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委内瑞拉强震中遇难。
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所发布的通报表示，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水域被不明的投射物击中，但是未造成人员伤亡。2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这艘货船是被伊朗方面开火击中的，目前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
1: 当地时间的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强硬立场，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2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无限期地驻留在其位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单方面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以内，并重申不会撤军。
0: 当地时间25号，在波兰举行的乌克兰重建大会上，欧洲多国领导人重申将坚定支持乌克兰重建和乌克兰加入欧盟。不过，各方对于是立即启动大规模重建，还是等待俄乌冲突结束后再推进重建，存在明显分歧。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与波兰关系紧张而缺席本次会议。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这一年度会议。
1: 当地时间的25号，英国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正式敲定新任党首的选举时间表。根据会议的决定，如果最终只有1名候选人获得了党首提名资格，新任党首将在7月17号举行的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产生。目前，英国政坛普遍认为，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唯一具备足够党内支持、能够获得提名参选的人选。
0: 立陶宛总统瑙塞达25号晚向议会提名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主席明道加斯·辛克维丘斯为新总理候选人。据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议会将于30号投票选举新政府总理。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日本鹿儿岛西南方向大约610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的夜间开始趋向日本以南海面。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3轮2场比赛同时开赛，其中一场比赛在厄瓜多尔队与德国队之间展开。厄瓜多尔队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实现了反超，最终以2-1战胜德国队。
1: 而另外一场一组的比赛当中，由库拉索队对阵科特迪瓦队，凭借着佩佩的2粒进球，科特迪瓦队最终以2-0战胜了库拉索队。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正系统开展 6G 关键技术研发和试验验证，加快推进 6G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
0: 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 如今，自动驾驶技术正在慢慢地走进百姓日常的用车生活当中。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 ADS-GTR 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
3: 这次发布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

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同步提出了安全管理过程保障、产品安全档案、全流程试验验证体系、车辆部署后安全等制造商层面的要求，并明确配套。

0: 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具有里程碑意义。近年来，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升级和产业化应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均将其作为汽车产业未来发展的战略制高点，纷纷出台规划政策，加强法规研制。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新车渗透率已超过 60%， 但全球层面及主要国家和地区均未形成完整统一的自动驾驶技术标准法规体系，各国主要按照各自经验推进研发应用，研制全球统一的自动驾驶系统技术法规成为各方共识。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继续深度参与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国际标准法规制修订与协调，加快国内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实施，统筹推进国际法规与国内标准有效衔接，推动形成国内外相互促进的标准法规发展格局。
1: 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闭幕。今年总台前方报道团队专门打造了一个达沃斯专属报道智能体。
2: 这位新助手又帮我们找到了什么新线索？接下来我们从一份近200位的民营企业参会名单说起。
3: 在本届夏季达沃斯期间啊，还专门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活动，那就是来自全国近200家民营企业代表啊，是齐聚一堂，共话高质量发展道路。那在会议之前呢，我也是翻看了参会嘉宾的名单啊，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新能源啊、新材料啊、具身智能、高端制造、量子科技，时下最热的前沿领域啊，几乎是一个不落。
4: 项目的落地嘛，现在还在酝酿过程中，其实这两天在不停的加微信呢，认识了很多的这个合作伙伴，然后呢，也拓宽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视野。
3: 我们把这份交流会的名单和参加本届夏季达沃斯的中国民营企业信息都喂给了智能体。他很快给出了一份产业画像，新能源、新材料企业数量最多，占比超过30%，量子科技和具身智能企业同比增长最快，成为本届论坛的新面孔。而高端制造和生物医药领域的企业则带来了大量可落地的产业化项目。在会场里，我们发现很多中国企业不只是来听会，而是带着技术、带着订单、带着合作构想，主动坐到谈判桌前。
5: 我们是第一次参加达沃斯，我们重点还是关注新材料、先进制造，然后这个全球化这块，受邀参加达沃斯，我觉得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这个学习机会。
6: 我们看到说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啊，这些很多前瞻的技术啊，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对我们的布局还是有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哈。通过这种方式，也是我们企业走出去，然后跟更多的这种国际友商去合作。
3: 中国创新型企业成群结队地站上夏季达沃斯的舞台，与本届论坛规模化创新的主题正好契合。本届论坛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的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到40%。从2015年到2024年，依托夏季达沃斯论坛啊，一批世界500强和龙头行业企业啊，是先后的落户大连。如果我们把在论坛上的采访和相关的一些资料，以及大连10年间经济数据的变化，都输入我们的智能体，让它来分析一下，会得到这样一张表格。10年间，依托夏季达沃斯论坛，大连累计引进具有行业引领的重大外资项目50个，内资项目48个，落地产业也在不断升级，从最初的高端装备制造逐步拓展到海洋科技、新能源、精细化工等领域，链条越拉越长。表格里的一行行数字落到大连的土地上，就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工厂。我们专门来到其中一家跨国企业在大连的工厂，克诺尔商用车系统大连工厂。如今这里已经升级成为这家企业的亚太旗舰基地。今年1季度，这家工厂实现营收4亿元。
7: 我们的这个空压器产品订单达到单月6万台这样的一个水平，是整个中国市场上的接近60%。未来呢，我们会尽量把一些新的产品跟技术投入到我们的这个大连工厂当中去的。我们也是不断的号召我们的下游的供应商到大连来投资在建厂。
3: 一场论坛连接的是全球智慧，当规模化创新成为共识，夏季达沃斯所带来的已远不止几天的会议、几场对话，而是一个开放中国与世界彼此成就、相互赋能的生动注脚。
8: 5G 信号覆盖城乡，

0: 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国际方面的消息，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的强震。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88人，受伤人数升至1520人，另有约200人被困。
4: 豪尔赫·罗格里格斯25号说，24号的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有250栋建筑受损或倒塌。自24号傍晚2次强震后，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时，已监测到138次余震，除死伤者以外，目前还有157人失踪。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首府拉瓜伊拉，当地强震过后满目疮痍，部分楼房倒塌，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许多居民区沦为一片废墟。
5: Hay un desespero, mi amor, que te puedo decir, un desespero. Quisiera saber dónde está mi niño, si está ahí atrapado, o está por ahí un refugio. Es verdad, estoy desesperada.
6: Que no tiene explicación. Perdí todo. El apartamento, el carro, la moto, todo se perdió todo. Todo. Inclusive, eso eran cuatro apartamento y uno quedó tapiado. Planta baja quedaron todos tapiados. Ahí hay personas dentro, me imagino, que no lograron salir. Pero bastante devastador. Y gracias al Señor, por lo menos estamos vivos.
2: 当前委内瑞拉政府正统筹全国各地的力量，全力加强对重灾区的救援，并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
3: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
4: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鉴于当前急需专业救援设备和力量，他已与多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沟通，已有经过联合国体系认证的专业救援队伍启程赴委内瑞拉支援。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委内瑞拉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委内瑞拉政府还将启动特别信贷支持计划，为因地震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商户、工厂经营者及其他受灾企业提供帮助。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向拉瓜伊拉州调派移动医院。另外，委内瑞拉媒体报道称，从25号起，该国所有商业航班无限期取消，直到另行通知为止。委内瑞拉空域只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航班飞行。
2: 当地时间的25号是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的第一个白天，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0: muy intenso, pues. Nunca habíamos vivido eso. Las paredes empezaron a gritarse, las cosas empezaron a caerse al piso, las paredes, la piel. Fue horrible. Verá que el que no vivió ese momento nunca lo va a saber.
1: Entonces después empezó a gritar y empezaron a caer en pedazos. Todas las personas ya quedé asustada, nerviosa, la primera vez que pasó esto. Estoy muy acosa en mi apartamento, que arriba está todo destruido, todo roto, todo partido. Tuve que dormir en el carro de mi hijo porque no pudimos subir. Yo y mi hijo, mi yerno y mi nieta durmiendo en el carro. Y amanecimos aquí estamos amanecidos, porque no pudimos subir porque no sabe qué podrá pasar otra vez.
2: 委内瑞拉此次强震导致许多建筑倒塌。目前此次地震造成的破坏程度和人员伤亡情况仍难以估算。
3: 委内瑞拉官方在地震后表示，该国公共基础设施在地震中遭到大范围破坏。地震学家解释说，地震造成的损失并非仅有建筑受损，在人口稠密地区，强震还可能通过破坏燃气管道或损坏电力系统引发火灾，水管破裂则可能令消防员没有足够的水来灭火，这些连锁反应可能加重地震的破坏性。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发布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并将在多地引发灾情。初步模型评估显示，死亡人数可能在1万至10万人之间，但实际伤亡情况仍有待委内瑞拉官方进一步确认。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地震属于破坏力极强的浅源性地震。 在双震连续冲击以及余震频发的影响下，受损建筑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导致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加剧整体破坏程度。过去半个世纪，委内瑞拉未发生强震，民众防灾意识不强，加上受美国制裁影响，该国基础设施陈旧、年久失修，房屋结构抗震性能差，数十年来城市基建基本处于原地踏步状态。
2: 这些情况都导致本次地震造成的伤亡数字目前仍难以估算。据当地媒体25号报到，根据刚果金政府发布的最新疫情通报，截至23号，刚果金累计报告1118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91人死亡，目前已有122名患者康复，另有408名患者正在接受治疗。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 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有情有义，世界一屋。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7: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健康穿衣。格力真好，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不？
9: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呐，
11: 能啃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请中在线，让你的家。
13: 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6: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7: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

0: 当生活方式不断变化，健康需求也走向更系统、更长期的守护。振东，选择从产业深处出发，寻找更扎实的答案。从踏入一片山野开始，建立起中药材种植基地，让好药材从源头开始。纯正的道地药材，让这份守护有了从容的底气。田间地头，皆为根本。把品质承诺置于中药材种植、采收与管理全流程之中，在实验室里，在数据之上，经验被反复验证，标准被不断刷新，古老的智慧在现代科研的语境里被重新理解，也被重新表达。在生产线上，每一道工序之间，标准成为尺度，细节成为底线。从原料到成品，从产线到服务，把看不见的功夫铸成看得见的品质，让更多元的健康需求被东方草药的智慧温柔关照。时代向前，健康的命题不断变化，心有所盼，向阳而行。对中药事业的信仰，永远热爱，永远赤诚。向健康产业的更高更远处前行，锚定健康需求，深耕不辍，与时代同频。
1: 我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0: 从一味药材到一个大健康体系，振东从中医药出发，顺着这份变化不断延展自己的回答，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世界爱上中医药。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我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4: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5: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6: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越生活，静

0: 未来。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视物模糊只是视疲劳或近视，眼睛干涩红痒滴眼药水就能缓解，飞蚊黑影出现就代表眼底要出大问题。今天的节目里将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长、眼科主任医师贾仁斌做客演播室，拆解眼部异常信号，教大家科学护眼，守护心灵之窗。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3: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星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大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好人家，厚火锅底料，厚油爆厚香，老火锅店就这味儿。好人家，厚火锅底料，厚油爆厚香，老火锅店就这味儿。好人家。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9: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现在啊，几乎咱们每个人每天都离不开电子产品，上班看电脑，下班看手机，晚上还想熬夜刷刷短视频，这双眼呀，几乎从早到晚都没有休息过，眼睛干涩、酸胀、模糊、红血丝，可以说是人人都出现过。但大家有没有思考过，同样是用眼过度，为什么有的人经过休息就能好，有的人却越来越重呢？为什么有些看似普通的小症状背后却可能藏着大问题呢？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长、眼科主任医师贾仁斌，咱们从最常见的眼睛症状讲起。

0: 大家分清普通眼病、危险眼病和隐匿的眼肿瘤，一起守护好咱们的心灵之窗。贾院长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贾院长您看啊，最近我发现我可以说我的眼睛比我还要忙。你看白天的时候看电脑看稿子，晚上回到家我还舍不得睡，喜欢看看手机看看电视剧当夜猫子，这眼睛啊一天到晚下来真是连轴转不得闲呀。所以我就发现这身边眼睛不好的朋友好像是越来越多了。你看青少年呢是近视高发，到了中老年呢是白内障青光眼，就连干眼症视疲劳好像都成了全民通病了。大家伙呢都把这个原因归到电子产品使用过度，但是我想贾院长从您专业的角度，这么多眼部疾病到底背后的原因跟电子产品有多大关系？它背后真正的病因又是什么呢？
1: 我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确实电子产品使用呢现在是我们很多眼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呢它不是唯一的一个原因。这里边有几个关键的因素其实特别需要我们重视。第一个呢，现在是用眼负担非常的大，尤其是我们现在使用近距离的电子产品啊，读书啊，学习啊，看电脑看手机，所以这是第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我们用这些电子产品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眨眼的次数减少，这样的话就会眼睛的泪液丢失过多，蒸发的过多，这样的话就导致泪膜的不稳定，甚至会出现干眼，所以这个会导致疲劳的提前到来。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工作环境，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处在一个空调房间里，对吧，这种干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暴露的因素，会促进我们眼睛的疲劳和干眼。第三个会有一些光线的因素，比如说紫外线的照射，尤其是在一些紫外线照射比较强烈的地区，它可能会损伤我们的眼表、角膜，甚至眼球内的结构，也会导致视力的问题。第四个呢，其实是我们国家现在人口的老龄化。那么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之后，我们很多的疾病，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啊，包括一些眼底的疾病，都跟年龄有关系。那么年龄大了之后，生这个病的人群就会增加。下面一个呢，其实跟生活习惯有关系。我们现在这个不论是上班族也好，学生族也好，大家都是饮食上喜欢高糖高盐高油的食物。第二个对吧，大家就是喜欢熬夜。熬夜这是一个生活作息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我们一些其他的一些生活习惯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女性喜欢长期的化妆，尤其是眼部化浓妆，
0: 对吧
1: 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眼睛的状态。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人会生一些很多的慢病，基础疾病，比如说我们的糖尿病、高血压，这些生这些慢病的人群，包括一些甲状腺疾病，也会产生很多眼睛的问题，有时甚至会产生一些严重的问题。总的来说可能有这么一些因素，它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这里边呢这个近距离的用眼视觉疲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听明白了，看来这眼部疾病还真是多因素造成的，而且感觉是积少成多的结果呀。所以正因为这诱因这么多，咱们眼睛啊一旦出现信号了，咱们一定啊不能放过，不能大意，得把它们好好的抓住。今天呢我们也做了一组题图，咱们一一请贾院长带着我们分析分析，看看这些眼部的常见不适症状究竟背后是哪些问题呢，有哪些情况需要引起我们重视呢？好，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首先让我们翻开第一张牌，视物模糊。哎呦，这一说视物模糊，我觉得好多朋友都有所体会呀。这有人就说了，视物模糊不就是近视吗？配个眼镜不就好了吗？这种说法是真的吗？靠谱吗？肯定不够全面吧。
1: 这句话是非常片面的。因为视物模糊呢它只是一个症状，引起视物模糊的原因会非常多，对吧？如果说视物模糊之后配个眼镜就能好的眼病，一般都是因为度所引起的视物模糊，比如说我们的远视，比如说我们的近视，比如说我们的散光或者老花，这些常见的一些跟度所相关的这些眼病，配一副眼镜可能就好了。但是有很多其他的器质性的眼病，单纯通过配眼镜是不能够让视力变得清晰的。
0: 听明白了，贾院长，您看跟这近视有关的还有一种说法，就说到好多朋友说只要看视力表正常就等于这眼睛没有毛病，我觉得这种说法也不完全正确吧。
1: 这句话也不完全正确。但很多情况下如果我们查视力表的时候视力是好的， 我们可能大致判断这个病人可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0: 对，
1: 或者说他即使有问题还没有对视力造成实质性的损害。
0: 是的，
1: 那实际上很多视力正常的病人他也可能存在眼病，比如简单的这个病人可能会有些结膜炎。

0: 炎，甚至有一些肝炎，对吧？他视力可能是正常的，但他这个病是存在的。也有一些严重的情形，比如他生了一个眼眶的肿瘤，到压迫视神经，到视力下降的时候，他这个时候视力仍然是正常的，但实际上他眼睛里已经长了一个肿瘤。
1: 哦，还有这种极端情况。
0: 对的。
1: 听明白了。所以啊，接下来啊，咱们也请贾院长先给大伙儿吃一颗定心丸，咱们就着视物模糊先来讲讲比较轻的，就是生理性的视物模糊。这种模糊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有人说就像一个窗户上面吹上了一层哈气，是这样吗？
0: 所谓的生理性模糊，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第一，它是一种模糊，但为什么我们说它是生理性的呢？因为它是一种暂时的模糊。这种模糊是可逆的，就是它的模糊，你休息一段时间之后，或者你做一些这个其他的放松之后，它能够缓解，甚至完全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1: 对。
0: 那么这种模糊呢，都是因为我们平时过度的用眼、疲劳用眼，或者是熬夜，或者过度的调节眼睛所造成的暂时的这种视力的这个质量的下降。
1: 对。
0: 所以它是一种暂时的、可逆的、没有严重后果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把它简单的称为生理性的模糊。这种呢，不用太担心。
1: 贾院长，那您看有些朋友说那休息了还是不好转，可能就要考虑良性眼病了吧？
0: 我给大家用这个眼球的简单的模型来解释一下我们碰到的一些常见的良性的眼病。我们先简单看一下这个眼球的结构，它从前往后呢，最前面的是角膜，就是我们的黑眼珠，角膜后面呢，它就是这里有一个结构叫晶状体，它是一个透明的。晶状体后方这样一个大部分的眼球的结构，我们叫玻璃体。玻璃体最后面这一层膜呢，我们叫这个视网膜，大致是眼球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从前往后呢，在角膜上，我们平时会生一种病，叫结膜炎或者角膜炎，结膜角膜的炎症。眼睛会红红的，我们有时候就称它叫红眼病。这个是我们经常可能会碰到的。
1: 对，
0: 眼泪水增多啊，分泌物增多这些疾病。
1: 过敏季的时候还有过敏性结膜炎。
0: 对的，过敏季的时候，我们如果生了过敏季的结膜炎，这个眼睛就特别的痒，有时候眼睛也会红。眼睛会红，我们经常会眼睛不舒服，揉眼睛会出现这个情况。
1: 等过了这个季节，自然就好转了。
0: 过了这个季节就会好转，有时候不用药也会好转。
1: 对，
0: 我们从前再往后看，过了角膜呢，我们看晶状体这个结构，我们平时常说的生白内障，就是这个晶状体从透明的结构变成了不透明以后，看东西模糊了，我们就说它是白内障。那么晶状体后面这么一个大的空腔就是玻璃体，然后这个玻璃体里面，它的玻璃体液正常情况下，它是像这个我们的洗手液一样，是一个透明的凝胶状的一个液体，
1: 它有点流动性。
0: 有点流动性，它有一定的这个粘性。那跟水不完全一样，那但它是一个透明的。如果它变成了不透明，里面出现了老化，出现了液化，出现了一些气泡之类的东西，它就会出现一些，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黑点点，所以就是我们所谓说的飞蚊症。那么当然了，在玻璃的最后方，我们刚才讲的视网膜，视网膜生的疾病就会更多，比如说我们这个糖尿病引起的眼底的病变，
1: 对，
0: 我们的黄斑病变等等，都是生在这个视网膜上。所以从前往后大致有这么几种疾病，可能是我们平时经常会碰得到的。
1: 还有就是更常见的近视远视了。
0: 近视远视实际上是一个眼轴的改变的问题，在这个视觉发育的过程当中，简单解释说什么是近视呢？我们正常人看东西的时候，光线从角膜照进来以后，通过这几个透明的结构直接到视网膜这个焦点，看东西的焦点，它是这个光线的焦点正好聚焦在视网膜上。如果我们近视的时候，我们这个视网膜的焦点呢，这个光线进来的焦点，它是在视网膜前面，它不能在视网膜上，这时候就形成了近视。那反过来说，如果这个焦点在视网膜后方，它就是远视。主要是这个屈光度跟这个眼球长度一个匹配性的问题。
1: 听明白了，近视远视。还有一种呢，青光眼呢？
0: 青光眼呢，它是另外一种情况。简单的说，青光眼就是眼内的压力高了。我们简单的说，因为我们正常的眼球它是维持一个固定的压力，就像我们人有固定的血压、固定的血糖，它有一个正常值一样。当这个压力增高达到一定程度，达到这个青光眼诊断标准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诊断为青光眼。而且压力高了之后呢，它就会对这个眼睛后方视网膜上的视神经这些神经细胞会造成一定的压力性的损害，久而久之就会造成青光眼引起的视力下降、视野缺损等一些表现。
1: 听明白了，了解了这些常见的眼部疾病，接下来呀，咱们也请贾院长带着我们对号入座一下，请您跟我们讲讲哪类人群是这些常见眼部疾病的高危人群呢？
0: 我们说，如果说到近视，高危人群主要是指我们现在这些长期近距离用眼或者眼睛特别容易超负荷工作的这样一些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学生青少年。第二个，我们讲到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包括像角膜结膜的疾病，我们刚才讲的长期在空调环境里工作，这个在这个光照很强的日照的情况下工作，

0: 对吧，都会是这些疾病的一些比较容易产生的一些诱发的因素。
1: 嗯，
0: 当然年龄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说四十岁以上，包括女性到了这个更年期，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患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比如说一些糖尿病、高血压，或者是一些甲状腺疾病、免疫性疾病等等，这些疾病也会影响眼部的状态，
1: 对，
0: 会造成眼部的各种各样的疾病。
1: 嗯，那到底出现什么样的视物模糊，咱们就不能简单的把它归为视疲劳了，就有可能出现真正实质性的病变，咱们立即需要引起警惕了呢？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去学会去区分什么样的视力下降我们不用去过分的担心，什么样的视力下降我们要特别提高警惕。
1: 对，
0: 我想有以下几个情况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呢，就是视力短期之内出现非常明显的下降。
1: 哦，这个短期到底有多短？
0: 几个小时到几天之内发生的视力下降。
1: 哦，一下视力就不行了。
0: 一下视力就不行了，有时候甚至是一瞬间。
1: 哦，
0: 我们有一些非常严重的这个眼睛的疾病，可能在一瞬间几分钟之内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视力下降。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如果出现了一些眼睛的这个黑影，眼前出现黑影，而且这些黑影呢是固定不变的，
1: 嗯，
0: 而且这种黑影会越来越重，
1: 嗯，
0: 对吧？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也要特别引起我们的警惕，可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眼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单眼出现了这个眼球的位置的改变。
1: 哦，
0: 位置的改变也可能是会出现了严重的眼病。
1: 眼球还会发生位置的改变？
0: 对。
1: 那跑到哪儿去了呢？它不就在咱们这个眼眶里吗？
0: 是的，我们正常的眼球，你看它两个眼睛的凸眼度是对称的，也就是说它向前的方向两个是一致的，对吧？它的眼球的位置是正位，没有往这边斜，没有往那边斜，或者没有上下的落差。那如果我们眼睛里长了肿瘤，就是眼球的后方长了肿瘤，它可能会推动这个眼球往前走，也就是一个眼球往前突出，
1: 哦，
0: 也可能会导致眼球的移位，对吧？它两个眼睛的眼球的高度不一样，
1: 嗯，
0: 或者眼睛往旁边斜，这两个眼睛的位置不一样，
1: 嗯，
0: 出现这种情况，尤其是单眼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当心，甚至有可能生了眼睛的肿瘤。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要特别提醒我们这个家长朋友注意的，就是我们小孩子会出现一种状况，就是瞳孔区会发白，
1: 嗯，
0: 出现一种黄白色的反光，我们把它叫做猫眼样的反光。
1: 哦，
0: 就是小孩子瞳孔看到它像猫的眼睛反光一样。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可能会生了一种小孩子非常常见的肿瘤，叫视网膜母细胞瘤。
1: 哦，
0: 啊，因为孩子他自己不会主诉自己的症状，对吧？视力下降的时候他也不会说，那就容易被忽略掉，被耽误掉。这时候我们家长要特别警惕，一定要带孩子及时的去就诊。
1: 对，您刚才提到这个儿童的瞳孔发白，它好发于什么年龄段的儿童呢？好多朋友都说确实是没听过这种情况，好像以为是这个拍照的镜头有问题，或者就是眼球反光造成的，没想到是这么严重的疾病。
0: 对的，所以像您刚才讲的这些原因，有时候会造成我们的误会，或者是会漏诊。
1: 嗯，
0: 那么这种疾病呢，它主要是发生于小孩，一般都是两三岁以内的小孩。
1: 哦，
0: 比较小的小孩，所以我们叫婴幼儿。
1: 嗯，
0: 它只在这个年龄的90%以上都发生在这个年龄段，
1: 嗯，
0: 大的儿童或者是成人，我们发生这种疾病的概率就非常小了，
1: 嗯，
0: 所以要特别关注婴幼儿这种情况的发生。
1: 贾院长啊，讲解得特别清楚。好，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第二张题图，什么问题呢？眼睛的干红眼痒，这干红眼痒啊，可以说是好多朋友这眼睛的标配了。还有人说呢，这眼睛干、眼睛痒、眼睛红就是上火了，滴点眼药水吧。滴点凉凉的眼药水就好得快。还有人说喝点凉茶能去火，都能应对眼睛的干红眼痒，这些做法都可取吗？
0: 应该说这些讲法都没有科学依据。
1: 嗯，
0: 对，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眼睛红的时候，眼睛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会滴一些这种凉凉的眼药水。
1: 嗯，
0: 那这种类型的眼药水呢，其实它里边一般都含有薄荷的成分，
1: 对，
0: 还有收缩血管的成分，
1: 对，
0: 那主要目的是让你感觉清凉舒服。
1: 嗯，
0: 收缩血管呢，让眼睛的红在短暂时间内会取得好转。
1: 嗯，
0: 但像从长期看，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因为长期的话它会导致血管的收缩，会导致眼部的炎症，甚至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干眼的状态。
1: 嗯，
0: 是反而会对眼睛造成加重的持续性的损害。
1: 对，那么说到这个眼睛的干红眼痒啊，咱们还是老规矩，从比较轻的来说起，有没有一种生理性的干红眼痒等等呢？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所谓的生理性的，就像我前面讲的一样，一般都是一种短暂的，
1: 嗯，
0: 一般可逆的、可恢复的，
1: 嗯，
0: 不需要特殊治疗的这样一种红、这样一种痒，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是一些跟我们生活习惯、工作习惯、跟我们的个人习惯有关系的很多原因造成的，像近距离的、疲劳的、长期的用眼，像熬夜。

0: 对
1: 吧，像在这个空调房里待的时间特别长，像这个会产生一些眼睛轻微的干涩，
0: 对，
1: 产生眼睛轻微的红，
0: 嗯，
1: 这是跟自己的这个过度的用眼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0: 我还听说过一种最伤眼睛的，就是用手揉眼睛，这种行为是不可取。
1: 对，因为我们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有时候会下意识的用手揉眼睛，实际上有时候可能会加重眼睛的损伤。
0: 嗯，
1: 那么这种时候呢，我们还是要针对这个原因来进行处理，就是要适当让眼睛的放松来休息。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名医在线，守护健康。节目中的健康内容您都记住了吗？记不住啊也没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在公众号里，小圈将为您分享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并关注。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了，那就是常见的眼病了。出现干红眼痒，这背后常见的眼部疾病又有什么呢？
1: 比如说干眼症，那病人就会有干涩，会有异物感，会有怕风怕光，早晨起来的时候睁眼非常的困难，我们看屏幕看手机看电脑的时候会加重。第二类呢，就是过敏性的结膜炎，病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非常的眼睛非常的痒，老是想去揉眼睛，
0: 对，
1: 老是想去抓眼睛，那甚至越揉越痒、
0: 是的是的、
1: 那么跟季节有一定的关系，特别在冬春季的时候会发生了很多、那么病人除了痒，有时候会合并过敏性的鼻炎，
0: 对，
1: 过敏性的皮肤呀，一些炎症等等，打喷嚏、身上痒都会出现这些情况。
0: 是的，
1: 还有那眼红就是细菌性的结膜炎，这个时候病人眼红的时候非常厉害，他很急，在比较短的时间的眼睛就很红，会产生这些非常黏呀、非常稠的分泌物，我们俗称的眼屎，眼屎多。那这个时候除了眼睛不舒服，也会造成视力下降。感染性的结膜炎还有病毒性的，另外一类是病毒引起的，它也会造成眼睛的红、眼睛的痛不舒服。也有很多的分泌物，但它的分泌物呢是以液体水性的为主，不像细菌性结膜炎眼屎那么稠，分泌物那么黏。平时的这个眼红也可能包括眼睑腺体的炎症，就是我们俗称的麦粒肿。
0: 对，
1: 眼睑板腺发炎了会生麦粒肿。当我们这个睑板腺有时候生的囊肿、腺粒肿，有时候虽然不像麦粒肿那么红，它也会造成眼睛的红红的。那么这个时候除了红，它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压着不舒服的感觉，用手摸上去它有一个硬结或者硬疙瘩这样的表现。眼睛的炎症还会包括睑缘的炎症，对吧？我们前面讲过这个眼睛疾病的一些诱发因素，曾经讲过长期的化妆，尤其我们女性长期的眼部化妆，
0: 对，
1: 可能会诱发一些问题，其中一个就包括可能睑缘的炎症，还有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会导致睑缘的这个红啊、痒啊，甚至一些脱皮，甚至一些睫毛的脱落。
0: 我突然想到一个，我家里人啊出现过一次眼睛红，但是他那个病叫葡萄膜炎，好像不在您刚才说的这个范畴之中，好像听说这个疾病挺严重的，如果治不好还会致盲呢，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1: 是的，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在我们眼睛红的几种疾病里，葡萄膜炎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类型。当然我们另外还有一种类型叫青光眼，急性发作的时候眼睛会红。那回到葡萄膜炎这个话题，它是一个免疫性的炎症，它发生在葡萄膜上。那什么是葡萄膜？就是我们人的虹膜，就是葡萄膜的一部分。有一种肿瘤叫麦络膜黑色素瘤，这个麦络膜呢也是葡萄膜的一部分。它是一个免疫性的炎症，特别容易反复发作，治疗呢也比较棘手。
0: 对，
1: 像刚才您说的，如果不是及时发现进行治疗，可能会造成视力比较严重的下降，甚至丧失都有可能。
0: 是的是的，听明白了。那您刚才说到的这么多常见的干红眼痒背后的眼部疾病，哪些人最容易中招呢？
1: 好，回到眼红这样一个基本的表现，我想由于很多的这些生活性的因素和一些其他的因素跟这个眼红是有很重要的关系的。比如说我们长期的熬夜，长期的近距离的用眼，眼疲劳，佩戴隐形眼镜，过敏体质，我年龄偏大，比如中老年人，或者是像刚才我说的长期化妆，尤其是长期化浓妆，对吧？那么女性如果到了一定年纪，处于更年期，她这样一个年龄变化的一个特殊的阶段，还有一些病人呢，他是有一些全身一些慢病。
0: 对，
1: 我们现在因为老年人慢病比较多，比如说糖尿病，
0: 对，
1: 高血压，我们甲状腺疾病和其他的一些这些基础的免疫性疾病等等，它都可能会引起眼部的一些疾病，导致视力，导致视力的变化，导致眼红等一些改变。
0: 那么贾院长，到底出现什么样的干红眼痒，咱们就不能把它当成简单的炎症了？会不会是眼睛出现肿瘤了呢？肿瘤会带

0: 来跟红眼痒吗？
1: 会的，肿瘤呢应该是这样讲，肿瘤一般不会带进眼睛痒，但它可能会造成眼睛的红，哦，跟前面我们讲的那几种情况会发生混淆。嗯，比如说我就举到前面我们讲的两个例子，一个叫视网膜母细胞瘤，它长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早期是刚开始我们看到可能是白瞳症，它在继续长大的时候，它会造成眼压的升高，造成青光眼，眼睛会红。哦，或者有时候它会肿瘤会坏死，导致无菌性的炎症，小孩的眼睛会红，看上去像结膜炎一样。嗯，我们前面讲到那个葡萄膜黑色素瘤也是一样的道理。
0: 对，
1: 它有时候会产生一种炎症，像葡萄膜炎一样，我们把它叫做伪装。哦，它甚至伪装成葡萄膜炎一样的表现，这个时候就特别要引起我们的警惕，把它区分清楚。所以肿瘤呢，有时候也会造成眼睛红。嗯，特别需要我们去加以区分，去提高警惕。
0: 好，听明白了，贾院长，看来这干红眼痒啊，大家也不能忽视了。好，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第三张牌。哎呀，这第三张牌看上去症状就加重了，黑影飞蚊，这一下就让我想到飞蚊症了。甚至啊，网上有一种传言更吓人，说这飞蚊症就是眼底出血了，马上就要失明。这听着太吓人了，这种说法是真的吗？
1: 这么说就有点过于夸张了。实际上大多数的飞蚊症，可以说80%以上飞蚊症都是一些生理性的，并没有真正的危险。真正的造成眼睛严重危害的，包括刚才您讲的出血可能会造成的飞蚊症，它毕竟只是少数。所以对飞蚊症，我们关键要看它是怎么飞的，什么时候出现的飞蚊症，它会不会发生变化。
0: 那接下来呀，咱们也先来说说那种虚惊一场的情况吧。先从相对比较安全的生理性的现象开始，有没有一些生理性的飞蚊症呢？
1: 好的，所谓的生理性的飞蚊症，就是我们没有器质性变化的一些飞蚊症，它的特点就是量比较少，它是一些小的一些黑点，它这种所谓的飞蚊症就是眼前觉得有一些飘动的东西嘛，
0: 对，
1: 它是量比较小，是一些小的点或者一些细丝状的，它比较透明的一些线条。
0: 对，
1: 它在这光线比较亮的背景下会看到这个比较清楚。但这种飞蚊症呢，我刚才讲除了细小，它长时间不变化，甚至很多年都不变化。它不影响视力，是玻璃体的正常的在这种老化的过程当中的一种改变。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也对我们人体没有什么明显的危害。所以呢，我们不用太担心，也不用过度的去关注它，也不需要特殊的治疗。
0: 听明白了。哎呦，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现在看向您，我好像觉得我这个眼睛中间就出现了一个细条状的东西，但是应该是生理性的，不用太过紧张。听明白了。那除了这种生理性的，贾院长，有没有一些良性病变呢？
1: 是的，也有一些这个玻璃体会发生一些疾病的改变，它会产生这个飞蚊症，比如玻璃体浑浊。那么现在这个玻璃体浑浊主要见于一些特殊的人群，一个中老年，它到一定年龄之后，这个玻璃体老化到一定程度之后会发生浑浊。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是高度近视眼的人群，它飞蚊症呢会发生的比较早，可能年龄比较轻的时候就会发生。但这个时候呢，虽然不会这个玻璃体浑浊造成飞蚊症增多了之后，但是呢它眼底是好的，还没有发生器质性的改变，比如说没有出现一些黄斑的这种裂孔啊，黄斑的变性啊，黄斑的出血等等，这个时候呢飞蚊症仍然是没有什么大的危害，不需要特殊的处理，所以呢大家也不用过分的担心，谈飞蚊症就特别的恐慌，没有这个必要。
0: 贾院长，刚才其实您提到高度近视了，我在这儿必须再替咱们高度近视的朋友明确一下，有人说这高度近视了就是飞蚊症的高危人群了，这个说法靠谱吗？
1: 这个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飞蚊症的话，对于高度近视人来讲，它发生的比例会比较高。我们一般说高度近视的人度数越高，发生飞蚊症的这种概率就越高，发生的年龄可能就会偏得越早，对吧？但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如果他没有发生这种实质性的眼底损害，我们不用太担心他。但是呢，高度近视的人呢，他这个眼周拉长了，眼底变薄了之后，更容易出现一些这个玻璃体的这种变性呀、裂孔啊，甚至出血。那除了我们要注意这个飞蚊症，不用太担心之外，但是我们更要求的是要定期去做检查，我们要求至少半年去做一次眼底检查，不是为了去防控这个飞蚊症，而是为了去防控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一些严重的情形。飞蚊症不可怕，但是高度眼底可能出现其他的东西，需要我们更多的去关注。
0: 对，防患于未然，这叫治未病。
1: 飞蚊症也可能是一些严重的疾病，甚至是一些肿瘤的改变。比如说飞蚊突然暴增，像无数的蚊子出现了固定的黑影，对吧？像窗帘遮挡住了我们看东西一样，它一动不动，是一个固定的黑影。那有的时候像闪电一样的闪光，伴有一些视野的缺损，甚至视力的下降，这个时候呢就可能是一些严重

0: 严重的疾病，甚至可能是眼睛的肿瘤、眼内的肿瘤。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脉络膜的黑色素瘤，它会引起这种黑影子，有时候觉得像是飞蚊症一样，因为它肿瘤会造成这个眼底的损伤，造成这个视力和的这个视野的缺损，会引起这飞蚊的表现。那同时呢，像视网膜母细胞瘤，它长大了一定程度之后，它这个肿瘤细胞会自己跑到这个玻璃体腔里去，它会脱落种植到玻璃体腔中里边去，所以会导致像飞蚊症一样的表现。那实际上并不是单纯的飞蚊症，它是肿瘤细胞引起的，对吧？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身体其他地方长的肿瘤会转移到眼睛里，转移到眼睛里的时候，它也会出现眼内的黑影，像飞蚊一样，同时视力呢在短期内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这些都是肿瘤破坏了我们眼内的结构，尤其是视网膜和玻璃体的结构，引起了浑浊，引起了出血，引起了肿瘤的播散，会引起这种飞蚊症越来越大，影子越来越重，遮挡的越来越明显。像这种情况我们要特别重视，尤其是还要考虑到可能是肿瘤。我有一个患者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女士，她只有40多岁，她突然她有一段时间发现眼睛前面有一块黑影挡住了，而且这个黑影的挡住了之后，开始的她没有注意黑影比较小，那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增加，这黑影越来越大，而且她的这个黑影是那种固定不动的黑影，在这个原来那个范围上越来越大，她后来就来就诊了以后，当地一开始认为她可能是一个玻璃体浑浊，可能是一个飞蚊症，因为她也没有近视眼，所以跟她说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她就没有重视。那还好后来这个黑影大了之后，她到我这来就诊，我给她做了眼底检查以后，而且最后也做了一些其他的检查，发现她是一个脉络膜的黑色素瘤。黑影的逐渐增加跟视力的逐渐下降，实际上它是同步进行的。那到一定程度之后，如果你不去处理它，它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把这个视力完全给吃掉以后，这一场这个也就是完全没有影子了，
1: 约等于致盲了。
0: 致盲了，对，
1: 所以真的还是挺凶险的。
0: 对，它来了之后呢，其实它虽然黑影比较大了，但是呢我们通过治疗后来把它这个视力还保留住了一部分的视力，应该说还没有来得太晚。
1: 对，
0: 所以我特别强调要及时的来就诊来治疗，对一些特殊的情况。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最后一张牌，这张牌的症状啊可谓是更加隐匿了。好，看向大屏幕，最后一张牌是什么呢？胀痛突眼。这个一听就觉得好像病症又加重了，怎么都凸出来了，而且好多朋友说这个胀痛不缓解呀，非常难受，整个头都跟着很痛很痛。
0: 其实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思路，我们从简单的开始说起。大多数的胀痛其实是因为过度用眼疲劳，眼睛疲劳所产生的这样一种反应。实际上它并不是真正的眼睛出现了器质性的问题。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针对原因进行处理，我们做适当的休息，做适当的这样一个眼睛疲劳的调整，那可能过几个小时甚至晚上睡一觉之后，胀痛就会缓解甚至会消失。
1: 您看贾院长，还有朋友说这戴眼镜时间长了，就觉得这眼镜是越戴越深了，眼镜片越戴越厚了，同时眼睛越来越突出了，这个好像真实存在在我们身边呀，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这个就是简单说，就是近视的基本原理。近视的基本，因为我们的近视它一个对于眼球来说，它度数加深了之后，你戴的镜片就要厚，因为要补偿它失去了这样一个度数的不平衡。那从眼球的本身来说，近视实际上就是一个眼轴变长的过程。那随着眼轴的变长，眼球从原来一个相对圆的状态到一个拉长的像个橄榄形，像个椭圆形或者橄榄形的状态，它就会显得眼轴变长，眼球突出就会增加。
1: 听明白了。您看贾院长，好多朋友啊说自己有眼睛胀痛的这个症状，就怀疑自己得青光眼了，有这个必要吗？
0: 这种担心呢确实有必要。我们青光眼有一种表现呢，就是眼压高了之后呢它会胀痛，但是呢大多数的胀痛其实跟它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也不必要去过分的跟它联系在一起，很多时候还是一种视疲劳引起的这样一种眼睛的胀痛。
1: 那么接下来咱们也一起进到第二层，良性的眼病相关的胀痛突眼都有哪些呢？
0: 比如我们刚才讲的青光眼这样一种疾病，那有一些慢性的眼压偏高或者青光眼的一些高危人群，它就会出现一种眼睛的胀痛，虽然这个比例不是特别高，但是呢在考虑到疾病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它第一个纳入到我们思考的范围。第二个呢就是一些严重的视疲劳甚至视疲劳的一些综合症，还有一些甲状腺相关的眼病，对吧，也会出现这样眼睛的胀痛。

还会有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眼睛的炎症性的疾病，也会经常出现一些眼睛的胀痛，比如说我们眼睛发生了一些我们叫特发性的炎症呀，像一些什么 IgG4 相关性眼病等等啊，都会出现胀痛。

0: 甲状腺疾病的突眼。那么其他的突眼大多数都是因为肿瘤引起的，那肿瘤引起的突眼呢，它一般都是单眼的，
1: 单侧肿瘤长在哪边哪边就突眼了，
0: 单侧的为主，是，所以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区别的要点。
1: 嗯，听明白了。那说到这儿，哪些人群又属于这一层的高危人群呢？贾院长，
0: 我们说有一些有青光眼家族史的病人，他患有高眼压或者青光眼的这种危险性就会增加。
1: 嗯，
0: 一些是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呀、长期熬夜呀、酗酒人群等等，都是这种会造成眼痛、胀痛，一些会跟一些器质性疾病相关的一些高危的人群。
1: 听明白了，那接下来呀，重点就来了，到底出现什么样的胀痛或者突眼，咱们就不能再简单的当成炎症了，或者甲亢来治疗了，咱们必须高度警惕是眼部肿瘤了呢？
0: 这个你刚才讲的这个就是我们讲是我们第三层需要考虑的，它应该说是比较重要的，也是比较急的，需要我们去对待和处理的。我们一般说，如果是单侧的，像我刚才讲的，如果是单侧的眼球突出，而且这个眼球突出叫进行性的加重，越来越重，或者是我们看东西两个眼睛不平衡了，出现了重影，或者两个眼睛不能够很好的融合在一起，或者是出现了这个眼深部持续性的胀痛，一直不能缓解，不能好转，越来越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有没有深眼睛肿瘤，尤其是眼眶肿瘤的可能。
1: 哦，您刚才提到眼眶肿瘤，这眼睛肿瘤它也是分不同的部位的吧？长在不同的位置。
0: 是的，这个患者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他一直说眼睛胀痛，眼睛胀痛主要是在这个眉弓这个地方，眼眶的外上方胀痛。
1: 啊、
0: 那胀痛呢？当地给他检查，一直说他可能是炎症，他就没有特别的重视。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到我这来来看我的门诊。我给他做了进一步的检查，那发现这个老人很可能是一个眼眶里的长在泪腺这个地方的一个肿瘤。后来我给他做了手术，做了病理化验之后，果然是一个恶性的肿瘤。所以有时候眼睛里的肿瘤也会像炎症一样有这种胀痛的感觉，早期只是胀痛，它也不会造成视力下降，也不会造成视野缺损，所以容易引起这个医生或者是患者本人的这样一个忽视。所以出现眼睛的胀痛，如果持续的不缓解，那也要考虑到可能是眼眶的肿瘤，就包括泪腺的肿瘤。
1: 还有什么样类型的肿瘤呢？
0: 除了我刚才讲的眼眶的肿瘤，也就是长在眼球后方的肿瘤。我们大家更熟知的，比如说我们长在眼睑上的叫眼皮上的眼睑肿瘤。比如说我们长在前面我讲到的，长在眼球内的肿瘤，像视网膜母细胞瘤啊，或大脉黑色素瘤，还有一些肿瘤是长在我们这个眼球表面，我们叫眼表的肿瘤。所以肿瘤大致分这么几种类型。眼眶里比较常见的肿瘤主要包括像海绵状的血管瘤，像神经的鞘瘤，像这个淋巴瘤，像泪腺的肿瘤，脑膜瘤，像这个横纹肌肉瘤等等。他们在早期的时候大多数都是不红不肿不痛不痒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单侧的，没有疼痛的，缓慢加重的渐进性的眼球突出。
1: 那么贾院长，眼睑和眼表的肿瘤也会出现胀痛或者外观上的异常吗？
0: 会的。比如说眼睑的肿瘤，像鳞状细胞癌啊，像睑板腺癌啊，像结膜的黑色素瘤啊，早期可能只是一个小的黑点、小的印结、小疙瘩，但是会慢慢的变大。它变大了以后，它会破溃，会出血，也会引起疼痛，会引起眼睛局部的变形，甚至长到一定程度视力也会受到影响。
1: 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了这么多跟肿瘤有关的话题了，肿瘤究竟能不能治好啊？
0: 应该这样讲，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及时治疗，绝大多数眼部肿瘤都能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能够很好的保生命、保眼球、保视力。真正可怕的呢，我们讲不是肿瘤的本身，而是被当成甲亢啊、近视啊、干眼呀、线粒肿啊、色素痣等给耽误了治疗的时机。及时到专业眼科做一些基本的检查，比如说眼科的专科检查，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 CT 啊、核磁共振等等，就能快速的明确诊断，抓住最佳的治疗时机，给患者一个非常及时的治疗的一个机会。
1: 是的，贾院长您看，咱们讲完了所有的症状误区， 良性的眼病肿瘤。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一个最实用的，也是大家伙每个人都需要的，就是日常的护眼问题了。您看大家都知道夏天紫外线强啊，得防晒呀、啊、好多朋友就问了，这眼睛究竟需不需要防晒呢？戴墨镜是不是只是为了好看啊？它究竟能不能护眼呢？

0: 这就是肯定的，眼部必须要防晒，而且需要终身防护。
1: 哦，
0: 我们说戴墨镜绝对不是装饰，也不是为了装酷，它对眼睛实际上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的。
1: 嗯，
0: 因为为什么戴墨镜可以挡住紫外线？因为紫外线对我们眼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界的伤害性的因素。
1: 嗯，
0: 它对眼睛的很多的结构都会造成伤害，对眼睛的很多的疾病的发生也跟紫外线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1: 哦，
0: 而且紫外线的损伤是不可逆的，是不能回头的。
1: 哦，蒋院长，好多人说这紫外线看不见摸不着的，怎么还能暗箭伤人呢？它究竟它会伤到咱们眼部的哪些结构？
0: 简单来说，从外到内，从表到里，紫外线都可能损伤我们眼部的结构。
1: 哦，
0: 比如外表我们眼睑周围皮肤，
1: 嗯，
0: 紫外线也会损伤。当然它损伤人的皮肤不仅仅包括眼睑，包括身体只要暴露的部位。
1: 嗯，
0: 第二个呢，它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角膜，
1: 嗯，
0: 导致角膜的这样损害。还有一个呢，紫外线也是诱发我们白内障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在这种光照比较强的地区，我们一些这个地方的人群，他紫外线发病的年龄就会比较早，
1: 嗯，
0: 甚至会平均早个5到10年。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形，就是紫外线会对我们眼底，尤其黄斑，眼底上有一个结构叫黄斑，这个地方会造成比较严重的损害，它会导致这个视力的下降。当然了，紫外线还会导致我们眼睛白眼珠上会导致长出乳肉啊，长出睑裂斑，非常常见的情况。
1: 嗯
0: 啊，所以紫外线的损害是非常全面的，我们要特别注意对紫外线的防护。
1: 对呀，既然眼睛都需要防晒了，那究竟怎么防晒才正确呢？蒋院长有没有一些标准呢？
0: 我想可以给大家提几点建议吧。
1: 嗯，
0: 防紫外线，第一呢，我想也最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戴一副太阳眼镜。
1: 嗯
0: 啊，这当然这里要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戴。不是说紫外这个太阳眼镜的颜色越暗就越好，
1: 哦，
0: 而是这个太阳眼镜越能防紫外线越好，
1: 哦，
0: 它还能切实的做到防紫外线的作用。
1: 嗯，
0: 因为我们戴上太阳眼镜的时候，如果你戴一个很暗的太阳眼镜，这个时候人的瞳孔它实际上比正常情况下是要扩大的。
1: 哦，
0: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防紫外线的作用，它瞳孔同时又扩大了，那等于进去的紫外线会更多，
1: 反而是更大的受到侵害了，
0: 反而会对眼睛造成更大的损害。
1: 哎呦，
0: 对的，
1: 买太阳眼镜的时候还要仔细的核实一下，它究竟具不具有防紫外线的功能。
0: 对的，所以大家要买这个切实的买有防紫外线功能的眼镜。
1: 哦，对，别被这颜色深深的镜片给忽悠了。嗯，
0: 是的，
1: 听明白了。
0: 当然还有一个，我们平时要做一些更好的防晒呢，就要配合戴一些太阳帽啊、遮阳伞，这个主要是为了挡眼镜所不能防护的一些反射光，
1: 嗯，
0: 对我们人体的损害。嗯，第三个呢，我们要注意一些特别强光照射的时段，比如说我们白天10点钟到下午4、5点钟这段时间阳光特别强，我们要尽量避免这样的照射。
1: 嗯，
0: 那么老人也好，高度近视也好，有些尤其是些户外工作者，尤其是一些我们在光照比较强的这些高纬度高海拔地区，更是要注意加强防护。
1: 今天啊，在节目中蒋院长为我们讲解了很多眼部的知识，从各种症状到误区再到肿瘤，那最后啊，也请院长给大家伙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标准，到底应该如何科学保护眼睛呢？
0: 好的，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如果是短暂的不舒服，休息后可以明显的缓解，都说问题不大。
1: 嗯，
0: 但是要调整用眼的习惯啊，做到眼睛的多休息，适当的放松。第二，如果说症状反复持续的出现，而且不能够缓解或者影响日常的视力，就应该到正规的眼科机构进行检查。
1: 嗯，
0: 如果出现视力的突然下降，尤其是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内的突然下降，或者出现了固定的黑影遮挡散光感，或者是明显的疼痛，单侧的眼球突出加重，一定要到正规的眼科机构尽快的就诊。
1: 谢谢您，感谢您蒋院长，感谢您做客节目，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健康知识，谢谢。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节目。观众朋友们，再见。

0: 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口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日，一段关于滨海华严机场海关的视频登上热搜，视频中海关人员言论让人惊呼。
1: 这表30万，
2: 他的工资啊，一个月差不多可以买好几十块呢。
3: 命令查密尔的名字，炫耀珍藏版，先后零零零价值80万欧，这是成功。
4: 宝哥啊，看什么呢？这么开心？
5: 看这优秀的网民骂海关，骂的这叫一个好看。
4: 这么好看啊？有我好看吗？
5: 哎，他和你都是我优秀的作品，都好看啊。还想买什么？赶紧跟我说，趁着我心情好，我带你去买。
4: 真的吗，宝哥？
5: 当然了。
4: 好，谢谢宝哥。
5: 当然，兄弟。
6: 这个三连怎么回事？妍妍，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跟爸爸这么说话呢？
7: 你们知不知道，就因为这条项链，网上他们怎么说我的吗？说我一个海关怎么能戴得起这么贵的项链？肯定是没有报关税。
6: 怎么可能？这条项链是你爸爸从国外的拍卖网站上拍回来的，一切手续都是正规合法的呀。
7: 我爸妈，你们把我害惨了。
6: 怎么了？这是怎么还哭了？
7: 哎呦呦，别哭了，别哭了，宝贝儿，我这是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了。
6: 哎呀，先别哭了啊！爸爸妈妈就知道你特别喜欢这条项链，那天正好看见那个拍卖网有，你爸爸就给买回来了。要是知道能给你惹这么大的麻烦，我们肯定不会这么做的呀。
7: 妈，不是那回事儿。那
6: 老吕，你快劝劝他，你看他哭成什么样了。
8: 正好海关不要做了。
7: 凭什么？凭什么我海关不要做了？
8: 当初让你毕业了直接到公司上班，你非要考什么海关？

0: 靠那点死工资在外面飘了一年多了，成天忙得脚不挨地，灰头土脸的，现在该玩够了吧？
1: 我那不是玩，我在海关是认真工作的。
0: 那就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哭哭啼啼的。
1: 这是一点点小事情吗？这事关我们海关的荣誉。我不跟你们说了，反正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也不怕网上那些人泼我脏水。我们吕姐一刻的荣誉我自己会找回来。哦，还有，海关这份工作我会坚持做下去的。从今天开始，我搬到宿舍去住。
2: 哎，怎么还搬到宿舍去住了呢？老吕，他都要搬出去住了，你不去劝劝吗？
0: 摔打摔打也挺好。他要真能把海关的工作做好，也不错。
3: 哎呀，
2: 爷爷，哎呀，你真是，爷爷，你怎么了？爷爷，
4: 张宇怎么样啊？我看网上骂你骂的可凶了。
5: 没事的，师姐，这些网友只是不了解情况，我反正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你放心，清者自清。
4: 这工作呀，太像过山车了，一会儿最帅海关，一会儿又最贪海关。但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
5: 对呀，有你们相信我们就行了。
4: 那什么啊，你要是真的觉得辛苦了，那你就别干了。我上次帮你说那翻译的工作还有效啊，你随时可以来。
5: 谢谢师姐，那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是属狼的。越挫越勇，放心吧。
6: 哎，谁呀？
5: 什么情况啊你？吓我一跳。
1: 玉姐，从今天开始，我就住你这儿了。我离家出走，弃暗投明。
5: 又跟爸妈吵架了，
1: 玉姐，我跟你和郭哥添麻烦了。
5: 没事儿，就现在这架势啊，就算没有那条项链，他们该喷还是喷。
1: 你说这些网友真是啊，造谣一张嘴，辟谣我得跑断腿，他们怎么这么容易被带节奏呢？不分青红皂白的。我还是需要直接跟他们宣战。
5: 差不多得了。
1: 咽不下这口气。
7: 大家看这个视频啊，最新发布的关于海关的啊，真相，海关秒删。
8: 近日，一段来源不明的视频出现在网络上，视频中海关官员形迹可疑，悄悄潜入海关仓库，天价理查米尔手表竟成自家之物。
1: 这些网友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疯了？他们。
5: 手表的事儿是昨晚发生的，今天视频就出来了。我感觉这三个矛头是冲着我师父去的。
9: 走了，老张。
10: 哎，你慢走。哎，
9: 好嘞，好嘞。
11: 好，哥。嗯，
9: 这家店的味儿太正了，我吃撑了。你怎么找这家店？
11: 我你还不知道，平时拿个相机到处拍。这就是我偶然发现，我经常能发现这种别人一般发现不了的东西。哎
9: 呦，太羡慕了！您就像这个城市里面徐霞客，走走看看，阅人无数。
12: 出来了。
11: 你看啊，这条街上每个人啊，他们背后都有一个特殊的故事。
9: 那如果这故事是肮脏的、黑暗的，甚至变态的，你也听吗？
11: 人生百态，本就包罗万象，芸芸众生皆是形形色色，对吧？
9: 我是消化不了，别人的故事听不了，但您的故事我是可以听。嗯，对了，今天您请我出来吃饭，是不是我妈在网上看那些视频，完了之后让您过来安抚我呀？
11: 那个视频明显就是冲着你来的，还有之前那个娃娃的视频，你说我跟你妈能不担心吗？你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当年老陈的位置，有什么危险你肯定是首当其冲啊。你难道想让我和你妈也看你躺那儿啊？
9: 哎呀，一个是。

0: 视频嘛，又不是咬人，我不担心那个视频怎么着，我担心视频后面的人。不管视频后面是谁，他跑不了，肯定抓着。抓不抓我不管，反正你得保证安全。不会有危险。行了，不开心的事情不要聊了，走，我要去陪你看看人生百态。
1: 不用跟了，
2: 不管了。
1: 我看那老头特别眼熟，
3: 张展还记得吗？啊，对，哎，他来，
1: 他可能是郭峰的朋友，但是跟海关好像没什么关系。
3: 老郭啊，我想好了，我得想办法把聪子从海关里弄出来。我说这事儿也怪我，当初我真应该拦着他。现在老陈退了，这孩子接了老陈的班儿，等于就成了所有人的靶子，我不得不担心呐。
1: 老郭，
3: 我得让孩子受点委屈了，啊。 哪怕只是把他从旅检一线调离也行啊！放心，我会把他照顾得好好的。啊，对了，还有个事儿，前两天我跟聪子一起吃饭，聪子说我是滨海的徐霞客，哎呀，听着可真高兴。后来我就想啊。 如果我真能把聪子从海关里调出来，咱们这公司我就不干了，我把他转给别人，然后我带着聪子环游世界去，做一个真正的徐霞客。老婆，祝福我吧。
4: 气死我了！这两年就这种给钱转帖、不安好心，在网上乱带节奏的。
5: 不是你看看，这什么？说什么微笑不标准，服务没温度啊？要不就说咱们什么执法不规范、处理不透明，
4: 不是就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咱们造这种情绪对立面。关键有一些网友他不分青红皂白，就凭着网上那些胡编乱造的小作文，对咱们义愤填膺的。
5: 尤其是郭柯，因为带头查了好几个大案。
4: 就被走私分子视作眼中钉，每次他们想黑海关的时候，都有郭柯的事。
6: 关键郭柯是科长啊，整个一火靶子，明枪一躲，案件呢，咱想替他挡都没法挡。
7: 下回你要替我挡的时候，我提前告诉你哈。
8: 不是你一天你还能乐得出来是吗？
6: 哎呀，我不乐我还哭啊！你都说了，不是第一回了。他们越是要搞乱我们，我们越是要打起精神。只要我们在旅检岗位不输给他们。
9: 明枪也好，案件也罢，都伤不了我们。你们说呢？
10: 你好，守这边。哎，你看，我在哪儿人？我们好像网上做到过。
11: 对，好像有点面熟呀。
10: 还行。哎，
12: 还真像哎，还真是，再看一下。
13: 你好。
14: 这里不允许拍照和摄像，请收起手机。
10: 咋了？王同志，咱们自拍一张照片都不行吗？
14: 不是啊。
13: 但凡涉及旅检通道和旅检工作人员都不可以。
10: 不是，
13: 你们的视频在网上到处都是，人家可以，那咱们拍张照片都不行了？
10: 那是非旅检工作区域。讨论和传播什么是网友的自由，但无根据的恶意重伤是会被追究相关责任的。
13: 哎，好怕呀！我拍张照片我要进去了。
10: 哎，红马不一样，咱不配。
13: 您看啊，我的所有言行都会被这台执法记录仪记录下来，所以呢，我也是好言相劝，万一涉嫌妨碍公务，对您以后的出入境都会有影响。
10: 哎，我站这，你别拍我，拍我，拍我，
13: 怎么了？
10: 我拍张照片怎么了啊？这家还扣人东西呢，
13: 在网上，连执法记录，
10: 哇，这。
15: 进，
16: 阎伯文，你这年不年节不节的，怎么想起来请我吃火锅啊？
0: 我看你们

0: 今天怪辛苦的呗。
1: 我们每天都很辛苦啊，怎么偏挑今天？你是不是干了什么坏事儿，没让我俩知道？
0: 没有
2: 啊。行了，小严，你别逗他了。火锅多好啊，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再吃一顿，对吧？哎，不过我看你这准备的，都是小严爱吃的吧？
0: 这个白萝卜和这个平菇，你平时不是也很爱吃吗？
1: 哦，所以你给我准备的就只是白萝卜和平菇是吗？
0: 于姐，你还想吃什么？我现在去给你买。
3: 哎呀，行了，
1: 我喜欢吃，
3: 别逗他了，
1: 你都不知道，
3: 那还不让我逗他，你现在怎么回事？连我都烧上了。
0: 你俩过来帮我拿一下啊！
1: 快去去，我去什么？我只能吃素，我还去
3: 拿哪个？
0: 你看着拿吧。
3: 行，走走。坐。
0: 水开喽，下肉吧。

0: 你看，大小姐啊，刚吃饱就玩上了。我这不是刚吃撑啊！哎呀，都怪严博文瞒那么多，我洗完吃的，我不得病啊！
1: 于姐，你也不用忙，我自己一个人来就行。
0: 没事儿，没事儿，我这吃饱了，抹嘴就走，我不成土匪了？
2: 哎，别激我，我这战况激烈着呢。
0: 我弄过来了吗？

0: 们看，这怎么说真相都没人相信呢？我们海关发的那个声明下面就十几条评论，还都不咸不淡的。
1: 很多人啊，都只喜欢关注耸人听闻的故事，还有些人只想跟着煽风点火，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事实的真相。
2: 是啊，网上不就是这样的吗？正式听有理有据的官方声明，因为没有爆点，上不了热搜，根本没人看。反而是那些博人眼球的标题啊，歪曲真相的故事啊，掌握了流量密码。
0: 那不行，我不能让真相沉下去。你说为什么这样呢？
1: 领导不是让你谨言慎行吗？你别理他们不就完了？
0: 可是我们也不能任人泼脏水啊，他们骂那么难听，不管啊。
1: 咱们就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了，好不好？
0: 你不想，你不看，这事儿就没发生吗？这不自欺欺人吗？
2: 其实有时候冷处理也是最好的方式，舆论战嘛。你呢，就别看那些东西了，过来帮忙一块收拾收拾，收拾完我们回去睡觉了。
0: 我觉得没事儿，反正他们又不认识我是谁。
2: 哎，对了，博文，以前海关在网上也会这么被骂吗？
1: 经常有一些旅客稍微不顺心，就在网上指名道姓的说一通。如果碰上一些明星网红，可能还会引起粉丝们的围攻讨伐。
2: 那我看我师傅好像没怎么受影响哈。
1: 你说郭可，他早就习惯了。他常说清者自清。所以这些乱七八糟的声音对他没有什么杀伤力，早就被他屏蔽掉。
0: 太过分了，什么意思吗？
2: 怎么了？离谱了，小严，你别往心里去，这都什么呀？
0: 他们凭什么呀？他们又不认识我。
1: 我看。

0: 小严，小严，你就是这个草莓甜酱啊？
1: 我草莓甜酱怎么了？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问心无愧。他们不就是拿我进海关之前那些事儿说我吗？我怎么了？我又没伤害别人。

0: 你是不是见过呀？其实我是你粉丝。不是，什么？你是他？
1: 我是小妍的微博粉丝。我之前看到有一个网友为咱们海关仗义执言，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就关注他了。没想到这个人就是你啊，草莓甜酱。那你叫什么？
0: 我叫。清风明月朗乾坤，
1: 清风。哦，你就是清风明月朗乾坤啊！
0: 嗯，
1: 我还以为叫这网名是一个40多岁的大叔，或者干脆是个老大爷呢。你别说，还挺配。
0: 你的网名跟你也挺配。
1: 配什么？我幼稚吗？
0: 现在的你，并不幼稚。幼稚的是那些隔着网络来骂你的人，你比他们都更强大。
1: 嗯，干嘛安慰我？我又不用。
0: 呀，你就听我一句劝，啊，就两个字，断网。
2: 嗯，这不是逃避，我们就是求一个清静。

0: 不相信公开透明的官方声明，却坚信来路不明的高侯视频是真相，博主没有带节奏，被带节奏的是你们。他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小天地，记录着自己这些年的成长轨迹，把他几年前的言论翻出来审判的你们，难道从来没有在网络上说错过话，没在年少轻狂时做些傻事吗？博主是个很好的女孩，她很阳光积极，也很善良勇敢，而你们凭只言片语就脑补出一个傲慢脑残拜金的形象去辱骂，其实只是在转嫁你们在生活中的负面情绪。
1: 没想到啊，严博文。

小袁，小袁，小袁。

0: 喂，张云。
1: 喂，师傅，小燕不见了。
0: 小燕不见了，什么情况？
1: 我不知道，昨天晚上他转发了海关那个声明，结果被人肉出来了，好多网友骂他，我担心。
0: 他们会不会是回家了呀？
1: 他这几天跟父母关系都不太好，刚搬到我这儿，应该不会吧？
2: 我回来了。
1: 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先这样。
0: 这是特意叫我起床的呀，这是。哎，
2: 我给你带了虾饺，然后皮蛋瘦肉粥，还有肠粉，你一会儿趁着吃啊。不出去不知道，一出去啊，发现外面的早餐摊这么热闹。
1: 你这一大早的上哪儿去了？
2: 我跑步去了呀。我先洗个澡啊。哎，你跟你妈关系这么好，一大早就打电话。

0: 他早上遛弯碰见个阿姨，就顺便聊起我了吧。
1: 哦，行，那你赶紧趁热吃，我洗个澡。
0: 啊，好。
2: 编号0001价值80万欧了，就是这位手上的官。
3: 你瞧我这表，30万。
4: 他的工资啊，一个月差不多可以买好几十块了吧？
2: 哎呦，可能还不止吧。
5: 您是？
6: 别人姓宋，是一名律师。这次我来找您呢，是因为我非常确定视频里边提到的这块理查德米勒，就是您刚刚从欧洲拍卖带回来的那块。
5: 是我的，但是补完税，已经不止视频里说的那个价了。
6: 是。我的委托人啊，也特别喜欢收藏顶级名表，不过可惜的呢，是他每次看上的都被您捷足先登了。但是我的这位客户呢，并没有把您当成他的对手，因为他说你们好像有共同的敌人。
5: 敌人？
6: 哦，
5: 请坐。

0: 是说中国海关？
1: 是是是。现在有很多名表都是因为入关时候的高征税，就不得不滞留在境外。所以呢，我的委托人就觉得现在是时候邀请您一块联手了。为了表达诚意，拍了这段视频，并且精心剪辑之后呢，放到了网上。那现在的网上对他们可是骂声如潮，这也算是给郑先生您出口气。所以我也相信，到时候郑先生肯定也会愿意配合我们，让他们吃一点苦头吧。
0: 那是当然了。合作愉快。
2: 你好。你好看，我干
3: 你不看我，你怎么知道我在看你？
2: 我知道今天郭哥叫你来陪我的目的，他怕我沉不住气，怕我受欺负。但顾客真是高看你了，他都不知道你被人扔虫的时候连警都不敢报。
3: 那是在外面，现在是在岗位上，那能一样吗？我肯定不会给咱们李检一颗丢脸的。
2: 行，那一会儿我跟人打架，你一定得帮忙。
3: 那不好吧？
2: 瞧把你给吓的！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谨言慎行的，不会给他们抹黑我们李检的机会的。
3: 这要是那样就好了。
2: 你说什么？
4: 哎，你好，中国海关，请走您的左手通道，谢谢。
5: 我神秘秘书。
6: 我才不信。
2: 女士，您这几套护肤品的价格已经超过了免税额度，需要跟我去那边进行一下补缴税款。啊，
7: 哎，能不能通融一下？这没超多少吧？
2: 这一套的价格就已经超过了额度，更何况您这带了两套。啊，
8: 你好，请开箱。
7: 你，哎，你就是网上那个追星又炫富的海关女吧？让我补税，我看你是想扣下来自己用吧，还是倒卖了换钱啊？
2: 女士，无论我的网络 ID 和业余生活是什么样，这都跟您是否需要补税无关。麻烦您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不要浪费后面旅客的时间。
7: 网上那些话呀，说的真对，垃圾，去死吧！
2: 请注意一下您的言辞，辱骂正在执法的国家公务人员是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7: 又不是我说的。好了好了，
2: 麻烦您跟我到那边去一下。
8: 你好，请开箱。
9: 吕小妍情绪稳定很多啊。
8: 是啊，一夜之间啊，跟变了。

0: 个人是的。
1: Please open yourself.
0: Book.
1: 嗯，来。
0: 收到，收到。警察过来。
2: 张宇，查一下这个背黑包的这个女士，绿箱子。
0: 您好，你开箱。
3: 喂，您好。好，稍等啊。郭科，郭科，
2: 接一下电话。
1: 喂，你好，我郭聪。啊、哦，你好，你说。好，知道了。好，谢谢。
4: 谁呀、
3: 啊？哥，
4: 怎么了？

0: 喂。
1: 嗯。什么？好，好，知道了。谢谢。嗯，这样。
2: 我来吧。
3: 没事，于姐，她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等待过关的旅客。
2: 好。
3: 你好，中国海关，麻烦您接受一下检查。
0: 这也要查？这是我的私人物品。
3: 您这个手串疑似沉香，根据海关规定，沉香属于保护物种，进出境都需要携带濒危物种进出口允许证明，那麻烦您出示一下相关证明吧。
0: 这我倒是头一次听说，可是我看他们带也没被拦，为什么就拦我了？
3: 先生，我不是查您，是只要疑似是违禁品我们都会查的。
0: 我认出你了，你是我的粉丝是吧？在网上很火的那个草莓什么的，对吗？你想要什么？兔签。
3: 先生，无论您是谁，都不能够违反海关规定。
0: 你是在故意引起我注意，对吧？你现在这么拦下我，不就是利用公职在追星吗？你们这种私生我见多了，每天活在自己的幻想里，总以为能对自己的偶像做些什么。
3: 先生，我再提醒您一次，无证携带沉香出入境涉嫌走私。另外，您作为公众人物，请您注意一下您的言行，不要给喜欢您的粉丝做出错误的表率。
4: 现在这些小鲜肉啊，除了耍帅啥都不懂。
5: 他们啊，斗鱼世界是围着他们转，哼，可笑。
3: 现在樊子天先生，麻烦您跟我到里边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6: Excuse me. Please open your luggage.
7: 小慧，帮一下章鱼。
6: 等，OK。
8: 刚才樊子天那么说，我还以为你会怼他呢。
3: 要是搁以前啊，我早就骂他亲妈都不认了。但是现在不行，我们时刻代表着海关形象，所以我必须不能再任性再冲动。
6: 真是士别一日当刮目相看，古人诚不欺我。
3: 毕竟我不能让网上那些支持我还有支持咱们海关的人失望，对吧？
6: 小薇，小薇，过来顶我一下。
3: 中国海关需要您检查一下。

0: 怎么了，师傅？出什么事了？
1: 杨老友打电话过来，我师傅因为心衰导致休克，刚抢救过来。
0: 那你赶紧去看看吧，没事儿，这儿有我们呢。
1: 海关在风口浪尖上面，请不出假。我同事打电话了，他正赶过去。走吧。
0: 那师傅你别担心，等下班了我们一块儿过去吧。
1: 好。
2: 那老陈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3: 他现在的身体机能下降得太快了，今天又突发心衰，好歹抢救过来了。
2: 哦，那就好。那你看现在他这个状况，我要不要转别的医院给他进一步治疗？我可以联系。
3: 老乡，有个情况我得跟你说一下。
2: 啊，你说。
3: 老陈现在出现了重点清醒状态。
2: 什么意思？
3: 有一种医学也解释不了的现象，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在临终之时会突然恢复意识，能够正常交流了。国外医学界把这种情况命名为 terminal lucidity， 也就是重点清醒，
2: 类似于回光返照，
3: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2: 王院长，他还有多长时间？
3: 不好说，也许几天，也许只有几个小时，都有可能。
2: 行，我去看看他。谢谢啊。

0: 全体动用，准备交班。站立。李斌，
1: 二科，除王文磊，其他人上岗。
2: 上岗。
1: 从来，你师父。
0: 我们给陈三和同志敬最后一个礼。

0: 突然想起我爸了，好久没有想起他了。我记得最后一次见他，被他拍下船。秀良，秀良，他的手特别白。 白的，一点都不真实。
1: 秀良。

0: 啊，来喝杯水。
1: 叔，你要好好的，现在我只有你了。
2: 傻孩子，你还有一个妈妈要照顾呢，你得好好的。你师父从被撞到现在，他扛了三年，也算是他多陪了你三年吧。他累了，你让他走吧，你记住他就行了。

0: 亲去世那时候啊，他也是这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个月。
1: 顾客再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
2: 不是，别碰我，让我安静点不行吗？
3: 管理决定让你休假。
4: 我刚刚在网上搜这个跟郑婷有关的新闻，他其实是一个高级买手，怎么能够找到这些手表的潜在买家呢？
5: 请看《金冠》第十四集。
6: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7: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8: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9: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10: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11: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6: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12: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7: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3: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

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

要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你们要是累了饿了就过来，这碗面我是少不了你的。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我这心里都有。看看你现在花儿一样的年龄就那么漂亮，你把时间倒在我这个糟老头子身上干啥？

0: 啊，我一直认为，那种被困在黑暗里的那种孤独，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匣子里，他不停的呼救，却没有人应答，那种痛苦是咱们不能理解的。所以说，离开对于你师傅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好的解脱呀。
1: 他最后临走的时候有说什么吗？
2: 他最后清醒过来了，王院长说他是回光返照，他跟我说了好多。
1: 他聊到我了吧？
0: 当然聊到。
3: 老陈，睡着了。我这听说你跑奈何桥走了一遭，又回来了。
4: 阎王爷看我一个人去了，说回去把那个叫向修远的也给叫来。
3: 哎呀，行，我看你是清醒了。你这刚好点，忙什么呢？
4: 哎，我这不，糊涂3年，我就想着清醒，把这个能记事儿记下，给聪子。哎，聪子没来啊？
3: 聪子呀，哎呀，聪子现在是科长了，人家现在忙得很，根本来不了。怎么了？我陪陪你不行啊？
4: 行，我有知心话想跟聪子说，你听不懂。
3: 哎呦，什么金玉良言呐？来，侧耳恭听。
4: 别告诉别人啊。
3: 说。
4: 这3年呀，我糊涂、清醒，老乡，你跟我说实话，萨子一跟一集团是不是又出来活动了？
3: 哎，你们海关是有纪律的，这种事儿我不可能知道。哎，不过我听说好像有一个什么视频在网上流传的挺多的，好像是一个什么娃娃呀什么东西。
4: 给我，快，我看看。
3: 哎呀，我看能不能找着。哎你看是不是这个？
5: 就是这娃娃，就是他，就是他。聪子，3年了还没抓到他妈，啊？这怎么就没了我？他妈什么都干不了，干不了呢？啊？都枉费了我之前还说他是干我们海关的这块材料，哎呦！

0: 别激动，我去叫医生。
1: 阿香，
0: 别激动啊，别激动，我去叫医生。
1: 阿香，
0: 别，医生啊，
1: 别走，
0: 医生啊。

0: 你师父说的这些话，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他毕竟是个病人。
1: 如果在这3年里面，我能查清义集团，找到义集团的幕后主脑。

我师父可能就不会有这种无力感。你说这个话我就不爱听了。你已经做得很出色了，你知道吗？你没有完成你师父交给你的任务，这只是一方面。他自己，他笃信了一辈子的信仰，被他自己亲手摧毁，这才是他最大的痛苦。

0: 呀，儿子啊，回来啦。
1: 老爸。
0: 哎，你们吃了吗？
1: 没吃饭。
0: 那妈就给你下点面。
1: 哦，先不用。我先回房间了。
0: 哦，好。

0: 点水喝。
1: 不用，他师父的去世对他打击很大，他现在心里不舒服，想一个人待着。这孩子心重，很多前程往事他需要时间自己考虑清楚。

0: 父亲去世那时候啊，他也是这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个月，学都不要去上了。要不是有你陪着他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次啊，无论如何你得好好劝劝他，听见没？他听你的。
1: 放心吧，只要我有时间，我就多陪陪他。孩子毕竟不小了，他现在需要私人空间，我们只要做到别烦他就行。聪子已经很懂事了。
0: 我明白。喝点水吧。
1: 啊。

0: 是不是有个事儿想求你？
1: 你说说，听听。虽然这个义集团被我们捣毁了，但是萨子疑问死因，警方还在调查。我一直觉得这很蹊跷，放娃娃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我希望你呢，能够替我亲手抓住这个装神弄鬼的坏人。

0: 国科，
1: 老刘，你找我。
0: 哎呀，是这样，国科，老陈的事呢，我们都听说了。多好的人呢，平时对我们这些保洁也特别的热心。
2: 但是，国科，你也要保重身体啊。

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红啊，记住，这里就是我们要守的城。

0: 伯克，你带了早饭，你吃两口吧。没事，你并不是饿不死的。伯克，我来吧，你去休息休息。好，去。
1: 李姐，顾客再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你劝劝。我也没用。那你说他这算不算是创伤后的应激反应？可能也没这么简单。有没有发现，这些天他对E集团都闭口不提的？有时候火哥与哥聊起来呢，他也是都不参与，直接走开。这种刻意回避。
2: 在心理学上，其实可以解释为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伯克还会缺乏自信啊？我也只是猜测，你观察观察吧。伯克，哎，伯克，我去上个厕所，你帮我盯着。
3: 那好，去吧。
2: 中国海关，请您自行打开。对。顾客，我帮你这个豆浆和油条，你去吃一口吧。
3: 哦，谢谢啊，我现在还不饿。
2: 这我帮您盯着，您去休息会儿吧。
3: 我估计小胃全不动了。
4: 我能劝得动他吗？
3: 不行，一会儿我找沈副馆长去。咱说不动他，他的话他得听吧。
2: 我回去吧，我还不想回去。
4: 哎呀，你这不成啊，是不是？你说你在这儿一待待一天，天天跟这熬鹰，那不是个事儿啊！哎，张小静，你那眼窝啊都已经凹进去了。
3: 哎呀，赶紧回去吧，都累一天了。
4: 你要是这样呢，我们可能就得上点手段了。来，波波，搀锅的人退场。
5: 别碰我，让我安静点不行吗？顾客，到办公室来的。嗯。

0: 同事们在关心你，让你回家休息，你好大的官威呀！来，我这有桌子，你过来拍，你来拍。顾总，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不吃不喝，你以为你这样透支工作能撑多久？这是你师父想看见的吗？靠你这样的状态就能破获一集团吗？
1: 沈副馆长，我师父都走了，带着遗憾，我真的很内疚也很着急，现在唯一能干的只有工作了。
0: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不赞同你的做法。为了保护你，管理决定让你休假。

0: 要利用这次机会把一些事情捋明白。
1: 是。
2: 顾总，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我们都在。

0: 来，马上就来。哎，好嘞。给他们那边要可乐。对对对。来，快点。来，好嘞。这边一点个菜。我先选一下。
1: 哈菜啊。
0: 对，花甲。
2: 我休假了，有些事情我要理理思路，又想来你这儿住两天，正好帮您看看店，可以吗？
0: 好，你看店我放心。你看那屋里有一张床。 你要是睡得习惯的话，就凑合着几天吧。去吧，我这夜里清静，但是早上比较吵。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2: 不介意。
0: 好，那我先去忙了啊。
2: 谢谢费姐。

0: 博了，他把律师函挂网上了，他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1: 不行，我得替郭科还击。
2: 哎，你可别冲动啊，现在跟他们打口水仗是没用的，这些网友又不会信我们。
0: 那这个事情还讲不讲道理了呀？明明是他们泼的脏水，我们自证清白，没人相信。
2: 所以啊，现在就得想想办法，怎么能让这个郑婷自己给我们证明。
0: 那我们直接去找他吧。
2: 那更不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的手段，如果我们私底下跟他接触，回头再搞一个视频出来，那我们不就更被动了。
0: 哎，那明的也不行，暗的也不让，那我们怎么办？
2: 你看啊，我刚刚在网上搜这个跟郑婷有关的新闻，我发现呢，他其实是一个高级买手，有很多具有升值空间的手表啊，他都会选择在高点抛售，但是呢根本不收藏。所以我觉得思路就是，我们应该从买家身上想想办法，也就是说，怎么能够找到这些手表的潜在买家呢？可惜啊，我是真不了解富人圈啊。
0: 我明天回趟家不就行了？
2: 对呀。啊哈，靠你了，姐妹。
0: 哎，包在我身上。
2: 哇，太好了，女侠。

还好吗？阿宇哥他们说你没问题，说我是多余操心了。那你就好好休息吧。

0: 回来了，在楼上呢。
1: 我去客厅。
0: 真能装。
1: 谢谢。对了，唐阿姨，今天炒几个小爷爱吃的菜，我要喝一点。
2: 知道了。

0: 来了。
1: 哎呦，大小姐回家了。
2: 是谁在家天天想孩子的？你说话变一样怪调的。
1: 那肯定是我了，谁的小棉袄丢了不着急啊？
0: 爸，我错了，我再也不跟您吵架了。
1: 不对，这次道歉道得这么快，是不是有事求我啊？
3: 还得是我爸在等我。爸爸，
1: 别嬉皮笑脸的，在我这儿那个故事还没有翻篇呢。
0: 哎，爸，不用翻篇，还是同一个故事。
3: 您还记得上次那个诬告我们的视频吗？
2: 还记得，爸，那视频你爸恨不得天天看，每天都翻出来看。
4: 你爸爸说，那些不知道真相的人呢，在你身上看到的是你的炫富，但是他在你身上看到的是正义感。关键是他还大言不惭地说呢，你身上有他年轻时候的影子。
1: 当然了，我的女儿我最了解，金山银山他都看不上，还炫富。妍妍啊，你之前去海关，我不是真的不同意，爸爸是怕你吃不了那份苦。那海关是什么地方？是国门，不是儿戏，不是你耍大小姐脾气的地方。但是这一年多来，爸爸看到了你的变化。爸爸高兴的是，你终于找到了自己喜欢并且维护的事业了。小苗长大了。
3: 谢谢爸爸。
1: 好了，煽情结束，接下来说一说你要我做什么呀。
3: 给句通关话，到底干不干？
5: 这事儿，要不先跟虎哥他们商量一下。
3: 不行，那说的就干不成了呀！现在官吏这么紧张郭科的事儿，那他们要是知道了，不得研究半天啊？机会可就错过了。
5: 于姐，
3: 你别看于姐，这主意是于姐出的。
6: 啊？嗯。哦，昨天晚上我和小严盘了一下。应该风险不大，就算达不到预期，也扯不到海关那儿。
3: 就是啊，严博文，你之前在网上怎么维护我的？怎么现在到了郭科这儿，你怎么那么怂啊？
5: 我倒不是怂，之前那是在网上，那现在这个还得演戏，我又不是学表演。
3: 行，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看我。姐，你得帮帮我，他这个脸型长得太难挑发型了，都不好看，转过去。
6: 哎，算了，我看不出来，还是你定吧。
3: 我定了。

0: 个看起来清爽阳光，还能斯斯文文的，有点酱样的感觉。
1: 嗯，我看行，
0: 可以吧？
1: 嗯
0: ，OK。
2: 确定不再征求依然我的意见了吧？
1: 动手吧，托尼驴。
0: OK。来演。

0: OK。
1: 这个眼罩能不能摘下来啊？太烫了。
0: 烫什么呀？我天天睡觉都戴这个，就你娇气。好了，再一步，领带、西装、皮带还有鞋，你一套一套的试给我看，懂了？
1: 都是我的。
0: 想得美，我给你借的。换啊。哦，懂了。
2: 哦，懂了。
0: 快点啊。嗯。于姐，你说我俩什么时候也能当一天师傅呢？
2: 怎么了？徒弟当明白了就想当师傅了？
0: 不是，我是觉得我们师傅真的太不容易了，我想体验一回。你看啊，我的师傅邓姐呢，她前半生都奉献给了事业，后半生舍弃了自己的理想奉献给了家庭。郭柯的师傅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吕姐。现在我们要守护好你的师傅了。

0: 菲姐，
1: 小鱼
0: 啊，
1: 这些是你收拾的吗？
0: 不是，聪哥收拾的。
1: 哦，好吧，那你忙去吧。
0: 好的，菲姐。

0: 你没看见？嗯，没看见。我刚刚就这么大一人站在你面前跟你挥着，你咻一下就开出去，你跟我说没看见？真没看见。嗯，平时也不这么穿呀。怎么？不好看吗？好看，好看，特别好看，真的。
1: 我爸的，
0: 这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了。这一块表60多万呢。
0: 我不戴了。
1: 你说你戴你就戴，咱俩今天办的是一对有钱的情侣，这种道具是必不可少的。还有，你这身衣服也是道具，你可千万别弄。

0: 当了，我一会儿还得还给别人呢。
1: 那咱们今天扮兄妹不就行了？
0: 你觉得咱俩长得像吗？再说了，展会里如果有认识我的人，我可是独生女，被他们发现可不就完蛋了。走吧，亲爱的。
1: 哎，等一下，我把车倒过来。
0: 倒什么倒呀？咱俩今天穿成这样，肯定不能再看那车了呀。今天呢，带你奢侈一把，开我爸的。
1: 刮了蹭了，赔不起，不敢开。
0: 我说你敢，你就敢。上车。

0: 别紧张，自然点。
1: 自然点。
0: 嗯。
1: 好。
0: 别让别人看出破绽就行。
1: 嗯。

0: 那个人就是何伟，郑婷那块手表最大的买家。据我所知，郑婷已经跟他私下沟通过了，一会儿你就看我的，见机行事，机灵点，明白吗？
1: 机灵，明白。
0: 何先生，何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0: 我是钟表爱好者，对您仰慕已久，今日一见，果然是风度不俗。
2: 谢谢。
3: 何先生不但懂表，还懂字。世人都知白石老人的画，却不知白石老人的行楷也是一绝。白石老人的行楷中依然藏有篆书的笔意，十分的清新自然。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这笔墨上，线条虽然粗重，但并无笨拙感，反而十分的轻快。而且白石老人的行楷作品胜在取势，每一个字都有一个倾斜的姿态，斜度不大，但势感突出。比如这幅五言联里，上下两联的第一个字都是左低又高，取的就是一个向上的姿态之美。
2: 你好，请问阁下怎么称呼？
3: 墨雪，博文。
2: 小兄弟，你太谦虚了。刚才我看这幅字，我认为是很好，但不得要领。经过了这么一分析，我越发觉得它很灵动啊。
3: 何先生，您过谦了。正所谓术业有专攻，您在腕表界的鉴赏力那是有目共睹的。刚才我和我的爱人看到您在此伫立良久，想必您一定是领略到了这幅字中所表达的那种高洁典雅，这应该与先生您所追求的风骨也是一致的吧。
2: 您过誉了，高洁典雅称不上，不过有很多人说我有洁癖，那是因为我看中的东西绝不能来路不明。
3: 对于一位收藏家来讲，收藏品的传承有序固然重要，何先生并没有错呀。
0: 是啊，我们刚刚冒昧的打扰您，是因为在滨海最近出现了一块价值千万的名表，我父亲有意收藏，但我这心里确实是没有底。今日见到何先生您，忍不住想要求您指点一二。
2: 令尊是？
0: 家父吕文武。
2: 吕总啊，嗨，我和他有几面之缘。哎，他今天过来了没有？
0: 哦，他今天不巧正好有事情，叫我们先过来学习学习。哦，
2: 是这样。您刚才提到那块表，应该就是郑婷在海外直拍回来的，没问题。
0: 哎呦，您这还不知道呢，郑婷的那块表出了点。

0: 事，现在网上闹得纷纷扬扬的。
1: 哦，
0: 来，您看，现在网上有人在传那块表在过关的时候被海关扣下来了，而且还被海关的人带出去炫耀。这要是在过程中被掉了包，那可就不得了了。郑婷现在已经起诉海关了。哎呦，这事儿闹的，
1: 有这种事儿？
0: 何先生，出现了这样的谣言，郑先生我想肯定也是很难过的。他起诉海关为的就是这块表能够验明正身。其实嘛，我是相信海关的，但实在是因为这块表太过名贵，价值千万，我就担心我父亲那边。
1: 哦，谢谢，我大概知道什么意思了。既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你父亲应该慎重一些。对不起两位，我还有事，失陪了。
0: 你先忙。我觉得有戏。
2: 我也觉得有戏。咱们是不是可以撤了？
0: 哎，你肚子不饿吗？
2: 不饿呀。
0: 你可以饿。
2: 是有点饿。
0: 走吧，陪你的爱人去吃点东西。又没人认识你、啊。
2: 我这不是怕把这身衣服给弄脏吗？到时候退不了可就麻烦了。
0: 哎呀，你得了吧，我都快饿死了，赶紧了，老板。肠粉，谢谢。
3: 好的，马上来。
0: 你在干嘛呀？
4: 擦。
0: 不是严博文，你怎么该讲究的时候不讲究，不该讲究的时候瞎讲究呢？坐呗。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偶像包袱呀？这又没人认识你。
2: 那我坐了啊，你要是脏了，你别怪我。
0: 怪不了你，你快吃吧，这种串凉下就不好吃了。
2: 好。
0: 我今天看你很反常啊。
2: 有吗？
0: 有啊。哎，没想到你还挺有才的呀。嗯。评论起那些字画一套一套的，
2: 也是巧了。我最近看了一些关于齐白石的文章，没想到在这儿用的。
0: 那你怎么知道这一招对何谓管用？
2: 我是觉得吧，他一个腕表收藏家，如果我直接去跟他聊表，那肯定会露出破绽，所以从他不熟悉的领域去建立信任应该会更容易。而且我今天还抽空查了一下何谓的相关采访，我发现他这个人吧，对他收藏的东西的来历特别在意，他应该是忍受不了他的收藏被别人动过，所以我就故意把话题往传承有序上引的。那当然啊，你也很棒啊，我一个眼神你就知道说什么，直接让他破防了。
0: 那必须啊。哎呀，反正咱们今天算是干成了一件大事儿。我们在何谓那里埋了隐藏炸弹，就等着他在证明里爆炸了。
2: 爆炸，
0: 来，最佳拍档，
2: 拍档。

0: 是不谈了。
1: 您怎么遇到点事儿一点招都没有啊？
2: 再一条啊，就是说撤回了律师函，
3: 郭哥可以回来了。
4: 聪子的师傅呢刚刚去世，所以他现在这个状态。
5: 师傅的遗憾是我带给他的。
3: 抓住那些娃娃背后的人，你就去弥补他的遗憾吗？
6: 人已经走了，来不及了。
7: 请看金冠第十五集。
8: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郑先生，您找我。
1: 赶紧撤销对郭松的起诉，再写一个致歉函给海关。怎么了？这是，他现在已经被停职了，现在可是我们乘胜追击的好时候了。
0: 凭什么胜啊？我裤子都快输没了。哎呀，
2: 您别急，有什么事您跟我说说。
1: 你当时来找我合作，我本意呢是想恶心一下郭松和海关，但现在这事已经伤害到我的利益了。
0: 我被你们害惨了。没有啊，舆论还是站在我们这一边。那群网络喷子，他们就知道打几个字，痛快痛快嘴。他们花1毛钱吗？但你们后来发的那个仓库的视频，已经让我的买家以为这块表真的被人动过了。哼，
2: 表在您的手里，您跟他讲清楚就好了。
0: 说的容易，他们要是信我的话，我不就不急了吗？这问题是人家现在指向性海关，人家要求海关提供证明，这边这块表在海关的时候是被严格看管的。
1: 问你，这官司怎么打？
0: 行，我再想想办法。我大队说，求你了啊，咱不想了。就因为这事儿，之前的买家跑了不说，现在还有人落井下石。有人说这表的来路不明，只愿意出500万的。我这礼外里算下来快亏1000万了。今天必须撤诉。你带电脑没有？没带用吧？
2: 这样，我跟我的委托人商量一下。
0: 商量什么呀？商量！今天必须撤诉。我不管你的委托人。
3: 和海关有什么过节？这趟浑水，我是不逃了。
4: 这金不换，万不换了。律师函撤回来了。
5: 你们是怎么干事儿的呀？大炮，我相信。
3: 谁是你兄弟啊？怎么就好好的就撤了？那个律师是干饭的。
5: 今天帮收表的在收敛，所以。所以什么？所以。 您怎么遇到点事儿一点招都没有啊？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别跟丽姐说啊，刚高兴没2天。还有，自己的屁股自己擦。

0: 什么发了？
1: 什么？
0: 中彩票了？
2: 不是，是那个郑婷，之前那个千万中彩的买家，他发的声明，然后也转发了咱们海关之前发的情况说明。那这儿，本人郑婷在此郑重声明，完全不存在网上所说有人违规接触该腕表的行为。这种不实传言不仅损害了滨海华岩机场海关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形象和声誉，也侵害到了我本人的合法权益。对此，我将保留继续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同时，在这里我要借助网络平台向因为本人不查而被卷入这场是非的滨海华岩机场海关及相关工作人员郑重道歉，请我本人会前往海关当面致歉。
3: 这个奸商啊，
0: 还玩出良心发现了，还挺能整词儿。哎，
4: 你们看啊，郑婷发布的这条微博还在狡辩扰乱视听，还给我们的海关工作人员造成了这么大的舆情。
5: 哎，他没提律师函的事情吗？
2: 提了呀，这条是给海关的，下一条啊就是说撤回了律师函，并且向郭柯个人表示歉意。
5: 你这意思是郭柯可以回来了？
3: 按理说应该可以。
2: 哎，我手机啊，
6: 等我
3: 看官里怎么说了。
7: 甭说了，好事下班。
8: 好事走喽，下班喽。
9: 副馆长，
3: 你干什么？
9: 报告，我是
10: 为你师父的事情来的。
9: 对，我就是想来问一下，郭柯是不是可以回来了呀？
10: 但是我感觉呀，他现在没有准备好。
9: 什么意思啊？
10: 他可是一个老海关，他当然知道，像这种毫无根据的官司，郑婷是告不赢他的，真相大白，迟早的事情。
9: 那他为什么？
10: 你是不是学心理学的啊？坐，坐呀。你想想吧。
9: 关里让他休假，律师函只是借口。
10: 没错，老陈呢走了之后，
11: 郭聪跟上紧了发条一样，
10: 他不分昼夜的守在旅检大厅，你也看见了吧？那么我觉得，他这么折磨自己，就是这儿，他的疙瘩解不开。郭聪呢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旅检人，尽职尽责，但他现在遇到难事了，我们官里不会坐视不管，你们呢？平时面对的都是人山人海，遇到事情了很难有出口，那么我们要把时间留给他独处，我相信他应该能把事情想清楚。

0: 老向，
1: 哎，
0: 有什么需要跟我说啊。
1: 哎呀，没事，你忙你的。
0: 哎，行了，聪子，别再刷了，再刷呀，把我这个锅给刷破了。你快去跟雨向叔叔聊会天，快去吧。
1: 聪子，打从我来了你就一直忙，人家淘淘是专门来看你的，你也不陪我们说说话。
2: 谢谢啊。
3: 我过去跟他说。
1: 哎，你们海关那个审批手续什么时候能下来？
2: 这个手续我也没办过，不知道需要多久啊。
1: 得尽快，现在赶上学生假期了，机票和酒店咱都得提前订。
4: 向叔叔，
1: 哎，
4: 你们是要出国旅游吗？
1: 啊，我说让聪子陪我出去散散心。
4: 有没有打算去哪儿？
1: 澳洲，原来我是打算去悉尼，那比较方便嘛。后来啊，他说他看海看够了，那我们索性就再远点儿，那就自驾。

0: 去一趟乌鲁鲁国家公园，看看那个红色的那个艾尔斯巨石。
1: 澳洲我经常飞，可熟了。
2: 哎，我的菜来了，帮忙收拾一下，你先聊啊。

0: 好了，聪子的师傅呢刚刚去世，所以他现在这个状态也别太介意。
1: 没事的，我知道他现在很难，所以我也想为他尽自己的一份力。要不然这样吧，向叔叔，你们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去澳洲能不能带上我一起啊？我对那边很熟，也有很多朋友，说不定还能跟你当向导呢。
0: 可以啊，如果你时间允许的话，那咱就一起呗。你看他现在他就是个闷葫芦，其实我也不想打扰他，正好你去了，我们还可以聊聊天，挺好。
1: 那就太好了，时间上呢没问题，我有年假，到时候呢跟人调班就行了。
0: 这个事儿你知我知，否则我就帮不了你。其他的咱到了澳洲再说。
1: 好。
2: 木子，没看上那姑娘。
3: 现在这个时候不合适，也没那心情。
2: 你看开一点，别只看到眼前的那一丁点儿，抬头看看四周，海阔天空。生活的意义不只只是工作上，我不想老陈的遗憾以后也会变成你的遗憾。
3: 师父的遗憾是我带给他的。
2: 那你是太高看你自己了，他的遗憾是他自己选择的，怨不得任何人。我也一样，我从雪域高原追着他来到海边，无怨无悔。
4: 向叔叔好。
0: 哎呦，小张来了哈。
4: 啊，你好。
0: 找你师傅啊？
4: 对，关里有点事儿，我去跟他说一下。
0: 哎，他不休假了吗？
4: 不耽误他休假。那我就先过去了，不打扰你们。
0: 好，好。
4: 黑姐，
5: 小张来了。
3: 你怎么来了？关里出事了吗？
4: 没事啊。我就不能来看看飞姐吗？
5: 哎呀，
4: 只许你来，我们不能来啊！
5: 哎呀，我可喜欢小张来这里了，你一来呀，我可开心了。
4: 是，您看，您开的是海鲜餐厅，我呢，海里的章鱼，我这是给您招财来。
1: 向叔叔，
0: 嗯，
1: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好，正好我也有事，给他打个招呼，咱们都走啊。会吗？
4: 这有什么难的？
0: 飞姐啊，
5: 啊，
0: 我们还有事儿，我们就都先走了啊。
5: 啊，走了
0: 啊。聪子在你这儿，你多照应着点。
5: 哎呀，这么大的人了，还需要照应吗？过几天我这会有捕鱼的船来，到时候有鱼虾，我给你打电话啊。
0: 哎，行。那我又口福了，行，忙吧，走了。
5: 哎，
1: 向叔叔，澳洲也有好多海鲜，到时候啊，我带你去吃。
0: 哎，章鱼是聪子的徒弟，沉得住气的。
1: 知道了，向叔叔。
0: 哎。
5: 小张，
4: 哎，
5: 既然来了，你就多陪陪你师傅，今儿晚上就在姐这儿吃饭啊。
4: 好嘞，那我就不客气了，师姐。
5: 好嘞。
3: 说吧，什么事？
4: 郑婷撤诉了，他还在网上给海关和你都道歉了。
3: 挺好吧，那个吕小妍可以脱身了。
4: 我们没事儿。我这次来也主要是想问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0: 对你的诬告已经被撤销了，科里的大家也都想你的，歇够了差不多就回来呗。
1: 我想去趟澳洲。啊？去哪儿？澳洲？不是，为什么？为什么呀？去。别激动吧。
0: 不是我没激动你，我们在这忙前忙后的，然后你突然说你要去澳洲，你什么意思啊，师傅？
1: 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
2: 我师傅临终前，他唯一的心愿，我没有替他完成。现在细细想来，我之前确实太急躁了。管理让我休假，就是让我调整好状态，所以，我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想清楚后面该怎么做。

0: 能，师傅，不可能。陈科怎么会因为易集团的事情怪你呢？你可是他最骄傲的徒弟啊。再说了，陈科他是个病人，他说的话我们不能都当真吧。
1: 我们上次去看他的时候，他不是一会儿把我当成飞姐，一会儿把我当成邓姐，你都不知道他哪句话是冲谁说的。再说你是听向叔叔说的是吧？向叔叔复述的，啊，你都不在那儿，你都不在场，你凭什么妄下断言啊？
2: 给你看样东西。我师父在临终之前，有短暂一段时间的终点清醒。王院长说了，就是回光返照了。我师父跟我叔说了好多，还留两个字给我：放手。虽然他没有写完，但是我能看懂。我师父是带着无力感和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1: 不是，这字儿都没写完呢，你怎么能判断他就是放手呢？你怎么看出来的？就算是放手，那也有可能是放手一搏，或者放任自由都有可能啊。不是师傅，我觉得陈科越有遗憾，你就越应该回到海关，你就越应该去抓住那些娃娃背后的人，你就去弥补他的遗憾嘛。
3: 人已经走了，来不及了。就算弥补了这个遗憾，我师傅也看不见了。
1: 所以你抓罪犯、抓走私是为了陈科是吗？不是说要守护国门吗？不是为了老百姓吗？
3: 张宇，你不要那么激动，气头上的话多说无益。
4: 张宇，你比我强，比我有冲劲儿，我祝你没有遗憾。
5: 没出息！你师父刚走，你们师徒二人就在这内讧是吧？想什么呀？走，坐下，坐。小张，你今天来是干什么的？是往你师父身上扎刀子吗？
1: 飞姐，我本来是来告诉他好消息的。结果他一盆冷水泼下来。
3: 我没有。
5: 小张，这一点我还是相信郭松的。你先冷静一点，别一点就炸。先跟我说说，你们为什么吵？
1: 他非说老陈埋怨他没能完成任务，他有遗憾。
5: 什么？
1: 写完呢。

0: 你看，这即便是你师父写的，也不一定是写给你的呀，瞎着你！章鱼，你也是，我看你别的没学会，这火爆脾气倒是学得不错。
1: 现在需要的是你的帮助，你知道吗？你先回家，一会儿我跟他聊。放心，啊，走吧。其实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我知道我话说重了。 在看到郑婷发的微博后，我满心欢喜，以为事情都解决了。但没想到，我兴冲冲地跑来，却被师父泼了一盆冷水，于是就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菲姐说的对，我得改改我的火爆脾气。师父现在需要我的帮助。

0: 好，这个也要剪。
1: 给我吧，
0: 这个也要。
1: 这个脏，
0: 是，
1: 给我扔了吧。
2: 捡垃圾于需要。
1: 啊？
2: 于需要。
1: 于需要。鱼不需要，章鱼不需要。
2: 鱼。鱼。
1: 哦，水里的鱼。
2: 哎呀，捡垃圾，鱼需要。

0: 我们有规定啊，不能喝酒。
1: 你不是休假吗？再说了，一来呢，咱俩又不是同事；二来呢，咱俩又没有经济关系，没事的。来，这个呀，算是我们三个第一次喝的酒。

0: 道这个饭馆开了多少年吗？你知道这个饭馆为什么叫渔人小馆吗？这个餐厅呀，是你师父转业回滨海那年开的。其实这个渔人就是我，24年了，我偷偷跟着大下到广东，这不有了这个渔人小馆吗？
1: 但是我师父在海关工作这个事情不妨碍你们俩在一起啊。
0: 是不妨碍，可是你师父呀，他有他自己的强盗逻辑，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对工作极其负责任的人，他认为他不能给我一个踏踏实实的陪伴，他那个工作狂会给我带来风险，又或许我这副德性可能不是你师父想要的完美妻子的样子吧。
1: 其实飞姐，您在我心里边是个大女人，拿得起放得下，活得也不卑不亢的。
0: 我是个自己拿主意的人，你师父怕降不住我。其实真正的爱人不是说谁降谁谁让着谁，而是手拉着手，肩并着肩，翻山越岭走到最后。可当他想明白的时候，我们都这把年纪了，日子也就这么过了。来，
1: 难怪师父一直跟我说，他说等他退休的时候要到您这来打工。飞姐，这一路走来您辛苦了。
0: 其实呢，这也是我们两个的一个相处方式吧。你师父只要一下班没有什么事儿的话，就会来我这儿吃碗面，我们两个呀一起聊聊天，有时候高兴了还会喝上两杯。就我们两个人，其实想想也挺美好的。对了，我给你看样东西。
2: 嗯。

0: 这个呀，是你师父的战友，这个是我哥。
1: 还有这个渊源呢？
0: 你师父和我哥是战友，他们一起站过岗。你看，这个是他们的老班长，他是个陕西人，就是这个人教我做面的。
1: 那会儿你们都年轻，而且你也漂亮。我不是那意思，我您现在也很漂亮啊。
0: 说了，都这把年纪了。
1: 佩姐，那您跟我师父就没有单独的合影吗？
0: 有啊。你看，其实我最喜欢这张，因为这是我们最初的样子，还是在港八拍的呢。

后来呢，你师父呀带老相过来，然后就是你。其实你师父朋友不多，能带到我这里来的都是亲人。宗子，我今天跟你。

0: 说那么多，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最了解你师父的人是我，只要能守住国门，他就没有遗憾。
1: 但是我叔跟我说，是我师父亲口跟他说的呀。
0: 他是个病人，他连我都不记得了，就算是他回光返照，那也是糊涂了三年。在这三年当中，我们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对吧？不过他刚进养老院的时候，我去看过他，我当时跟他说，我把这个餐厅关了，我们买辆房车一起自驾，就我们两个人，能走多远走多远，我陪他走到最后。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他要留在这里，这样就能当你们的定心丸，他觉得只要他在滨海，就能成为你们的主心骨。你看，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过程，是守住这个动作，怎么可能会跟你说放手呢？
1: 也许他……
0: 宗子，其实我也没有资格要求你什么，今天晚上你就凑合着住吧，明天你就别来了。
1: 而且我现在还不想回家。
0: 你回不回家跟我没关系，反正我这儿不留你。
1: 为什么呀？
0: 我一开始还以为你是来我这儿疗伤的，没想到你是在躲避，不想直面这个遗憾。既然你是这样，我这养不了你，去做你该做的，不要想太多。另外，老春不在了，我也要走了，还是原来的计划，买辆房车，开回我那离天最近的港吧。
1: 你要走？哎，飞机。
0: 不走干嘛？这个码头再也不会有船停靠了。

你不用收拾了，留着明天再说。下起落日未未晴，感谢大晚霞穹，蚂蚁啊那些，伊拉过过街穷。

0: 说吧。
1: 咱们海关啊不是万能的，咱们争取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做到最好就行了。可能在工作当中呢会有一些遗憾，但不要因为这些遗憾来否定自己，知道吗？

0: 师傅，
1: 这么早你怎么来了？
0: 我怕晚点儿拉人来了说话不方便。你喝酒了？
1: 啊，喝了点。帮把那水关一下。
0: 哦。怎么关啊？
1: 左边那个。

0: 师傅，
1: 我那天回去以后翻了翻老陈的笔记本，我看到他在上面记了你们在海边捡垃圾的事儿，你还记得吗？
2: 记得。
3: 陈教官啊，捡垃圾您都能扯上女检，我说您呀，脑子里面就没点别的事儿了是吗？
4: 说实话，真没有。

我对旅检工作的热爱，说一句酸词儿，那叫永不褪色。

我记得那天师傅可开心了，他一直在笑，就那么大那个垃圾袋，我捡了整整有10袋，就光里面那些瓶子卖钱卖了50块钱。师傅，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啊，脸上好像有光，我好像也跟着你们一起回到了那时候似的。哦，对了，其实啊，几个月前在养老院。 老陈跟我说过一样的事儿。几个月前，他的状态不是已经不好了吗？是呀，即使他已经是那个状态了，他依然没有忘记垃圾和鱼，所以老陈是不会放弃的，因为鱼需要。师傅，老陈一直都没有着急。 因为他相信，只要有我们在，就没有什么遗憾是不可跨越的。

0: 而且那天我看老陈最后留下的这两个字，我总觉得
1: 那两个字，你觉得什么？
0: 我觉得这可能不是老陈的本意，因为你看啊，我往前翻，他还在记得都是海关的一些事情。如果他真的对一集团有遗憾，他为什么不趁着清醒的时候第一时间写下来呢？到最后了，他突然写下这两个字儿，是又糊涂了吗？还是说受什么刺激？
1: 那我叔亲口跟我说，是我师父跟他说的。
0: 向叔叔，向叔叔，向叔叔，他又不是医生，他怎么能判断老陈什么时候清醒，什么时候糊涂？再说了，向叔叔他只是一个复述者。但师父，你有脑子，你有心啊，你用自己的心想一想，同样的事情，每个见证者的角度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我把签证都取回来了，
1: 不得回单位上班啊！上次你去一拍找过他之后，他竟然把所有的行程全都取消了。
2: 你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哇，
4: 手里赔了好多，
2: 我就把那消息报给上家。
1: 华师银票挣下来的，
2: 至少值100万美金。
5: 怎么往外运啊？
6: 你先养骡子的时候，就去找他们。
2: 请看《金冠》第16集。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日清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裕丰集团。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

0: 如果我们能够让宣家的名声在这个地方得到保障，那我们宣家的名声在这个地方也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联组会议就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进行专题询问，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交通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人接受询问。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新能源装机将成为电力装机主体。巴西向我国递交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委内瑞拉强震导致的遇难人数已升至235人，包括2名中国公民。总台报道员抵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当地建筑严重损毁，满目疮痍。一艘船舶在阿曼湾遭袭，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伊朗方面称，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世界杯小组赛排名陆续出炉，厄瓜多尔爆冷逆转德国队挺进32强，科特迪瓦队首次晋级，库拉索遗憾出局。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举行联组会议，就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报告进行专题询问。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人现场接受询问。
1: 请问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是什么？目前取得了哪些进展？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度量？
2: 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表示，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
3: 2025年，全国跨省异地销售额占比已经达到了41%，比2024年提高了0.8个百分点。企业跨省迁移也更加自由便捷。2025年，纳税人跨省迁移数量近4万户，同比增长了18.7%。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北京有一家企业通过线上平台仅用15分钟就完成了迁往石家庄的准迁申请，2天内拿到了新的营业执照。2022年到2025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由14.7%降到了13.9%，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降到14%以下，相当于2025年物流总费用节省了1.12万亿元。以我们国家14亿人口来平均的话，每人减少物流费用800元。
2: 在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部分地方依然存在财政补贴政策设计不合理、执行不规范的现象，有委员就此进行了询问。
4: 比如说呢，通过抽屉协议，还有地方呢是1事1议等隐性这一种变相的方式，违规的实施当地的财政补贴。请问国务院有关部门将如何有效地规范地方的财政补贴政策，确保有关措施落地见效？
5: 我国呢，在国家层面没有设立任何世贸组织规则下的禁止性的补贴项目。违规补贴的问题呢，主要发生在地方。今年就是我们进一步推动建立地方财政补贴的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出台地方财政补贴的负面清单，从制度层面对那些不能补、哪些不该补进行明确，对违规补贴精准监测，及时核查，该问责问责，该通报通报，释放从严的信号。那么在地方层面呢，重点是落实清单，杜绝增量，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谋划推进相关的工作。
2: 专题询问中，还有委员聚焦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的监管问题。
6: 对加强电商平台的管理，建立线上线下的一体的监管，国务院有关部门有什么考虑？有什么宏观的考虑？
7: 因为平台经济啊，在繁荣我们经济的同时啊，确实也带来了很多不可忽视的问题，现在正在陆续的采取一系列的有力有效的措施啊，在规范这个平台经济里的竞争秩序。就是我们对平台企业滥用它的市场支配地位，利用它所掌握的大数据这个优势实施垄断的行为，对构成违法的我们是坚决的查处。比如大家看到去年12月底，我们对携程实施垄断行为进行了反垄断调查，我们也在组织开展整治这些网络不正当竞争的专项行动，严厉查处这些利用大数据杀熟的这些违法违规行为。
8: 当前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还存在一些短板和弱项，比如城乡交通运输发展不平衡，交通物流与产业链融合发展不够紧密。请问国务院有关部门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改进上述问题？
9: 我们将围绕着交通物流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突出抓好3个重点工作。一个是推动规模化产业园区配套物流设施的建设，主要是推动规模化产业园区来完善货运功能设施，实现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能够提高到90%以上。第二个呢，是推动综合货运枢纽补量强链，用3年的时间

0: 再支持30个城市综合货运枢纽项目的建设，来强化呀货运枢纽与产业园区、制造业集群设施的衔接和业务协同。第三个呢是推动啊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会用5年左右的时间打造100家综合物流集成商，其中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要有10家以上，来有效的推动啊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交通物流的服务保障能力。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主要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2: 新能源装机将成为电力装机主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到2030年，我国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能源体系的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预计2030年，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将成为电量主体。为实现这些目标，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
4: 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预计1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1: 据工信部消息，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
2: 这次发布的技术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同步提出了安全管理过程保障、产品安全档案、全流程试验验证体系等制造商层面的要求，并明确配套的审核和评估方法。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该法规提供了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的统一遵循，对加速自动驾驶车辆产业化发展、推动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具有里程碑意义。目前，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新车渗透率已超过60%。
1: 中国人民银行消息，昨天巴西财政部向中国银行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深化两国投融资合作，促进双边本币使用，为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注入强劲动力。中巴双方将进一步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双方同意加强在20国集团、金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为发展中国家发声。熊猫债是熊猫债券的简称，按照国际惯例，境外机构在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发行本币债券时，一般以该国最具特征的元素命名。2005年9月，国际多边金融机构首次获准在我国发行人民币债券，国宝熊猫走马上任，从此境外机构在我国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被命名为熊猫债。来看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在国家图书馆，珍藏着多份珍稀红色文献。
5: 这些文献是革命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生生不息传承红色精神的实物见证。
6: 1931年2月7号，寒夜气中魂，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五位进步作家遭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史称左联五烈士。这五位作家以笔墨为利刃，以文字为炬火，胸怀救国为民之志，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之下坚守信仰，播撒进步火种。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战士，他们以生命践行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铮铮誓言。诗集《海尔塔》的作者是左联五烈士里年纪最小的殷夫，他还有一个笔名叫白蟒，牺牲时年仅22岁。国家图书馆藏《海尔塔》。

0: 手稿四册，是因夫自编的第一部诗集，收录的65首诗歌，抨击黑暗，针砭时弊，传递革命曙光。
1: 白尔塔是刺破旧时代黑暗

0: 对于摧残者的赠的丰碑。新中国第一任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馆长冯仲云，他大力倡导革命文献和近现代名家手稿等新善本的征集整理工作。这份纪念民族英雄李兆麟同志手写原稿出自冯仲云之手。
1: 东北抗联14年苦斗是中国革命史上最苍凉悲壮、最可歌可泣的征程之一。李兆麟是东北抗日联军中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918事变后，他奔走乡野，集结义勇，弃笔从戎，投身抗日洪流。冯仲云馆长全力打捞烽火记忆，留存这段浴血峥嵘岁月的抗争史实。
0: 1946年，冯仲云在《东北抗日联军14年苦斗简史》中热切号召大家：我们要对得起死者，我们无论如何要完成这一巨伟的工作。
1: 从左联五烈士以笔为刃，到李兆麟等共产党人转战白山黑水，从冯仲云等老党员倾力保存革命文献，到新时代国家图书馆珍藏传承，这些手稿跨越建党105年的风雨历程，见证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不同方式书写的同一篇初心答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据该国卫生部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晚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7点，强震导致的遇难人数已升至235人，另有4300多人受伤，目前还有大量人员失踪。
4: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已经前往拉瓜伊拉州，他表示政府正与私营企业合作调运重型设备，以加快救援的速度，希望能够救出尽可能多的幸存者。
3: 强震过后，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满目疮痍，不少居民区沦为废墟。
4: 目前委内瑞拉所有商业航班已经无限期取消。
5: 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首府拉瓜伊拉，强震过后满目疮痍，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许多居民区沦为一片废墟。
6: Hay un desespero, mi amor, ¿qué te puedo decir? Un desespero, quisiera saber dónde está mi niño, si está ahí atrapado, o está por ahí un refugio. Es verdad, estoy desesperada.
7: No tiene explicación. Perdí todo. El apartamento, el carro, la moto, todo se perdió todo.
5: 当地时间25号，救援人员从拉瓜伊拉的一处废墟中救出一名幸存者。这名幸存者表示，他曾试着在地震发生时拉住他的朋友，但一切发生得太快，他的朋友还是遇难
6: 了。
5: 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很多伤者不断被运过来，还有人在衣服上写着寻人启事，希望尽快找到他在地震中失踪的17岁的儿子。麦克迪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是委内瑞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航空枢纽。地震发生后，机场关闭，所有航班都被取消，很多旅客被迫滞留。
8: Entre los daños que se cuentan por el terremoto que afectó a Venezuela están las operaciones aeroportuarias, ya que el aeropuerto internacional de Maiquetía debió ser cerrado por daños estructurales. Mientras tanto, ya comienzan a llegar las ayudas internacionales.
5: 据委内瑞拉媒体报道，从25号起，该国所有商业航班无限期取消，直到另行通知为止。委内瑞拉空域只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航班飞行。
3: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介绍，目前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强震中遇难。
4: 我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协调当地中资机构和企业，组织力量投入震后救援。
3: 据日本气象厅今天发布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中午12点46分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点46分。

0: 分左右，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东京震感强烈。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介绍，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水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两名美国官员透露，这艘货船是被伊朗方面开火击中的，目前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因有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
0: 23号，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
1: 但是南部航道的启用也令海峡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表示，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的新航线不但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公布的航线，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日本共同社24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分别接受了执政党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的建议。建议中，自民党虽未提及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但列举了国内生产总值占比 3.5% 为目标的北约成员国，要求以此为参考。维新会则要求以2026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为基准，达到 2% 以上。此外，对于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一条，维新会则呼吁尽快引进核潜艇。乌克兰重建大会25号在波兰举行，欧洲多国领导人重申将坚定支持乌克兰重建和乌克兰入欧。不过，各方对究竟是立即启动大规模重建，还是等俄乌冲突结束后再推进重建，存在明显分歧。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与波兰关系紧张而缺席本次会议，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这一年度会议。英国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25号召开会议，正式敲定新任党首选举时间表。会议决定，如果最终只有一名候选人获得党首提名资格，新任党首将在7月17号举行的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产生。目前，英国政坛普遍认为，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唯一具备足够党内支持、能够获得提名参选的人选。如无其他候选人成功获得提名，伯纳姆预计将无需经过党内投票，直接当选工党新任党首。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两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这将使他们失去免于被驱逐的法律保护。另一项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相关政策。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高于四月的 3.8%， 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也是实现美联储通胀目标的主要参照指标之一。美国媒体25号报道，苹果公司当天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约 20%， 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苹果公司在声明中说，公司从未经历过一种零部件价格在如此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大幅度上涨，目前不得不提高多款产品价格。近年来，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建设数据中心，带动芯片需求快速增长，挤压消费电子产品的芯片供应。据当地媒体25号报道，刚果金政府发布的最新疫情通报显示，截至23号，刚果金累计报告1118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91人死亡，目前已有122名患者康复。欧洲多国持续遭遇破纪录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25号介绍，英格兰约维尔顿监测站当天测得36.4摄氏度高温，打破英国1957年以来的六月日最高气温纪录。法新社25号估算，欧洲当天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

0: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D、E、F 组陆续迎来最后一轮较量。
3: 其中一组，厄瓜多尔队爆冷逆转战胜德国队，挺进32强。
4: 在美国新泽西进行的一组第三轮，厄瓜多尔队挑战提前晋级的德国队。开场仅2分钟，德国队维尔茨接帕夫洛维奇传球回敲，萨内推射破门，获得个人世界杯正赛首球。此次进攻，帕夫洛维奇脚接触了厄瓜多尔球员头部，但未被判犯规，引发争议。第9分钟，厄瓜多尔队抓住德国队失误，由安古洛扳平比分。第77分钟，厄瓜多尔队开出角球，门前乱战中，普拉塔垫射洞穿诺伊尔十指关，2-1的比分让厄瓜多尔以小组第三晋级淘汰赛。一组另一场比赛在美国费城进行，凭借前锋佩佩的两粒入球，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队史首次世界杯小组出线，库拉索队小组垫底，遗憾出局。F 组末轮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7点同时开打。荷兰队3-1战胜本届杯赛状态不佳的突尼斯队，以小组第一身份顺利晋级32强。F 组收官战，瑞典1-1逼平日本，积4分，以小组第三出线。日本队获小组第二，进入淘汰赛后就将直接挑战五星巴西。
2: D 组第三轮的比赛刚刚全部结束，东道主美国队对阵已经提前出局的土耳其队，比赛一波三折，最终美国队伤停补时阶段被土耳其队绝杀，以2-3负于对手。末轮战罢，美国队仍以小组第一身份出现，土耳其队积分小组垫底，淘汰出局。
3: 另外一场比赛，澳大利亚和巴拉圭战成0-0，澳大利亚获得小组第二，与对手携手晋级32强。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西藏、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方面，今天中东部地区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增多，注意防晒补水。此外，受到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影响，在东海大部海域有6到8级风，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北京21到34摄氏度，抚远14到23度，银川18到32度，兰州17到31度，榆林19到30度，咸阳20到31度，西宁14到27度，广元20到34度，南充21到27度，乐山21到30度，泸州21到26度，宜宾22到29度，昭通15到21度，曲靖17到23度，晋城18到27度，邯郸24到33度，鹤壁21到32度，安庆23到31度，襄阳22到29度，南昌25到30度，泉州24到29度，漳州24到30度。东海北部小雨，偏北风5到6级。台湾海峡中雨，西南风4级左右。南海东南部小雨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我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2: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
1: 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键这么大，
1: 这网速够不
2: 住。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想。

0: 爱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3: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4: 又长痘了，用伊健美阿达帕林凝胶，青春战斗，伊健美。
5: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披着电子烟的外衣买卖赚取暴利。
1: 就是可能其实这个东西不太想吃饭吧，然后就特别瘦，然后手还特别抖的那种，戒不掉。
2: 我后面看到我的过程没完了，还有几个朋友也去戒毒所里去了。
0: 从受用麻醉剂到被管制的毒品，谁在操纵有毒产业链？
3: 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我真觉得这东西没办法。然后哎，这玩意儿还挣钱，还能干。
0: 涉毒人员遍布六省份八地市，涉案金额上亿元。
4: 公司有吸食吗？
5: 全部没有，我们发现了这么多，没有吸食。你吸了第一口，就会想着去吸第二口。
6: 但他那个群体里面，哎，但谁有呢？那大家都会去问，哎，你哪有？
0: 国际禁毒日特别策划，斩断隐形毒链，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6年5月的一天，浙江某医院工作人员给当地警方打来电话，他们正在救治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邓某。被家人送到医院后，邓某意识不清，全身抽搐。初步诊断，他的症状有可能是吸食了某些精神类药物，需要紧急救治。

0: 得知警察前来了解情况，邓某家属早早在门外等候。焦急的父母向警察反映，他们发现邓某最近在吸食一款电子烟，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身体就出现了不良反应。送到医院后，医生认为邓某的情况很有可能是电子烟中毒。
1: 不知道他吸这个东西，身上挂起来我们都不知道的。
2: 哦，
1: 在他姐姐订婚，走的快喝酒了，走看到他这样兜里兜里吃饭，他给我讲吸了那个电子烟。
3: 医生说没用的，靠自己，他碰不碰的一个问题，他如果再碰这辈子都没用。
0: 进行了相关治疗后，邓某的症状有所好转，但是他仍然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面对警方盘问，邓某说了实话，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因为自己一时好奇，跟风在网上购买了加入特殊物质的电子烟。
3: 然后这个东西你说三口上头啊，你也知道这个东西是哪的？
4: 嗯，就是
3: 哪的。
2: 当时是花了多少钱第一次买？
4: 第一次是花的5000。
2: 那你还记得当时第一口是什么感觉？
4: 就整个生物来说，不是被男人的一起来，就整个人都在转，整个世界在转。
0: 邓某表示，他现在特别后悔，因为刚开始吸这种电子烟，身体已经有强烈的不适感，但是当时他没有就此打住，反而是又尝试了几次，不知不觉中就开始上瘾。
4: 头晕，然后有时候会出现幻觉。
2: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幻觉呢？
4: 其实就是黄斑吧。
0: 随着吸食这种电子烟次数的增加，邓某的身体突然出现了很多症状，一开始是双手止不住抖动，后面则是身体不由自主跟着抖。他原本以为戒掉电子烟就能恢复过来，然而几天后邓某出现了严重的戒断反应，这才被家人紧急送到了医院。
4: 手抖，然后浑身上下都在抖。
2: 然后就是浑身上下都在抖。
4: 我被他抖怕了，这东西太可怕了。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今天是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关注我国禁毒斗争的最新动向。刚才大家看到20岁的邓某，是因为吸食了一种添加了替来他明物质的电子烟，被送进了急救室。近年来，因为接触添加了替来他明的电子烟而引发麻烦的案例时有发生。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发生在浙江的另一起案例。
0: 小陈今年18岁，因为种种原因，他很早离开了校园。步入社会后，他结识了现在的男朋友。原本两人平静的生活，在2025年1月发生了改变。他们在朋友的推荐下接触到了不该碰的东西，一种号称吸了就很放松的电子烟。
6: 就是有好友认识，然后带着一起去接触的，然后刚好也是好奇嘛，新鲜感那种，就想去尝试一下。
7: 第一口第二口是什么感觉？
6: 它那个味道不是特别好，就是怎么形容呢，塑料味吧，就是很浓烈的一股塑料味，特别甜腻，特别甜腻的味道。
0: 第一次接触这种电子烟，小陈的心里产生了抗拒。她跟男朋友都很清楚，这种烟里肯定是添加了某些成分，因为少量吸食，他们就会出现幻觉，幻觉过后身体也会很不舒服。
8: 金华这边还没有很多嘛，他拿过来说这个也上头的。
7: 知道为啥上头吗？
8: 里面是替来他明，是送用麻醉药。
6: 一直都有个声音告诉自己说不要玩多，而且我自己本来就是这种不玩我一定不会玩的那种。
0: 回忆起两人当初吸食电子烟的过程，小陈跟她男朋友都记得很清楚，他们当时就知道这种电子烟里添加了一种叫替来他明的物质，是一种兽用麻醉剂，对人体健康是有损害的。但是朋友圈不少人都在分享自己吸食这种烟的感受，大家似乎觉得这事既时髦又刺激，小陈跟男朋友也就默认偶尔玩一下这种电子烟应该是没问题的。
8: 上头的那一下是自换的，就比如说这个房间你也

0: 睛里是不断变化的一种景象呢，就不是这个房间的样子，就是不断变化的一个景象。
1: 刺激，然后就是喜欢那种上头的感觉吧。
2: 自从吸上了这种电子烟，小陈他们的生活就开始发生改变。一方面因为购买电子烟，两个人两个月就花费上万元。另一方面，小陈的男朋友很快就上了瘾，经常因为抽烟而无法工作。就在两个人开始为此产生矛盾的时候，他们也断断续续听说身边那些吸食电子烟的朋友也出现了各种问题。
1: 因为我朋友就是玩了这些东西，天天一玩他就说我要跳楼，就这样，就专门讲这些话，就是真的不想活了的那种。
0: 他们好像是说什么神经损伤了吧，就是手一直吃个饭摸得满身都是的，那手也一直都在抖，就是家里人把送到戒毒所就是这样子。
2: 面对这样的情况，小陈和男朋友决定要戒掉这种添加替来他明成分的电子烟。然而此时两人都发现身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戒断反应，小陈的男朋友甚至生活不能自理，每天过得浑浑噩噩，不想出门，
0: 很难受，反正就是吸电子烟就是不想出门，听他们说是电子烟感觉跟那个冰毒差不多，
1: 就他自己是有意识的，但是他自己控制不了这个抽搐，就整个人躺在床上抽搐了，就是特别恐怖。
2: 有了这样的经历，小陈他们更加不敢再吸食这种电子烟了。然而在金华警方一次例行检查中，小陈与男友购买添加替来他明成分电子烟的行为被查实。调查中他们也如实交代了自己的吸食行为，并且表示非常后悔。
1: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抓吧，再也不会被抓了啊！我在找我之前我就已经不玩了好几个月了吧。
2: 对自己行为深刻反思之后，小陈说他俩越想越怕。事后他们也将自己朋友圈还在销售这种电子烟的线索反馈给了警方。小陈说不想有人再跟他们一样因为各种原因接触这种电子烟，既浪费钱又损伤了身体。
1: 我见特别多，见朋友特别多，就这样，就一直抖，然后这样子一个营业，然后味道就这样子。
3: 营业荔枝百香果
1: 蓝莓芒果葡萄。
2: 得到了关于这种电子烟的售卖线索，金华警方很快就进行了摸排。那是几条隐藏在朋友圈里的贩卖信息，卖家没有明说自己在卖什么，只通过朋友圈特殊的文案与买家进行交流。
4: 我们作为禁毒民警的比较敏感的，还是肯定是这些电子烟里面添加了这些会成瘾性的物质，那么就赶紧通过这个线索去摸排，然后呢也缴获到了实物，经鉴定呢里面发现的是替来他明。
5: 那个氯胺酮就是大家俗称的 K 粉，应该都知道。但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替来他明的这个成瘾性、危害性其实是氯胺酮的三倍。它主要损伤的是人体神经方面的这么一个那个。然后呢，这个长期服用氯胺酮，其实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后果，它后果是什么？它人就是吸食了之后，我们人体的膀胱它会慢慢的缩小。就是你长期吸食氯胺酮，其实你会发现它很多人就是终身挂个尿袋的。
2: 在近年警方的办案过程中，全国多地都发现了将替来他明物质掺入电子烟售卖的情况。2025年4月，金华警方决定对这起售卖添加替来他明的电子烟线索立案调查。
6: 这个嫌疑人的这个账号可以做这个资金的穿透，后面发现这个后面有一个类似于一个庞大的一个团伙在这从事做这个替来他明的这个电子烟的这个买卖。
2: 通过对资金账号的追踪，金华警方很快查实外地一个庞大的销售添加替来他明成分的电子烟团伙，在金华招募了多层分销商，他们将成本只要30元左右的劣质电子烟加上10倍左右的利润大肆向青年群体售卖。
4: 比例按照比例跟烟油混合好之后就加到烟袋里来售卖，那基本的价格在300到500不等一个烟袋的这个价格，也是很暴利的这个情况，
7: 特别是对青少年造成了比较大的危害，还有一些吸毒的前科人员当做一个毒品的替代品在使用。那么我们也及时向

0: 我们进入总队做了报告。那么进入总队呢也非常重视，我们就对这个案件开展了深挖。
1: 面对这条黑色产业链，金华警方迅速锁定在本地进行电子烟销售的多名团伙成员。然而作为兽用麻醉剂成分的替莱他明尚未被列入国家毒品管制目录，对这批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过程中，警方也与金华当地烟草监管部门进行了会商。
2: 他们采取的这个现金、面交、伪劣电子烟、空烟弹、烟油、烟杆、行电证、称考合同，在进行混合交换。
1: 烟草监管部门研究了电子烟监管法规后发现，这个案件中嫌疑人生产销售的添加替莱他明成分的电子烟，其烟杆、烟弹属于国家烟草专卖品，私自添加果味香精、违规灌装不明油料的行为违反电子烟国家标准，涉嫌犯罪。
3: 毕竟来说，像电子烟这些我们属于专业单位、对口单位嘛，所以是我们跟禁毒这几年建立起来这个新型案件打击这块，我想联合他们办起新型有意义的这种案件。
1: 有了法律上的认定标准，金华警方也与当地烟草部门开展联合办案。更多的细节显示，在金华销售伪劣电子烟团伙的成员虽然结构分散，但是分工明确。一方面，他们从广东某地将劣质烟杆、烟弹快递到金华，同时从上家楚某团伙那儿购买替莱他明粉末进行简单组装，高价卖出。
3: 他的货源呢是来自于一个叫辽宁的一个叫楚某的这个团伙，也发现楚某呢他是一个健身，搞健身的，在我们侦破情况下发现他原先是接触的是类固醇比较多，这个国家对兴奋剂管控的比较严了，那这个楚某呢开始察觉到这个风向了，那开始他就转移这个目标，他就是开始研究这个东西替莱他明怎么制作。
1: 正是看中了替莱他明成分，目前还没有被国家相关部门正式列管为毒品，嫌疑人楚某将自学的替莱他明合成方法提供给了四川的邓某与黄某两人，并指导两人生产出大量替莱他明粉末。楚某将这些成品销售给分散在各地的供货商，再由供货商分销给零售商，零售商按一定比例将替莱他明掺入劣质烟油，合成加工成伪劣电子烟，全国多地分销。
0: 先打击这个底层贩卖的，那么再打中间商，再打这个配件供应商，再最后面打这个替莱他明的粉末制造商，那么层次推进，那么证据层层固定。
4: 话不要多，你脑子
5: 不要多，
4: 是不是后备箱里拿出来了？你
1: 2025年7月，警方在楚某、傅某交易替莱他明的现场对他们进行了抓捕，随后在多地对涉案其余分销商进行收网。
6: 楚某包括下面的傅某包括下面的祝某，这些当时首批这个抓获了14个人。至此呢，就是这个生产销售替莱他明，包括生产销售这个含替莱他明烟油的这么一个犯罪团伙，这么就基本上打除掉了。
3: 那现场呢，发现缴获了这26公斤的这个替莱他明，还有将近200万块钱的这个现金。
1: 至此，这一横跨浙江、广东、安徽等6省份8地市的伪劣电子烟制贩网络被金华警方和烟草管理部门捣毁。行动中查获的已经生产销售的替莱他明成品，案值上亿元。
6: 我觉得起到了一个带头、一个警示的作用，知道这个吸食替莱他明是有危害的，同时也是震慑那些犯罪分子，你们不要搞这些东西，只要我们发现，坚决予以打击。
1: 成本几十，售价几百，黑色产业链被连根挖掉。
7: 我给了邓100多万，他跟我就跟我干了一个月。
1: 不是毒品的成分堪比毒品的效果，谁来遏制蔓延态势？
6: 只要没有人接触到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最大的成本。
1: 国际禁毒日特别策划《斩断隐形毒链》，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8: 成本几十元，却可以卖到几百元的涉毒电子烟，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在对这个案件

0: 进行全链条收网后，警方查明，以楚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通过制造大量替来他名原材料，分销商灌装成电子烟弹，借助社交平台层层加价销售，短短数月涉案金额高达上亿元。那么这个楚某到底是什么人？他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呢？
1: 今年30岁出头的楚某是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他曾是东北某地一个健身教练，因为开健身房，楚某经常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有上万粉丝为他点赞。
2: 520给别人送过花没？
3: 啊，送过。
2: 你520收着过花
3: 没？没收着过。
2: 520拍的。
3: 哎呦，谢谢。
2: 我的主观意愿上不是说我想去做毒品挣钱，而是恰巧这个毒品撞上我了，事儿赶事儿赶到一起了，赶上了。对，我做健身做的挺好，我做健身也挺挣钱，你能感觉出来？你看我那些，我也挺能耍的一个人。嗯，我做真做的挺好。我之前在沈阳有7家店，其实理论上来讲，我犯不上干那个东西。我做健身也很挣钱。
1: 归案后，面对警方的证据，楚某的同案犯都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但是楚某却一直不愿跟警方坦白。在完整的证据链条面前，他依然不愿正视自己做过的事情，反而认为有可能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
2: 我还特意查了，我还特意咨询了，我说干那玩意儿是不是不犯法，他说是不犯法。
1: 在楚某的理解中，法律并没有对替来他名有明确的列管规定，而这种物质因为各种原因在市场上极度缺货，楚某就通过自己在网上找来的资料研究出替来他名的制作方法，并找到四川一家化工品制造厂的老板，大肆生产这种物质。
2: 然后哎，这玩意儿还挣钱还能干，我这辈子好像找到个好出路，干一票行了，可以回家养老了。
1: 为了能够更加快速赚到钱，楚某说他已经联络了其他两家化工原料厂，准备大肆制售替来他名粉末用于电子烟的原料。在他看来，这种还没有被列管的物质有着极大的市场，他甚至已经计划好自己未来的生活。
4: 楚某呢，他自己野心比较大，他要想赚足8亿，然后包括购买这个豪华游艇啊，购买别墅，然后这个情况。
1: 也是为了挣钱，楚某说服了自己的妻子韩某协助他送货、分装和运输。在抓捕嫌疑人的过程中，警方在韩某家搜出50余万元的现金，韩某也因此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5: 不满足于现状吧。然后他说他要往前走，说不要让我拽到后腿，然后说你可以原地不动，但是你不要就是阻拦我去挣更多的钱，这个样子。
2: 我不瞒你们说，我刚进来的时候腿都嘚瑟了，我走不了道儿。没想到今天，我前一天坐奔驰里，开开心心是吧？吃大餐，我那顿饭花了3000块钱。我第二天没看，全是铁丝网，真有点懵。哎，没想到给我老妈给我媳妇整进来，花花开了。
1: 事实上，楚某对于自己生产制造替来他名的危害心知肚明。在实验制造的过程中，他曾多次跟这种物质打交道，关于这种成分对人体的伤害，楚某也非常了解。
2: 我又不虎，我抽他，我藏我都没敢藏。我说实在话，我知道它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藏我都没敢藏。但是呢，我在做它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肯定是多多少少要闻到一些，就是光闻到这个东西就会有一种什么呢，就叫脚踩棉花似的那种飘的感觉，就你喝你两一瓶白酒下去那种感觉，但比那个感觉呢还要重一点。
1: 2026年5月，因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楚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他的妻子韩某也因为同样的罪名被判入狱1年。
2: 犯罪肯定是犯罪，但还是想组织上能给我个机会，我肯定是努力配合，积极改造。
1: 与楚某同时被判刑的还有制造和销售替来他名电子烟的10余人。在得知判决后，一直没有认罪的楚某表示愿意认罪认罚，不会上诉。他告诉记者，对于自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他也在思考和复盘。

0: 考虑过，就是我做这些事儿，我做这个犯法的事儿，有可能真的就是满足我个人的虚荣心，就是让我觉得做这份一切挣多少钱没意义，真的跟我媳妇过日子才有意义，挣钱没意义。
1: 2026年5月12日，浙江省公安厅等12部门联合签发《浙江省未列管成瘾性有害物质临时管制办法》，明确将替来他明和笑气纳入浙江省未列管成瘾性有害物质临时管制种类。
2: 一个就是生产销售的这个环节，另外就是你使用人员，这些这个从各个角度来进行一个从不同行业的这个角色来进行一个规范，那么希望他们从这些角度能够避免流入到滥用的这个渠道当中去。
3: 这些成瘾性的有害物质或者说新进口物质，露出一个我打一个，露出一个打一个，那我们的工作永远是滞后的。所以我们这次条例修改一个，我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于啊，是提供一个试图探索去建立一个，就是从日常的管理到违法行为的打击查处到滥用人员的服务，一个全链条的治理体系。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军老师。你好李老师。
5: 你好。
4: 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哈，很多的年轻人接触到了这种掺入替来他明的电子烟，但是我们知道替来他明其实它是没有被列管的，那您先跟我们分析一下哈，那没被列管是不是意味着是可以偶尔碰一下呢？
5: 就是很多年轻人会认为把这个有没有被列管当成有没有危害的唯一的判定标准。
4: 嗯，
5: 但是应该说没有被列管不意味着它就没有危害。比如说替来他明，它实际上它是具有与毒品非常相似的成瘾性和神经毒性，一旦吸入它实际上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与合成毒品相似的这个危害后果。
4: 李老师，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哈，就是既然它有这么大的危害，为什么它还没有被列管？那对于这种未列管的成瘾性物质，在法律上我们怎么管它？
5: 因为国家对一种成瘾物质的这个列管呢，它的流程比较复杂，而且周期相对也比较长。那么新型毒品呢，就是新型的成瘾物质，它的品种变化非常的快，那中间就会形成一个管控的空窗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其实也有其他的法律能够对其行为进行约束，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如果把这个替来他明添加进电子烟里边，就相当于将兽药用于人体，那就危害到了公众健康，可以按照妨害药品管理罪来惩处。那么如果是生产这个改装的烟弹或者是劣质的雾化器，那么就可以按照生产销售劣质产品罪来适用。那么如果说还生产了比如说无证的电子烟等等，那可以按照非法经营罪来惩处。
4: 李老师，在今天节目中我们也注意到哈，浙江其实是做了一个举措，把替来他明和笑气纳入了省级的临时的管制的范围。那您感觉这个省级的临时管制范围是不是也对这一类管控品打击提供了一个思路？
5: 这是毒品问题治理的创新之举，也值得在全国推广。应该说这类新型成瘾物质的发展蔓延也不是局部的，在全国范围内其实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势头。所以像浙江、山东、辽宁、湖南等省，它就是探索出符合当下毒情的这个应急的管控办法，来及时遏制这种新型成瘾物质的发展蔓延。我们一方面要严打就是通过网络，通过物流平台，特别是社交媒体等，诱导和销售给未成年人这样的一些这个新型成瘾物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要加大这个科普宣传，从根源上遏制新型成瘾物质的发展蔓延。
1: 据悉，2026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将正式被纳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进行列管，同时被列管的还有其他15类物质。
6: 中国诗词。

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一条线索挖出了一个伪劣电子烟制贩网络。随着替来他名被国家正式列管，执法者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坚定，任何危害社会健康的物质，无论伪装成什么模样，法律都会给予制裁。而我们每个人能做的是不要等到列管才去敬畏，更不要拿自己的好奇心去试探法律的底线，远离一切来路不明的上头产品，才是对自己最实在的保护。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种格调，他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他一个弯道，他还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8: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9: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8: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9: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8: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9: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10: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11: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0: 这台汽轮机组在轴瓦大修以前，就一直处于待命运行，工作温度最高达到107度，已经超过了规程要求。现在你们检修部门给的统筹计划是换瓦，但是换瓦呢，我们觉得并不能解决根本上的问题。好，刚刚他说的那只是技术上的问题，接下来咱们聊点实际的，你们厂。 不仅要给我们重新生产一台新的汽轮机，更主要的是，要赔付整台机组每天创造的产值，230万。一天230万，大修时间要是因为这台汽轮机延期10天半个月，赔偿多少钱？你们心里都应该算得出来吧？王厂长，这台汽轮机的轴瓦是你们一分厂干的活。
1: 你得有点说法。
2: 老秦，
3: 我打电话让小叶叫庄先进了。哎，
1: 张师傅，你来了。那
2: 在这儿呢。那啥，那个事儿我基本听明白了啊。
4: 庄先进，你捅大娄子了你！
1: 黄厂长，
2: 你冷静点，别吵吵。
1: 哎，厂长，
2: 张师傅，
1: 嗯，
2: 看这事儿，您怎么看？
1: 不，这轴瓦呢，的确是我一手做的啊。
2: 但是呢，我觉得咱在这会议室里讨论，咱没啥意义，咱去现场看看就完了呗。
1: 你还去现场看看？现场你这张大脸了，那么多工程师都研究过了，你去干嘛去？先认错，然后再研究怎么处理你。
2: 黄队长，
1: 啥？
2: 张叔，您多年的经验，您觉得这是轴瓦的问题吗？
1: 那肯定不是，它不是咱的事儿。你看你那个气场。
2: 你这么确定吗？我们那么多工程师，实地检查了一个多星期，反复测量计算过了，问题就是因为轴瓦的温度降不下来。
5: 你们这个事儿啊，就跟昆刚当年的事儿差不多啊，整了7个攻坚组啊，连着24小时的干，干了十几天，最后都没解决。这一个事儿，咱这么着，咱在这说没意义啊，咱去现场看看就完了吧。
6: 对对对对，咱们还是去现场看看吧。 这活庄师傅干的，他最清楚，好吧？
7: 走走走，
6: 张师傅，来来来来，您来一个解解渴。哎呀，您不用在这儿待着，我在这儿就行。您去办公室，
7: 回去也是干着急，
6: 就不应该让他来这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
7: 我这不也是着急吗？
8: 贤弟出来了。
6: 出去，慢点啊，慢点啊，拿着，来来来，给我，来，慢点啊，来，您拿着这，哎，
7: 好嘞，
6: 跟熊瞎子似的，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好嘞，什么情况？
7: 张叔，
6: 先喝口水，嗯，周瓦没有问题吧？
1: 轴瓦没事，这不是咱的事儿。你那转子中心片子你看不见呀？
6: 那就不用换轴瓦了。
1: 换它意义不大，磨损不厉害啊。我拿刮刀都刮了刮。不是你那转子中心来回。

0: 这个转噼里啪啦的打两边的，你看不见呀？要不那轴瓦能升温升成那样吗？
1: 我们怎么之前没发现这个情况啊？
0: 你干啥的？
1: 我是这个厂的工程师啊。
0: 我以为你捣乱呢。<笑>行了，等你调了，你开机试试啊。它再出毛病，我陪你。
2: 下去看看。

0: 哎，
1: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想起上这儿来吃了？
0: 你不喜欢吃这儿吗？那咱就吃呗。
1: 哦，我知道了，你高兴，因为你办成了件大事。
0: 啥大事啊？
1: 崔月说你帮着机械厂挽回了1000多万的损失。
0: 哪有那么多呀？咋不说上亿呢？
1: 真的？
0: 啊，这么回事儿，那电厂吧，使我们厂子生产的那个轴瓦，啊，我们车间做的，我经了手，他们非说是我们的毛病，我一到那儿，可这不是我们的事儿，哎，他们自己安装的问题，我就手欠，我就帮着他们干了点活，要不然他们自己磨叽啊，不知道磨叽到啥时候呢，那损失就大了。哎，这大个儿回家跟崔月吹牛，崔月跑你们那儿吹去了。你明天去厂子里边，你澄清一下啊，没那么邪乎啊。哎，
1: 我可不管澄清，他们吹得越玄乎越好，说明你能耐大。
0: 那我能耐大，你就高兴呗。
2: 那当然了。
0: 那就让他们使劲吹啊，然后你呢，使劲高兴，啊。
1: 你快骑车走吧，车站就在那边了。
0: 不是，我再陪你多走会儿。
1: 那么冷的天还不赶紧回家呀，好不容易等个星期天，先回去休息休息吧。
0: 跟你在一块儿就是最好的休息。哎呀，怎么
1: 肚子有点不舒服？
0: 这附近也没厕所呀？有了啊。哎，有人吗？哎，有人吗？
3: 谁呀？
0: 哎，师傅，那个借厕所用一下，你给开下门，谢谢啊。
3: 我都问，
0: 不是那个您老贾，您给开一下门就行了。那个上厕所的女同志憋不住了，
3: 谁都不好使。
0: 你这是人吗？你是人犯，你不干人事啊你？
1: 要不你送我回饭店吧？
0: 不行，那边太远了。啊，你跟我走啊！饭店地儿我来过，厕所就在后面。走，
1: 能行吗？
0: 行不行都得行啊！你能坚持住吗？哎，要不你上车，我推着你。
1: 不用，快点吧。哎。
0: 嘿，没上锁呀。啊。进去就是。哎。啊。

0: 方师傅，
1: 哎，不是你这，
0: 我慌不择路了。
1: 嘘，
0: 走，咱原路返回。
1: 哎，等会儿，我能进去看看吗？
0: 看，咱随便看啊。

0: 咱那次联欢会是不是就在这剧场？
1: 嗯，
0: 你跳的那个荷花舞，我当时就在那儿给你拍的照片，
1: 就是在这儿。
0: 哎，你再跳一个呗。
1: 我都多少年没跳了？
0: 不是，你看多难得，
2: 今儿没人，对吧？随便，
0: 多好，
1: 跳一个。

0: 哎呀，跳什么呢？
1: 你随便跳吧，想跳什么跳什么。
0: 那还是跳荷花舞吧。
1: 这好，我想看。
0: 你还是上那边去看。

0: 吃的好，
1: 尝这一串。妈，我要定下个季度的革命故事会。
2: 还革命故事会？等一月份就改成故事会了。
1: 叫什么我都要定。

0: 也不管管我姐，
1: 谁让你不好好吃饭的？
2: 吃饭别看了。圆，嗯，庄学习现在中午带饭还带咸鸭蛋的吗？
0: 没注意。

0: 小苏，干嘛呢？我上班去。啊，上班。接下来。
1: 你好，哪里？
0: 你好，请问庄先进庄师傅在吗？你哪里？
1: 我就想问一下庄师傅在不在班上。你谁呀？查岗啊？
0: 请问他在班上吗？
1: 你连你是谁都不说，我凭啥告诉你啊？这，喂，挂了。
2: 谁呀？
1: 不知道，不说，指定不是啥好人。那好人能不敢报自己大名吗？我咋感觉这声这么耳熟呢？妈呀，苏小曼呢？
2: 谁是苏小曼呢？
1: 一个女的对我师傅穷追猛打的，可不要脸了。你看我师傅不搭理他吧，追到厂子里来了都。
2: 还有这事啊？
1: 谁到了？这
3: 是。师傅，水车到喽。
4: 哎，来了。来，小婷过来帮忙。
5: 哎呀。好，慢点，慢点。
0: 崔师傅。哎呦，小苏，你这两天看到庄先进了吗？
4: 哎呦，他呀，拉肚子了，两天没上班了。这院里的公厕啊，都成他专用的了。
0: 他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吗？
4: 不应该呀，他们家就他拉肚子，别人都没事儿。哦，小曼，你打听他是不是想处处了？
0: 没有。
4: 要是想处处的话，我给你俩牵牵线。他不是早有这想法吗？
0: 我随便问问他。
4: 谁不想随便问问呢？这不是偷偷勾搭上了？
6: 哎呦，您找谁呀？
0: 哎，师傅你好。
6: 啊，你好，
0: 请问庄先进，庄师傅在家吗？
6: 在，跑到拉稀，今儿没上班。他家在一楼，我带您过去。
0: 哎，不用了，您帮我把这个交给他就行。
6: 哦，好。
0: 还有治拉肚子的药。哦，让他按说明上吃。
6: 哎，好。那个来都来了，那进屋坐坐呗。
0: 不了，我还上班呢。啊，谢谢啊，师傅。
6: 啊，慢走。
0: 谢谢。
6: 哎，怎么称呼您呢？
0: 啊，我姓苏。
6: 哦，啊好，
0: 谢谢师傅。
6: 啊，不客气啊，再见。
7: 哎，这个庄先进，眼光不错呀。
8: 不是他人呢？
6: 走了。
8: 不是，咋让他走了呢？
6: 那我也留不住他呀。
8: 不是，那他咋样了？
6: 咋太拉了？啊！哎呀妈呀！这家伙，来，把这药吃了，绝对好使。
8: 啥药你吃过呀？
6: 我没吃过，这是爱情药片，什么病都能治。
8: 哎，去你的，整个爱情的药片。
6: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8: 啥叫勾搭呀？正式交往，知道吗？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6: 你可拉倒吧，还自由恋爱，一眼定情？你现在咋这么浪呢？年轻时候没见你这么浪啊。
8: 怎么的？羡慕了还是嫉妒了？
6: 哎呀，有点儿。可是这小媳妇儿可不是一般的人啊！你看这走道，那小脖更更的，100个不服，1000个不忿的，那不是个好摆弄的主。
8: 你两口子过日子，你老想摆弄人家。
6: 呦，这才哪到哪儿啊？还两口子过日子？
8: 又来了！
6: 哎，你把这药吃了。
8: 躲开！哎，
9: 小曼，
0: 哎，这病好了。
9: 哎呀，那算啥病啊？不就闹个肚子吗？你咋样？
0: 看来那家不干净，咱俩都闹肚子。
9: 哎，以后啊，那家咱不去了啊，咱换一家。走。
0: 去哪
9: 儿啊？送你回家呀。
0: 哎，等会儿，我跟你说两句话。
9: 咋了？
0: 这两天你没来，我冷静下来想了想。你对我的好，我没法回报。
9: 我可没想要啥回报啊！哎，我今天我又见着了你，我这心里边就高兴啊！我这生活它就有奔头了，我这干活都来劲了，这不就回报吗？
0: 可是你为我们家做了这么多事儿，我什么事儿都没为你做过。
9: 谁说的？你做了好多事儿呢。你看我这一生病是吧？你关心我，啊？你让崔燕到我们家去看我去，是不是？那天你不是闹肚子了吗？我一回去我也闹肚子了。哎，这事儿我还觉得挺美的呢。你说咱俩这一下不就同病相怜了？
0: 这是什么好事儿啊？
9: 一起生病嘛，
0: 有什么可美的？
9: 然后这些天呢，我没能去坚持送你，主要是我怕我这肚子吧它坚持不住，让你担心了。那个，你看我得谢谢你送我的药啊，有人说那是爱情的药片，我这一吃，那不就好了？啊，这我得谢谢你吧。咱俩呢，八字才有这么一撇儿，哎呀不容易，咱别多想。
0: 这一撇儿都撇得扁扁扭扭，偷偷摸摸的，再有一捺更得鸡飞狗跳。
9: 你怕啥鸡飞狗跳的呀？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对不对？那鸡该飞飞，那狗该跳上那跳去。
0: 孩子那关我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9: 不，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啊，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它物化了吧？我跟你说，咱俩现在碰到的所有的困难，那是每一个再婚家庭都会碰到的，这没啥新鲜的，对不对？咱就得往前看，咱得往前走啊！那胜利的曙光它就在前头。
0: 累，太累了，算了吧，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认了。
9: 不行，我告诉你，有我在，你的命。我给你赠过来，过来。
0: 妈，哎，哎呦，哎，庄仙静干什么？你松开，在大马路上，看，干什么？
9: 哎，

0: 五四青年节就要到了，学校要搞一个诗歌比赛，征文启事帖已经在操场的告示栏了。征稿信箱在我们语文组的办公室门口，想要参与的同学可以过来投稿。第一名的奖品是一个足球。好了，再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咱们班同学大多16、7岁。
1: 当然，还有更大一些的，可以称之为是青年了。在少年时代呢，我们以佩戴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为荣；那么在青年时代，我们就要以佩戴团徽，成为共青团员为傲。
2: 老师，我申请。这个论资历还是论年龄，我都是咱们班最大的，哈。要说谁是青年，那肯定是我了。
3: 没听说过留级生还能当共青团员呢。
2: 而且还是留了2级的，
4: 不是，老师，你看他怎么思想这么落后呢？我是这么觉得的，虽然我确实留过级，但是这不耽误我追求进步啊，是吧？
2: 没人耽误你追求进步，是吧？你等我们毕了业，你接着留下进步呗。
4: 你是不是没完啊，庄学习？
2: 老师，我是觉得啊，咱们班最有资格当共青团员的人就是王圆圆，他不仅学习好，遵守纪律，还热爱集体。
0: 是王圆圆团什么圆？老师，你不知道吗？他爸有历史问题，就他家那成分还团。坐下。入团是很神圣的，也是很严肃的。不要在这里吵。有谁想要推荐或者毛遂自荐，都可以课间到我的办公室找我。咱们学校每个班都有2个优先入团的名额。
5: 上课。这个房不能评。
6: 同志，我丈夫确实是冤枉的。
5: 你丈夫的罪名太大，我管不了。
6: 你管不了，那谁能管啊？
7: 你咋不吃饭啊？不好吃。
8: 你别写了，赶紧吃，有点凉了。嗯。
9: 啊，吃完了，刷吧，走吧。
8: 你要参加诗歌比赛啊？
7: 嗯，
8: 原意想要一个足球。
5: 跟我姐一样，都是在家当小妈。
8: 本来要骗我脚，学习，你想要个后妈吗？啥意思？我啥意思？我觉得你回家问问你爸啥意思。
5: 我爸的事儿我都不着急，你着啥急？
8: 我能不着急吗？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吗？

0: 今儿星期三，老师们政治学习去了。
1: 我找你爸呀，我带你去。
0: 我不找他，不找他，我找你。
1: 找我？啊？那老师又请家长了？
0: 不是，那没有。哎呀，
1: 你没关系，凉了，我给你整点热乎。你坐啊，坐。哎。
0: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这你写的啊？我啊，
1: 咋样？
0: 好，
1: 我这刚开始写，过一段时间写的更好。
0: 不去那冷漠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
1: 路，岳麓山嘛。当年毛主席在长沙老去，还有个岳麓书院呢。
0: 这么难的字你都认识啊？
1: 这有啥的？认字有窍门。我跟你讲啊，这上边一个林，下边一个路，你要是不认识这字的话吧，你就照两个字里面笔划多的那个读音读，八九不离十。
0: 那这么说，这俩带数学旁的应该念周茶。
1: 对了，学真快。
0: 我逗你呢，花姑，这俩字念惆怅，那读字不能只读一半，那惆怅跟周长的意思差老了。这周长啊，是一数学概念。就比如说圆的周长呢，就等于圆周率乘它的直径；三角形的周长呢，就是 c 等于小 a 加小 b 加小 c； 四边形的周长呢，就是小 a 加小 b 加小 c 加小 d。哎
1: 呀，什么 a b c d 的，我最不爱学那玩意儿了，我还是爱文学。你看啊，我给你念一念，这诗写老好了。不去那凄清的山路，也不上荒街去周长。惆怅。飞扬飞扬飞扬，你看我有我的方向，多好
0: 好好好。

0: 这诗要不你给我得了，我回去好好学学去。
1: 行啊，你真得好好学学，人老话都说了，不积跋步，无以至千里。
0: 不是跋步，是跬步。这古人讲走路啊，举足一次叫跬，举足两次叫步，所以走半步呢就叫跬。哎
1: 呀，学习，你看你干啥来了？那老拆你锅台呢，给你锅留点面子。
0: 黄姑，其实我来呢是想告诉你个事儿。
1: 啥事啊？
0: 就是
1: 说呗，你吞吞吐吐的。
0: 就是我爸他真看上王媛媛他妈了。
1: 你别瞎说。
0: 我没瞎说，王媛媛自己告诉我的，说我爸没事就去找他妈，俩人都压过好几回马路了。
1: 你谁说也不好使，就这事儿你姐不乐意你知道不？你也不乐意吧？
0: 是，那我俩是不乐意，那我爸乐意啊。黄姑，你真得加把劲儿了，要不你真当不上我后妈了。
2: 来，你拿好啊。我跟你说啊，这事咱俩必须统一战线，把咱爸这观念给扭转过来。
0: 咋扭啊？咱爸都上人家脱没脾气了。
2: 想办法呀！我跟你说啊，那王媛媛他们虽然长得是好看，长得好看有啥用啊？当饭吃啊？他们家负担多重啊！
3: 那要是这么比，还是花姑姑好，最起码女光棍一个，没负担。
2: 我现在吧，就是想着谁能把日子过得更好。别说，要不是苏小曼逼的，花姑姑我也觉得不行。你说她连饭都不会做，
3: 那人家花姑姑会写诗啊。
2: 写啥诗呀、啊？他还会写诗，他不写诗，我都得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了。
3: 人家真会写，你看，
2: 啥？他写的？
3: 对啊。
2: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这什么玩意儿？
3: 翩翩。
2: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不去那冷漠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
3: 哎，行了，拉倒吧你，能替你费劲。
2: 不是他真会写吗？不是他会写也没用啊，那得咱爸看得上他会写，对不对？胜利桥站要到了啊，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别在这站着。
1: 我就纳闷了，那苏小曼哪儿好啊？死了丈夫还带俩孩子，那我怎么说也是黄花大闺女啊，我能比不过她那个寡妇？
4: 我觉着啊，人家那名儿就比你这名儿好听。
1: 她名能有我名好？我这名儿有叶有花的，我都全套的。她那名儿你一听就一股资产阶级的腐朽味儿。哎，
4: 你还别说，就这个味儿最对男人的胃口。
1: 刘成，我发现你思想也有问题。哎，
4: 你这帽子不能乱扣啊！我就是说出了所有男人都不敢说的真心话而已。你想想，哪个男人不希望自己的女人有情调、有味道？
1: 啥味道啊？风骚味儿呗。
4: 风骚不是个好词儿啊，你可以理解为风情或者风韵。哎，风情更合适。
1: 男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4: 你这可是一棍子闷倒了所有我们这样的好男人啊！
1: 就你，还好男人呢？闷的就是你这种男人。
4: 行，这招我给我师傅带回去了啊，走了。
5: 老师知道你很优秀，各方面表现都很好。
6: 我不还是入不了团吗？
5: 入团是有很多标准的。
7: 那老师，你告诉我，我哪方面没达标？德智体哪不够啊？
5: 都够。但是王媛媛，人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6: 是因为我爸的事吧？
5: 很多事情，老师也做不了主。

0: 学校来电话说孩子晕倒送医院了，哪家医院？
1: 人民医院，你直接去就行啊。
2: 哎，同志，麻烦问一下，急诊室在哪儿？
3: 正面往右拐。
1: 你跟我右拐。哎，学习我还不学习，没事。
4: 师傅，哎，你别着急，我陪你去。
5: 不用，
1: 我陪你去吧。哎，这干自己活去，你们俩瞎掺和啥呀？啊，来，快点。这，
4: 师傅您慢点啊。
1: 慢点，师傅。
4: 王媛媛吗？
5: 陶老师，圆圆怎么了？啊，
4: 你放心吧，没什么事儿，大夫看过了，就是低血糖，休息一下就好了。哦，
5: 怎么会低血糖了呢？
4: 先去看看吧。
1: 我还得去趟骨科看庄学习，他刚背王媛媛的时候不交给崴了。啊，
6: 侯老师。哎，庄学习，阿姨，
5: 你脚怎么样啊？你刚去照了个片子。
6: 是，我没啥事儿，阿姨。啊，谢谢啊，都亏你把媛媛背过来。
1: 这都应该的，您快看看媛媛去吧。哎，
6: 跟着坐会儿。哎，
1: 哎，
6: 学习，
1: 爸
6: 啊，咋样啊？
1: 我没事儿。
5: 人家圆圆呢？在里边呢。哎，
6: 郝老师，哎，好点了吗？你想吃什么？妈妈给你买。就是这么个情况，是吧？行啊，你臭小子啊！
5: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干得漂亮！哎啊，哎呦呦呦呦呦！哎，这男子汉大丈夫就得关键时刻，他得能冲得上去。哎，郝老师，你当时马爪了吧？
6: 慌了，我真慌了。主要今天校医还不在学校，去市里面学习了，哎，
5: 我就更慌了。哎呀，你们文化人啊，就容易这个想多了啊。一旦想多了，就乱了。这还好啊，没啥大事儿，就是低血糖，对吧？这个小女孩哈。
4: 到这个年龄段，是吧？啊，你当时你要是有这一缸子这红糖水，你咚咚咚，你给他灌下去，啊，他就啥事儿都没有了，绝对好使。
6: 还是没经验，还得多学习。
1: 黄老师，片子出来了，没事儿，药也取回来了。嗯，
5: 哦，行。哎，那这钱我得给你。
4: 这是学校报的，你拿着吧。哦，
6: 行，
4: 那我们回学校了。
6: 哎，学习回家休息吧。
4: 别让他跟你们一块儿，别耽误学习啊。
5: 他是脚。
7: 哎呀，
8: 这不崴个脚吗？离心脏远着呢，这不能耽误学习啊！
7: 那行，去我自行车后座，让他驮着你。
8: 那个啥，我背你出去。来，不用，
7: 你这别废话，你爬也不至于。
8: 上。哎，
7: 臭小子，你越来越沉了，你。人这辈子啊，总会遇到些不公，就像走路，总有高低不平的时候。 做我自事儿去，咱家的路就没平过，只走过低，就没迈过高。妈知道你受委屈了，但是度量都是吃委屈撑大的。
8: 我不是吃委屈，我这是哑巴吃黄连。
7: 我知道，你相信妈妈啊，早晚有一天，咱们家一切都会好的。
6: 我怎么相信你啊？我爸陈元墨选那么多年，你呢？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8: 是？你姓苏，我姓王，你改嫁了，你就不是反革命的家属，那我和袁毅呢？我们俩还是反革命的狗崽子。
7: 你说的什么话？
6: 说的啥混账话呀？啊，王媛媛，我告诉你，这么大了啊，这么大的姑娘了，你不知道自己怎么跟妈妈说话吗？
7: 你谁呀？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6: 我还告诉你，王媛媛啊，你妈。
9: 这辈子我还就认定了，
6: 我还就不许别人欺负她。咋的？
9: 行了，你先出去。
6: 不，今儿我得跟着孩子，我得掰扯掰扯。
7: 掰扯啥呀？
6: 你说，你让他说，我倒是要看看这一个外人怎么癞蛤蟆掺鸡毛掸子，卖臭大尾巴狼的。
9: 媛媛不许没礼貌。
6: 孩子，咱别这么自私行吗？你替你妈想过吗？你妈这些年带着你跟你弟弟，她容易吗？那有多少苦，她自己忍着是吧？躲着被窝里边自己哭，对吧？有多少累，没人给她分担，她自己。

0: 你扛，左肩膀压塌了，他右肩膀扛，右肩膀压塌了，左肩膀接着扛，你心疼过你妈吗？
1: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
2: 你让他说，他们就想当你肩膀吗？啊，躲到你被窝里边给你擦眼泪。
1: 你别说了，
0: 孩子说啥呢？这是，
1: 别吵了，干什么呀？啊，
0: 怎么还吵上了？你怎么当他爸的呀？
1: 你走，我不想看见你。
0: 你这孩子也是，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1: 他不是我爸。 庄姐姐，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你就休想过。

0: 回去吧，没事儿。
1: 我就觉得吧，这事我老回避着，他也不行，是吧？所以刚才就多说两句，正好咱也听听这人他自己心里怎么想的。
0: 他还小呢，没经历过什么事。
1: 是他经历的少，所以才得告诉他，他应该怎么去面对。再说你这将来都是一家人，你该说啥就说啥呗，是吧？该骂就骂，把他给骂醒了，让他知道怎么做才对。
0: 行了，你走吧。一会儿等他挂完吊瓶了，我带他回家。
1: 那你刚才那个孩子还问呢，他爸那事咋样了？
0: 慢慢来吧，我进去了。
1: 这里面，
0: 你怎么买这么多啊？得花多少钱啊？
1: 昨天你不是身体虚吗？让他好好补补啊。

0: 那庄千金就是剃头担子一头热，
1: 本来给他准备彩礼，这回全都给了爸。
2: 这是
3: 国家这么好的政策，咱得让这好政策它落地呀。
4: 这位同志讲得很好。
5: 哎，主任，您知道这个案子牵扯到谁吗？
6: 刘丹咋办呢？
0: 咱们去找他妈，直接摊牌。

0: 偏一种格调，他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他一个弯道，他还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1: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你拿着。
1: 你怎么买这么多啊？得花多少钱
0: 啊？昨天你不是身体虚吗？让他好好补补啊。
1: 行，你拿一个就够了，这些你拿回去吧。
0: 哎呀，我不用，你拿着吧。哎，
1: 什么不用啊？学习也崴脚了。
0: 你臭小子，这摔摔打打的，没事。
1: 哎呀，不行，不能这样，不能厚此薄彼。
0: 我给他揉揉就行，你拿着，拿着，拿着。
1: 我是说，都是孩子，不能偏着这个向着那个，得一碗水端平。
0: 你是说？都是咱孩子是吧？那行，那我拿着，那咱平分啊。
1: 哎呀，
0: 你拿着，再拿一个麦乳精。哎，你
2: 来块豆腐。
3: 大姐，来点菜呀、啊！你看这个新鲜。
2: 你要干活去啊？
4: 怎么
3: 讲？把地里肥的。
5: 徐主任，小苏来了。
6: 哎，小苏、啊、
1: 主任，
6: 哎，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早就想跟你谈谈话了。这不是一直开会吗？

0: 忙嘛，来坐坐坐，坐，就是谈谈心，了解一下你的思想动态。行，谈吧。我今天来呢，不仅仅代表我个人，我还代表了组织。不用紧张，听说你跟机械长的庄先进同志走得很近啊。
1: 你听谁说的？嘴真碎。
0: 听谁说的不重要，有没有这回事儿？
1: 没有。
0: 没有最好，你男人可是犯了反革命罪，你们家呢又有海外关系。
1: 我通敌叛国了吗？
0: 情绪上不要这么对立嘛。文革是结束，但是什么时候也要讲一个出身，讲一个成分。我呢就是关心你，想了解一下你现在的想法。
1: 我没什么想法。
0: 那庄先进就是剃头担子一头热，你赶紧要扑灭他脑子里的邪火。
1: 我管得了我自己，我管不了别人。
0: 也对，我有句老话，好说不好听，篱笆扎紧了，野狗进不来。哎，我是对你负责任，记住了啊，篱笆扎紧了，野狗进不来。
2: 你能不能管好你爸呀？
3: 这事儿也不是一个巴掌能拍响的呀，你不能光我管我爸，你得劝劝你妈呀。
2: 不是庄学习，你啥意思呀？你别忘了是你爸一直找我嘛。
3: 那可能就是阿姨魅力太大了，那我也管不了啊。哎呦，
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是不是又打扰你们小两口在这培养感情了？
3: 哎，你啥意思吧？
2: 行了行了，
4: 干啥呀？你还有空跟我在这激呢？我都替你着急呀。我呢，听我妈都说了，你爸这下手是真够快的，一点不给你这当儿子考虑。你以后这成兄妹了咋整啊？这本来给他准备彩礼，这回全都给他爸了。
2: 学习，
3: 干啥？我
2: 学习。
5: 知道知道，我这个事情好几年了。
6: 排队里边解决啊，里边解决。
7: 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跟你说了解决不了吗？
8: 哎，同志，我要见你们革委会落实政策办公室的领导，敏儿啊。

0: 这个案子平反不了啊，之前我不是做过批示了吗？让你回去等消息，这怎么又来了？哎，你们怎么进来的啊？
1: 同志，去年9月17号啊，中央发布了一个55号文件，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这您知道吧？
0: 这我能不知道吗？啊，你这什么意思？
2: 这个没别的意思啊，我是说啊，国家这么好的政策啊，它如同春风一般扑面而来，像您执行着中央大政方针政策的人，咱得让这好政策它落地呀。哎，您喝水。
0: 哎呀，你说的都对啊，但是中央这55号文件是给右派摘帽的啊，王怀志犯的是反革命罪。
2: 对啊，这不都是冤假错案吗？您觉得这罪名他站得住脚吗？这事他干嘛不给平反呢？还有啊，我带了一份人民日报过来，这是前年啊，前年你看啊，11月27号的啊，这里边评原文章写得很清楚啊，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啊，这文章里也说了啊，说咱们有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这个同志，某些组织部门啊，对于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是能推则推，严重影响了这项工作的开展。你看啊，我觉得这文章啊，批评人就是你。
3: 他是你什么人啊？
0: 他有权利代表你吗？嗯，
4: 要不咱们走吧。哎，
0: 赶紧走吧，别在这胡搅蛮缠了，要不然赶你们出去。

0: 你娘奶的你！我还坐这儿啊？你改名我看看。
1: 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咱机械厂工人，我叫庄先进，我七级工，我年年的先进劳动生产者。你把我赶出去，你把我赶出去，我现在就找你们那个革委会主任去，我倒要问问他，像你这样的连中央精神都没吃透的人，怎么就坐在这办公桌上在这滥竽充数的？
0: 你
1: 我什么我？我喝口水。我告诉你啊，人民日报上还说了，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那里边批评的也是你这样的人。你这样的人啊，就是受到了四人帮的流毒影响，即使把什么事儿干得过头了啊，你也不肯纠正，还把正确落实党的政策当作右的表现，是不是？
2: 你这个工人大老粗不配给我戴帽子。
1: 我工人大老粗怎么了？我工人大老粗，我知道人民日报上的话，那一句话就顶一万句话。人民日报上还说，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一个人的正确处理和妥善安排，这不只牵扯到这一个人，还牵扯到周围的很多人，这也关系到我们党的方针政策，也关系到我们党的事业。你们要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积极主动的来处理。你对照一下啊，你自己怎么做的？
2: 我怎么做？轮不到你教我。
3: 做的不对，谁都能教。
4: 是。主任，这位同志讲得很好，很有水平。我们有些同志啊，就是不会换位思考，就是不会设身处地的为人民着想。
5: 主任，您知道这个案子牵涉到谁吗？
4: 不管牵涉到谁，只要有冤枉就得平反，这也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具体表现。
1: 哎，咱实事求是的啊，您看看我们这个申诉资料。
6: 你说
1: 他吧，就是因为别人当着他的面议论了领导人，他没有第一时间做出表态，给定了个反革命罪。您说这事儿我们冤不冤？
4: 好的，我看看。
7: 让我们恭喜陆同、何荣成为咱们班第一批共青团员。

0: 别哭了啊，这以后啊就没人敢再欺负你们俩孩子了啊。哭又厉害，哎，你看看你，你看你弄得我也挺难受的。哦，哇，还挺香。
1: 谢谢你啊。
0: 谢啥？这不咱俩的事吗？
2: 我得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袁和袁一去，
0: 咱找个电话给孩子们打个电话啊！
1: 我想亲自去告诉他们。
0: 你放学不也来得及吗？
1: 我等不及了。
0: 那我送你啊。
1: 哎，
0: 还是我自己去吧。啊，行，那我送你去车站啊，走。
2: 哎呦，这么长时间还不来啊？要不我还是骑车送你过去吧。
1: 别去了。
0: 孩子们看见不合适，
1: 行，我主要觉得这孩子心里面憋屈这么多年了，让他们痛快痛快。哎，这是什么？总工会要到了啊，要下车了，乘客。
3: 那车来了啊！
1: 总工会有下车的人吗？
3: 哎，师傅，好，乘
1: 师傅走吧，没有人上车。
3: 他们坐115的。啊，好。啊啊！哎，啊啊啊！你个小王八犊子！
1: 没事，我

0: 等下一趟，
1: 不，这不是不懂事儿吗？这不是，
2: 你回去别说他啊。
1: 饶得了他我？
2: 这不激化矛盾吗？
1: 不是，那走吧，我骑车送你吧。哎，
2: 没事，我不着急，你回去上班吧，你在这儿等。
1: 我陪你等着，小兔崽子。
2: 这回好了，以后咱们出门就可以挺直身子，不用再比别人矮半截了。这回你爸能平反，多亏了庄学习的爸爸，要不是他呀，
3: 没有他，我爸也能平反，我爸本来就是被冤枉的。
2: 是能平反，只不过不至于这么快。
3: 行了，我先回去了。
2: 哎，元，这平反书别忘了给侯老师看啊。
3: 知道了。
4: 放学来厂子找我，今天要驼木屑。好啊。
5: 黄景峰属猫的呀，打架很挠人。别抠，别抠了，你这脏爪子一会儿给我抠发炎了，抠。
6: 咋办呢？这样，一会儿我交了班，咱们就去找他妈，直接摊牌，晚上回家找咱爸开批斗会。
4: 先别看了，车上看也能受得了，回家看去。

0: 行，
1: 明天见。
0: 哎，好，走。
1: 哦，再见。
2: 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你慢点儿。
2: 哎，好。
0: 哎呀，你也是要强，这花一毛钱人家送回家得了呗，这得推多老半天呀。
2: 一会儿两个孩子就来了，他们可愿意帮我干这活了。
0: 这孤儿寡母的过日子啊，真不容易。
2: 崔师傅，哎，你走吧，我自己能行。
0: 我走了。
2: 嗯，
0: 你真能行。
2: 可以，
0: 那我走了啊。
2: 哎哎，好好。
0: 哎
2: 哎，
0: 喂，你快点。
2: 来了。
0: 哎，妈。
2: 哎
0: 妈。
2: 哎，
0: 哎呀，你着什么急啊？等俩来了再说呀。
2: 我寻思着慢慢往家推着等你们。
3: 就咱家那个大上坡，你能推得上去吗？
2: 那是推不上去，
3: 应该找庄叔帮忙。
0: 给我闭嘴！
2: 哎，圆圆，
0: 嗯，
2: 那平板书给你们老师了，
4: 给了。侯老师说现在这样好。
3: 你他看什么呀？他又不让我姐入团，就是糊涂蛋。
2: 不许这么说你们老师啊！
0: 庄学新，你能不能快点啊？你有点早起行不行？年轻人要像早上8、9点都是太阳一样，你都日落西山了。
5: 我是怕咱爸知道了，回头
0: 怕。你要怕，你就回家待着。你让苏小曼好好做你后妈去。
5: 咱们别说了，走吧。
0: 哎，不是，等我。哎呀，忘了分工了。咱们仨一会儿好好分工。去了之后，我就负责闹，你就负责堵着人家，然后今天你就负责哭，你就用力哭，你哭得越大声越好，你知道不？姐，我怕我哭不出来。
5: 哭不出来，你想想咱妈。
6: 咱妈长啥样我都忘了。
0: 你要忘了，你就想想那地主家的后妈都是怎么对待孩子的。姐，你管闹，我管哭，那我哥的活也太少了吧？你见机行事啊！
5: 知道了。
0: 站住！
2: 哎，
0: 你干什么呀，庄好好？
3: 好狗不挡道，让开！
2: 没意。好好，你有什么事儿啊？
0: 苏小曼。你上回怎么跟我说的呀？你这人是不是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咋的？现在离了我爸活不了了是不是？怎么能那么不要脸呢？
4: 你爸不要脸，天天跟个臭苍蝇一样追着我妈。
0: 我爸要是臭苍蝇的话，你妈就臭鸡蛋啊！
4: 你爸臭苍蝇，
6: 对，臭鸡蛋，
4: 臭苍蝇，
6: 臭鸡蛋，
4: 臭苍蝇，
2: 闭嘴，
4: 臭苍蝇，
2: 行了，都闭嘴。谁是苍蝇？谁是臭鸡蛋啊？好好，这事儿别在这儿说了，有问题回家解决。你想知道什么？回去问你爸。
0: 不行，
2: 哎，
0: 你别啥事都推到我爸身上啊！来，

0: 你这么闹，我臭了你爸就能香吗？
1: 我爸上都着了你的迷了。

0: 皇后，你太让人失望了，你爸打一辈子光棍，你就满意了？元，咱们走。姐，
1: 这仗打得太过瘾了，咱们大获全胜，
0: 还大获全胜，都落荒而逃了。怎么就成落荒而逃了？ 咱们是奉咱妈的号领明金收兵了，
1: 第一个跑的还有脸说明金收兵？
0: 那我还把庄稼天鼻子给打冒血了吗？吃饭。妈，你说咱们这样是不是打得大获全胜？
2: 谁都没剩，丢的是两家人的脸。
3: 那也是庄好好先挑起来的，他就是欠收拾的。
0: 那你也不能先动手打人。先动手就对了，你以前不是总教育我们俩？
1: 出门在外就得把腰杆给挺直了，不能让人给欺负了。我是说不能让人欺负，我没说让你打架，遇事儿得讲道理。那庄好好就不是个讲道理的人。
0: 对，
1: 他要是讲道理的话，他就不会满人臭鸡蛋了。就是，我知道你们俩是护着我，可这架一打。
0: 你到学校同学之间还怎么见面啊？你跟他还同桌。同学学校感情学校里头收拾我，我整成这事儿，庄天天气。
1: 你还没咋够啊？
0: 你不是怕我们在学校碰见庄学习和庄天天吧？
1: 你是怕以后没法见庄先进吧？吃饭。
4: 别哭了，这个事儿走到这一步也不赖你，那谁让那个苏小曼对你爸死缠烂打呢？也不能光怨苏小曼了，我接着内出吧，就是实在被逼得没办法了，怪我爸。就我爸这个人，他立场现在不坚定，他被爱情冲昏头脑了，他现在都不想想以后这日子咋过呀？啊，这一个家咋过呀？这负担得有多重啊？还有苏小曼那个成分，他是不是个事儿了？
5: 这真是个事儿，我听说他男人是反革命，关键是这个苏小曼她不是个过日子的人，那许别针都跟我说了，苏小曼晚上睡觉还得穿睡衣呢，这不典型的资产阶级吗？你说你爸要把她娶回家，你家一年得浪费多少布料？那都定量的，三尺三的布票，半斤的棉花票，哪够她霍霍的呀？
4: 可说呢，学习从小都捡我的衣服穿，她穿小了再给天天穿。
5: 就我们全家，那一点布票，那都等不到我过年给他们做身新衣服穿。
4: 也不光是布料的事儿，就他这个名儿就不太好，一股子小资产阶级的味儿。
5: 就是，
4: 就是啥？你肯定不知道。我跟你说，有一个大诗人，他跟三个女的好过，其中有一个就叫小曼。这大诗人后来坐飞机撞山上了，才34就没了，多不吉利呀！34啊！
5: 哎呦，那是挺可惜的。不是，但他男人是上山采石头的时候给炸药崩死了，他不是撞山上死的，而且不是跟飞机没关系，这几个人坐得了飞机啊？这事传得太小。
4: 你听哪儿去了？我说的那是别的小曼，不是苏小曼。她一共跟三个男人好过，第一个男人姓王，叫王庚，跟美帝国主义那总统艾森豪威尔那同学呢。啊，
5: 我说吧，以前光知道他有海外关系，原来是美帝的。
4: 啥呀？我没说，我说的是别人。别人？你还操别人的心呢？
5: 我现在都心乱如麻了，你还操别人心？你怎么那么沉得住气呀？
4: 不是，我这不是想跟你说嘛，这个苏小曼吧。
5: 苏小曼是苏小曼，苏小曼，苏小曼，你刚刚说有三个男人，对不对？没错，让我爸。

0: 爸。
1: 你说让你爸就，你就绕哪去了？给我都整迷糊了，一会儿。
2: 你不能再迷糊了，那生米马上要煮成熟饭了。等生米真的煮成熟饭了，我帮不了你了。
1: 那我也能想那招，我也都想了，现在不也无计可施了吗？
2: 就怪过年那会儿。过年那会儿你就应该把生米煮成熟饭，
1: 可别提过年了。那我咋没煮呢？那米不让酒泡了吧？你爸亲自倒的，倒那老邪乎。
2: 这咋整？哎呀，他马上就回来了。不说别的，他要知道我今天这事，他得削我。
1: 你这么的吧，我认识你爸这么多年，以我对他的了解，你来硬的指定是不好使了，容易物极必反。
2: 意思是硬的不行，我来软的。嗯，
3: 张师傅下班了。
4: 哎，做饭呢？大个回来了吗？
3: 哎呦，他哪里那么顾家呀，下班就往家跑。我都做好饭，他能进家门就不错了，又洗澡去了。
4: 大个爱干净啊，天天洗。
3: 我还不知道他呀，洗十分钟澡得落一个钟头呢，不洗秃噜皮啊不带回家的。
5: 人家我是讲卫生，还不是为你好呢。
3: 讨厌你。哎呀，
4: 别再闹了啊！装好，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2: 我想妈，我想妈，现在没事儿了我。
4: 怎么着，你有事儿啊？
1: 啊，我这刀钝了，我寻思你给我磨磨呢。7周年呢，那我赶紧买点纸去吧。
4: 你买什么纸啊？这装好这给我做呢，他
2: 不是我怎么就做了？我现在连想我妈的资格都没有了，我现在想我妈我姑姑都不行了。
4: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最近你做了多少事儿？你
2: 我做什么了？谁跟你说什么了？
4: 什么谁跟我说什么了？
1: 师傅你就别装了，那没人跟你说啥，你能这么说好好吗？人家好好也不是傻子。
4: 不是我装什么了？我装啊？是什么呀？跟什么呀？这是？
1: 哎呀，好好，那你也不能冤枉师傅了。那你就算有人跟他说啥了，他也不能出卖人家。
4: 不是那个小燕，你把这刀给我放下啊！有空我就帮你磨了啊！你有什么事你赶紧忙你的事儿去。就
1: 你们师傅，你看他们三个孩子一哭，我也想师母了。
4: 徐姐。你把东西给我收拾了，
6: 就知道吃。
7: 他说哭完就可以吃的。
6: 他说哭好了吃，你哭的好吗？自己说。
2: 不吃就不吃。
6: 我跟你说啊，爸，这事儿我也不同意。
4: 什么事儿啊？
6: 就是你跟王爷爷他妈那事儿啊。
2: 爸，我跟你说，你要是再这样执迷不悟，我妈也恨你。
6: 对。我姐也恨你。

0: 哎，那个师傅，你看，要不这事儿你再考虑考虑吧。
1: 别，妍妍，你有什么事儿，你赶紧忙你自己的去啊！
0: 喂，那你别跟好好生气啊！
2: 我走了，好好。

0: 们两个的事情，闹得满城风。
1: 我吧，我是可以对着我爸一哭二闹三上吊，但您看我再怎么样都是个小辈，我这都用上吃奶的劲儿了，我还是一个拳头打在棉花上。但您看您政治水平多高啊，您要是愿意去跟苏小曼说两句，那效果肯定不一样。
2: 讲到政治水平嘛，的确是比一般群众高一点的，要不然也不可能坐到现在这个位置。
1: 哟，那是，哎呀，曲艺多能干呀！我们有像您这样的领导，那是我们人民群众的福气。
2: 哎，你这个小孩，长大了，好。不过这个事儿不能怪人家苏小曼啊，是你爹上杆子，又帮人家挑水，又去拖煤坯子的。
1: 那也是因为被苏小曼灌了迷魂汤啊。
2: 哎，男人哪个不喜欢迷魂汤嘛？你还小，你不懂。不过这一旦被灌了迷魂汤啊，后悔药就没有了。
1: 别呀，曲姨，我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现在真的只能指望您为我们家力挽狂澜了。您看这咸鸭蛋吧，它真的特别好，一咬一包油的。您尝尝，您要不够，您再跟我说，我再给您拿点。
2: 你别说，这个苏小曼的确有个小辫子在我手上。我一直都没洗得救他。
3: 哎，张师傅，拿水。
4: 哎，厉害！怎么着，儿子又尿炕了？
3: 对呀，这多大了还尿炕？哎
4: 呦，晚上少喝点水。
2: 哎，好，
3: 好，
2: 我知道该咋办了啊！
1: 谢谢啊，曲姨，行，你快回去吧啊。

0: 上取个证叫干啥去了？没干啥，没干啥，你能上他家呀？平常你最烦他了，干啥去了？
1: 我管不了你了，我就让他去管管苏小曼。
0: 你真能耐了你！
1: 我有啥能耐啊？我要是真有能耐的话，你跟苏小曼到不了今天这步。
0: 不，你为啥呀？啊，你为啥非得跟我对着干呢？
1: 我就想找个我喜欢的女人来这家里边，
0: 你就那么难受啊？
1: 爸，我从来也没不让你找呀，我说的是别找苏小曼。
0: 不，我知道你反对这事儿哈，那是因为他们家有俩孩子，对吧？他们家负担重，可我喜欢她，这事我不想将就。
1: 我也没要你将就，我现在这么拦着你，我是为了让你悬崖勒马，你别真等到把苏小曼娶回家那天。
0: 你才知道你这个冲昏头脑的感情是错的，我是你女儿，我宁愿现在做这个恶人，我不能看到你到时候后悔。我后悔啥？这路我自己选的。好好，你现在还小，好多感情上的事你不懂。但你既然你说你是我女儿，对吧？但孝顺你总该懂吧？
1: 孝这点你的确做得很好啊，你是家里边老大啊，你是大姐是吧？有啥好吃的，你紧着我，紧着你两个弟弟，啊，这家里家外的事你都来回忙活，对吧？但顺这事儿你想过吗？
0: 那啥叫顺呀？
1: 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就叫顺了。
0: 不，以后这日子它是不是火坑，这我不知道。但我现在心里边我很清楚，我要现在离开苏小曼了啊，那以后这辈子。
1: 那我就一人过了，我宁缺毋滥啊！不是爸，为啥呀？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0: 我喜欢他，以后你这心里边也会有你自己喜欢的人。

0: 人扫地呢，
1: 林毅，喂鸭子呢。来，
2: 光叔，啊，装好蛋，装学习，又装天天打到我妈厂子门口，你知道吗？
0: 啥时候事儿啊？
3: 就昨天，要不是我和我姐在，非得闹出人命不可。
0: 你俩没事吧？
3: 怎么没事？庄学习踹了我好几脚。
0: 你回我收拾他啊！
2: 庄叔，你要是管不好你家里事儿，就别找我妈。
3: 对，你要是管不好庄学习，我以后也不搭理你了。
0: 哎呀，拿苹果。
3: 不要。
0: 老爸，你没事吧？
4: 不是，我刚知道，这昨天好好他们。
5: 没事儿。好好回去没事吧？哦，还有学习和天天。
4: 这仨小王八蛋，回去我收拾他们啊！
5: 哎呀，这事儿你就别再追究了，就当没发生过。
4: 这怎么能当没发生呢？那啥，那我先替他们给你赔个不是啊。你说我这我自己家里事儿没处理好，我还牵连到你了。哎
5: 呀，什么牵连不牵连的，你来了我正好想跟你说呢。咱们俩的事儿要不就
4: 不是，别要不啥呀，要不分开呀。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啊。我昨天我跟好好说得很清楚了，要是这辈子我跟你不能生活在一起，那我就自己过了。
5: 昨天都闹成那样了，咱俩要真在一起，我跟好好还怎么相处啊？
4: 不是，咱不能开那个历史倒车，是不是？这仨孩子呀，我养大的，我心里清楚，只要是真心对他好，那不是不通情达理的孩子啊。当然这个事儿我肯定回去我得收拾他们，我得揍他们一顿。
5: 你就别再激化矛盾了，你就当不知道吧。
4: 你看你这现在你这还替他们说话啊。哎，
6: 抓鸭子，
7: 你看要不知道
5: 怎么来
4: 了。方便
6: 点
4: 啊，
3: 哎，你别去，不许动，起开！
6: 这我家鸭子不也搬了？
8: 你们俩孩子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6: 谁走的？谁走的？
3: 别动！
6: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
7: 放开！
6: 组长们，
3: 姐，
9: 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
7: 屈主任，我错了，我来处理。
9: 你现在知道？
6: 晚了。
7: 哎，曲主任，我自家养的鸭子，我自己处理还不行吗？
9: 这是你自家养的鸭子吗？这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必须割掉。
7: 曲主任，你这欺人太甚，
9: 是你违反党纪国法在先呐！
6: 哎，你别这样唱高调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9: 走，
6: 那些被你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的鸡养鸭都去哪儿了？
7: 去哪儿了？
6: 你别说，你儿子在学校说了，都去你家饭碗里了。
7: 别说，
6: 放屁！我就说，曲主任。每家蛋票肉票就那么多，你家黄显峰天天吃的肉蛋从哪儿来的？我们家孩子没黄金瘦的，为啥你家儿子就能肥头大耳的？你说呀。
7: 我们家老黄家种好，这孩子你血口喷人家，这个小反革命的，你们还待着干啥？把他给我抓到派出所去。
10: 屈主任，
6: 你是他孩子，
10: 你也走，
6: 你别跟他计较。
7: 他是孩子吗？我跟他计较了吗？他是公然在污蔑街道干部。
6: 是
7: 他错了，你这样说的，
6: 那错我就错，我给你们去

0: 你动，动一个！
1: 赶紧，这没你的事儿啊！我们是来砍资本主义尾巴的。啥叫资本主义尾巴呀？这俩鸭子呀，这俩鸭子我的，我让苏小曼同志帮我养的，他们家有院子，我们是革命同志，互相帮助。哎，各位啊，养鸭子这事儿跟苏小曼同志没有任何关系啊！
2: 大家都听到了吧？啊！一个光棍把鸭子养在一个寡妇家，而且他在从寡妇门里走出来，这什么行为啊？都明白了吧？
1: 耍流氓！
3: 许主任，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
4: 你们干难看的事还怕别人说啊？
1: 许北镇，你到底想说啥？
5: 我想说啥？
1: 同志们呐，同志们，这两个人搞破鞋，你胡说！哎，许北镇，你大大小小你是个干部。 你今儿当着这么多人面，你说出这种话来，说我们俩搞破鞋，你今儿你要不给我说出个一二三四五来，拿出点证据来，你看我今儿收拾不收拾你？
2: 小燕姐，我证据横，但是我不怕你，是你刚才说的，这鸭子是你的，
1: 这鸭子就是证据，光这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就够给你开批斗会的了。哎，都什么年月了，你还想批斗人呢？你批斗我啥？批斗我养俩鸭子？
2: 嗨，我还告诉你，我还养了猪了呢。那是罪大恶极。嘿，
1: 亏了你是个领导干部，不看报纸啊？《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叫《群众创造了加快发展养猪事业的经验》，群众现在可以开始养猪了。
2: 你少蒙我吧。
1: 看来你读《人民日报》读得不深不透啊！啊。
2: 不了解中央的精神，这篇文章啊，就是在《人民日报》去年的11月29号第3版上自个儿查去。咦，这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不像假的。啥？不像假的？哎呦，那《人民日报》上还说啥了？
1: 那上面还说啊。 说这个过去啊，把它化为资本主义尾巴的那些做法，现如今呢，已经被《人民日报》当做提高养猪效益的新方法，在咱们全国开始推广了。
2: 就算上面说可以养猪，也可以养鸭子，但是没说可以搞破鞋呀！你们俩这是耍流氓，你知道吗？
1: 哎，许北镇，就按你刚才说的啊。
2: 他是个寡妇啊，我是个光棍儿，那我们俩谈恋爱，那不光明正大吗？怎么算耍流氓？怎么算搞破鞋了？这苏小曼，如果跟你谈恋爱，她为什么每天啊东跑西颠的，帮她前夫去翻案呢？你就是剃头蛋一头热，她苏小曼心里压根就没你。
1: 人家苏小曼同志，她这么做，那是为了给她前夫一个交代。
6: 不光是为了这个。
2: 我还要给我的孩子们一个交代。我和孩子们还要好好的生活下去呢。
1: 听见了吧？我跟苏小曼就是在谈恋爱，就是你情我愿，管得着吗你？
2: 不对，我做过调查了，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你连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不同，那这什么行为？还是耍流氓吗？ 是不是？把这流氓给我带回派出所去！
1: 走，
7: 走，
1: 走，
7: 走，
8: 我愿意。
7: 你
8: 愿意没用，抓人！
7: 姐妹，
8: 你们放开他，我愿意。

我愿意。

0: 今天是你爸的大日子，你做闺女的就不能让他难堪。
1: 圆圆呢？
2: 圆圆去哪去？
3: 你这不找事儿呢吗？你这一结婚啊，把小叶同志整得老伤心了。
2: 我不管你爸怎么想，他在我这就是我梦中情人。
0: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
4: 咱们得联合起来想想办法。
2: 想什么办法呀？他俩都结婚了。
5: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十一集。
6: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7: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8: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9: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10: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11: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6: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12: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7: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3: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14: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三香原酒，最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班导演，大家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李师傅，哎，哎，有有有，最近怎么样？还行啊？来这边登记，这边登记。老丁，老丁，带上李师傅，李师傅，来来来。
1: 行了，好好别看了，现在这事儿就是老鹰抓住了鹞子的脚，这两人早就把环扣上了，谁再反对啊都不管用，你呀、啊、就别跟你爸拧着来了。还有你学习这时候学什么呀，能学进去吗？你们俩都出去啊。
2: 我听我姐的。
1: 你好好，你这样可就不懂事了啊。
3: 这不婚都结上了吗？我没闹了呀。
1: 这时候再说这种话，啥事也不顶。这说一千到一万，今天是你爸的大日子，你做闺女的就不能让他难堪。
3: 我没要让他难堪，他折腾他的，我在屋里待着，我眼不见心不烦的，我怎么让他难堪？
1: 你爸让我当这个总管啊，我也为难。我知道你对这门婚事不满意。可再为难，我冲着你不在了的奶奶和你妈，我也得把这事儿张罗好了。好好，你今天要是不照面儿，别人非得对你爸说三道四，看笑话不可。你愿意这样？哎
3: 呀，崔姨，这道理我都懂，就是自己心里过不去那道坎儿嘛。
1: 好好，你看，你爸这半辈子啊也不容易，你这做小辈的呢，话说到就得了，这以后啊，再苦再累他自个儿受着。你也不小了，也有嫁人的一天，这以后有能力呢就帮他拉扯一把这个家，这不拉扯他也不能怨你。
3: 学习跟天天还在这儿呢，我咋可能不管呢？
1: 哎呀，好好，你这孩子呀打小就顾家，你们做小辈的呢都得遵从个孝顺，这孝顺孝顺除了孝不还得讲这个顺吗？这有时候敬孝容易敬顺难，你这做闺女的老这么跟你爸傲着，你不好受他就更难受了。
3: 行了崔姨，你别说啊，跟你去。哎，
1: 这就对了，我就说啊，我们好好遵明事理，走学习，走，我们出去。
2: 我等会儿。
4: 老公，哎，人都来差不多了吗？
5: 哎，差不多了，没谁了。
4: 行，那你们收拾收拾，赶紧吃点喝点去吧。哎，都忙活半天了啊，
5: 饿了，
4: 收拾收拾，赶紧去。
5: 先坐上
4: 来，来来来。
3: 哎，金火哥，啊，哎，这给你，你瞅着花姑姑了吗？我怎么看半天没瞅着他呀？

0: 这一大早就锁着门呢，
1: 锁着门，这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0: 我能吧？花姐心多大呀？
1: 这谁遇上这种事还能心大呀？
0: 那他能怎么着？能跳了海去呀？
1: 不，
0: 行，我找个人看看去，行吧？不至于，我觉得，哎呦，真不至于。

0: 没事，再等会儿呗。
1: 啊，姐，你别写了。
2: 那你什么时候过去啊？
1: 你下午回来再写也耽误不到哪儿去，你先走吧，钟叔在外面等着呢。
2: 你爱去你去，吃饭的时候别噎着你。
1: 你这不找事儿呢吗？
3: 他们娘家多少人啊？
0: 就他们仨。
3: 哦，
0: 要不咱上外边等去吧？啊，外边那么多人。
3: 哦，那也行也行，咱出去等。
2: 袁毅，要不你也别去了，在家陪姐姐。
1: 我不，我得去。圆圆，
2: 你写完作业就过来啊，妈在那边等你。
1: 嗯。

0: 来走的，建筑吗你？
1: 谢谢，走啊，
2: 走吧。
1: 那个，再见啊。
3: 谢谢。
1: 哎，谢谢。圆圆呢？
4: 我去就不去吧，这孩子大了呀，有自个儿想法。
2: 我是怕人说闲话。
4: 说什么闲话呀？啊，闲话那都是闲的人才说呢，咱过咱自己日子，走了。

0: 瞎忙活了吧？啊，那那在那儿忙活呢。啊，我先带你过去，咱上那边我给你介绍介绍。哎，
1: 我去跟他打个招呼啊。
0: 他个小辈儿，你跟他打啥招呼？
2: 老庄，哎，
3: 这丫头太漂亮了。
2: 老庄，哎，
3: 别闹了，
2: 过来，过来，过来。啊，
0: 那你先去过去，给大师傅去上个烟去。哎，啊，
1: 老庄，大家快往里走啊，往里坐吧。
2: 是，
1: 好好，来吧，来吧，里边坐，里边坐。
2: 姑娘的
1: 不是，好好，刘师傅。
2: 你这一结婚啊，把小叶同志整得老伤心了。你看咱们今天这么大阵势，都没见他人影。
0: 你人在屋呢吧？哎，
4: 不不不，师傅，没在屋，一大早门就关着呢。刚才郝郝还问我来着，找人找去，没找着。
2: 你看看，
5: 不能吧？不过这孩子心眼实诚啊。别问，那这么着，你们俩啊，悄悄的啊，找几个人四处找找吧，啊。
0: 不至于吧？
2: 咋不至于啊？小燕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哎，老张，你说他会不会为你殉情自杀？
0: 你给我滚犊子！
2: 我操个心，你瞎说。
5: 不行，你找俩人上市里他爷家看看去吧。啊，
6: 行，那我去。那我也得叫俩人再去找找啊。
2: 你赶紧的，人命关天，你是儿
0: 子。你给我闭嘴，小点声。
7: 刘师傅，哎，辛苦了。仙境说能给您请来真的太不容易，您抽根烟。
8: 一根不够，我要一盒。
7: 给，一盒都给。
8: 开玩笑，开玩笑。来，啊，一根就行了。恭喜啊，小曼。
7: 谢谢啊，
8: 庄师傅真是个好人呐。您忙吧。
7: 好好，辛苦了。你看这儿，幸亏有你帮着张罗。
5: 哎，好好。你看，这你阿姨刚才一到这儿就找你呢，还。
9: 找我干啥呀？我净招人烦了。我哎，
5: 其实大喜的日子，你说点好听的，说说干啥？
9: 行了，赶紧过去吧。这大喜的日子，说好听话的人可多了，不差我这一个。
5: 这孩子，就这样。你看活他都干了，但是还在这耍小脸子，随他奶。
7: 没事，我有心理准备。
5: 哎，刘师傅，啊，咱还得等会儿吧？
8: 还得等会儿。
5: 好嘞，
8: 庄师傅，你小子艳福不浅。
5: 谢谢您，您辛苦啊。
7: 谢谢刘师傅，辛苦了。
5: 我带你回屋看看去。
7: 仙姐，这半上猪肉是从哪儿弄来的？
5: 这是我在农村我师傅那儿养的。
7: 是吗？
5: 那些鸡也都我养的。
7: 你可真行。
5: 我不说过吗？我会想办法养活这一大家的人的。啊。
7: 好好好。哎呦。
10: 忙坏了吧？你奶奶在的时候就说你能干，看看这么大的事，你张罗的有板有眼的，你爸有你这个大姑娘真是有福。
9: 您说的好久都没见着您了，
10: 是是。
9: 哎，您来，您就坐那桌吧，坐好。
10: 来来来来，拿着。
9: 哎呀，拿着。不用了，真不用。
10: 大喜事。
9: 哎呦，还让您破费呢，谢谢奶奶啊。来来来，坐那儿，高奶奶。

0: 你来了我也不去。
1: 我来也不是叫你去的。我是这么多好吃的。

0: 阿姨晚上还回来吗？
1: 爱回不回？你不能光说计划呀，咱们得联合起来想想办法。
0: 想什么办法呀？他俩都结婚了，那就让他们离呗。你当这是过家家呢？
1: 其实我也知道，不应该让我妈一直守寡，但我就是不愿意接受。我妈临走的时候也嘱咐我爸，说让他找个好女人帮忙拉扯一下我们仨。那你觉得我妈是好女人？
0: 应该是吧。
1: 啥叫应该是呀？我妈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
0: 是，肯定是。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爸还娶对了呗。 其实我爸也不错，不然花姑姑也不能那么穷追不舍的。
0: 那你以后就是我哥了呗？
1: 不是，咱们各论各的呀。我还是你同桌，你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
0: 那万一他俩打架，你帮谁？

0: 带花呢。
1: 哦，你这歇星期天吧，是不是那个上他爷家？
0: 不应该啊，平常他没少掺和你们家事儿，今天怎么就不来了？
1: 不是，人家我哪管得着人家？
0: 哎，那不在那儿呢吗？
2: 咦呀，瞧瞧我们小叶啊，光彩照人。
3: 对呀，刚才我在门口都没敢认。
2: 这一上午上哪捯饬的？你说你这
4: 可不咋的，不知道的，以为这是今天新娘子。
5: 你看，哎，别胡说八道啊！不就烫个头发吗？大惊小怪的，没见过世面呢。
2: 你这不光是烫了个头发，你这身衣服也太扎眼了也。
3: 对呀，就是啊。
5: 我师傅呢？没跟他道喜呢。
3: 师傅来了吗？
6: 来了，
7: 来来来来来来，那个见见你师娘。
4: 你好，小叶。
5: 哎，恭喜啊，师傅！
7: 哎呀，谢谢。
5: 看这衣服，这全是褶子，没认识。
7: 这不是，我是没站直，是吧？
4: 哈，不不，你说你怎么才来呀？你真是，你这个，这半天才来，我都担心坏了。
5: 哎，这我师傅这么重要日子，那我不得好好收拾收拾吧？
4: 你不用收拾，你不收拾你也好看。但是新头发真好看，我跟你说，谁要是能娶了你啊，谁偷着乐吧啊！走，咱们过去坐。哎，
5: 坐啥呀？我那屋里有几坛好酒，我都存十几年了，咱俩拿去走。
4: 十几年的酒你别拿了吧，这多金贵呀！你这自己留着。
5: 留啥呀？我师傅这婚礼，我必须得让他风风光光的呀。走，
8: 烟花。
7: 车间的领导。
8: 烟花。
5: 哎呀，小妹儿，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师傅，哎，这我同学小妹儿，我让他过来给咱照点相。
9: 张师傅好，我是烟花小学同学。哎呦，
7: 欢迎欢迎欢迎，海鸥啊！
9: 对对对，
7: 你看你这还让人照相，你这辛苦了啊！
5: 你这么大事儿不得照点相吧？再说了，你要不照，我这头发白烫了。
7: 哎，待会儿多吃点，多喝点啊！
9: 好嘞，好嘞。
5: 你主要就是给我师傅多拍几张，主要就是抓拍，人家死个呆站那拍墙啊，
9: 就自然点啊。
5: 你先给我跟我师傅拍一张，
9: 来
5: 一张，
9: 行行行，来一张，来一张。
7: 那个啥，咱车间的，咱一块儿吧，来了，来来来，
10: 都是都是。
5: 哎，建广呢？
11: 建广，去你爷家找你了吗？
5: 咋的？这啊，怕我想不开呀？那找他没用呢。
12: 站好了，站好了，站好了。
5: 那
12: 个，我看你头啊！啊，哎，新娘来来来，
7: 对对对
11: 对对，来来来，你们找着了，
5: 快点走走，哎呀，没你咋办？
9: 来来，大家靠拢一点啊！
7: 哎，好，
9: 来，准备啊，赶紧头啊！
7: 来，一、二、三，好，好嘞，谢谢谢谢，
9: 没事，
12: 还有我的，
9: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来，
5: 来，
12: 来来来，
7: 来，一。
11: 二哎，什么什么？那你
7: 给我拍一张，
11: 给我
7: 拍一
11: 张。我这个谁拍的？我踢了你乱丢！
12: 买走！
13: 是哎，什么玩意儿？
7: 你看你这人缘，
10: 平时对他们要求太严了。
7: 哎，不是你干啥来了？
10: 这啥意思？
7: 吃席来了？我告诉你，今儿你得掏两份钱，你们家俩人知道吧？
10: 姐姐放心吧，我们家那口子都给你准备好了。
7: 介绍一下是吧？啊，这我媳妇儿苏小曼，这是我们厂长黄殿堂。哦，
4: 厂长好。啊，
7: 我们俩那个脚前脚后进的厂子，他是焊工，活不咋地，但是嘴好，所以当厂长了。
10: 你这人，你好，你好。哎，
7: 这，哎，抽着喜烟吧，来来。
10: 哎，你怎么能看上他呢？你这可惜了了。
7: 我闭个嘴。
10: 来，不是这个，还是那个凭结婚证买两条啊？
7: 你看，一看你好长时间不结婚了吗？现在啥形式都不知道。来，
10: 说一个下道的。哎，不是，我能抽这个吗？你怎么的给我上根中华呀？
7: 中华七分钱一根。

0: 你让我倾家荡产呀你！我告诉你，有这红牡丹抽不错呢，咋你抽不抽啊？
1: 抽抽抽抽抽！
0: 来，
2: 大家礼不能点，得让新娘子点。
1: 来，我来，我来，
0: 来来来！
1: 不是让你媳妇看见我告诉你，
0: 我还怕她？
1: 哎，曲主任，
0: 这小样儿，
1: 还整不了你了我。
3: 姑姑，代我爸跟你说声对不起啊！别这么说呀，怪你。
4: 那苏小曼今天打扮的再好看，没有你年轻水灵。
1: 水灵有啥用啊？
4: 我爸把苏小曼这样赶上架了，只做女儿的我也没法再把她赶下来了。
3: 姑姑，你说你年轻，你还是文学青年，你还以工代赶。我爸那就是个大老粗，他是个穷工人。你说你看上他啥呀？看上他是个劳模，是个技术大拿？
4: 有这方面原因吗？不全是。
3: 那咋？看上他年纪大？
4: 别这么说你爸。 我爸走的早，后来我妈也走了，就剩我跟我爷。我干啥都是一个人。后来我又遇见你爸了，你爸对我好，又教我技术，又替我出头。你爸啥事都让着我，我在他面前撒撒娇耍耍赖。 他也不跟我计较，觉得跟他在一起特别轻松。我就想永远都跟他待在一起。
3: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他平时对我也这样啊。我跟你说，他这个人啊，他重男轻女。 他对男生就严格，他对女孩都这样。你说我小时候考个三四十分，他随便说两句就算了。现在学习跟天天要是赶考不及格，打，那连打带抽的，那都算轻的。
4: 你那意思，师傅一直把我当闺女啊？
3: 可能呢。要不这样，以后呀，我也不喊你花姑姑了，我喊你花姐姐，好不好啊？
4: 那不行，我不管你爸怎么想。
3: 他在我这儿就是我梦中情人，你不许叫我花姐姐啊，你就要叫我花姑姑。
4: 我可是差点当你后妈的啊！
3: 好，那就花姑姑，花姑姑。
4: 但是梦中情人这事儿，咱要不就算了吧。连苏小曼知道的也不能。
3: 你这就替苏小曼说话了？那现实中你爸归苏小曼管，我梦里他也管呀。
4: 不是，那你不是给自己找烦恼吗？
3: 我不管，我的烦恼都是你爸给我找的，他对我不负责任。我跟你说，我爸是因为对你负责任才不能接受你。他跟我说好多次了，说我们家就这情况，三个孩子，这一家人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要真跟着他，你只有罪脏，你没有福祥，他会害了你。
4: 那他就去害苏小曼去啊！你跟苏小曼能一样吗？他跟苏小曼，半斤八两，一根藤上两个瓜。他俩至少，以后谁也不嫌弃谁。但你不一样，你说他以后要是真的在你面前自卑了，他那性子他能受得了这个？
3: 你要这么说也有道理，
4: 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3: 我不是自己。 自私了一下，没事儿，反正他俩都要结婚了，我不认也得认了。是我爸没福气，娶不着你。花姑，你别这样，你这样我也难过。我跟你说，你相信我，你以后一定能找到一个比他好10万8000倍的男人，你就找一个气他，你让他后悔一辈子。
4: 那你。 你哭啥呀？

0: 我还都不哭了，你又哭上了。咱俩都不哭了啊，你放心吧，你爸这个事儿呢，从今天我就翻篇了。以后我一定擦亮双眼，我必须给你找一个三好姑父回来。
1: 嗯，三好姑父好，我等着啊。
0: 嗯，行了，这酒咱俩都拿半天了，赶紧回去吧。要我，他们又在背后说的我。
1: 哎，你不用，我帮你拿，我帮你拿。
0: 不用，也不沉，走吧。
1: 哎，老许来那么早啊？
2: 是不是？你来了，快快快快来！
1: 这位都给你留好了，恭喜恭喜啊！
3: 你啥时候跑我前面去的？真是，
4: 我得谢谢你这个大媒人啊！
3: 我哪是媒人了？你俩自个儿弄一块儿去的，这，我不敢领这个功。
4: 不是你想啊，你要是不上他们家弄抓鸭子那一出，我们俩能这么快就步入这婚姻的殿堂吗？是吧？都得谢谢你啊！
3: 别说，也对，你说是不是？歪打正着，还是他们俩的催化剂了？你说
0: 说。哎呀，徐主任呐！这时间不早了，你让大伙儿先吃饭吧。
4: 哎，对，那个什么，
3: 结果正热闹嘛。小曼同志原来不是在歌舞团跳舞的吗？给大家跳舞，大家好不好？
5: 主任，
6: 别别别，
5: 我别别别，
6: 跳不了，跳不了。
4: 来来来，哎，我说曲主任，你这当领导当这范儿也太大了吧你？你让我们干啥就干啥呀？
3: 咋了？
4: 那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家这位苏小曼同志呢。以前是这个专业跳舞的啊，但是要让他跳舞啊，那得有灯光，得穿上这个服装，得有音乐，那得有舞台，是吧？那个邱主任，要不这样吧，那个你先给我们打个样，我们跟你一块跳行不行？
3: 我啊，
7: 是啊，
8: 大伙儿别起哄，
9: 我跟你说，我们家老许呀，对你们俩的婚事还是很重视的。特意还叫人写了一副对联，你看看，
3: 你不说我都忘了，这是。哎呦哎
10: 呦，这还是徐主任思想境界高啊！送礼送对联，大家鼓掌。
3: 我就找高人写的，寓意深刻。来来来，帮个忙，帮个忙。
0: 你坐这。
3: 这上联啊，哎，你过来，你过来。等会儿还有横幅呢，站好了，站好了啊。上联是。喜闻闺中花又秀，下联新逢天外月重圆，横批赶紧的，梅开二度，
1: 徐主任，你干啥呀？这接人不接短，
6: 短短没事没事，这对联挺好的，尤其是这个横批。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庄先进同志的情况大家也都了解啊，我们俩都是梅开二度，所以这符合事实。徐主任，谢谢，
3: 这新娘子敞亮，
4: 谢谢谢谢，
3: 新婚快乐。
4: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3: 这咋了？
11: 再说两句啊？
12: 对呀。
4: 你就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啊。
6: 行了。那我就说两句，我跟先进啊，之前都经历过一些坎坷，走到今天不容易。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今后的日子难免磕磕碰碰，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嘛。我们家人多孩子多，无非就是经多几本，我就当成是藏经阁了。
4: 哎，我媳妇儿说话特别对啊，这话呢也是我想说的。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我呢我也表个态。小曼，以后咱这样，你啊怎么对待你们家王媛媛跟王艳艺，也就怎么对待我们家庄好好学习天天。翻回头来我也是一样，咱俩一块儿把咱这帮孩子教育好了啊，干好事儿，那咱就该表扬表扬，要是干错事了，那该教训就教训啊！我该打屁股我就打屁股啊！哎，你这孩子，哎，
13: 你别逗了，
14: 干嘛呢？
4: 干啥呢？这是，你还要喝点儿啊？
6: 我们做父母的，要是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接受孩子们的批评教育，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共同进步。咱们梅开二度，这花要开得更香。日子要过得更好。
4: 好，
6: 好，
4: 行了，吃饭，吃饭，
6: 吃饭，
4: 吃饭，
6: 吃饭，
4: 来来
6: 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多吃点啊，
1: 到这儿。
0: 是吧？
2: 哎，
0: 孩子们都在这儿呢，拍个全家福吧。
2: 好嘞，好嘞，来来来，
0: 小妹儿，
2: 来，
0: 来给我师傅他们拍个全家福。
2: 行，
0: 来，
2: 行行，
3: 来，过来，过来，
2: 来。

0: 靠拢一点啊，看镜头，哎，看镜头像，看镜头，来来，一二三。
1: 我来，我来，给我。

0: 好好，我知道你不欢迎我进这个家，但事已至此，我也不想说别的，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这话说的，
1: 那你没来之前，这家也没塌呀。
0: 石溪跟天天一直都好着呢，这个家一直都是安安稳稳、蒸蒸日上的。我知道，这不我来了吗？我们就心往一处想。
2: 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你知道咋才能把两股绳拧成一股绳吗？啊，这两个绳得是一个正着拧，一个反着拧，两个绳搭在一块才是拧成一股绳吧？
0: 是，
2: 那你说我们两家现在谁正着拧，谁反着拧呢？
0: 我是说，
3: 哎，小曼，
2: 劲儿往一处使。
3: 那个还是点啤酒，我就放外面的仓库来了。
2: 来来，外边还有活，你跟我一块来。哎，
4: 别呀，正好，你回来了。
2: 学习跟天天也不在，咱们仨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这是干啥呀？这是这你家里有天窗啊，还是咋的？还打
4: 你们俩呢？今天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胜利了。
2: 你自己家人家转那词儿干啥？还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还？
4: 爸，你瞅你这高兴这样，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这脸上这笑是藏都藏不住。
2: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着？不是你有没有正事儿？你院里还一堆活呢。
4: 行，说点正事儿。咱们家呢情况特殊，这苏阿姨来之前呢，咱们家所有大小事儿那都是我张罗的。
2: 不，那你苏阿姨来了之后，让她也张罗张罗，她也操操心啊。
4: 行，这啥意思？
2: 结婚第一天呢，架空我了，
4: 不是你呢？
0: 不是这个意思，你爸是说你操持一个家挺辛苦的，
4: 啊，
0: 我帮你多担待点儿。我们都知道这几年你当家当的挺好的，
2: 啊，
4: 我是当家当的挺好的，所以吧，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
2: 行，
4: 咋的？人家愿意你不愿意了？
0: 愿意，你爸愿意，
4: 你自己说。
2: 哎，这家里当个家，你不就柴米油盐、做做饭、洗洗涮涮的？你愿意当你就当，是吧？你当你的，这不是想让你这轻松轻松吗？
4: 行，那既然说好了，我当家，那咱们就定点规矩。
2: 小丫头片子狂的你，你还给我们定起规矩来了？
0: 哎呀，你别着急，听好好说嘛。
4: 规矩也不多，就三条。
2: 你还要约法三章啊你！
4: 对呀，
2: 不是我告诉你啊，这规矩那都是长辈给晚辈定的，你定的规矩我可不遵守。
4: 你听好好话说完。
2: 啊，那行吧，你有啥子无毛有的你说。
4: 那我说了啊。
2: 不是你上去干啥去你？
4: 这第一条，以后家里的饭呢要苏阿姨做。 嗨，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不做个饭，谁回来早就谁做啊！我回来早就我做。
0: 我做，我们厂子很少加班，好好，你就踏踏实实的上下班，有事儿你就忙你的，以后也不用为了这个家上夜班了，夜班太辛苦太熬人。
2: 你看你苏阿姨想多周到。
4: 行，第二条，第二条冲我爸去的啊，以后不许逼着我学习，还有天天管苏阿姨喊妈。
2: 行，喊什么都行。喊阿姨挺好的，我得劲儿。不是这事儿，你看到时候处处的怎么样？
4: 第三条，
2: 你还真有第三条啊你？
4: 当然有了。
2: 你是说第三条，你们俩的工资都得上交？疯了吧你！你得寸进尺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你这站那么老高就下来，我要你奶奶在的时候也没你这么大谱，你奶奶那会儿每月还给我5块钱呢。
4: 啊，你这一分钱不给我呀？你能把天上你还是黄世仁呀你？咱家现在几口人啊？那能一样吗？这么多人过日子，那钱不就得计划着花吗？想计划，那钱就得收拢了才能计划花。

0: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道理是这个道理，
0: 对吧？你看，既然是这个道理，那就得答应吧。
1: 但我不能答应你，啊，这道理不合理呀，啊。
2: 对呀，啊。
0: 不是这什么话呀？什么叫道理不合理？哪有不合理的道理呢？
1: 好好，你说日子要计划着花钱，这我完全同意啊。可是我还有圆圆和圆意呢，他们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我怎么办啊？
0: 花呀，我也没说不给花呀，这该花的钱肯定都花，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桃罐头卖乳精我一样都不带少的。
1: 这不是给不给钱的事儿，万一遇上个急事儿，我不能两手空空的。
2: 对呀，你阿姨手里不能没钱吧？
0: 不是，你对什么对呀？她现在就是要把自己的钱自己攥着。
1: 我说的是实际情况。
0: 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你俩现在不愿意交工资是吧？行，不交我也不能逼着呀。
1: 不交，
0: 不交就，不交就各回各家，各过各的日子。
2: 你诚心跟我作对是不是，啊，
0: 你要不愿意你上他们家过去啊，我带着学习跟天天我照样过。
2: 你还让我倒插门了是吧？哎，
1: 仙静，别人你好好说嘛，有事好商量。
0: 真理越辩越明啊，我有道理我不怕你说。
2: 我看我这条着疙瘩我不落你身上，你给我犯火。我告诉你啊，第三条不行啊。
0: 你今天就算打我，你这工资也是必须要上交。
2: 我让你交。
1: 张仙静，你这不为难我吗？
0: 别拦着，你别拦着，你打，你打，你打！他结婚第一天就要打我了，我妈跟我奶奶在天上看着呢。
2: 现在你想起你妈跟你奶奶来了是吧？我就让你妈、你奶奶看看啊，我就让他们看看我怎么教育你。
0: 张欣欣，我走了。
1: 你要是敢动手，我就离开这个家。
2: 不是我，
0: 你要不肯交这工资。我带着学习跟天天离开这家。
1: 行，我交。那以后每个月给我留10块钱机动钱。
2: 那不够，留15吧。
0: 你倒挺会装好人的，10块就10块。
2: 我装什么好人了？我
1: 好了好了，
2: 不是你说是不是欠揍的？

0: 这是别人给我的礼金，你放好。
1: 哎呀，你交给好好记个账，回头人家有个大事小情呢，也得还回去。
0: 不是，到时候我还呗，对吧？这钱呀、啊，好好都不知道啊，好几十呢。
1: 哎，不行，答应他的事情不能变，上交。
0: 不是，他说把工资交了，也没说这结婚的礼金也得交啊。
1: 还不都一样吗？好好说了，这外捞的和工资都属于家庭财政。
0: 这，你听他的呢。以前让他管钱，那是因为家里没个女人。你现在这么一大家的人，那他能平衡好啊？
1: 他要平衡不好，你觉得我能平衡的好啊？
0: 还有我呢吗？
1: 那到时候你向着谁啊？
0: 向着谁啊？这个谁有理我向着谁啊？
1: 家里的事儿哪有对错？哎，我算是想明白了，好好这约法三章算是解放我了。
0: 怎么说啊？
1: 首先，好好这么些年管家，家里没缺过吃喝吧，也没欠过外债吧？
0: 那倒是。
1: 其次，这后妈难当吧？我就算是一碗水端平了，两边孩子还有不满意的时候，更何况要出点什么问题，那都得记恨我。
0: 这倒也是。
1: 哎，第三，你要是来救火，那只是火上浇油，到时候连个退路都没了。
0: 有道理。
1: 第四，就交给好好，他要是出什么问题呢，这边我可以安抚住圆圆和圆圆，那头呢你去跟好好说，这样大家都能还住。第五，
0: 哎呦，行了，咱这理由啊够充分的了啊。哎，那咱就先这么着过一段时间，不行了啊，咱就拨乱反正，好吗？
1: 那行。

0: 你把这儿收拾了吧，我回去了。
1: 哎呀，行。哎呀，那我送你。
0: 你不用，这还这么多事儿呢。
1: 这哪像个结婚的样儿啊，真是的。不是这么晚了，这学习跟天天怎么还不回来呢？
2: 露天电影都这么晚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哎呀，瞅着一大堆，这没多少钱啊。
2: 嗯，随的呀都是一毛两毛，五毛的都少。来倒是都来一家人，干陪。整这么大一个宴席，借了街坊邻里那么多邮票、粮票、棉花票。你吧，等着拉帮套还吧啊，一年两年都还不上。
1: 行了，人家来了，这来了，这不就捧场吗？对吧？再说人家有些人家，那人家这都随两回份子了，对吧？
2: 随两回礼，吃两回饭，一回给一毛钱。你现在上哪花一毛钱，你能吃到上海的富强挂面啊？
1: 哟，哎。这份子钱里边有些是苏阿姨那边朋友给拿的，你说这钱咱还是给人家吧。啊，
2: 他到时候要回的时候从这儿走就行了呀。
1: 你说人家俩孩子呢，对吧？有花钱的地方每次都跟你要，哪好意思啊。
2: 这啥意思呀？那话我不都说过了吗？该给的钱我不可能不给，我也不可能欺负人家两个孩子呀。
1: 不是你这事儿，我就事论事哈。你说人阿姨嫁到咱家来了，对吧？她就是咱老庄家的人了。以后两家人有啥事儿，你得往一块团弄，对吧？你给弟弟妹妹们也做个榜样啊。
2: 你现在跟我说团弄，你怎么不跟她说团弄呀？她要是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份，她就不会新婚头一夜就往自己家跑去

0: 也不能太过分，要不为难的就是你妈。
1: 我来是为了听你说这些的吗？
2: 跳双舞还得磨合，更何况一大家子人。
3: 文化局要把你的房子给收回去。
4: 要解决你们家这困难啊，也不是没有办法。
2: 那你说什么办法？
5: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十二集。
6: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个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现在跟我说团弄了，你怎么不跟他说团弄呀？他要是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份，他就不会新婚头一夜就往自己家跑去。
1: 人家不是看咱家这没地儿啊，
0: 住不下，住不下也得想法子挤着住啊。洞房夜呢，就往自己家跑的新媳妇，哪有这样的呀？这原则问题呀，
1: 是吧？那我给他接回来。可是问题这咋住呢？你说我跟他在这儿，然后圆圆不能跟一帮男孩。
0: 你想啥呢？这床加块板睡俩人也是苏小曼带着圆圆睡这儿，你带着仨男孩睡里屋，我上宿舍睡。
2: 不是，那你这是洞房花烛夜对不对？你这是整成男女生宿舍了这边？
0: 那啥意思？咋的？你俩？
1: 他们家倒是有两间屋啊，要不然我今天晚上我去他们家吧。
0: 我白天一说倒插门，你可是急眼啊！现在你倒醒了。
2: 不是，那到底怎么的啊？你让我在哪儿住？是不是？你整死我算了！你，我走了。
0: 自己还往好肉上贴狗皮膏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脑子进水了。

0: 你要是不放心，你就别跟我回来了。
1: 嗯，
0: 走，回屋吧。
1: 嗯，我送送你吧。
0: 哎，你看看，这本来说我这是给你个惊喜，我给你攒辆新的自行车。
1: 哎呀，我不敢骑。
0: 有什么不敢骑的？有我在啊。
1: 我真的不敢骑。
0: 来。

0: 正好啊，你看这大晚上路上没人，是不是？来，上来。我告诉你啊，你就两只手握紧了把啊，然后把重心啊放在自行车上啊，然后眼睛往前看。
1: 你扶着，你别松、啊。
0: 我扶着，你们脚得蹬上去。

0: 这都不到100米，我觉得你都快学会了。
1: 你扶着我呢吗？
0: 骑自行车其实可简单了，因为马戏团的猴啊、大狗熊啊都会骑自行车。
1: 这大狗熊骑的还是一个轮。
0: 那对，那是更厉害的大狗熊。哎，将来你也能骑一个轮。

0: 哟，关灯了。
1: 他们俩应该是睡了，要不我跟你回去吧。
0: 那你把俩孩子留下？
1: 没事儿，以前我上夜班的时候，他们俩也经常自己睡。
2: 走，哎，你要不要再骑一圈？
1: 我不骑了。

0: 下来说，要是袁元义都过来了，我就带仨男孩睡里边，带着袁元睡外边。
1: 男女生宿舍啊？
0: 要是我也说呢，我成男女生宿舍。
1: 那好好睡哪儿啊？
0: 他今儿上夜班，回单位宿舍。
1: 弄得好好都没地儿去了。
0: 有个小仓库，这两天我也得收拾，那原来也睡了。洗洗，
1: 我来之前洗过了。
0: 这些都给收好了。

消息了。

0: 哎，你里边怎么还穿件睡衣啊？
1: 在家就穿好。
0: 谁睡觉是还穿？
1: 你睡觉不穿衣服啊？
0: 都我穿着。
1: 快去洗。

0: 别人也都管你叫小曼，而以后我叫你小曼。
1: 咱们这婚结的可不慢。
0: 是啊，我也没想到这么快，这好多事千头万绪的都没准备好。
1: 那要准备啥呀？
0: 保证啊，以后让你住上大房子，睡上正经的床。我保证以后对你越来越好，我保证，这不就回家人的底线了。

0: 你说什么事情了吗？
1: 我打电话去说晚点去了。那个小仓库给你俩收拾出来了，过去睡吧。

0: 这回踏实了，难为好好了。哎，剩下有点红酒就好啊。啊，有白酒啊？哎，咱俩喝点啊。那个，哎，把那报纸给我。
1: 太好。

0: 是香
1: 香梨儿，
0: 还有花生米，哎呀，鸡翅，
1: 哎，太棒，上当。多喝点，
0: 给我少来点，
1: 多来点吧，
0: 够了
1: 我得多喝点，白天我都没喝够
2: 啊。别哭了，
3: 哎，他们太过分了，一点也不考虑我们好好的感受，
2: 他把我们好好委屈的，给我心疼的。要我说啊，你爸这个年纪再婚也很正常，这个事你得理解理解他。
0: 我早就不理解了，我理解。他再婚是好事儿啊，我只是说他为啥，就为啥非得是这个苏小曼嘛？
3: 是啊，他为啥会找这个苏阿姨呢？
0: 他就说他说他喜欢，他就说喜欢。
3: 啊，我知道了。那就跟我俩一样，叔叔遇到了真爱，他们已经冲破了世俗的偏见。
2: 你爸喜欢谁跟谁结婚，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你当女儿的就得往好了想，毕竟以后你们都得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下去，你也不希望家里成天鸡飞狗跳勾心斗角的吧。哎，你刚才说苏阿姨答应了你约法三章，那就说明她是想跟你搞好关系，你也不能太过分，要不为难的就是你爸。
0: 沙宝坤，你这就向着别人说话了。
3: 我没有，
0: 就你都觉得是我不懂事，我胡搅蛮缠，是我不想把日子过好，是不是？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天天在家被他们这么说就算了，现在来你也这么说我，我来是为了听你说这些的吗？
3: 我不是这意思。
0: 我不想跟你说了。
3: 喂，好好，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学习和天天。
0: 你别跟着我啊，我上班。
3: 好好，我去那边车站等你啊。

0: 你们末班车到几点？
1: 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0: 同志，订月票要凭单位介绍信的，那要是没有单位怎么办？
1: 同志，买单
0: 订月票吗？
1: 好，来，谢谢。让让。

0: 志，我是乘客，这个服务态度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我师傅给了我两块压缩饼干，你拿回家给你弟弟吃。
1: 我不要。
0: 别老是不搭理我。
1: 哎呀，
0: 你放你包里。
1: 不要，我也不
2: 要。哎，干什么？臭流氓，我完没完了？
3: 你干嘛呀？
2: 老弟，大庭广众，
4: 什么新闻语？
0: 哎呀，放手，放手！
2: 他坐了半天了，一看就是臭流氓。
0: 我认识他。
3: 同志，你认识他？
5: 不认识。
0: 好好，你
2: 好什么好？
3: 还有危险是吧？
0: 我是他对象。
3: 你还敢专人手不那么便宜啊？
2: 他干什么？差不多得了啊！
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快松手吧，你们。
2: 没事，小姑娘，别害怕。
3: 就是，对人如臭流氓，就不应该捧他心上，心慈手软。
2: 他俩真是对象。
1: 啊，对，这真是我对象，实在不好意思，误会了。
0: 这事儿怎么了？不好意思。
1: 我俩闹了点矛盾，误会啊，误会。不好意思、
0: 啊，没事。这位算是有人给你报仇了。
1: 活该，就该给你送去派出所，让你什么都帮着别人说呢。
0: 拿回家吧。
1: 疼不疼？
0: 疼啊！你再揉揉。
6: 吃个鸡翅，
1: 嗯，吃不上。
6: 哎哎哎呀，得成鸡汤了。
1: 跳个舞吧，我就给你跳一个，我为亲人熬鸡汤。
6: 好，
1: 你会唱吗？
6: 我会唱。
1: 我有前奏啊，前奏
6: 有前奏。嗯，
1: 当当当当当，唱。
0: 红光。

0: 不要，拿着。
1: 。后天下午化工排练，跟我一起去呗。
0: 我去干啥呀？
1: 你上台试试啊。
0: 上台？
1: 嗯。
0: 哎呦，我又没上过台。
1: 去。给。
0: 你写情书我也不去，我没上过台，多丢人啊。

0: 深深的海洋乐谱，你回家好好练练，我让乐队的人给你伴奏，
1: 你肯定没问题的。
2: 要不我还是别唱那个深深的海洋了，我就唱我之前唱过的那个，俺是工商思想员呗。
1: 你就得唱深深的海洋，适合你。回去以后啊，把我给你准备的那个谱子好好练练。
2: 关键乐谱，我也看不懂乐谱。
1: 没事儿，你现在都已经会哼唱了，没问题，你可以的。
2: 哎！
1: 怎么了？
2: 就这儿，这儿。
1: 还有好几十米的文库。
2: 没事，就送了人。
3: 哎，明白了，你是怕被别人看见咱俩在一块儿吧？
2: 啥呀？我怕啥呀？
3: 那行啊，送你到门口，走吧。走。哎，嗯，庄先进还是看上苏小曼这个人了，带三张嘴，人家都不在乎，我能不在乎吗？你一个娃子说要不要疼，我庄先进带三张嘴，
2: 哎。
3: 这好好这张嘴不能算啊，他早早就往家就挣钱了。
2: 真想不通庄师傅，我不是打个灯笼，逮个谁是个同上脑吗？
3: 是啊，我也没想到他俩能凑到一块去，鸡皮肉、鹅皮凉，鸡皮贴不到鹅身上。哎，再说他俩屋孩子凑到一块，那怎么着也能隔上好几层肚皮呢。哎，
2: 谁呀、啊？谁？
3: 哎，这是。哟，是学习呀、啊。
2: 俺也没啥事儿啊，做事你爸不容易，对不对？
4: 刘阿姨，没啥事儿啊，别老议论别人家的事儿，啊！啊！哎呀，想到真的要上台了，还挺紧张的呢。
1: 没事儿，有我在，你怕什么？啊！而且乐队的人你都见过，一人休息，回家好好练练。
2: 行吧。
1: 看着了一会儿，行了，你赶紧走吧，我回去了啊，我回去了。
2: 你家是哪栋楼啊？
1: 不告诉你，行了，你走吧，回去了啊。
2: 我等你啊。

0: 我瞎说，我瞎说你脸红什么呀？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是吧？
1: 别瞎说了，你怕金刚啊你？
0: 咱爸的金刚呢？我杨子荣，我明察秋毫。我告诉你啊，你要不想让我跟咱爸说，你就得表示表示。
2: 敲诈我是不是，中学习？你学会敲诈我了？
0: 那你说，那人到底是谁啊？同事。同事是你跟人？
2: 同事说了是同事就同事，你别管那么多。
0: 行，我不管啊，我回去问问咱爸到底跟什么人才。
2: 哎，行行行，给你。
0: 给你也不许再瞎说了啊！知道了。其实也不是我想要。
2: 天天老嚷着要吃糖豆，
0: 行，你快回去吧啊！
2: 哎，等会儿，周雨熙，你过来，我正好问问你，你觉得那苏小曼待你跟天天咋样啊？
0: 挺好的呀。
2: 那你跟那个王媛媛在学校处的咋样啊？
0: 哎呀，你管好你自己吧啊！我赶紧上厕所去。
3: 董事长，
4: 啊，走走走走走，哎嘿嘿。

0: 这家伙累的。再睡会儿
1: 啊。
0: 哎，
2: 这咋你倒尿盆啊？阿姨呢？
0: 不，你别没事找事行不行？这谁倒不一样啊？你
2: 这能一样吗？
3: 刚才我这结婚头一天，你人回家了，你家里还有俩孩子，不得人做饭
2: 呢？你看吧，还是更顾自己家吧。
3: 我让他回去的。不是你这昨天晚上怎么没在宿舍睡呢？
2: 啥意思？现在我自己家，我想回还不能回了？
3: 不是你又出

0: 哎呀，这烧的啥呀？这都烧成炭了。哎呦，
1: 我说多烤一会儿就忘了去。
0: 大嫂，什么这么大块肉？咱家这日子是要上天呐！这肉要不得切块炖，要不得切成薄片炒。你到横，你整这么一大片。
1: 不是这牛排，是吧？你煎一煎可好吃了。
0: 他告诉你的吧？
1: 真听他话。
0: 不是，
1: 我这不做给大家吗？这新鲜玩意儿，
0: 我们可没这胃。
1: 我跟你抬杠。
0: 明明那个婚宴就还剩了那么多菜，又要做新的，咱家这现在这日子是这么过的吗？
1: 不是我那都已经腾了一大锅了，你剩下的我分给院里这些邻居了。那天太热也放不住，这牛肉也都已经拉黏了，我把外边洗了洗，我想这多烤一会儿，这别坏肚子。然后我就，哎呀，我到鸟巢去了。哎呀，好好的一块肉差点给我糟蹋了，才第二天。
2: 晕头转向。妈，我姐给你开的门啊。我晚上从外面反锁的。
3: 啊。
2: 嗯。拌一拌。嗯。鸭子可得喂饱啊。好。我给你们留了馒头，还有菜，晚上你跟你姐腾一下。
3: 菜一定要腾头啊，不然吃了坏肚子。
2: 你晚上不回来了？哎呀，看情况吧。那头一堆事儿，借人家的东西得一家一家的还，还有一些杂七杂八、洗洗涮涮的。庄叔一个人忙不过来。
3: 那你明天早上回来吗？
2: 不用再回来了。圆圆，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啊。你也这么大的人了，不能什么道理都不讲，不用管我怎么做。 反正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俩的妈了，去管庄轩媳吧，他姐他弟去。圆圆，你拿个刀子捅妈妈心窝子，你就好受吗？
3: 不好受，那你把我们俩抛下，你好受了？
2: 饭盒给你们准备好了，弄完了赶紧上学去。

0: 晚上下班我接你去吧。那个老工头说，昨天晚上咱大门口有一个人在那东张西望的，留个大长头发，一看就不是个好人。
1: 啊，
2: 先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啊！说好的约法三章，昨天刚答应的，今天一早人就不见了。
0: 你说谁能做谁就做呗，
2: 这日子能一直这么过吗？那他要想过好，就把他那俩孩子接过来。那要不过来，也不能说每天都把这边丢一下，这没边数的往回跑啊。我跟你说，你要不方便跟他说，我帮你跟他说。
0: 哎，你这不逼他吗？你
2: 这咋是我逼的？那不是他自己。

0: 自己找的呀。
1: 不是，好好，他是这样啊，你说两家人过成一家人，那不容易，对吧？那有个什么事儿，是你互相的让让，是吧？有啥话你软乎着说啊。
0: 爸，这咋又是我要让让，总是我要让，总是我要软和着点呀、啊？我还不够软和呢，你们昨天结婚，我是不是一点面没给你丢啊？哎呀呀，我一整天在外面笑脸迎人，我在那招待客人呢。昨天晚上为了让你俩洞房花烛夜，是不是我收拾的那小仓库，我让你俩给我睡的呀？
2: 是，好，
0: 怎么还是我要让呢？
3: 怎么了，姐？
0: 星星，你过来，你给你姐评评理，这日子是我要过成这样的吗？
3: 爸，你是不是欺负我姐了？
1: 这臭小子，我这怎么说话呢你？拿筷子，
3: 不许欺负我姐啊！
1: 给我，哎，你该吃饭啊，上饭上学去。熬吧，哎。
4: 庄哥这身子骨可以啊，洞房夜了还这么有劲儿啊！
5: 来。昨天新娘子没让你上床了，
1: 我要劈死你！我
4: 不是你哪那么多邪火啊？你这不是？
0: 哎呦，这味儿可真行！你吃快点啊，吃快点，赶紧拿出去。
6: 姐，你咬一
0: 口。哎，你别抹我身上了，一会儿
6: 给你哥抹一个吧。
7: 闻着臭，吃着可香了。
6: 天天，姐姐穿这个好看不？
7: 尖皮鞋、喇叭裤，跳起舞来扭屁股。
6: 哎，你少抹一点啊，那玩意儿齁咸齁咸的。哇！赶紧吃饭。
7: 哎，今天怎么不在家吃饭啊？
6: 别问那些没用的啊，赶紧吃完饭跟你哥上课去。
7: 昨天剩的菜，
6: 这咋是都是剩的了？这肉，这一整盘肉，这都是新的呢，
7: 黑乎乎的，还不如剩的呢。
3: 你还嫌弃上了？就这些菜，过年都吃不上。
6: 这日子吧，被搅和的乱七八糟的，遭罪了在后头。
7: 谁咬我？
3: 你？
7: 我没有。姐，你说的是哀家的哥哥姐姐吗？
3: 就你废话多，吃你的饭。
7: 爸爸说了，要和哀家的哥哥姐姐搞团结，不能搞分裂。
6: 吃你的饭吧啊！

0: 哎，回来了。哎，
1: 行了，现在骑挺溜啊。哎呀，
2: 我赶紧做饭，别耽误他们上学。哎，
1: 你给我吧，好好做好了。啊？
2: 好好也是刀子嘴豆腐心，昨天还约法三章呢，今天就破规矩了。哎，
1: 这孩子就这样，赶紧喝口水去吧啊！哎，
3: 甜甜，你别看了啊，一顿饭吃的这么磨蹭，不要再一心二用了，赶紧吃。
2: 我回来了。我早上回去了一趟，帮圆圆跟圆意把饭给腾了。哎，对了，好好，明天早上我早点起，把早饭做上。你上一晚上夜班，你就多睡一会儿。
4: 快吃饭吧，阿姨。啊，
2: 我吃过了，你们吃吧。你这个袜子又破了，刚给你补没多久又得补。我来吧，我来，我来，给我。天天，你把袜子脱下来给阿姨。
5: 晚上再补。啊？
4: 他脚臭，我怕熏着你。
5: 你才脚臭，大头脚。

0: 来，把脚放阿姨腿上，阿姨不嫌你臭，来，来吧。
1: 哎呦，真的破了一个大洞了。
2: 天天，穿着缝得咬筷子不记得了，多大人了还不懂事呢？嗯，啊？
0: 为什么呀？
2: 奶奶说这样不招灾。哦。
3: 哎哎，甜甜，这不穿着啊，一个你缝的脱。
0: 哎，没事没事，他不愿意脱，就这么就行。
2: 甜甜，你那昨天脱下来的换洗的衣服，自己一会儿记得拿到盆里去泡着啊，那前襟麻灰油子的可不好洗了。
0: 没事，一会儿我来洗。
2: 学习，你有脏衣服要洗吗？
0: 一块拿过来。
4: 我没有。
2: 啥没有啊？那刚不还说吗？那腿上沾了一大块臭油子，没想好怎么洗呢。
4: 放学回来自己洗就行。
3: 那沾了臭油子得拿汽油泡啊，正好我给你找点汽油去。
0: 哎，我来，我来，我来，你等等等我来。好嘞。
2: 哎，不是爸，你们还没吃饭呢。
3: 我待会儿回来吃
0: 啊！你吃吧，
3: 你别
0: 问
3: 我，我得给你找汽油去啊！你待会儿把裤子脱了，给我拿过来啊！
4: 哦，姐，别老没事找事儿，
2: 赶紧吃饭上学去！我平时没见你这么着急要自己洗裤子呀，今天要自己洗裤子。
5: 哟，小苏，一大早就洗上了，
0: 崔师傅，
5: 哎，
0: 昨天辛苦你了，
5: 辛苦啥呀？咱既是工友，又是邻里邻居住着，搭把手的事儿。哎，你说以前啊，我还给庄晶晶介绍这个介绍那个的，闹了半天啊，你俩早就好上了。还有你啊，这还找了个啥远房亲戚来相亲，这叫什么事儿呀？
0: 不是，那会儿我俩还什么事儿都没有呢。
5: 哟，那你俩可发展够快的呀。
0: 我也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
5: 这你一来啊，好好就解放了。
0: 是啊，这么些年好好辛苦了，照顾一大家子人。
5: 可不，这要早来啊，他早就解放了，浪费这么些年。
0: 还是缘分没到。
5: 厨房师傅找着你啊，就图个乐吧。你看你啊，人长得好看，还有文化。
3: 这唠啥呢？
5: 唠你娶了个好媳妇儿呗，能干又漂亮。
3: 哎呀，可不是嘛，这天上正好掉馅饼，我就张个大嘴，我就给他接住了。
5: 偷着乐吧你啊，走啦。哎，
6: 我跟学姬说晚上让袁袁毅一块儿过来吃饭。
0: 不用了，今天的晚饭我都给他们俩准备好了。
6: 别，你别来回跑了啊，以后都一家人了，别那么外道啊。
4: 慢着点。
7: 哎，天天别跑，过马路让哥哥领着。哦，
3: 哎，学姬别忘了啊，晚上叫袁袁毅回来吃饭来啊。
4: 知道了。
3: 哎，那臭油子在哪儿呢？
0: 这儿
3: 泡会儿。哎，我来吧。
0: 行了，你吃饭去吧。
6: 我听学医说你在那边吃完饭回来的。
0: 嗯，
6: 真吃了？
0: 真吃了。
6: 哎呀，我这早上我还给你煎了牛排呢，说你爱吃。
0: 你别给我搞特殊，
6: 我不也想让这孩子们也尝尝吗？但是火候吧没掌握好，给整焦了，后来给改成红烧牛肉了。
0: 难怪，我说怎么桌上有一盘黑不溜秋的。
6: 那啥，那个我们家得好好啊，随他奶，事儿太多啊，这规矩太多，让你受委屈了。
0: 规矩多也没错，就是我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来。
6: 我让他改改。
0: 哎，不用不用。跳双人舞还得磨合，更何况一大家子人，慢慢来吧。
8: 你把上月的库存账再重新做一遍。
9: 好的，
0: 宋团长。这是我的喜糖。
8: 哎，恭喜恭喜。
0: 哎，谢谢。陈姐，你的糖我放桌上了。
9: 好的，恭喜啊，小苏。
8: 哎，小苏，我正好找你有事儿。嗯，你先出去。
9: 好的好的，
8: 来这里坐。是这样的，区里找到咱们街道办，说文化局要把你的房子给收回去
0: 啊，
8: 还问咱们厂能不能帮你解决。

0: 有什么困难？房门这个街办小厂都解决什么困难？街道办让我先给你通个气，他们街道办也得听上级的呀。
1: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区主任，我们家情况你了解啊。庄先金那边那么多口人，我们三个过去根本就挤不下。
2: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0: 哎呀，你知道，你就帮帮我们把那套房留下来吧，要不两个孩子真的没地方住。
1: 小苏啊，我了解你的困难，你了不了解我的困难啊？
0: 我们这个街道本来就是房少人多，再加上知青回城，现在房子挤得都不得了。你知不知道多少人等着房子结婚吗？没有一个团，也有一个营。那房子是我们家。
1: 小苏啊，你都是老同事了，要理解组织，我理解组织，谁理解我呀？是两家人，不是一家人，男男女女那么多孩子都长大了，挤在一起，这不是个办法。徐主任。
3: 要解决你们家这困难啊，也不是没有办法。那你说什么办法？你说呀，什么办法？我一定照办。离婚，你们俩离婚。
4: 哼，
3: 娘们儿，她就是个坏。你说，人结婚的时候，她送那样的对联，然后今天啊，又干这种缺德事儿。 我找他去，我算了吧，
0: 这事儿也不是他能决定的。再说，我还在他手底下上班呢。
3: 不是怎么着，你还怕他给你穿小鞋儿的？
0: 可不是嘛。
3: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润生。
1: 这地方跟咱们家一比，这赶上旧社会了。
2: 吃饭了。
3: 怎么了？
2: 你说他干什么呀？这家哪个不比他大呀？
4: 没事了。
0: 袁，我说不来了吧，你偏叫来。
5: 后悔嫁给我了。
6: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13集。

0: 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5: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我咽不下这口气去，
1: 咽不下也得咽。人在屋檐下，还能不低头啊？
0: 不是，这是低头的事儿吗？他这是骑我脖子上拉屎吗？他，
1: 那也只能忍忍了。人活在这个世上，不但要能伸，还得能屈，谁都拧不过命。
0: 你看你，你又瞎联系呢你，啊？那行。 那这口气我先憋几天啊，早晚有一天啊，我得吐出来。嗯。

0: 乖乖哦，大爷，来来来，来，哎，别走，别走，来，乖乖乖，来，走。
1: 师傅，你说都帮你住不下啊，你说让学习上我们家住得了，
2: 先挤挤吧。
1: 得等我找找厂子里边，看能不能给调剂调剂。
3: 师傅，
4: 黄厂长不是咱总厂的分房委员会的吗？让他使使劲。
3: 这房子就是他老婆收的，能同意吗？
5: 德成，哎，
1: 这不活也差不多了啊，赶紧回家复习去。
3: 不差这个案，钟头都搬完了。
4: 让你回去就回去，你就废啥话呀？
5: 放心吧，师傅啊，搬完就让他回去，不耽误。
3: 哪儿都有你。
0: 我干这事儿就赖你啊！事儿跟他说干啥呢？这半天时间，在家背好几个单词呢。师傅，不差这一两个单词了吧？哎，幺二幺幺幺，
6: 我来，我来，
0: 松手松手，
6: 你来点，
0: 我来。你说你站那手干嘛？这我们班就行了，你赶紧跟师娘打打包，快去。
6: 啊，谢谢啊，
0: 不谢。啊，董事长，哎，咱们先送一趟吧。
3: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走，走。
3: 师傅，嗯，
0: 你先收拾着，我们先走一趟啊。
3: 行，那这趟完了就别回来了，回家啊。 学习一下啊！
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啊，这坡大，踩着点刹车啊！
0: 放心吧，师傅。

0: 这些东西啊，还能有啥呀？住间过日子，过碗瓢盆呗。师傅说了，等师娘回来归置。天天，哎哎哎，
1: 学习，天天，你甭管我，我跟师哥搬。哎，
2: 赶紧搬完了，一会儿咱俩打会儿球，哥。
1: 你俩小心点啊！
0: 啊，搬完咱看电影去。
1: 哎呦，这搬完都啥时候了，还看电影呢？我饭还没做呢。
0: 明儿也成。
1: 明天上班呀？
0: 这电影是好久没看了。
1: 你放心，这几天我一定让你看上。
0: 行了，再说吧。
1: 哎，你跟监管哥搬完了，留下来吃饭啊？
3: 不成，师傅唠叨着让我复习呢。我这搬完，我赶紧撤。那你看电影，这看啥电影啊？你还
1: 不是看电影跟复习能是一回事吗？慢点你。哎，
4: 别学了，吃饭。
5: 哎，洗手，吃饭。
3: 吃饭，洗手，洗手。吃饭了！哎，
6: 干什么？
7: 干什么呀？怎么了？他打天天你没看着啊？
3: 他连拉都打了我，他多大你多大呀？跟弟弟道歉。他这弄的时候你来三六八人。
8: 不是，甜甜，是你先打的哥哥吗？那你道歉啊！
3: 不是，你说他要干什么呀？这家哪个不比他大呀？
1: 不是，
3: 别说了。
7: 圆，
3: 快吃饭。哎。
8: 圆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敢动手，我弄死你！
1: 学习。
8: 圆圆，我说不来了吧，你偏叫来，别火上浇油啊，别吃饭去。
1: 这么火上浇油吗？都火明明是他点的。
8: 不，妈，你也是，你不都啥事都让我和袁毅先低头吧？这头要是低下，以后就不好谈了。天天是最小的，是得让着他点儿。遇事不能太较真儿，
1: 不较真就得被欺负。
8: 圆，你别让妈太为难啊。
1: 我为难你了。

0: 你回去吧，回去吧。哎哎，你这累一天了，你怎么这……
1: 来，把筷子放下。来来来，
2: 我来。
0: 好好，我来。
3: 哎，你怎么还真让阿姨来呀你？不是，爸，你坐下。这一家人吃饭，你不坐下，我们怎么开饭呢？哎呀，那个，我说两句啊。这个咱们这一大家子啊，终于坐到一个桌上，开始吃这头一顿饭了啊。我先说两句，然后啊，阿姨，啊，让圆圆妈妈也说两句。哎，怎么，咱今儿喝点酒呗？
4: 别喝酒了，
3: 行，那听阿姨的啊。哎，自从呢，
2: 哎，不是爸，
3: 还有一个菜呢，你还什么菜？庄叔，你还有小灶呢？哪有什么小灶，咱都能吃啊。
2: 谢谢庄叔。
3: 哎呦，谢啥？咱现在是一家人了，是不是啊？嗯，哎，
2: 来，
3: 哎，对，哎，
2: 臭，
3: 臭什么？我跟你说，特别香，来，你尝尝，你掰一块。
2: 你尝尝，这闻着臭，吃着香。
1: 不吃，
2: 你尝尝，
1: 不吃。
2: 你尝尝，
1: 我吃给他看。
3: 哎，您看天天的，
2: 咱们老庄家人啊，就喜欢吃这个啊，咱们顿顿都要吃。啊，尝尝。
1: 我妈不吃，
2: 尝尝。
1: 哎，没事，我尝尝。
2: 哎，妈不想吃，不吃了。

0: 还行。
1: 不，你不想吃蒜了啊？别吃。
2: 不是，不是只吃这个葱，得拿葱蘸着这个虾头酱吃。
1: 对你蘸点，这主要是吃这个酱。
0: 不想吃饭了。
1: 哎，那个学习，来，把这个虾头酱拿走啊！
2: 哎，不是，爸，这咱们庄家的传统，这不进了庄家门，不得合合庄家的口味啊？你吃都吃不到一块儿，以后能过好吗？
3: 段好好，你这不为难人吗你？
0: 圆圆，姐姐说的有道理啊。
3: 有什么道理啊？这臭烘烘的东西是人吃的吗？
2: 哎，这是什么话呀？那我们可是从小吃到大呢，咋了？我们都不是人了？
1: 别，好好，那个圆圆不是那个意思。
3: 哎呀，妈，你别掐我，就要说，庄好好，我看你就诚心找事，你像刚总，你直接说不就行了吗？
1: 不，圆圆，圆圆，圆圆，圆圆，我跟你说啊，那个好好姐姐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3: 她啥意思？她自己心里清楚。
0: 好了，
3: 我姐说的对，她就是想拿虾头酱恶心我们，我差点都吐了。
0: 你闭嘴！
3: 我们都闭嘴，都受庄好好欺负。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2: 你等会儿啊，圆圆，你别着急生气啊。说你这个一口一个庄好好，一口一个庄好好，这听着合适吗？
0: 对，以后叫姐姐，圆圆、圆意，记住了啊。
2: 啊。倒也不是说非要叫姐姐。只是说总是直呼其名，以后出去让外人听了会说少叫。
3: 你就不少叫，我妈不吃虾头酱，你非逼我妈吃虾头酱。
0: 圆圆越说越没边了，
2: 别，你让她说吧啊，别一会儿憋在心里难受了。
1: 行了，好，别说了啊，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4: 少说两句。
2: 我咋了？你不让人家说，一会儿又是我错了。
1: 你还说了你？
2: 我怎么了？
1: 学习，把这酱拿走，以后这东西别上桌了啊。
2: 为什么呀？这我们庄的人从小吃到大，你爱吃我爱吃，学习天天都爱吃，怎么现在外人来了遭嫌弃了，不能上桌了？
1: 不是，你还说是不是？哎，
0: 嫌弃啊！你还让不让我们三个在这家里待呀？
3: 什么饭？圆圆，圆圆。
0: 我去看看他们俩。
1: 庄好，你要干啥？
2: 我现在还能干啥呀？我在这家里，我还配干啥呀？你们干什么呢？吃饭，赶紧吃饭啊！给我安安静静、悄默声的吃，别说话，别吧唧嘴。以后在这家里啊，撒酒撒孙子。
1: 有你这么当姐姐的吗？
2: 那怎么当姐姐呀？让别人来了骑在我的头上，人家说什么就什么的，我忍气吞声。
1: 你这是忍气吞声吗？啊，你这唯恐天下不乱，你是？
2: 别拦着！我跟你们说，你们俩听好了，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了。
1: 你再说，
5: 爸，
2: 别拦着！

0: 姐，咱还是回自己家吧。
1: 房子都收走了，哪还有自己的家？
0: 大老肥他妈真坏，大老肥也不是啥好东西。今天我还看见他跟你和庄杰西要喜糖吃，
1: 关人家啥事儿？是咱妈要追求自己的幸福，
0: 这也叫性生活？那还不如原来呢。妈，你要早上这样，你就不应该嫁给庄学习他爸了。
1: 妈，我不想看见你变成那受气的小媳妇儿。
2: 我连老婆婆都没有，怎么成受气的小媳妇了呢？你也看到了，庄叔挺护着我的。我知道你们俩也都是心疼我，可是吧，出一家门进一家门都不容易啊，很多事情需要磨合，需要适应。
0: 就重要好事多了，
2: 人多可不就事儿多吗？天天小，你们。

0: 个做姐的，一个做哥的，以后要让着他点。
1: 我向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2: 哥，这什么字啊？
3: 这是慢，快慢的慢。
2: 苏小曼也是这慢吗？
4: 哎，甜甜，别这么直接叫阿姨的名啊！你是晚辈，阿姨是长辈，你直呼其名这不礼貌，知道吗？尤其是不能当人家面啊！来，把水倒，擦脚。不是你等会儿，把里屋门关上。过来。

0: 今天晚上这个事儿，这就是你没事找事儿啊。你说这一大家子人坐下来吃这头一顿饭，这弄的啊，
1: 那是我一个人的错吗？那本来就是个吃虾酱的事儿，那都来咱家了，为啥不能试着吃虾酱？你现在是不管啥事儿，为了人家三番五次就要打我。
0: 什么叫三番五次？三番五次八次有那么多吗？你也不小了啊，这啥事儿呢？你也替人家着想着想。你说袁毅、圆圆，那一个是弟弟，一个是妹妹，人家跟苏阿姨到咱家人不容易，对吧？这什么事儿人家都得适应。
1: 那你也不能动不动就要动手啊。你说今天要不是雪新娘拦着你，你是不是那手就下来了？
0: 哎，那爸错了啊，爸冲动了。这是我哪次我真打着你了？你爸错了，行不行？爸对不起，啊，对不起了。我说对不起了。
1: 嗯。
0: 但是爸得说说你啊。你说你非要当这个家，对不对？我跟苏阿姨我们都同意，那你得把这家当好啊，对吧？你得想办法把这一大家的人团弄到一块儿去。你说你非给这家里整的鸡飞狗跳的，你传出去别人就说你这个当家的人你不称职，人家嘲笑的是你装好好，是不是？行，歇会儿吧，歇会儿该上夜班去了，你回你甭管了啊，我到去。
2: 回家吧，嗯，走。
3: 哎呦，
4: 妈，
3: 哎，
4: 妈，怎么了？
3: 崴着了，
2: 崴了一下。
4: 来，烫烫脚吧。
3: 嗯。
4: 怎么着？还让我给你脱袜子呀你？啊？
3: 哎，不用。
0: 哎，不是，那你知道你这脚咋崴的吗？
3: 踩着脚坑里了。
4: 不对，
0: 你这脚啊，你看太凉了，没人疼，啊，血液循环不好，所以脚不灵活才崴的。
3: 哎，都歪理，不用，不用，不用。
0: 哎，啊，你这等怎么着？先来进来，你加水啊。
3: 啊。
0: 真是，谢谢。哈，嗯，泡个脚。嗯。这逗点啊。
3: 烫。
0: 烫什么？就是烫脚嘛，你赶紧倒，别磨叽。哎，不行了。不，你啥事儿啊？你明儿早上再说吧，这么晚了。
1: 没啥事儿，我去上夜班了，我就是说一声明天的早饭、啊、
3: 我做。
0: 哎，赶紧关门啊！凉，赶紧关门。路上慢点啊！
3: 哎，很烫啊！

0: 假，
1: 这不是好好的突然间进来，我怕人家看着我给你弄洗脚水，这不是不好吗？
0: 你擦擦。哎呦，没烫伤吧？
1: 红了。
0: 哎，还是你脚皮厚。
1: 脸皮更厚。
0: 那你再继续烫烫呗。
1: 别，这我没事，你主要给你烫的。
0: 哎呀，不要了，累。
1: 累不烫的脚正好解乏吗？
0: 我是说心累，两头红两头堵，按下葫芦起了瓢。
1: 这多有意思啊！这个
0: 有什么意思啊？
1: 哎，这就像我们厂子来批新设备似的，刚开始用啊，怎么用都难受，是吧？哪儿都磕磕绊绊，咯咯楞楞。可是这磨合期一过吧，还怎么使都顺当，就没有当年有意思。啊，刚来的时候那就别别扭扭的，一点点解决问题，多好玩儿！
0: 有什么意思啊？你净是歪理。
1: 怎么了？这是后悔嫁给我了？
0: 没有。
1: 哎，这就对了啊，这才像你呢。要不然咱不干，干了咱就不后悔，对吧？来来，我看看。哎。看看啊，是不是都紫了都？哎，烫了啊，烫了！我跟你说啊，这日子吧，
0: 哎，烫，
1: 就跟烫脚一样，你知道吗？这你刚放进吧，有点烫，是吧？你看，哎，是不是好多了？哎，你再把脚塞进去，哎，是不是特得劲儿？
0: 还行吧。
1: 啊，来，我看看这是给它放进来。说，
0: 哎，
1: 洗脚呢，不是洗脸，你别闹。哎，烫烫脚，这慢慢脚就热乎，就有人疼了啊。
2: 我觉得家里面多个人也挺好的，家里有什么事儿。他还能帮你分担着点儿，
3: 就这么先过着吧，确实也没我想的那么糟。
2: 而且这样的话，你也不用老上夜班了。
3: 哎呦，说到这工作，我可真害怕我这一辈子就像这个公交汽车的线路一样，一只眼睛都知道哪站人多哪站人少。
2: 我觉得也挺好的呀，这么有意思，每天上班都能看见不同的人，形形色色的，是不是？
3: 那我还是更羡慕你，你都可以拿着吉他每天唱你自己喜欢的歌。
2: 其实刚回城的时候我也上了一个多月的班，在玻璃厂。
3: 那为啥不干了？觉得没意思了？
2: 因为一条裤子。那天我穿了条喇叭裤去上班，那厂长说我不是正经人。哎，一大早在工厂大门口当着那么多上班人的面拿了把剪刀让我把这喇叭裤的裤腿剪了，否则不让我进厂。
3: 然后呢？你真剪了？
2: 我宁可不要工作，也不能让他剪我喇叭裤。若为自由故，工作可以抛。那几个小钱儿，买不走我追求自由的灵魂。
3: 你可真行。
2: 没了工作，我就成了别人眼中的街溜子、小混混。
3: 那我不觉得，我觉得你这样过得挺好，挺自在的。
2: 是挺好的呀。就是赚的钱少，
3: 可是你们文化宫不是活儿挺多的吗？
2: 给钱的时候少，没事，我啊就图个乐呵。
3: 但你爸妈怎么都不说你啊？
2: 我妈走得早，我姐结婚了，现在家里边就只剩我爸和我两个人。挺好的，
1: 我跟他好好说了啊，以后家里边呢就不吃这虾头酱。哎呀，
0: 没事儿没事儿，你们吃你们的，我慢慢就习惯了。
1: 哎呀，那玩意儿吧，其实吃起来啊，吃习惯之后挺香的啊。原来我妈在的时候啊，做这虾头酱那是一绝啊。那会儿好多老邻居啊，都拿着盆过来打来。后来这是传给好好了。
0: 那邻居还来打吗？
1: 哎，有时候还来。

0: 小心手被扎着啊。
1: 好好也是不容易啊。哎呀，照顾家什么都得会。
0: 哎，是他呢在这个灶头上那是把好手，
1: 又要照顾家还得上夜班，回头你跟他说说不要去上夜班了，太辛苦了。
0: 哎呀，跟他说了，他说啊上夜班好啊，挣的钱多，因为呢这家里边实在是有点挤吧。
1: 上夜班熬心血。
0: 哎，那你自己跟他说呗。
1: 我跟他说他能听啊。
2: 赵叔，
0: 哎
1: 来，
0: 哎
1: 来，
0: 哎
1: 给我。嗯，行了你走吧，这屋子小的站不下人。
0: 好嘞，来
1: 来来看看啊，这么铺行。手电啊，坏没坏啊？晚上上厕所还得用呢。
3: 哎，我不去。啊，
4: 妈，我姐不敢去。
1: 怎么了？
3: 就是不得劲儿。
4: 我也是，拉屎使不上劲儿。
1: 这就这个条件啊，你们适应就好了。
4: 什么破地方，烦死了。
3: 宝妈，嗯，脚还疼吗？啊，
1: 好多了。张叔帮咱们盘了一个小火炕，到冬天这屋子也不会冷吧？
4: 这地方跟咱们家一比，这赶上旧社会了。
3: 别老贴咱家房子，早就没了。
1: 哎，远，鸭子喂了吗？
3: 装好。姐姐喂了，鸭子都睡。
4: 你姐姐叫的还挺轻，你这么爱叫，你直接叫庄先进爸得了。
1: 你不胡说八道就哑巴了是不是？
4: 那我也没胡说八道呀，庄叔对咱俩还挺好的。要是叫爸，我好像也能接受。
3: 爱叫你叫吧。
4: 妈，你让我叫吗？
1: 要是哪天你们觉得庄叔叔达到你们心目当中父亲的标准，哎，行行行，叫不叫随便你们，自己决定。

0: 哎，早啊。
1: 早。
0: 干啥呀？你们吃早点啊？
1: 我来。
2: 哎，我来，我来，我来。
1: 一样的。
0: 别嗨了，你这。
3: 好，不让养鸭子啊！这嘎嘎嘎嘎的，大鸭都成什么了？鸭子窝了，这是？
4: 不是曲艺，那你们家黄永梦原来养鸽子呢，那鸽子原来养的时候，那也是鸡巴乱叫，满地的拉屎。
3: 我不是以身作则把鸽子给炖了吗？
5: 那是鸽子都病死了，那叫以身作则呀。
3: 反正不让养啊，再养我就找人来抓鸭子。
0: 哎呀，行了行了，邱主任，我们自己处理啊，自己处理了啊。
5: 就说嘛，那鸭子早就该宰了，宰了吃。
0: 那你刚才不也护着那俩鸭子呀？
6: 哎，大鸭吃饭了啊！
7: 天天啊，洗脸刷牙去了，吃饭上学去了。哦，
6: 大鸭
7: 吃饭。
8: 姐，他们为什么不下蛋啊？
7: 认生。大鸭，过来。
9: 这鸭子都瘦了，圈在里边出不来，难受，
7: 能不瘦吗？二鸭。
0: 哎呀，爷爷爷。哎。这是喂鸭子呢。
7: 吃饭，过来过来。
0: 咱街道啊，就不让养这鸭子，说再养啊就给抓走了。我想呢，这两天啊，我就把这鸭子送到乡下，让人家帮着养着。
9: 啊，那地方好吗？
0: 哎，那地儿好了啊，那地儿老大了啊，后边还有山，完了那个还有河啊，满地都虫子，鸭子那能抓虫子吃啊。
9: 还能下游抓小鱼小虾？
0: 哎，没错，我告诉你，这鸭子到那儿那才是鸭子的生活，比圈在这笼子里边强多了，是吧？到那儿那那么多好吃的，比吃菜叶啊、糠啊也强，是不是？这一半天我就把这鸭子送回去，啊。
9: 那以后他们下的蛋就归别人了。
0: 有时间我再拿回来一批，啊。走，吃早餐了。
9: 马上，
7: 马上，
0: 快点啊！

0: 就你话多，吃吧，大爷二丫吃饭。
1: 哎，圆圆，昨晚上睡得咋样啊？
2: 凑合。
1: 凑合？哎，你别来回走了，你这脚，你怎么也歇个两三天呢？
2: 哎呀，脚没事了，还能什么活都不干啊？坐下。
1: 行了，
2: 不方便就别干了。
1: 就是。
2: 这么多活。哎，
1: 师傅可以吃了吗？
2: 能吃了，你别客气啊，圆圆。你也别忙活了，赶紧坐下吃，吃完赶紧上学去，你们啊，好嘞，来，
3: 谢谢师傅。
2: 哎呀，袁毅真有礼貌哈、啊，学习天天，你俩学着点啊。
0: 咱家啥时候那么多要求了，真的是。
2: 哎，你不呛呛我，你难受是吧你？
4: 一家人用不着那么客气。
2: 哎，来，来，袁毅，袁毅，来。
0: 啊，咱家现在人多细粮少，这细粮要紧着两头的人吃，这规矩奶奶活着的时候就定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那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天天是最小的那个，这再怎么说这细粮都是紧着你俩吃。
5: 我还第二小。
2: 别以后这样，以后咱就都吃一样的呗，做咱就做一样的，你别老整着这吃那个不吃，整这么累，是吧？来吃鸡蛋，吃鸡蛋啊！大家伙吃鸡蛋，愿意吃，哎，还吃啊？有的是呢啊！
6: 哥，你也吃。
7: 我们也不是空手来的，愿意吃。
0: 这啥意思呀？
5: 庄天天不是劳力不也吃白面馒头吗？
4: 庄天天是家里最小的。
7: 我吃饱了。
4: 哎，圆圆，这点就吃饱了？
2: 不是你吃太少了，圆圆。
4: 圆圆，
2: 哎，你这没吃多少啊？
5: 不愿吃饱了。
2: 不是，这都长身体的时候，得多吃点儿，孩子。
0: 不是阿姨，这话啥意思呢？
8: 人家本来也是带着口粮来的。
0: 我知道呀，那带着口粮来就要顿顿都吃大米白面，大米白面咱俩都没咋吃过。真要这么吃也行，那就分开吃。这要管够灶的话也行啊。
4: 哎，圆圆也就是一说，过日子他闹不明白。
0: 爸，我知道您想做老好人啊，不是我爱说这难听话。咱家现在有那么多细粮让你做老好人吗？
2: 不是，这饭堵不上你嘴是吧？你说这头一顿饭吃的。
4: 是啊，人人都吃细粮，谁家都吃不起、啊。
6: 哎，圆圆姐铅笔盒忘带了。啊。
4: 我给他送过去。
2: 哎哎，别，这什么那个学习跟他是同桌，让学习带过去就完了啊。
0: 正好，厨房还有四个鸡蛋，你一块带去吧，四个人分了吃吧。
2: 啊，学习拿着啊。
4: 我给他拿过去吧，还是？
2: 哎，你来。嗯，
5: 这装好也太天下了。比地主婆还地主婆，我早就知道，咱妈只要一改嫁，肯定就没咱俩的好果子吃。
7: 行了，闭了嘴吧你。
5: 光听说有后妈就有后爹的，那还没听说过有后爹就有后妈的。你看刚才，咱妈一句话都没说，亲妈就真成后妈了。
7: 你胡说什么呢？圆，你的笔袋。庄叔叔怕你们俩没吃饱，给你们拿的鸡蛋糕。吃一个，
0: 不吃。
7: 行，那带到学校啊，饿了的时候吃啊。哦，还有两个鸡蛋呢。姐姐说的也没错，谁家细粮都不多，当然得紧着庄叔叔和天天了。你们都看见了。他连混合面都没吃，只吃了饼子。
5: 咱们家就没他们家这些破锅。

0: 以前啊，咱们家的细粮都是你吃，以后没这样的好事。
1: 我跟庄天天势不两立，
2: 不许说这样的话啊！咱们既然来了，就是一家人了。天天最小，你现在当哥了，你得照顾他。
1: 姐，那你也照顾照顾他呗，你把书包给他吧。
0: 上学去了，
2: 算了算了，别委屈你姐了。那拿着，
1: 这才像亲妈的样。
2: 上学去吧，哎呀。

0: 还跟深深的海洋干上了呢，这哼哼没完了，这
1: 好好听啊。
0: 啊对，那啥，那阿姨这不脚崴了吗，你让她歇歇，你有啥要帮忙呢我给你帮啊。
1: 不用，活我都能干，就是想着家能不能少点事。
0: 还多点事儿少点事儿，都一家人，你有点磕磕绊绊的不正常的吗？哪有说牙不碰舌头的。
1: 刚这吃饭不就闹起来了吗？
0: 哎呀，有那么严重吗？你再说咱家这个吃饭呢，不都改改规矩吧？啊，你说这个吃白面，那个吃杂面，你跟阿姨你们俩还吃这个窝窝头，这吃上了吧尴尬，这没吃上了吧嘴馋，这好好一顿饭呢老吃不舒服呢。
1: 爸，这真不是我没事找事儿啊。你知道咱家原来蒸一锅馒头吃几天？吃五天，现在两天吃精光了。这不紧着得吃，那能行吗？你要能随时给我变出白面来，那行，我随时做，随时吃。
0: 不是，那以后咱就改规矩啊，咱那大家伙儿都吃一样的，别分三六九等的。
1: 这家还指着你挣钱养家呢，凭啥呀？
0: 行了，咱不争了啊，一样就一样就完了呗。
1: 行了，随便吧。来，白面馒头。嗯。

0: 你要吃就吃，又遮遮掩掩的。你让开！你洗碗。咱俩
1: 什么时候换书包呀？
2: 天天换书包，换书包，你烦不烦啊？我这破包早晚轮给你。
1: 那还得猴年马月呀。
2: 你着什么急啊？明天就猴年了。
3: 刘希，为啥你叫上那个圆圆、叶你们一块上学去？
1: 我哥说不和他们一起去。
2: 哎，学姐，你咋不好好搞团结，搞上分裂了？你咋把弟弟给带坏了呢？
1: 先进。
2: 哎，你叫上一块儿。哎，这傻兔崽子！
1: 孩子们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处理，别插手。
4: 哎，我来，
1: 那我来吧，你歇着吧。
2: 哎，就是，你赶紧，这厨房这么大点地儿，仨人转不开了。你正好你叫上你俩孩子该上学上学去啊。

0: 偷吃呢？就说了吧，你跟阿姨这口味啊，根本就不对撇。
1: 这叫将就呗，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将就的？
0: 过日子我不懂啊，但是将就我还算懂。累。
1: 过日子哪有不累的？
2: 你姐呢？
3: 听到锁了。
2: 哦。你快点吧啊！今天跟学习已经走了。
3: 妈，今天收杂费
2: 多少钱啊？
3: 1毛。
2: 以后这种事儿你早点说啊，别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
3: 谢谢妈。
2: 英姐把书包拿上。走吧走吧。

0: 姐，
1: 啊，
0: 书包，
1: 啊，
0: 姐，你看，
1: 哪来的钱啊？
0: 咱妈刚才给的。放学了，咱俩吃冰棍吧。
2: 不知道吃。
0: 哎，那你别吃。
1: 嘿，你臭小子，回，我愿意。
3: 四楼花姐。
1: 嗯。
4: 小叶。
5: 哎，
4: 你咋没上班去呢？
5: 我上报社送了稿来上班。
4: 送啥稿啊？
5: 我写了首诗。
4: 哎呀，写啥诗啊？
5: 到时候你上报纸看吧，你不爱看报纸吗？
4: 行，我等着啊。
5: 嗯。哎，小叶，
4: 哎。哎，你出来干啥？你那脚不是不好，你在屋歇着呗。
1: 脚好多了，我刚才就看你拿着出来，这内裤跟袜子不能搁一块洗。
4: 啊？
1: 以后这个新盆啊，就洗内衣内裤。
4: 哦。
5: 这玩意儿有必要分那么清楚吗？
1: 当然得分了，不卫生。这内裤跟袜子搁在一块儿，容易交叉感染。
4: 啥感染啊？
1: 真菌。
5: 菌怕啥的，那不有肥皂吗？肥皂一洗啥菌都杀死了，再说你搁太阳下面晒都晒死了。
4: 是啊，
1: 这内裤上的真菌跟袜子上的能一样吗？
5: 不一样就不一样呗，你晚上搁炕上睡觉，那你还能屁股盖一个脚盖一个呀？不是吗？那你说你洗炕单被单的时候，你也不能结两半儿完各洗各的呀。
4: 哎，这这不瞎联系吗你？
5: 谁瞎联系了？师傅，那你上澡堂子泡澡，那屁股和脚不都泡一个池子里吗？那也不能截肢分开泡啊。
4: 这抬杠。
5: 抬啥杠？那本来就是嘛。那我先走了。
1: 哎呀，
4: 小叶就这样实在人。哎，好像也有道理啊。
1: 有什么道理啊？诡辩。
4: 不是，你想那泡澡的时候的确不是那个屁股跟脚单泡截肢，是不是？
1: 所以那澡堂子就不能去啊，多脏啊，多让人得皮肤病。
4: 那行，以后我淋浴啊。

0: 月不患寡而患不均。
1: 你年年挣钱进，回回涨工资，我们这帮人都没有什么盼头了。
2: 我退出。
3: 凭啥呀，师傅？他们欺负人呢。
4: 我的钱包没了。
5: 这个呀、啊。
6: 谁事儿是不是？
7: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十四集。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8: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9: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0: 出个击破，
11: 硬杀，
12: 不换首发。
13: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1: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2: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2: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1: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0: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3: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滋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停了。
1: 地震停止之后，我立刻请爸爸来帮忙。
2: 但是机场可能有危险，要发生地震。
3: 程程，坚持住，我们来了。
4: 嗯，方丽丽，你带着李大二他们救援森林居民。
5: 动物越来越多，机场恐怕安置不下了。
6: 如果大家不嫌弃，可以撤去地下交易市场，那里安全。
1: 刚才我看见了蒙面鼠，就在机场附近。
7: 机场后门是地震开始前。

0: 水晶，他们在做交易。
1: 你找啥子嘞？
2: 你们两个，别再偷懒了，快点点清冰蛋动物的数量报给加西，好安排食物和住宿。
3: 是。
4: 森林居民到了三分之一，
5: 手下里还在钻蚁。
1: 机场工作人员基本到齐。
6: 哦，还有贝塔、包丽丽和奇骏。
7: 哦，还有苏凯，
8: 奇怪，一路都没看到他，哪儿去了？

0: 舒克，干什么？
1: 没什么，我看你没事，想请你来帮忙。
0: 麻烦，不去。
1: 那你别乱跑，在这儿等我们，到时候一起行动。
0: 知道了，啰嗦。
1: 追踪器显示，海盗还在森林里，一定要追上他，问个清楚。不好意思，让一让。
2: 你果然跟来了。
1: 海盗，你在哪里？
0: 我现在离你很远的地方。
1: 海盗，你快回来，不要被蒙面鼠骗了。
0: 就算被骗也好过在你身边。
1: 什么？
0: 你舒克，愚蠢天真，爱管闲事，跟你在一起不是救人就是在救人的路上，连个养生的地方都找不到，烦死了。
1: 海盗，你对我有不满可以回来，我们当面说清楚。
0: 哼，回去和你们在一起只有被囚禁被监视，说流放就流放，一探监就炸倒，带我回机场完全不尊重我的选择和自由。蒙面鼠才是我的同伴，我跟他在一起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可以一起飞过森林，飞过河流，哎呀，感受美好的大自然。
3: 不要暴露！
1: 海盗那么精明，一定不会乱说话。森林，河流，从机场离开，有森林和河流的地方。

0: 你是被蒙面鼠威胁的，我可以帮你。不要一步错步步错呀，海盗！
1: 什么？你叔叔哥没来这儿？
2: 贝塔，你别激动。我检查过了，机场也没有，舒克不知道去哪儿了。
3: 应该是发现了蒙面鼠的线索，去抓蒙面鼠了。
1: 啊？什么？他连飞机都没开就敢去追？舒克，舒克，我是贝塔，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4: 舒克，
5: 说你傻，你还真傻。
0: 啊，海盗，你不是在给我提示，这是一个陷阱？
5: 没错，这就是陷阱，是给你的报复。像你这样的笨蛋，活该被骗。
4: 根本不知道那座岛承载了我多少心血。
5: 我的梦想，我的乐园，都因为你和贝塔的到来毁于一旦。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的岛屿报仇，
4: 为那些无辜的生命，
5: 为那些本该自由生长的植物，
4: 为我自己报仇。
0: 海盗，对不起，我没想到给你带来那么多伤害。你想报复我可以，但是不要跟蒙面鼠走，回来吧。
6: 海盗，别听他的，我答应你的一定会做。
4: 舒克，我的回答是不可能
6: 动手。

0: 客气了。
1: 想追我？

0: 哥贝塔，我们来了！
1: 地面支援开始准备。
2: 彼得，琪琪，太好了！战斗机靠拢，我们开始反击。
1: 好，
2: 发射！
1: 嘿嘿，还有多少招数，通通使出来吧！
3: 打得漂亮！
1: 小心，后边又来了！
4: 啊！
1: 两边也有！
4: 这无人机怎么跟蟑螂一样，没完没了的？
0: 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制止他们吗？
1: 这是皮皮鲁改造的信号干扰枪，能专门对付无人机。
5: 信号干扰？
6: 哦，我想起来了，这些无人机是用无线电控制的，超大功率的干扰信号让无人机产生混乱，相当于给无人机施了定身术。
4: 无人机怎么又开始动了？
2: 想跑？跟着他们，找出蒙面鼠跟海盗的下落。贝塔，发现海盗他们了吗？
4: 奇怪，这里一点活动痕迹都没有，只有一个控制器。
2: 什么？
5: 啊！
2: 又中计了！贝塔，坐好。
4: 哎呦，哎呀，舒克，你干嘛呀？
2: 对不起啊，情况紧急，

0: 蒙面鼠和海盗很可能回了机场。
1: 回机场干嘛呀？啊，
2: 你是说地震仪？
0: 蒙面鼠和海盗出动无人机，估计是为了拖住我们，制造时间差，好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抢水晶。找海盗？
1: 什么？你别乱来！
2: 我没有乱来。
1: 哎呀，好了，舒克，不就是又被海盗骗了一次吗？又不是没被骗过。哎，习惯习惯就好了。你看我，心态多平和。而且海盗是真的帮过忙，上场地震不就是他发现的？还有，他还帮我们用紫蘑菇对付过蒙面鼠呢。哎，不能因为他做了坏事就否定他的全部价值。
0: 可是，
1: 我知道了，舒克，你不是在怪海盗，是在怪自己。但这不是你的错，大家也不会怪你。走。
3: 谢谢。
1: 来，但我就不客气了。
4: 舒克，你刚才去哪儿了？我们找你好久了。
5: 舒克，他没事。
4: 太好了，
0: 你们不怪我？啊？
4: 为什么要怪你？我们还要谢谢你救了我们呢。
0: 可是，是我轻信海盗，才害了大家。
6: 傻孩子，坏人做坏事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坏人，跟你无关。你呀，就是太善良了。
0: 但如果善良的行为带来不好的后果，这份善良还有意义吗？
7: 有，当然有。海盗他们把犯罪的原因都归结到你身上，不过是在为自己的堕落找借口罢了。舒克，善良和真诚永远不会有错，不要怀疑自己。
4: 我最喜欢舒克了。
0: 大家，
8: 抱歉打断了温馨时刻，不过大家真的不想早点完工早点休息吗？
4: 来了。
0: 善良不会有错。
1: 哎呀，你还纠结呢？我问你，海盗这家伙老是骗人，还背叛了我们，但如果还有下一次，你会相信他吗？
0: 会。
1: 这才是我认识的舒克。打起精神，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9: 这边。
2: 喂，舒克，
0: 皮皮鲁，我们想请你帮忙设计新的武器，阻止蒙面鼠团伙的阴谋。
2: 没问题，我一定帮到底。
0: 那就拜托你了。
10: 能顺利拿到这么多水晶，多亏了海盗你啊。
11: 这点水晶远远不够。
10: 你是说
11: 还有一处的水晶我们没有拿到？
0: 海盗说过，穿过森林河流向大海进发，这个方向的岛上一定还有水晶。
11: 当务之急是赶快赶到海岛
0: 夺取水晶。
2: 好了。
0: 这下就能在水下自由行动了。
1: 哼，看海盗那个坏蛋还能往哪儿藏，打他个屁滚尿流。
0: 需要多久能改好？
1: 皮皮鲁加油，越快越好。
2: 这就是我下面想说的。自打我预报地震出名后，跟学习没关系的都被爸妈没收了。
1: 工具好说，可以找加西帮忙。
2: 对，我也可以找些文具对付一下，但有些材料呢，这是给飞机和坦克充氧的气泵，虽然材料不难，
0: 但是想短时间内收集齐不容易。

0: 咱们列个清单，我和贝塔想办法。
1: 没问题。
2: 金属瓶、密封圈、旋转式叶轮、抗磨液压油，这个液压油去哪弄？
1: 就这儿。
2: 哎，这儿在森林里有液压油？
0: 比那更好，黄金液压油。
3: 你们来的不巧，上一波蜂蜜刚卖掉，只剩下这些。
2: 哦，原来你想用蜂蜜代替液压油，这主意真不错。
0: 可是这点完全不够用，
2: 那多采点不就好了？
3: 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啊？你们平时只管运货，这采蜜可得一点一点来。
2: 有我在，没问题。你快去弄别的吧，这我负责。
0: 那一会儿见了。
2: 嘿，开干吧！
3: 走，过。
2: 哎呀，哎呀。
0: 这个清单上的东西，麻烦大家帮帮忙。
2: 你看，这些够吗？
0: 贝塔，你真棒！
4: 太好了，就差这些了。哇，蜂蜜做液压油的吗？你俩真聪明。
0: 主要是贝塔能干。
4: 你怎么了？
2: 当了回勤劳的小蜜蜂，靠劳动赢得尊重。
0: 好了，你休息一下，剩下的我和皮皮鲁来。贝塔，快起来！
2: 都弄好了。这个真不错，全都完成了，
1: 还差一点儿。好嘞，现在全部完成。
5: 耶！
6: 我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些氧气瓶，方便你们在水下行动。
7: 谢谢。
2: 到了。
0: 蒙面鼠和海盗最后的信号，就是在这儿消失的。
2: 那还等什么？走啊！

0: 你又心急，小心没命。
1: 还要多久？
0: 别急，要有耐心。要不我先给你泡壶茶。
1: 你要是敢，别怪我不客气。带回去吧。
0: 好。
1: 快，快点儿！
2: 震一，终于找到他们了。
3: 看来海盗正在想办法解除地震一周围的机关。
2: 我就说他不是好人，等我好好教训教训。
0: 啊！
1: 你找到方法吗？
0: 没有，在最关键的地方，字都被苔藓盖住了。
1: 你让开吧，就会耽误时间。
0: 好吧。
1: 别，住手！就你，怕什么？给我上！用不了多久，马上就能拿到水晶。
0: 你刚才也看见了，可有不少机关哦。
1: 怕这怕那的，还统治不了。

0: 世界。
1: 对对，等你用地震仪控制世界的时候，记得给我永远不会地震的小岛啊。
0: 放心吧，商量。
2: 用地震仪控制世界。到了地震仪，他要控制全世界的地震仪，
3: 他想让哪地震，哪就会地震。

山海经上古三大奇书之一，记载了上古地理、历史、神话等诸多内容。相传山海经最初有图，图中百灵各异，穿越千年，让我们一起进入四海八荒。

山海经南山经说，从岛过山往东500里是丹学山，山上盛产金属和玉石。山中有一种鸟，形状像鹤，身上有五彩斑斓的羽毛，花纹象征着5种品德。它头上的花纹象征德，翅膀上的花纹象征义，背上的花纹象征礼，胸部的花纹象征仁，腹部的花纹象征信。这种鸟以自然之气为饮食，唱歌跳舞，自由自在。它一出现，天下就会太平安宁。它的名字叫凤凰。

说，在邛崃山中有一种怪兽。喜欢吃铜铁类的金属，它长得像熊，但毛色黑白相间。

在山海经中，叫做猛豹，世人又称它为石铁兽。

山海经广注说，大禹治理淮河时曾三次经过桐柏山下的河道。可是每次都有强大力量阻碍大禹治水。大禹很恼怒，召集各种神灵和应龙进行搜捕，抓获了兴妖作怪的淮河水神。他形状如猿猴，火眼金睛，动作敏捷，名叫无知奇。

0: 东风标致。
1: 买拖把就买宝佳洁新一代欧科棉香氛软拖把，认准宝佳洁。
2: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视物模糊，只是视疲劳或近视，眼睛干涩、红痒，滴眼药水就能缓解。飞蚊黑影出现，就代表眼底要出大问题。今天的节目里将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长、眼科主任医师贾仁兵做客演播室，拆解眼部异常信号，教大家科学护眼，守护心灵之窗。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现在啊，几乎咱们每个人每天都离不开电子产品，上班看电脑，下班看手机，晚上还想熬夜刷刷短视频，这双眼啊几乎从早到晚都没有休息过，眼睛干涩、酸胀、模糊、红血丝可以说是人人都出现过。但大家有没有思考过，同样是用眼过度，为什么有的人经过休息就能好，有的人却越来越重呢？为什么有些看似普通的小症状背后却可能藏着大问题呢？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长、眼科主任医师贾仁兵，咱们从最常见的眼睛症状讲起，教大家分清普通眼病、危险眼病和隐匿的眼肿瘤，一起守护好咱们的心灵之窗。贾院长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贾院长您看啊，最近我发现，我可以说我的眼睛比我还要忙。你看白天的时候看电脑看稿子，晚上回到家我还舍不得睡，喜欢看看手机看看电视剧当夜猫子，这眼睛啊一天到晚下来真是连轴转不得闲呀。所以我就发现这身边眼睛不好的朋友好像是越来越多了。你看青少年呢是近视高发，到了中老年呢是白内障、青光眼，就连干眼症、视疲劳好像都成了全民通病了。大家伙

0: 那都把这个原因归到电子产品使用过度。但是我想贾院长，从您专业的角度，这么多眼部疾病到底背后的原因跟电子产品有多大关系？它背后真正的病因又是什么呢？
1: 我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确实电子产品使用呢，现在是我们很多眼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呢它不是唯一的一个原因。
0: 嗯，
1: 这里边有几个关键的因素其实特别需要我们重视。第一个呢，现在是用眼负担非常的大，
0: 嗯，
1: 尤其是我们现在使用近距离的电子产品读书啊，学习啊，看电脑，看手机，所以这是第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我们用这些电子产品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眨眼的次数减少，
0: 哦，
1: 这样的话就会眼睛的泪液丢失过多，蒸发的过多，
0: 嗯，
1: 这样的话就导致泪膜的不稳定，甚至会出现干眼，所以这个会导致疲劳的提前到来。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工作环境，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处在一个空调房间里，对吧，这种干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暴露的因素，会促进我们眼睛的疲劳和干眼。第三个会有一些光线的因素，比如说紫外线的照射，尤其是在一些紫外线照射比较强烈的地区，它可能会损伤我们的眼表、角膜，甚至眼球内的结构，也会导致视力的问题。第四个呢，其实是我们国家现在人口的老龄化。那么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之后，我们很多的疾病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啊，包括一些眼底的疾病都跟年龄有关系。那么年龄大了之后，生这个病的人群就会增加。下面一个呢，其实跟生活习惯有关系。我们现在这个不论是上班族也好，学生族也好，大家都是饮食上喜欢高糖高盐高油的食物。
0: 嗯，
1: 第二个，对吧，大家就是喜欢熬夜，熬夜这是一个生活作息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我们一些其他的一些生活习惯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女性喜欢长期的化妆，尤其是眼部化浓妆，对吧，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眼睛的状态。
0: 嗯，
1: 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人会生一些很多的慢病，基础疾病，比如说我们的糖尿病、高血压，这些生这些慢病的人群，包括一些甲状腺疾病，也会产生很多眼睛的问题，有时甚至会产生一些严重的问题。
0: 哦，
1: 总的来说可能有这么一些因素，它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这里边呢，这个近距离的用眼视觉疲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听明白了，看来这眼部疾病还真是多因素造成的，而且感觉是积少成多的结果呀。所以正因为这诱因这么多，咱们眼睛啊一旦出现信号了，咱们一定啊不能放过，不能大意，得把它们好好的抓住。今天呢我们也做了一组题图，咱们一一请贾院长带着我们分析分析，看看这些眼部的常见不适症状究竟背后是哪些问题呢，有哪些情况需要引起我们重视呢？好，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首先让我们翻开第一张牌，视物模糊。哎呦，这一说视物模糊，我觉得好多朋友都有所体会呀。这有人就说了，视物模糊不就是近视吗？配个眼镜不就好了吗？这种说法是真的吗？靠谱吗？肯定不够全面吧。
1: 这句话是非常片面的。因为视物模糊呢，它只是一个症状，引起视物模糊的原因会非常多，对吧？如果说视物模糊之后配个眼镜就能好的眼病，一般都是因为度所引起的视物模糊，比如说我们的远视，比如说我们的近视，比如说我们的散光或者老花，这些常见的一些跟度所相关的这些眼病，配一副眼镜可能就好了。但是有很多其他的器质性的眼病，单纯通过配眼镜是不能够让视力变得清晰的。
0: 听明白了，贾院长，您看，跟这近视有关的还有一种说法，就说到好多朋友说，只要看视力表正常，就等于这眼睛没有毛病。我觉得这种说法也不完全正确吧？
1: 这句话也不完全正确。但
0: 是
1: 很多情况下，如果我们查视力表的时候，视力是好的，我们可能大致判断这个病人可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0: 对，
1: 或者说他即使有问题还没有对视力造成实质性的损害。
0: 是的，
1: 那实际上很多视力正常的病人他也可能存在眼病，比如简单的这个病人可能会有些结膜炎，甚至有一些干眼，对吧，他视力可能是正常的，但他这个病是存在的。也有一些严重的情形，比如他生了一个眼眶的肿瘤，到压迫视神经到视力下降的时候，他这个时候视力仍然是正常的，但实际上他眼睛里已经长了一个肿瘤。
0: 哦，还有这种极端情况。
1: 对的。
0: 听明白了。所以啊，接下来啊，咱们也请贾院长先给大伙儿吃一颗定心丸，咱们就着视物模糊先来讲讲比较轻的，就是生理性的视物模糊。
1: 好，
0: 这种模糊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有人说就像一个窗户上面吹上了一层哈气，是这样吗？
1: 所谓的生理性模糊，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第一，它是一种模糊，但为什么我们说它是生理性的呢？因为它是一种暂时的模糊。这种模糊是可逆的，也就是它的模糊，你休息一段时间之后，

0: 或者你做一些这个其他的放松之后，它能够缓解，甚至完全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1: 对，
0: 那么这种模糊呢，都是因为我们平时过度的用眼、疲劳用眼，或者是熬夜，或者过度的调节眼睛所造成的暂时的这种视力的这个质量的下降。
1: 对，
0: 所以它是一种暂时的、可逆的、没有严重后果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把它简单的称为生理性的模糊。
1: 嗯，
0: 这种呢不用太担心。
1: 嗯，谭院长，那您看有些朋友说那休息了还是不好转，可能就要考虑良性眼病了吧？
0: 我给大家用这个眼球的简单的模型来解释一下我们碰到的一些常见的良性的眼病。我们先简单看一下这个眼球的结构，它从前往后呢，最前面的是角膜，就是我们的黑眼珠，角膜后面呢，它就是这里有一个结构叫晶状体，它是一个透明的。晶状体后方这样一个大部分的眼球的结构，我们叫玻璃体。
1: 嗯，
0: 啊，玻璃体最后面这一层膜呢，我们叫这个视网膜，大致是眼球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从前往后呢，在角膜上，我们平时会生一种病，叫结膜炎或者角膜炎，结膜角膜的炎症。
1: 嗯，
0: 眼睛会红红的，我们有时候就称它叫红眼病。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经常可能会碰到的。
1: 对，
0: 眼泪水增多啊，分泌物增多这些疾病。
1: 过敏季的时候还有过敏性结膜炎。
0: 对的，过敏季的时候，我们如果生了过敏季的结膜炎，这个眼睛就特别的痒，有时候眼睛也会红。
1: 嗯，
0: 眼睛会红，我们经常会眼睛不舒服，揉眼睛会出现这个情况。
1: 等过了这个季节自然就好转了，
0: 过了这个季节就会好转，有时候不用药也会好转。
1: 对，
0: 嗯，对。我们从前再往后看，过了角膜呢，我们看晶状体这个结构，我们平时常说的生白内障，就是这个晶状体从透明的结构变成了不透明以后，看东西模糊了，我们就说它是白内障。
1: 嗯，
0: 那么晶状体后面这么一个大的空腔就是玻璃体，那这个玻璃体里面，它的玻璃体液正常情况下它是像这个我们的洗手液一样，是一个透明的凝胶状的一个液体，
1: 还有点流动性。
0: 有点流动性，它有一定的这个粘性。
1: 嗯，
0: 那跟水不完全一样，那但它是一个透明的。如果它变成了不透明，里面出现了老化，出现了液化，出现了一些气泡类的东西，它就会出现一些，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黑点点，所以就是我们所谓说的飞蚊症。那么当然了，在玻璃的最后方，我们刚才讲的视网膜，视网膜生的疾病就会更多。比如说我们这个糖尿病引起的眼底的病变，
1: 对，
0: 我们的黄斑病变等等，都是生在这个视网膜上。
1: 嗯，
0: 所以从前往后大致有这么几种疾病，可能是我们平时经常会碰得到的。
1: 嗯，还有就是更常见的近视远视了。
0: 近视远视实际上是一个眼轴的改变的问题，在这个视觉发育的过程当中，简单解释说什么是近视呢？我们正常人看东西的时候，光线从角膜照进来以后，通过这几个透明的结构直接到视网膜这个焦点看东西的焦点，它是这个光线的焦点正好聚焦在视网膜上。
1: 嗯，
0: 如果我们近视的时候，我们这个视网膜的焦点呢，这个光线进来的焦点它是待在视网膜前面，它不能在视网膜上，这时候就形成了近视。
1: 嗯，
0: 那反过来说，如果这个焦点在视网膜后方，它就是远视。
1: 嗯，
0: 主要是这个屈光度跟这个眼球长度一个匹配性的问题。
1: 嗯，听明白了，近视远视。还有一种呢，青光眼呢？
0: 青光眼呢，它是另外一种情况。简单的说，青光眼就是眼内的压力高了。我们简单的说，因为正常的眼球它是维持一个固定的压力，就像我们人有固定的血压、固定的血糖，它有一个正常值一样。
1: 嗯，
0: 当这个压力增高达到一定程度，达到这个青光眼诊断标准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诊断为青光眼。
1: 嗯，
0: 那些压力高了之后呢，它就会对这个眼睛后方视网膜上的视神经这些神经细胞会造成一定的压力性的损害，久而久之就会造成青光眼引起的视力下降、视野缺损等一些表现。
1: 听明白了，了解了这些常见的眼部疾病，接下来呀，咱们也请贾院长带着我们对号入座一下，请您跟我们讲讲哪类人群是这些常见眼部疾病的高危人群呢？
0: 我们说，如果说到近视，高危人群主要是指我们现在这些长期近距离用眼或者眼睛特别容易超负荷工作的这样一些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学生青少年。第二个，我们讲了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包括像角膜、结膜的疾病。我们刚才讲的长期在空调环境里工作，这个在这个光照很强的日照的情况下工作，对吧？都会，是这些疾病的一些比较容易产生的一些诱发的因素。
1: 嗯，
0: 当然年龄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说40岁以上，包括女性到了这个更年期。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患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比如说一些糖尿病、高血压或者是一些甲状腺疾病、免疫性疾病等等，这些疾病也会影响眼部的状态，
1: 对，
0: 会造成眼部的各种各样的疾病。
1: 嗯，那到底出现什么样的视物模糊，咱们就不能简单的把它归为视疲劳了，就有可能出现真正实质性的病变，咱们立即需要引起警惕了呢？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去学会去区分什么样的视力下降我们不用去过分的担心，什么样的视力下降我们要特别提高警惕。
1: 对，
0: 我想有以下几个情况特别值得我们关注。

0: 第一个呢，就是视力短期之内出现非常明显的下降。
1: 哦，这个短期到底有多短？
0: 几个小时到几天之内发生的视力下降。
1: 哦，一下视力就不行了。
0: 一下视力就不行了，有时候甚至是一瞬间。
1: 哦，
0: 我们有一些非常严重的这个眼睛的疾病，可能在一瞬间几分钟之内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视力下降。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如果出现了一些眼睛的这个黑影，眼前出现黑影，而且这些黑影呢是固定不变的。
1: 嗯。
0: 而且这种黑影会越来越重。
1: 嗯。
0: 对吧？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也要特别引起我们的警惕，可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眼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单眼出现了这个眼球的位置的改变。
1: 哦，
0: 位置的改变也可能是会出现了严重的眼病。
1: 眼球还会发生位置的改变？
0: 对。
1: 那跑到哪儿去了呢？它不就在咱们这个眼眶里吗？
0: 是的，我们正常的眼球，你看它两个眼睛的凸眼度是对称的，也就是说它向前的方向两个是一致的，对吧？它的眼球的位置是正位，没有往这边斜，没有往那边斜，或者没有上下的落差。那如果我们眼睛里长了肿瘤，就是眼球的后方长了肿瘤，它可能会推动这个眼球往前走，也就是一个眼球往前突出，
1: 哦，
0: 也可能会导致眼球的移位，对吧？它两个眼睛的眼球的高度不一样，或者眼睛往旁边斜，这两个眼睛的位置不一样，出现这种情况，尤其是单眼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当心，甚至有可能生了眼睛的肿瘤。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要特别提醒我们这个家长朋友注意的，就是我们小孩子会出现一种状况，就是瞳孔区会发白，出现一种黄白色的反光，我们把它叫做猫眼一样的反光。就是小孩子瞳孔看到它像猫的眼睛反光一样，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可能会生了一种小孩子非常常见的肿瘤，叫视网膜母细胞瘤。因为孩子他自己不会主诉自己的症状，对吧？视力下降的时候他也不会说，那就容易被忽略掉，被耽误掉。这时候我们家长要特别警惕，一定要带孩子及时的去就诊。
1: 对，您刚才提到这个儿童的瞳孔发白，它好发于什么年龄段的儿童呢？好多朋友都说确实是没听过这种情况，好像以为是这个拍照的镜头有问题，或者就是眼球反光造成的，没想到是这么严重的疾病。
0: 对的，所以像您刚才讲的这些原因，有时候会造成我们的误会，或者是会漏诊。
1: 嗯，
0: 那么这种疾病呢，它主要是发生于小孩，一般都是两三岁以内的小孩。比较小的小孩，所以我们叫婴幼儿。只在这个年龄的90%以上都发生在这个年龄段。大的儿童或者是成人，我们发生这种疾病的概率就非常小了。所以要特别关注婴幼儿这种情况的发生。
1: 贾院长啊，讲解得特别清楚。好，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第二张题图。什么问题呢？眼睛的干红眼痒。这干红眼痒啊，可以说是好多朋友这眼睛的标配了。还有人说呢，这眼睛干、眼睛痒、眼睛红就是上火了，滴点眼药水吧，滴点凉凉的眼药水就好得快。还有人说喝点凉茶能去火，都能应对眼睛的干红眼痒，这些做法都可取吗？
0: 应该说这些讲法都没有科学依据。对，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眼睛红的时候，眼睛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会滴一些这种凉凉的眼药水。那这种类型的眼药水呢，其实它里边一般都含有薄荷的成分，
1: 对，
0: 还有收缩血管的成分，
1: 对，
0: 那主要目的是让你感觉清凉舒服。收缩血管呢，让眼睛的红在短暂时间内会取得好转。但像从长期干，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因为长期的话它会导致血管的收缩，会导致眼部的炎症，甚至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干眼的状态。是反而会对眼睛造成加重的持续性的损害。
1: 对，那么说到这个眼睛的干红眼痒啊，咱们还是老规矩，从比较轻的来说起。有没有一种生理性的干红眼痒等等呢？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所谓的生理性的，就像我前面讲的一样，一般都是一种短暂的，一般可逆的、可恢复的，不需要特殊治疗的这样一种红、这样一种痒。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是一些跟我们生活习惯、工作习惯、跟我们的个人习惯有关系的很多原因造成的。像近距离的、疲劳的、长期的用眼，像熬夜，
1: 对，
0: 对吧？像在这个空调房里待的时间特别长，像这个会产生一些眼睛轻微的干涩，
1: 对，
0: 产生眼睛轻微的红。这是跟自己的这个过度的用眼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1: 我还听说过一种最伤眼睛的，就是用手揉眼睛，这种行为是不可取。
0: 对，因为我们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有时候会下意识的用手揉眼睛，实际上有时候可能会加重眼睛的损伤。那么这种时候呢，我们还是要针对这个原因来进行处理，就是要适当让眼睛的放松来休息。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名医在线，守护健康。节目中的健康内容您都记住了吗？

0: 记不住啊也没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在公众号里，小圈将为您分享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并关注。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了，那就是常见的眼病了。出现干红眼痒，这背后常见的眼部疾病又有什么呢？
1: 比如说干眼症，那病人就会有干涩，会有异物感，会有怕风怕光，早晨起来的时候睁眼非常的困难，我们看屏幕看手机看电脑的时候会加重。第二类呢，就是过敏性的结膜炎，病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非常的眼睛非常的痒，老是想去揉眼睛，
0: 对，
1: 老是想去抓眼睛，那甚至越揉越痒。
0: 是的，是的。
1: 那么跟季节有一定的关系，特别在冬春季的时候会发生的很多。那么病人除了痒，有时候会合并过敏性的鼻炎，
0: 对，
1: 过敏性的皮肤呀，一些炎症等等，打喷嚏、身上痒都会出现这些情况。
0: 是的。
1: 还有一类眼红就是细菌性的结膜炎。这个时候病人眼红的是非常厉害，他很急，在比较短的时间的眼睛就很红，会产生这些非常黏呀、非常稠的分泌物，我们俗称的眼屎，眼屎多。那这个时候除了眼睛不舒服，也会造成视力下降。感染性的结膜炎还有病毒性的，另外一类是病毒引起的，它也会造成眼睛的红、眼睛的痛不舒服，也有很多的分泌物，但它的分泌物呢是以液体水性的为主，不像细菌性结膜炎眼屎那么稠，分泌物那么黏。平时的这个眼红也可能包括眼睑腺体的炎症，就是我们俗称的麦粒肿。
0: 对，
1: 眼睑板腺发炎了会生麦粒肿。当我们这个睑板腺有时候生的囊肿、腺粒肿，有时候虽然不像麦粒肿那么红，它也会造成眼睛的红红的。那么这个时候除了红，它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压着不舒服的感觉，用手摸上去它有一个硬结或者硬疙瘩这样的表现。眼睛的炎症还会包括睑缘的炎症，对吧？我们前面讲过这个眼睛疾病的一些诱发因素，曾经讲过长期的化妆，尤其我们女性长期的眼部化妆，
0: 对，
1: 可能会诱发一些问题，其中一个就包括可能睑缘的炎症，还有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会导致睑缘的这个红啊、痒啊，甚至一些脱皮，甚至一些睫毛的脱落。
0: 我突然想到一个，我家里人啊出现过一次眼睛红，但是他那个病叫葡萄膜炎，好像不在您刚才说的这个范畴之中，好像听说这个疾病挺严重的，如果治不好还会致盲呢，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1: 是的，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在我们眼睛红的几种疾病里，葡萄膜炎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类型。当然我们另外还有一种类型叫青光眼，急性发作的时候眼睛会红。那回到葡萄膜炎这个话题，它是一个免疫性的炎症，它发生在葡萄膜上。那什么是葡萄膜？就是我们人的虹膜，就是葡萄膜的一部分。那有一种肿瘤叫脉络膜黑色素瘤，这个脉络膜呢也是葡萄膜的一部分。它是一个免疫性的炎症，特别容易反复发作，治疗呢也比较棘手。
0: 对，
1: 就像刚才您说的，如果不是及时发现进行治疗，可能会造成视力比较严重的下降，甚至丧失都有可能。
0: 是的，是的，听明白了。那您刚才说到的这么多常见的干红眼痒背后的眼部疾病，哪些人最容易中招呢？
1: 好，回到眼红这样一个基本的表现，我想有很多的这些生活性的因素和一些其他的因素跟这个眼红是有很重要的关系的。比如说我们长期的熬夜，长期的近距离的用眼，眼疲劳，佩戴隐形眼镜，过敏体质，我年龄偏大，比如中老年人，或者是像刚才我说的长期化妆，尤其是长期化浓妆，对吧？那么女性如果到了一定年纪，处于更年期到这样一个年龄变化的一个特殊的阶段，还有一些病人呢，他是有一些全身一些慢病。
0: 对，
1: 我们现在因为老年人慢病比较多，比如说糖尿病，
0: 对，
1: 高血压，我们甲状腺疾病和其他的一些这些基础的免疫性疾病等等，它都可能会引起眼部的一些疾病，导致视力，导致视力的变化，导致眼红等一些改变。
0: 那么贾院长，到底出现什么样的干红眼痒，咱们就不能把它当成简单的炎症了？会不会是眼睛出现肿瘤了呢？肿瘤会带来干红眼痒吗？
1: 会的。肿瘤呢应该是这样讲，肿瘤一般不会带进眼睛痒，但它可能会造成眼睛的红，跟前面我们讲的那几种情况会发生混淆。比如说我就举到前面我们讲的两个例子，一个叫视网膜母细胞瘤，它长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早期是刚开始我们看到可能是白瞳症，在继续长大的时候，它会造成眼压的升高，造成青光眼，眼睛会红。或者有时候它会肿瘤会坏死，导致无菌性的炎症，小孩的眼睛会红，看上去像结膜炎一样。我们前面讲到那个葡萄膜黑色素瘤也是一样的道理。
0: 对，
1: 它有时候会产生一种炎症，像葡萄膜炎一样，我们把它叫做伪装。它甚至伪装成葡萄膜炎一样的表现，这个时候就特别要引起我们的警惕，把它区分清楚。所以肿瘤呢，有时候也会造成眼睛红，特别

0: 需要我们去加以区分，去提高警惕。
1: 好，听明白了，贾院长，看来这肝红眼痒啊，大家也不能忽视了。好，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第三张牌。哎呀，这第三张牌看上去症状就加重了，黑影飞蚊，这一下就让我想到飞蚊症了。甚至啊，网上有一种传言更吓人，说这飞蚊症就是眼底出血了，马上就要失明。这听着太吓人了，这种说法是真的吗？
0: 这么说就有点过于夸张了。实际上大多数的飞蚊症，可以说80%以上飞蚊症都是一些生理性的，并没有真正的危险。真正的造成眼睛严重危害的，包括刚才您讲的出血可能会造成的飞蚊症，它毕竟只是少数。所以对飞蚊症，我们关键要看它是怎么飞的，什么时候出现的飞蚊症，它会不会发生变化。
1: 那接下来呀，咱们也先来说说那种虚惊一场的情况吧。先从相对比较安全的生理性的现象开始，有没有一些生理性的飞蚊症呢？
0: 好的，所谓的生理性的飞蚊症，就是我们没有器质性变化的一些飞蚊症，它的特点就是量比较少，它是一些小的一些黑点，它这种所谓的飞蚊症就是眼前觉得有一些飘动的东西嘛，
1: 对，
0: 它是量比较小，是一些小的点或者一些细丝状的，它比较透明的一些线条。
1: 对，
0: 它在这光线比较亮的背景下会看到这个比较清楚。但这种飞蚊症呢，我刚才讲除了细小，它长时间不变化，甚至很多年都不变化。它不影响视力，是玻璃体的正常的在这种老化的过程当中的一种改变。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也对我们人体没有什么明显的危害。所以呢，我们不用太担心，也不用过度的去关注它，也不需要特殊的治疗。
1: 听明白了。哎呦，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现在看向您，我好像觉得我这个眼睛中间就出现了一个细条状的东西，但是应该是生理性的，不用太过紧张。听明白了。那除了这种生理性的，贾院长，有没有一些良性病变呢？
0: 是的，也有一些这个玻璃体的会发生一些疾病的改变，它会产生这个飞蚊症，比如玻璃体浑浊。那么现在这个玻璃体浑浊主要见于一些特殊的人群，一个中老年，它到一定年龄之后，这个玻璃体老化到一定程度之后会发生浑浊。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是高度近视眼的人群，它飞蚊症呢会发生的比较早，可能年龄比较轻的时候就会发生。但这个时候呢，虽然不会这个玻璃体浑浊造成飞蚊症增多了之后，但是呢它眼底是好的，还没有发生器质性的改变，比如说没有出现一些黄斑的这种裂孔啊，黄斑的变性啊，黄斑的出血等等，这个时候呢飞蚊症仍然是没有什么大的危害，不需要特殊的处理。所以呢大家也不用过分的担心，谈飞蚊症就特别的恐慌，没有这个必要。
1: 贾院长，刚才其实您提到高度近视了，我在这儿必须再替咱们高度近视的朋友明确一下，有人说这高度近视了就是飞蚊症的高危人群了，这个说法靠谱吗？
0: 这个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飞蚊症的话，对于高度近视人来讲，它发生的比例会比较高。我们一般说高度近视的人度数越高，发生飞蚊症的这种概率就越高，发生的年龄可能就会偏得越早，对吧？但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如果他没有发生这种实质性的眼底损害，我们不用太担心他。但是呢，高度近视的人呢，他这个眼轴拉长了，眼底变薄了之后，更容易出现一些这个玻璃体的这种变性呀、裂孔啊，甚至出血。那除了我们要注意这个飞蚊症，不用太担心之外，但是我们更要求的是要定期去做检查，我们要求至少半年去做一次眼底检查，不是为了去防控这个飞蚊症，而是为了去防控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一些严重的情形。飞蚊症不可怕，但是高度眼底可能出现其他的东西，需要我们更多的去关注。
1: 对，防患于未然，这叫治未病。
0: 飞蚊症也可能是一些严重的疾病，甚至是一些肿瘤的改变。比如说飞蚊突然暴增，像无数的蚊子出现了固定的黑影，对吧？像窗帘遮挡住了我们看东西一样，它一动不动，是一个固定的黑影。那有的时候像闪电一样的闪光，伴有一些视野的缺损，甚至视力的下降，这个时候呢就可能是一些严重的疾病，甚至可能是眼睛的肿瘤，眼内的肿瘤。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脉络膜的黑色素瘤，它会引起这种黑影子，有时候觉得像是飞蚊症一样，因为它肿瘤会造成这个眼底的损伤，造成这个视力和的这个视野的缺损，会引起这飞蚊的表现。那同时呢，像视网膜母细胞瘤，它长大了一定程度之后，它这个肿瘤细胞会自己跑到这个玻璃体腔里去，它会脱落种植到玻璃体腔中里面去，所以会导致像飞蚊症一样的表现。但实际上并不是单纯的飞蚊症，它是肿瘤细胞引起的，对吧？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身体其他地方长的肿瘤会转移到眼睛里，转移到眼睛里的时候，它也会出现眼内的黑影，像飞蚊一样，同时视力呢在短期内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

0: 这些都是肿瘤破坏了我们眼内的结构，尤其是视网膜和玻璃体的结构，引起了浑浊，引起了出血，引起了肿瘤的播散，会引起这种飞蚊症越来越大，影子越来越重，遮挡的越来越明显。像这种情况我们要特别重视，
1: 对，
0: 尤其是还要考虑到可能是肿瘤。我有一个患者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女士，她只有40多岁，她有一段时间发现眼睛前面有一块黑影挡住了，而且这个黑影的挡住了之后，开始的她没有注意黑影比较小，那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增加，这黑影越来越大，而且她的这个黑影是那种固定不动的黑影，在这个原来那个范围上越来越大，她后来就来就诊了以后，当地一开始认为她可能是一个玻璃体浑浊，可能是一个飞蚊症，因为他也没有近视眼，所以跟他说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他就没有重视。那还好后来这个黑影大了之后，他到我这来就诊，我给他做了眼底检查以后，而且最后也做了一些其他的检查，发现他是一个脉络膜的黑色素瘤。黑影的逐渐增加跟视力的逐渐下降，实际上它是同步进行的。那到一定程度之后，如果你不去处理它，它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把这个视力完全给吃掉以后，实际上这个也就是完全没有影子了，
1: 约等于致盲了。对，
0: 对，
1: 真的还是挺凶险的。
0: 对，他来了之后呢，其实他虽然黑影比较大了，但是呢我们通过治疗后来把他这个视力还保留住了一部分的视力，应该说还没有来得太晚。
1: 对，
0: 所以我特别强调要及时的来就诊来治疗，对一些特殊的情况。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最后一张牌，这张牌的症状啊，可谓是更加隐匿了。好，看向大屏幕，最后一张牌是什么呢？胀痛突眼，这个一听就觉得好像病症又加重了，怎么都突出来了，而且好多朋友说这个胀痛不缓解呀，非常难受，整个头都跟着很痛很痛。
0: 其实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思路，我们从简单的开始说起。大多数的胀痛其实是因为过度用眼疲劳，眼睛疲劳所产生的这样一种反应。实际上它并不是真正的眼睛出现了器质性的问题。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针对原因进行处理，我们做适当的休息，做适当的这样一个眼睛疲劳的调整，那可能过几个小时甚至晚上睡一觉之后，胀痛就会缓解甚至会消失。
1: 您看贾院长，还有朋友说这戴眼镜时间长了，就觉得这眼镜是越戴越深了，眼镜片越戴越厚了，同时眼睛越来越突出了，这个好像真实存在在我们身边呀，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这个就是简单说，就是近视的基本原理。近视的基本，因为我们的近视它一个对于眼球来说，它度数加深了之后，你戴的镜片就要厚，因为要补偿它失去的这样一个度数的不平衡。那从眼球的本身来说，近视实际上就是一个眼轴变长的过程。那随着眼轴的变长，眼球从原来一个相对圆的状态到一个拉长的像个橄榄形，像个椭圆形或者橄榄形的状态，它就会显得眼轴变长，眼球突出就会增加。
1: 听明白了。您看贾院长，好多朋友啊说自己有眼睛胀痛的这个症状，就怀疑自己得青光眼了，有这个必要吗？
0: 这种担心呢确实有必要。我们青光眼有一种表现呢，就是眼压高了之后呢它会胀痛，但是呢大多数的胀痛其实跟它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也不必要去过分的跟它联系在一起，很多时候还是一种视疲劳引起的这样一种眼睛的胀痛。
1: 那么接下来咱们也一起进到第二层，良性的眼病相关的胀痛突眼都有哪些呢？
0: 比如我们刚才讲的青光眼这样一种疾病，那有一些慢性的眼压偏高或者青光眼的一些高危人群，它就会出现一种眼睛的胀痛，虽然这个比例不是特别高，但是呢在考虑到疾病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它第一个纳入到我们思考的范围。第二个呢就是一些严重的视疲劳，甚至视疲劳的一些综合症，还有一些甲状腺相关的眼病，对吧，也会出现这样眼睛的胀痛。还会有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眼睛的炎症性的疾病，也会经常出现一些眼睛的胀痛，比如说我们眼睛发生了一些我们叫特发性的炎症呀，像一些什么 IgG4 相关性眼病等等啊，都会出现胀痛，这是免疫性疾病的一大类型，它都会出现胀痛这样一种表现。
1: 听明白了。贾院长您看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好多朋友都说这个甲状腺有问题的朋友会突眼，尤其是甲亢的朋友会突眼，那甲亢的突眼和眼部疾病带来的突眼，他们究竟如何区分呢？
0: 甲状腺疾病引起的眼睛的突眼，它非常典型的改变呢，它大多数都是双眼，都是双眼的，对吧，这是炎症性疾病的一个比较相对大的一个特点，尤其是甲状腺疾病的突眼。那么其他的突眼大多数都是因为肿瘤引起的。

0: 肿瘤引起的突眼呢，它一般都是单眼的，
1: 单侧肿瘤长在哪边哪边就突眼了，
0: 单侧的为主，是，所以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区别的要点。
1: 嗯，听明白了。那说到这儿，哪些人群又属于这一层的高危人群呢？贾院长，
0: 我们说有一些有青光眼家族史的病人，他患有高眼压或者青光眼的这种危险性就会增加。
1: 嗯，
0: 一些是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呀、长期熬夜呀、酗酒人群等等，都是这种会造成眼痛、胀痛，一些会跟一些器质性疾病相关的一些高危的人群。
1: 听明白了，那接下来呀，重点就来了，到底出现什么样的胀痛或者突眼，咱们就不能再简单的当成炎症了，或者甲亢来治疗了，咱们必须高度警惕是眼部肿瘤了呢？
0: 这个你刚才讲的这个，就是我们讲是我们第三层需要考虑的，它应该说是比较重要的，也是比较急的，需要我们去对待和的处理的。我们一般说，如果是单侧的，像我刚才讲的，如果是单侧的眼球突出，而且这个眼球突出叫进行性的加重，越来越重，或者是我们看东西两个眼睛不平衡了，出现了重影，或者两个眼睛不能够很好的融合在一起，或者是出现了这个眼深部持续性的胀痛，一直不能缓解，不能好转，越来越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有没有深眼睛肿瘤，尤其是眼眶肿瘤的可能。
1: 哦，您刚才提到眼眶肿瘤，这眼睛肿瘤它也是分不同的部位的吧？长在不同的位置。
0: 是的，这个患者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他一直说眼睛胀痛，眼睛胀痛主要是在这个眉弓这个地方，眼眶的外上方胀痛。
1: 啊、
0: 哦，那胀痛呢？当地给他检查，一直说他可能是炎症，那他就没有特别的重视。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到我这来来看我的门诊。我给他做了进一步的检查，那发现这个老人很可能是一个眼眶里的长在泪腺这个地方的一个肿瘤，后来我给他做了手术，做了病理化验之后果然是一个恶性的肿瘤。所以有时候眼睛里的肿瘤也会像炎症一样有这种胀痛的感觉，早期只是胀痛，它也不会造成视力下降，也不会造成视野缺损，所以容易引起这个医生或者是患者本人的这样一个忽视。所以出现眼睛的胀痛，如果持续的不缓解，那也要考虑到可能是眼眶的肿瘤，就包括泪腺的肿瘤。
1: 还有什么样类型的肿瘤呢？
0: 除了我刚才讲的眼眶的肿瘤，也就是长在眼球后方的肿瘤。我们大家更熟知的，比如说我们长在眼睑上的叫眼皮上的眼睑肿瘤。比如说我们长在前面我讲到的，长在眼球内的肿瘤，像视网膜母细胞瘤啊，或大黑色素瘤，还有一些肿瘤是长在我们这个眼球表面，我们叫眼表的肿瘤。所以肿瘤大致分这么几种类型。眼眶里比较常见的肿瘤主要包括像海绵状的血管瘤，像神经的鞘瘤，像这个淋巴瘤，像泪腺的肿瘤，脑膜瘤，像这个横纹肌肉瘤等等。他们在早期的时候大多数都是不红不肿不痛不痒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单侧的，没有疼痛的，缓慢加重的渐进性的眼球突出。
1: 那么贾院长，眼睑和眼表的肿瘤也会出现胀痛或者外观上的异常吗？
0: 会的。比如说眼睑的肿瘤，像鳞状细胞癌啊，像结脉腺癌啊，像结膜的黑色素瘤啊，早期可能只是一个小的黑点，小的硬结，小疙瘩，但是会慢慢的变大。那变大了以后它会破溃，会出血，也会引起疼痛，会引起眼睛局部的变形，甚至长到一定程度视力也会受到影响。
1: 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了这么多跟肿瘤有关的话题了，肿瘤究竟能不能治好啊？
0: 应该这样讲，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及时治疗，绝大多数眼部肿瘤都能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能够很好的保生命，保眼球，保视力。真正可怕的呢，我们讲不是肿瘤的本身，而是被当成甲亢啊、近视啊、干眼呀、线粒肿啊、色素痣等给耽误了治疗的时机。及时到专业眼科做一些基本的检查，比如说眼科的专科检查，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 CT 啊、核磁共振等等，就能快速的明确诊断，抓住最佳的治疗时机，给患者一个非常及时的治疗的一个机会。
1: 是的，贾院长，您看咱们讲完了所有的症状误区、良性的眼病、肿瘤，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一个最实用的，也是大家伙每个人都需要的，就是日常的护眼问题了。您看大家都知道夏天紫外线强啊，得防晒呀，好多朋友就问了，这眼睛究竟需不需要防晒呢？戴墨镜是不是只是为了好看啊？它究竟能不能护眼呢？
0: 这就是肯定的，眼部必须要防晒，而且需要终身防护。我们说

0: 戴墨镜绝对不是装饰，也不是为了装酷，它对眼睛实际上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的。因为为什么戴墨镜可以挡住紫外线，因为紫外线对我们眼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界的伤害性的因素，它对眼睛的很多的结构都会造成伤害，对眼睛的很多的疾病的发生也跟紫外线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而且紫外线的损伤是不可逆的，是不能回头的。
1: 贾院长，好多人说这紫外线看不见摸不着的，怎么还能

0: 眼睑包括身体只要暴露的部位。
1: 嗯。
0: 第二个呢，它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角膜。
1: 嗯。
0: 导致角膜的这样损害。还有一个呢，紫外线也是诱发我们白内障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在这种光照比较强的地区，我们一些这个地方的人群，它紫外线发病的年龄就会比较早，甚至会平均早个5到10年。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形，就是紫外线会对我们眼底，尤其黄斑，眼底上有一个结构叫黄斑，这个地方会造成比较严重的损害，它会导致这个视力的下降。当然了，紫外线还会导致我们眼睛白眼珠上会导致长出乳肉啊，长出睑裂斑，非常常见的情况。
1: 嗯
0: 啊，所以紫外线的损害是非常全面的，我们要特别注意对紫外线的防护。
1: 对呀，既然眼睛都需要防晒了，那究竟怎么防晒才正确呢？贾院长有没有一些标准呢？
0: 我想可以给大家提几点建议吧。
1: 嗯。
0: 防紫外线，第一呢，我想也最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戴一副太阳眼镜。
1: 嗯。
0: 但这里要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戴。不是说紫外这个太阳眼镜的颜色越暗就越好，
1: 哦，
0: 而是这个太阳眼镜越能防紫外线越好。
1: 哦。
0: 它还能切实的做到防紫外线的作用。
1: 嗯。
0: 因为我们戴上太阳眼镜的时候，如果你戴一个很暗的太阳眼镜，这个时候人的瞳孔它实际上比正常情况下是要扩大的
1: 啊。
0: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防紫外线的作用，它瞳孔同时又扩大了，那等于进去的紫外线会更多，
1: 反而是更大的受到侵害了，
0: 反而会对眼睛造成更大的损害。
1: 哎呦，
0: 对的，
1: 买太阳眼镜的时候还要仔细的核实一下，它究竟具不具有防紫外线的功能。
0: 对的，所以大家要买这个切实的买有防紫外线功能的眼镜。
1: 对，别被这颜色深深的镜片给忽悠了。嗯，
0: 是的，
1: 听明白了。
0: 当然还有一个，我们平时要做一些更好的防晒呢，就要配合戴一些太阳帽啊、遮阳伞，这个主要是为了挡眼镜所不能防护的一些反射光对我们人体的损害。 第三个呢，我们要注意一些特别强光照射的时段，比如说我们白天10点钟到下午4、5点钟这段时间阳光特别强，我们要尽量避免这样的照射。那么老人也好，高度近视也好，有些尤其是一些户外工作者，尤其是一些我们在光照比较强的这些高纬度高海拔地区，更是要注意加强防护。
1: 今天啊，在节目中贾院长为我们讲解了很多眼部的知识，从各种症状到误区再到肿瘤，那最后啊，也请院长给大家伙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标准，到底应该如何科学保护眼睛呢？
0: 好的，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如果是短暂的不舒服，休息后可以明显的缓解，都说问题不大。但是要调整用眼的习惯，啊，做到眼睛的多休息，适当的放松。第二，如果说症状反复、持续的出现，而且不能够缓解，或者影响日常的视力，就应该到正规的眼科机构进行检查。如果出现视力的突然下降，尤其是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内的突然下降，或者出现了固定的黑影遮挡、散光感，或者是明显的疼痛，单侧的眼球突出加重，一定要到正规的眼科机构尽快的就诊。
1: 谢谢您，感谢您贾院长，感谢您做客节目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健康知识，谢谢。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节目。观众朋友们，再见。

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位于云南省西南部，北回归线穿境而过，境内群山纵横，江河奔流，让普洱成为了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绿海明珠。多姿多彩的动植物物种在此繁衍生息，丰富奇绝的各色物产在此孕育生长。
1: 这里是普洱，一个山地面积占比达98.3%的城市。哀牢山与无量山、怒山构成了它最主要的地理骨架，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一山分四季的立体气候。
2: 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物种，堪称动植物的王国。
0: 普洱这方水土的生命密码藏于山魂水脉的宏大叙事之中。哀牢山与无量山、怒山三山并行，它们如同天然屏障，既化解了冬春的寒气，又截流了夏秋的云雨。三条山脉截流水气形成的降水，分别注入沅江、澜沧江、怒江三大水系。这里常年云雾缭绕，形成漫射光，使植被不易被暴晒，一切都为茶树生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2: 在这么多依山而生的植物当中，有一种备受推崇，那就是跟原住民相伴相生千年、早已经闻名于世的普洱古茶树。然而还有一种不那么知名但是却非常独特的一种植物，它就寄生在古茶树上。

0: 这个呢就是寄生在古茶树上的一种寄生植物，它的学名叫做扁枝胡寄生，闻起来有一种类似菌藻类的奇异的香气。它的那个细小的那个形状就像是螃蟹的那个脚一样，所以这儿管它叫螃蟹脚。
1: 螃蟹脚与茶树共生，被视为茶树上的精灵。它对宿主的选择非常挑剔，几乎只选择树龄上百年且健康茁壮的古老茶树依附。过多的寄生会危及宿主植物的营养吸收，导致枝条枯死，而适量的寄生却是一种微妙的共生。人们采摘食用螃蟹脚或许是一种偶然，却平衡了二者的共生关系。

夏秋之际，晨雾微露，井外山的茶农背着竹篓穿梭在古茶园中，寻觅螃蟹脚的身影。布满青苔的苍球树枝上，一簇簇螃蟹脚生机盎然地依附在此。茶农选取成熟的根茎，轻轻一掰，投入竹篓，留下尚未

成熟的枝条继续生长，这是采撷者与山林间默守千年的契约。新鲜的螃蟹脚平铺在阳光下，水分悄然蒸发，青色逐渐收敛，从鲜绿到棕黄，从柔软到枯韧，风味物质正在聚集。

0: 火塘燃起炊烟，陶罐热水不断翻滚，在陶罐中投入螃蟹脚，搭配共生的普洱茶叶，干枯的枝叶渐渐丰盈舒展，唤醒晒干的螃蟹脚，给它一次风味的重生。清水染上琥珀色泽，来自山林的味道终于抵达唇齿。螃蟹脚一词最早记载于秦汉时期的中药学经典著作《神农本草经》一书，书中将螃蟹脚列为上品，称其强筋骨、坚发齿、长眉。到明代，药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它形如蚱蜢脚者佳，说明当时人们对于螃蟹脚的挑选已有标准。螃蟹脚是一种寄生植物，也是一味中药。中药大辞典也记载，辛苦温、驱风、活血、除湿、止咳、祛痰。云南民间将螃蟹脚用作止咳祛痰药，并认为其对降三高、缓解痛风症状有效。现在近水楼台的景迈山茶农常拿螃蟹脚来煮水泡茶，也可入菜炖汤。其特有的梅子清香不仅能巧妙化解肉食的油腻，又能为其注入古茶树的清香，让原本淳朴的菜肴变得山野气十足，层次分明。
1: 螃蟹脚的存在证明景迈山古茶园它的生态系统是完整健康和平衡的证据之一。这里不仅有着山野的灵气，还有着哀牢山与千年普洱结出的最奇异的果实。当然除了这个螃蟹脚，其实还有另外一种风味，它非常的美味，但是却极为危险。

这种云南分布极广的昆虫狠角色，正是最常见的危险胡蜂之一——黄角胡蜂。自带的危险信号，硕大的头部搭配锋利的口气，再加上尾部致命的毒针，构成了它不容侵犯的威慑力。 云南民间流传着“水牛不过三针”的说法，意思是一头壮硕的水牛若被三只胡蜂同时蜇刺，可能导致丧命。对于人类而言，其毒液引发的过敏反应、肝肾衰竭更是致命的威胁。而藏于蜂巢内的幼虫及蛹体便是蜂蛹。 在普洱人看来，这道营养丰富、口感软糯的食材，值得他们冒险获取。胡蜂以蜜蜂及其。

0: 以他小型昆虫为食，捕猎时工蜂先用螯针刺激猎物，待其无力抵抗后，便将其撕咬揉成肉泥，带回蜂巢喂养幼虫。 夏末秋初，雨林昆虫繁育旺季，带来丰沛食物，因此这段时间是追寻这位巨珍猎手的最佳时节。当地的追风高手娴熟地将生肉当诱饵架在树枝上，等胡蜂啃食时，火速给它缠上带羽毛的细线，这便是追踪巢穴的活路标。 当叼着肉块的胡蜂带着羽毛飞向密林时，追捕即将开始。这只带着羽毛标记的向导即将揭开胡蜂巢穴的秘密。在普洱山林中追胡蜂，全凭老蜂农的真功夫。犀利的眼睛紧盯胡蜂的飞行轨迹，
1: 稳健的脚力追踪它的行进方向，再加上对这片山林地形的熟门熟路，才能找到蜂巢的藏身之处。现在我距离蜂巢大概也就20米左右的样子。 这是我与他最安全也最近的一个距离了。两蜂人告诉我说，不能再往里了，不然就有危险。而且告诉我，到这块一定要压低自己的声音，尽量减少自己的动作幅度，以免打扰到吴蜂们。美味的蜂蛹就藏在那个树杈上的蜂巢里。
0: 然而，找到巢穴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一旦靠近蜂巢，胡蜂带有威胁的嗡嗡声让人头皮发麻。蜂农屏气凝神，准备开始摘取蜂蛹。艾草与松针燃出的青烟被缓缓送向洞口，这是暂时麻痹蜂群攻击性、争取取蛹时间的关键一步。 篮球大的灰褐色蜂巢渐露真容，敲开一角，乳白色的蜂蛹蜷缩在蜂房内，正是此次冒险追寻的目标。这一篓来之不易的蜂蛹被当地人称为最危险的美食之一。

将去除杂质的蜂蛹投入热油中，炸至七八分熟，再以高温大火复炸十余秒，炸出酥脆外壳，锁牢内里鲜香，撒盐后即可享用这份美味。普洱人对蜂蛹的烹饪可谓是花样百出，炭烤蜂蛹焦香诱人，清蒸凉拌凸显本味，就连熬成稀饭包烧上桌也各有千秋。当地人热爱蜂蛹，源自古代先民靠山吃山的狩猎智慧。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蜂蛹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如今，人们爱蜂蛹更多的是痴迷于其鲜美的味道。它的鲜美背后是对自然的敬畏和对技巧的极致考验。在这里，危险与美味相伴相生。

从标记胡蜂的踪迹到挖掘蜂巢，当胡蜂的嗡嗡声掠过雨林树冠，脚下的这片湿润的红壤当中，还有另一种更为温柔的山林风味正顶着露珠破土而出。山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 CCTV 一央视综合频道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5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思茅甜笋，这道令当地人倍感骄傲的风味，源自一种名为田龙竹的优质竹子。它是禾本科母竹属的大型丛生竹类，笋材兼优。但最令人称奇的还是它竹笋的特性。这是一种可以被当作水果生吃的笋，与大多数需要焯水去涩的笋类不同，它清甜脆嫩的滋味竟可以直接地呈现在舌尖之上。咬上一口，汁水在口中迸发，满是清爽与甘甜，令人称奇。成熟带采的甜笋高约80到120厘米，笋壳呈浅褐色，密布着淡紫色的绒毛，像裹着一层天然的防护衣。笋体肥大浑圆，肉质鲜嫩多汁，饱含自然清新的竹香。
1: 王老师，这很大的一片竹林。
2: 是的，
1: 这个就是思茅甜笋，它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很甜啊。
2: 我们普洱是天然的温室，中午的光照充足，晚上又雨滴的那个温差了嘛，就会让糖分能够积累下来，这里面其中是果糖啊。那么这个果糖的甜度是蔗糖和葡萄糖的两倍，所以就是我们的思茅甜笋，它就是这个品质就是非常好。
1: 很多人都说这个竹笋啊，它的这个甜度跟它的形状有关系，有直一点的跟弯一点的，它这个甜度还不太一样，是吗？
2: 直一点的呢，它发育程度要高一点，就把它体内的糖分给消耗掉了；而弯一点的呢，它的发育程度要低一点，糖分积累的更多，所以会甜一点，本身和它的发育程度有一定关系。
1: 思茅竹笋哈，它除了吃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用途？
2: 它的竹杆可以采用做建筑，也可以造纸，我们竹笋本身也可以吃，起到以竹代树、以竹代粮的作用。
1: 这是刚刚从土里刚挖出来的一根甜笋，差不多了。那种脆甜的感觉。他们告诉我啊，这个笋要吃最甜的地方是这个底部，我尝尝啊。确实这个底部就要比中间段更甜一些，就像吃水果一样。
0: 思茅甜笋以刺身闻名，但有一种云南人独爱的烹饪方式，将赋予甜笋不一样的风味，那便是火烧。用余火慢慢微熟，里面的笋肉白嫩中带着焦香，灵魂料汁是关键，将蒜泥、小米辣、葱花、香菜混合，最后浇上一勺烧得滚烫的热油，料汁瞬间被激发出香味。

0: 笋条脆甜依旧，烟火气未曾褪去，反而融入了蒜香与焦香，酸辣开胃，清爽袭人，也是人间最接地气的滋味。在思茅人的生活里，田龙竹笋是餐桌上的常客，也是开启美食创意的钥匙。将甜笋融入传统美食，创造出独特的笋饺。从山林到餐桌，不论是红烧还是清蒸、油炸、凉拌等多种烹饪方式，甜笋从未让食客们的味蕾失望过。
1: 在普洱的山野间，即便是寻常的风物，也总会给人一种惊喜。有一种风物大家经常见到，而且经常品尝，但是在普洱却有着不太一样的模样。当地的小朋友戏称它是没有屁股的飞机。
2: 根据考古发现，中国人驯养家鸡的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而在地处滇西南的镇原县，有一种跨越百年的独特地方家禽品种瓢鸡。
0: 瓢鸡因缺失尾椎骨，尾部没有主尾羽，使得整个臀部向后隆起，形似葫芦瓢，因此得名。现代遗传学研究揭示，它的这一独特形态使其与普通家鸡呈现出明显差异。它们跑得不快，却擅长飞跃。瓢鸡缺失尾羽跟尾椎骨，这种独特的身体结构让它在飞行时减轻了后部的配重，因此能飞得更远更省力。
2: 瓢鸡是云南地方鸡种的遗传变异珍品，也是云南省六大名鸡之一。它们体型紧凑，成年体重多在2至3千克之间，尤其以肉质细腻、香味浓郁而著称。
1: 瓢鸡很独特哈，跟我们日常见的鸡不太一样。
3: 对啊，瓢鸡呢是我们县那个独有的一个品种，它也是我们云南省那个六大名鸡嘛。因为我们这个土壤呢也很特别，在下雨天的时候呢它不粘脚，那干旱的时候呢它又不板结。土壤里面呢有很多的那些蚯蚓啊、虫子呀，它有很多的那些微量元素，瓢鸡呢最喜欢吃这些东西了。它最终又转化为它的鸡肉啊、鸡蛋啊，营养更为丰富，香味呢也就更加香醇一点吧。
0: 瓢鸡肉质紧实弹韧，当地人常用炖煮的方式来激发它的鲜美。同时另一个绝佳搭档登场，晒干后的螃蟹脚逐渐舒展变软，将鸡块翻炒至表面微黄，放入螃蟹脚，点缀几颗红枣，文火慢炖，鸡汤逐渐从清澈转为淡淡的琥珀色，鸡的鲜醇与螃蟹脚的微色交织，唇齿间回甘，似有古茶树的余韵。这碗汤里有山野的呼吸，有时间的柔韧，不需华丽调。

0: 的山海地貌孕育独特风物，随季节递出春常花、夏时菌的菜单，更藏一天吃四季的惊喜。以天为炉，以地为灶，在普洱田野中开启一场风物与味道的邂逅。
1: 尝尝咱们这个瓢鸡汤。
2: 瓢鸡呢，你尝一下那个肉质，吃起来就比较嫩。
3: 咱们这个瓢鸡啊，它的性温，这个螃蟹脚它的性凉，两者在一起一调和啊，那么这个味道就更好了。
2: 这也是我们当地比较喜欢的一种做法吧，应该是。
3: 对，
4: 会吃还得是你呢。
1: 这个是甜笋。
3: 对，甜笋本身啊，它的营养物质很丰富，口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脆的。嗯，完了以后呢，它这个含水量能够达到90%。哦，但是它里面这个营养物质比较丰富了嘛，所以说把水给束缚住了。
1: 今天这一桌我最不敢吃的就是这个，
2: 一定要尝一下。
3: 云南志里面就已经记载了这个蜂蛹啊，大约是在唐朝的时候啊，公元700多年啊，就已经开始吃这个蜂蛹了。所以咱们普洱有的悠久的吃蜂蛹的历史。
5: 吃蜂蛹，吃虫，
3: 对，
5: 吃各种虫。
3: 对，
1: 嚼在嘴里不觉得它是个虫。
3: 对，那个我吃的口感还是酥的。
1: 它用油酥过一遍，就真的是香香的那种。
3: 对对。
1: 王老师，那个叫子午家，
3: 它实际上是那个五加科刺五加属当中的一个品种。那么子午家呢，在墨江独特的气候条件下，它这个叶片它呈紫色，它这个花青素含量很高。那么花青素本来就是有这个抗氧化，我们的美女和帅哥们啊要经常多吃。
1: 我想尝一尝那个子午家，它这个是什么？是凉拌的，是不是？
5: 对，凉拌的。
1: 首先吃是抗氧化。
3: 对，抗氧化啊。
1: 子午家很清香哈，今天我们眼前的这个喝的也是很有本地特色的。
5: 对，这个是我们普洱的小粒咖啡。普洱小粒咖啡的特点呢，它就是香而不烈，浓而不苦，然后它还具有特色的果香味和果酸味。我们普洱以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都是咖啡种植的黄金地带。
3: 小粒咖啡大约是1957年的时候从国外引进到咱们普洱，就开始种这个小粒咖啡了啊。小粒咖啡本身这个特性抗逆性强，再加上我们普洱独特的气候条件，让我们这咖啡的喝起来特别好，
1: 就一切恰到好处，这个咖啡的这个味道。
3: 对， 对， 对，
1: 对， 对。哎，我觉得生活在这里还是真的很幸福的。
3: 对啊，天气又好，温度不高，
2: 关键是食材很天然。
3: 对，
1: 真的要说到普洱一年四季流转的风物啊，人们好像就会情不自禁地望向东南角那一座群山，无量山和哀牢山，这是云南地域的一个分界线，也是时间的分水岭。正是因为大自然一年四季的滋养和繁衍，才有了我们眼前的这些美食美味，有蜂蛹，有飞机，有紫米，有甜笋，有子午家等等等等。而此刻他们就化作了我们眼前的繁盛，让我们在这里得以同山海相连。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宁夏枸杞，贵在道地。中宁枸杞，道地珍品。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当当哆啦哩，三脚猫花落泪。
0: 世界的温州来了都是。

0: 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

0: 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

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

0: 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0: 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15、17，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之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

0: 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1: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8: 专属短号长情，
7: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9: 姐咱们再聊会儿。
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

0: 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观众朋友晚上好，六月的北方呢，天气啊往往是干热暴晒，而今年在东北、华北、黄淮，这天呢却是一直不太热。我们从数据上来看，这期间呢，这一带的平均气温都是低于常年同期的，高温呢更是没怎么上线。典型代表，我们来看一下济南，通常六月到现在本该有四五天的高温了，但是今年却是连一天都没有。那么之所以啊气温偏低，跟频繁来访的冷窝有关。不过眼下呢，冷窝正在动意离开，取而代之的是暖高压脊。在它的影响之下，未来四五天华北、黄淮等地30多度的炎热天气将会变得频繁起来。那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济南在内，很多地方还将会迎来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不只是这一带，未来一周像西北以及华南同样也会有高温出现，而且频率更高。比如说像海口还有吐鲁番，每天都会有高温出现，所以大家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这些高温区域之外的地方，明天普遍都会有降雨，特别是西藏、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而后天我们国家的降雨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从大后天，也就是下周一开始，主雨带将会再次北抬来到长江流域，预计一直到下月初，强降雨都将稳定在这一带区域。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4摄氏度，哈尔滨晴转雷阵雨，19到31度，长春多云，20到31度，沈阳晴，15到32度，天津多云转晴，24到3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6到32度，乌鲁木齐晴，22到33度，银川晴，18到34度，西宁多云，11到27度，兰州晴，16到33度，西安晴，21到33度，拉萨阵雨转阴，14到27度，成都晴转多云，20到32度，重庆阴，23到29度，贵阳阵雨，20到27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8到23度，太原晴转小雨，17到32度，石家庄晴转阴，21到35度，济南晴，22到35度，郑州晴，23到35度，合肥多云，21到30度，南京多云转晴，21到31度，上海阴，22到30度，武汉多云转晴，22到33度，长沙多云，23到32度，南昌多云，24到32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福州小雨，24到28度，台北中雨，24到26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广州雷阵雨，26到31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7到31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7到31度。
6: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4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3: 问美团，都安排。
1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2: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4: 千方百计藏毒贩毒，
15: 把病毒混在水里面，通过货车运进来，
16: 在国内找制毒加工厂，繁衍成成品病毒。
15: 他每次交易完这单，就是把他们交流的那些全部删除。
16: 他们是非常庞大的跨境贩毒集团，
14: 跨国追击，一网打尽。
17: 我们发现他逃往泰国之后，就立即启动了缉毒执法合作。
16: 阻击一个毒品，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
18: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0: 用事实说话。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同时本月也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近日，公安部公布了2025年打击毒品犯罪10大典型案例。今天我们聚焦其中贵州公安禁毒部门历时3年多成功侦破的727龙某等人特大毒品犯罪集团案。此案彻底摧毁了以龙某为首从境外向国内9省34市走私贩毒的特大犯罪集团。6月25日，司法机关对龙某以涉嫌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罪名进行了开庭审理。
21: 贵州省紧急线，
22: 这是贵州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庭审现场。6月25日，对检方指控的727毒品犯罪集团案首犯龙某的审理正式开庭。
21: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你是否自愿认罪？
22: 龙某是727专案特大毒品犯罪集团的头目，他从2012年到2025年一直在进行毒品犯罪。这是2022年7月27日贵州警方侦破的大米毒品案，这是重庆警方侦破的茶叶毒品案，这是2023年贵州警方侦破的制毒案。在警方侦破的46起毒品案件中，其幕后主使都是龙某，他长期潜藏在境外指挥操控。为了能从源头上进行打击，贵州警方成立727专案组，历时3年多，以案带案，对疑似关联该犯罪团伙的旧案全部进行了回溯，将一些个案串并起来进行线索拓展，甚至重新提审了过去已入刑的罪犯。结果发现，与之前侦破的一些毒品个案、单案、零包案等团伙作案不同，龙某掌握着的是一个全链条的集团化犯罪，而集团化犯罪则是本案的最大特点。
16: 他们是非常庞大的跨境贩毒集团，参与人数众多，毒品交易数量特别大，跨省跨境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

0: 这个链条中各环节都是职业化操作，总之犯罪能量极大。
1: 目前警方已抓获包括龙某在内的犯罪集团成员79名。从层级分工来讲，在这个犯罪集团，毒枭龙某主要负责毒品的货源组织、资金流转和利益分配等顶层把控。
0: 龙华下面的骨干成员众多，各自独立负责国内某个区域的毒品销售、运输、制造、毒资回笼等，招募入伙的其他组织成员，也就是马仔，大多都是有吸贩毒前科人员，组织架构严密，内部约束严格。
1: 这个犯罪集团网络庞大，但人员分工却极其精细。例如其区域间的运输环节，他们中途会换车，而且相互不见面，十分隐蔽。在龙某贩毒集团所犯下的一起重庆毒品案中，他们先是让一辆白色货车把装有毒品的几十个编织袋扔到地上，一小时后又来了另一辆红色货车，司机小心环顾四周后再把这些编织袋悉数装上车运走。
0: 是他整个链条他是分段完成的，不同的人来完成，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人之间，他不知道这个毒品是谁的，是谁叫他去运输的，拿到什么地方，这些接货的人，哎，这个是些什么人，他们互相都不认识，哎，都是境外在指挥，直接单线指挥，他们单线联系，互相不交叉。
1: 与其他走私贩毒集团不同，以龙某为首的犯罪集团还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其团伙的核心成员大都是同一个乡里的人，而且是家族宗亲，警方很难从中找到打击突破口。当地也因外流贩毒人员较多，早已被禁毒部门先后几次挂牌重点整治。
0: 他这个案件就是地域性家族式，他这些人抓了以后，你看他里面有安家费啊、律师费啊，有这些慰问的
1: 这些事发。这是2023年龙某犯罪集团在贵州的制毒案事发后，两个制毒犯在龙某的安排下由蛇头接应偷渡出境时被警方当场抓获的场景。在抓获制毒犯的同时，警方在制毒现场发现了3个装有毒品的编织袋，总共49公斤毒品。
2: 看我身上，哦，找到那个血，等一下我闻一下，就。比较刺鼻的应该是那个，就是那个麻黄素这种类型的结晶的，它这个是。
1: 在勘查现场，警方发现有2个奇怪的铁皮桶，竟然是被截断了的大货车水箱。原来毒品就是融在这个水箱里从境外运过来的。
2: 半成品病毒的话是放在什么地方？他拉来的时候，
3: 他是放在他那个车子下面清的一个水箱里面了。油箱也有一小部分。
1: 警方介绍，犯罪集团的这种运毒手段，也正是近年来集团化毒品犯罪在运输手段上呈现出的新特点，也就是从传统的夹藏入境升级为现在的溶藏入境，伪装更加隐蔽。
4: 把病毒混在水里面，或者说柴油里面，通过货车的运进来，隐蔽，逃避打击。
1: 随着国家禁毒打击力度不断加大，这种集团化毒品犯罪的运毒手段，除了用水、柴油外，还用茶叶等来溶藏伪装。在龙某犯罪集团所犯的另一起毒品案中，毒贩把毒品以液体方式溶到了茶叶里，虽被截获，但毒品却没被发现。直到有一位快递员在搬运茶叶时捡了些漏出来的茶叶回去喝了后，就出现了强烈的毒品反应，这批毒品才被发现。
5: 那你昨天晚上吃了那个茶叶的是吧？是不是喝醉？
6: 我们就是对你了解进行花费加价，我们那边接的是啊。
5: 老早
6: 以前吸过没得？
5: 没有。
0: 以前他们，走私入境的毒品是成品的毒品啊，直接贩卖。这几年啊，伪装的方式，他把它融入在水里，

柴油里，还有这个茶叶等等这些物品里，它不能直接使用，它需要在国内找制毒加工厂来进行溶解、晾晒、还原、提纯、还原成成品冰毒来进行使用贩卖。

0: 由于运输手段的变化，相应也就衍生出了新的制毒手段，催生了新的制毒加工窝点。由于毒品加工过程复杂，龙某犯罪集团还安排了境外制毒犯通过特殊软件对国内制毒犯进行远程指导和验收。
1: 今晚上的抗下能够接近接触的结果，在这几天的话就最快的时间把它做出来。
2: 分离出来的就是这桶油和这一桶这一点，然后这些就是加了水搅拌之后的。
0: 警方介绍，这种分离加工毒品的过程会产生大量废水，但为了逃避打击，这些制毒犯们每次制完毒品后会专门把生产出来的废水拉到远处山上填埋，直到有一次这两个制毒犯犯懒，直接把废水排到了下水道后才被警方发现。
3: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污水这毒品的一个检测鉴定，污水验毒出来以后，那就肯定要追溯这个源头。
0: 警方侦查发现，仅从这个制毒加工窝点出去的毒品就不少。这是重庆警方缴获的毒品，这是广东警方缴获的毒品等等。而就在被抓获的前一天凌晨3点多，两个制毒犯还一起去了窝点，几分钟后一人背着毒品大袋子去交易，另一人在后望风护送。他们交货时把毒品藏匿在指定地点后会拍照，通过一些境外网络通讯软件发给境外上线，并立即删除。
3: 他拍了照片证明货放了，他每次就是交易完这单，他就把东西他们交流的那些全部删除，你就没有证据了。
0: 虽然犯罪集团处心积虑隐藏踪迹，但仅仅12小时后这批毒品就被警方查获。这些现场缴获的毒品共计30公斤。此外，除了贵州独山的这个制毒窝点，龙某犯罪集团在长沙还有另一个制毒加工窝点也被警方捣毁。10多年来，这个犯罪集团的毒品涉案地从一开始的湖北武汉、仙桃等地发展到后来的湖南、广东、重庆等其他地方，目前查明已至少9省34市，涉案毒品3.84吨，危害巨大。
4: 这种集团式的走私贩运的毒品数量特别巨大，它一旦流入了社会，就会造成我们若干的人民群众染上毒品，特别是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群体最容易染毒，所以我们有一个行话叫阻击一颗毒品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还有就是大量的毒品如果流入地下市场，极易导致一些已经戒断毒瘾的吸毒人员再次复吸。同时吸食滥用毒品经常引发一些盗抢骗、涉黄涉赌、少吃少喝等衍生违法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稳定。
0: 毒枭龙某和他犯罪集团的主要毒贩长期潜逃盘踞在境外，而且龙某还利用在境外的人脉关系，在当地取得了一支地方武装势力庇护，修建了大酒店作为据点，进一步勾结了多名境外毒枭，实施了更多的大宗毒品犯罪。为了能将龙某犯罪集团一网打尽，公安部禁毒局组织相关力量多渠道合作，密切监控团伙成员，以寻找契机。2024年2月6日，犯罪集团的骨干成员龙某清、龙某辉等人相继落网归案。而毒枭龙某因其在境外的盘根错节保护势力的保护，在周边多个国家间逃窜藏匿，直到1年后，2025年2月22日，才在泰国警方的通力协作下将其抓捕，并于2025年4月11日移交归案。
5: 在本案中，龙华

0: 给自己做了整容。我们发现他逃往泰国之后，国家禁毒办就立即启动了以泰国国家宿主委的这个缉毒执法合作。
1: 嗯，
0: 得益于中泰之间的执法合作的这种深厚的基础，高度的互信，在我们把相关的情况通报给泰国的当天，泰国宿主委的缉毒执法人员他们就锁定了龙华在当地的住所和他的行踪。应该来讲这种效率是非常高的，也体现了中泰缉毒执法合作的高水平。
2: 公安禁毒部门把长期潜逃盘踞在境外，持续向我境内走私贩运毒品的这类在逃重点犯罪嫌疑人列为钉子逃犯，组织开展拔钉追逃行动，盯着打追着打，坚决予以拔除。在今年一到五月份已抓获49名钉子逃犯。
0: 2025年我们全国公安机关禁毒公安部门这个拔除了这些境外的钉子达到了131名，将他们抓获归案，对于遏制毒品对我国人民的危害应该来讲是起到了很好的这个作用的。我们也正告这些仍然心存侥幸潜藏在境外的这些涉毒逃犯，应该要认清形势，及时的投案自首，争取宽大的处理。
3: 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在持续高压严打下，毒品犯罪空间不断被压挤，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毒品的种类、制作、贩运、售卖等形式和方式在不断的变化，这就使得禁毒工作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因此我们不仅要有见毒就打的雷霆之势，还要有防毒禁毒的高压态势，更要有深挖源头、斩草除根的攻坚之势。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二十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广汽轰的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5: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8: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8: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仿颗粒，鲁南制药。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药大会》第三季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王端端。首先让我们来欢迎本期节目的坐镇嘉宾，国医大师，河南中药大学儿科医学院院长丁英，全国名中医，安徽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胡国俊，安徽中药大学校长许凡，还有我们的文化嘉宾，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欢迎各位。接下来欢迎我们活力满满的元气少年团。首先要介绍的是本期元气团团长歌手李慧珍，以及元气团的各位成员，欢迎各位。古人讲天人相应，说的是人与天地万物同呼吸共节律，春风本该生发，花木本该芬芳，可对有些人来说，这些自然的馈赠却让身体反应过度，比如打喷嚏、眼睛痒，甚至喘不上气。那么面对这些过敏困扰，中医药又有什么独特的应对智慧呢？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扶正郁邪。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经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经防颗粒经防败毒散，原方现代成药制剂，传承400余年，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首先呢，有请四位坐镇嘉宾为我们解读扶正郁邪与我们现在所说的过敏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 扶正郁邪的邪，在我们中医里叫外邪，就是现代医学中的过敏因素。那么什么是外邪呢？中医认为，所有的外界侵入的对人体造成伤害的物质都通称为外邪。那么再说扶正，什么叫正？正就指人体的正气，用现代医学的话来讲，就是抵抗力、免疫力，对应我们中医的理论，说的就是脏腑的功能。所以我们说面对外邪，中医应对的思路是纠正脏腑功能的失调，改变人体的免疫环境，让身体有足够的能力去抵御外邪。
2: 其实在《黄帝内经·素问·治法论》里就已经说了，正气存内的话，邪不可干，行气属臭，其气必虚，就说明这个

0: 个人如果体质弱的话，这个病邪就容易侵进来。因为人的体质有偏于阳虚的，有偏于阴虚的，有偏于气虚的，有偏于血虚的，然后也会虚实加热，那就要根据不同的体质采取不同的扶正，不同的便携要采取不同的预行方法，让身体慢慢的不再对过敏炎产生过度反应。这就是我们中医的整体观，也是扶正预邪的平衡之道。
1: 咱们中医用经典方剂扶正预邪，关键在于看清楚啊，虚实主次，要灵活搭配。比如以虚症为主食，可以参考咱们补中益气汤的思路；如果是以实症为主食，可以参考我们麻黄汤的思路；当我们虚实夹杂时，可以参考像玉屏风散或过敏煎那样扶正与预邪并重的思路。虚则扶正为主，实则预邪为主，虚实夹杂则二者并重，这就是我们中医复方视角下的扶正预邪。
2: 刚才听三位老师讲扶正预邪里的正气，我就突然想起文天祥写的著名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不流心，赤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我们都知道这是他在牢房里写的，他说这个牢房里面有水气、土气、火气、日气、米气、人气、晦气，不断地在侵袭他的身体。可是两年来他从来没有过敏，就是用这种浩然者天地之正气也的浩然正气来抵御七种邪气。所以我想中医的扶正御邪和传统话所说的养天地之浩然正气，不是一脉相承、异曲同工吗？所以我特别相信今天的扶正御邪既是一场养生的健康之旅，也是一场养心的正气之旅。谢谢各位嘉宾精彩的解读。那接下来要请问我们元气团团长李慧珍老师，那你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有没有受过过敏的困扰呢？
3: 今天这个话题刚好聊到了我最最在意的一个点，因为我是加三的过敏，所以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是一个特别爱过敏的人。小的时候身上会出现风团，现在出去工作的时候，因为我们会换环境，会去不同的地方，有热有湿。前段时间去工作的时候，我戴了一个口罩，我口罩整个周围全部密密麻麻。医生跟我说，您是接触性皮炎，你可想而知，它对我的影响是由里到外的。
2: 希望通过参加今天的节目，对你未来的调理能够带来一些启发。
3: 我今天就是来学习的。
2: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开启溯源方侠，溯中华医道之源。

气不足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日常中哪些外邪因素容易引发过敏？有请第一位传医人为我们答疑解惑。让我们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磊老师。

0: 磊老师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那刚才李慧珍老师她提到自己的过敏经历，您可不可以先给我们讲讲这种过敏是如何形成的呢？
1: 过敏是有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的。先天因素就是指我们基因遗传是相关的，但它不像是我们遗传病哈，从出生啊就带着，它可能会在我们生命的某几个阶段会发病，所以经常家族里边不止一个人有过敏性疾病。那后天因素就跟我们的饮食啊、起居啊、情绪啊都是相关的。

0: 关的，这些呢都会影响我们脏腑功能的平衡，那我们脏腑功能失调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有可能是过敏了。
1: 那都有哪些外邪呢？
0: 中医的外邪是指来自外界的致病因素，包括风寒暑湿燥火。那其中风寒湿和热是日常生活中关系非常密切的四种外邪。
1: 原来导致过敏的原因有这么多，接下来我们将通过诱因分类的互动抢答，帮助大家更清晰地认识过敏诱因背后的中医药逻辑。那这个抢答呢，我们将会邀请坐镇嘉宾杨宇老师和元气团团长李辉珍老师一起上台参与。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轮互动的规则。桌上这四块令牌分别代表中医外邪中的风寒湿热四类，接下来我会依次出题描述生活中常见的过敏诱因和症状，两位老师各自为战，选择一块对应的令牌举起来，并且简单说明选择的原因，最后由李磊老师现场解答。请听第一题。花粉飘散后引起打喷嚏、眼睛痒，属于哪一类外邪？请开始。
2: 这个算谁抢到的？
1: 算两位一起吧。
3: 一起，对对对对。
1: 我们先看正确答案。风邪。我觉得两位老师很专业呀，一秒钟都没有迟疑，同时把手放在了风上面。
3: 因为我每年几乎都会，所以一般到这个季节我躲在家里我都不出门，要不然就是戴很厚的口罩，然后要戴眼镜戴帽子。
1: 你觉得跟风吹过来是有关系的？
3: 对对对，我就从字面上来直译的话，我觉得大概就是。
1: 杨老师也会有一些过敏的症状吗？
2: 这个花粉过敏一定是有过的，春天就是容易脸上发疹子。
0: 我觉得两位老师都特别棒哈，我们的答案确实是风邪。那在这道题里边，其实我们有两个点，首先这个物质是花粉，容易刺激我们的皮肤、眼睛、鼻子。第二点就是我们的症状，我们讲无风不作痒，这是风邪治病的一个特点。当我们在花粉季的时候，那首先第一个是避，那第二个就是防，戴个口罩可以防我们口鼻，穿一个长袖的轻薄的衣服可以防我们的皮肤。那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洗，那我们从户外到户内，我们可以冲洗冲洗鼻腔，洗一洗脸，也可以去除花粉在我们皮肤啊或者黏膜上的这个积聚的程度。
1: 很实用的建议。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道题。出汗后冲冷水澡，出现皮肤风团瘙痒，属于哪一类外邪？请开始。
3: 出汗冷水澡，
1: 我们先来看大屏幕。老师都选错了。
2: 我的理解就是出汗以后冲冷水，但是热气就会被压抑在里面没有散发出来。
1: 李老师，这为什么是寒邪呢？
0: 出汗以后啊，我们的皮肤腠理是开放的，那这时候有一个冷水的刺激，那寒邪一下子就从我们这个通道里进去了，所以相关症状实际上是寒邪引起来的。
1: 那在夏天也不可以这么做吗？
0: 是的，不可以这样做。其实我们一年四季都不太建议冲冷水澡，要温水，跟皮肤体温接近的这个水温是比较合适的。
1: 好，来看第三题。淋雨后没换衣服引起咽痒咳嗽，属于哪一类外邪？请开始。这次两位老师选的又不一样，那两位老师到底谁对谁错？我们来看大屏幕。哎，是啊，
3: 是邪，
1: 是湿。这次杨老师选对了。李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
0: 那他首先就是这个诱因，他是淋雨了以后他的湿衣服没有换下去，那这个湿邪从腠理侵袭我们皮肤导

0: 是的，这个湿邪入到我们人体里，如果是侵及了肺或者是侵及了脾，那我们说脾呢是个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器，其实在我们咽痒咳嗽的时候往往还会伴着有咳痰的症状。
1: 那同时也是提醒我们，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哈，他淋湿了衣服之后觉得凑合一下一会儿就干了，这样的生活习惯是特别不好的。
0: 对对，要及时换一下干衣服。
1: 可以看出两位

0: 越来越多。像我们小的时候和这个鸡鸭鹅经常在一起摸爬滚打的，反而这种过敏发生的比例比较低。现代医学有一个解说叫卫生假说，或者叫老朋友假说。人体的免疫系统是在10000年与微生物一起进化形成的。我们的孩子如果经常能够与大自然、与动植物接触，和这些老朋友们接触，就是我们提高抵御外邪能力的一种方式。所以在保持10度的清洁的同时，让我们的孩子多接触大自然，也许这才是我们现代人的健康之道。
1: 谢谢徐老师的提醒，其实给我们很多年轻的家长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建议。也感谢李磊老师今天带来了精彩的解读和分享，谢谢。面对过敏，中医药最核心的应对思路是什么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智慧方侠，成千年医者之智。

从第一道防线鼻窍来说，当外邪来犯过敏发作的时候，中医药又有哪些针对性的调理与治疗之法呢？接下来有请传医人，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张宇。

0: 张宇老师好。
1: 大家好。
0: 张老师，您能不能从中药学的角度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过敏性鼻炎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呢？
1: 过敏性鼻炎中医叫鼻球，它是以发作性鼻痒、连续打喷嚏、流清涕、鼻塞为主要特征的常见鼻病。局部典型的表现是鼻黏膜苍白水肿，可见大量清晰的分泌物。中医认为过敏性鼻炎大部分患者是虚寒体质，这种体质的特征是怕冷、怕风、易感冒、乏力。
0: 那过敏性鼻炎它的形成原因又是什么呢？
1: 肺脾肾三脏虚损，阳气不足，再加上外邪侵袭，不能将身体里的水液正常的输布、运化、气化，就导致了鼻涕的产生，疾病的发生。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是从根本上补益肺脾肾虚损，扶助阳气。
0: 那您平时在临床当中一般都是根据什么样的思路来判断过敏性鼻炎的？
1: 我们在临床上都是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再结合鼻腔的鼻内的表现，还有我们会获取病史，还有检测过敏源，会综合来做出一个诊断。除此之外呢，我也会通过望诊六步法来判断，主要包括望面色、望舌相、望耳穴、望我们的手掌，还有口唇和眼周，以及观察耳部穴位的局部的变化，来进行一个帮助诊断。
0: 那我们通常在诊断中会看哪些耳部穴位呢？
1: 我们在诊断过敏性鼻炎的时候，通常关注的有三个穴位，一个是风溪穴，一个是肺穴，一个是内鼻穴。我们会从色泽，还有它有没有皮疹、脱屑、小丘疹的，甚至于像小斑痕一样的，或者是血管方面呢，是一个条索状的一个淤曲充血，皮肤呢它是起起伏伏的，不是那么平滑的，这些表现
0: 可以看得出来张老师他的诊疗经验非常丰富，而且大家对您的这种诊疗的过程也是充满了好奇。我们今天呢给张老师准备了一个趣味挑战，我们想见识一下中医在四诊之首望诊上的见微知著的真功夫，怎么样张老师，迎接我们的挑战。

0: 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挑战规则。现场有八位志愿者，其中隐藏着一位确诊的过敏性鼻炎患者。张老师需要通过放面色、查眼周、看口唇、观舌相、看手部、观耳朵，把这唯一的过敏性鼻炎患者找出来，即挑战成功。在开始之前，我们请张老师转过身去，我们将向观众揭示谁是真正的过敏性鼻炎患者。这八位志愿者当中患有过敏性鼻炎的患者请举手示意。好，谢谢，手放下。我们请张老师转过身来，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挑战开始。
1: 第一轮我主要观察的是面色是否黄白、萎黄，下眼睑是否暗沉，口唇是否干燥。四号面色黄白，五号和六号在这三方面没有异常表现。七号面色萎黄，下眼睑暗沉。八号面黄且有油光，下眼睑暗沉，口唇略干。第一轮望诊我选定了四号、七号和八号。
0: 好，我们请四号、七号、八号志愿者向前迈一步。
1: 第二轮我观察的是舌相，
2: 舌头看一下。
1: 四号舌尖红苔薄，略有齿痕。七号舌色淡，有齿痕。八号舌边齿痕。三位志愿者舌相表现都有齿痕。第三轮我观察的是手部的大鱼际区，
2: 手看一下。
1: 四号大鱼际区肤色发青，七号手部大鱼际区无异常，八号大鱼际区也发青。这一轮我把七号排除掉。第四轮我观察的是耳穴，四号耳部无异常，八号耳部肺区泛红。
3: 看耳朵看得最仔细。
1: 风溪穴表皮脱屑，我观察完毕。
0: 张老师很胸有成竹的样子，您最后的选择是？
1: 答案就是八号。
0: 我们用掌声告诉张老师他的判断对不对，好不好？祝贺张老师判断完全正确。张老师，您是怎么判断出就是八号志愿者他是过敏性鼻炎患者呢？我刚

0: 刚才是通过望诊六步法来确定八号是过敏性鼻炎患者，面色它是有一些黄，而且呢透着一些油光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中医认为是有脾虚的情况存在的。眼周暗沉，口唇干燥，风溪穴表皮脱屑，耳部肺区泛红，舌周有一圈淡淡的齿痕，手部大鱼际穴发青，符合我们刚才说的过敏性鼻炎所有的典型表现，其他人不典型，所以由此我就判断出这一位志愿者就是我们要选的那一个人。
1: 再次祝贺张老师，我们也为张老师精准的判断点赞，也谢谢我们的志愿者，谢谢，请你们台下稍事休息。那您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些生活中非常方便的方法，简单易行来保护好我们的鼻子呢？
0: 有的，在这儿呢我就教给大家一套鼻保健操口诀。第一个穴位就是我们的百会穴，就在我们的头顶正中央。第二个穴位呢就是我们鼻翼两侧这个区域啊，是迎香穴。第三个在我们的鼻孔下面这个地方，口诀呢就是这样，百会轻拍二分力，迎香按摩随时可，通鼻通窍在鼻孔，每穴三十早晚行。二分力啊，轻轻地拍打百会，然后按摩我们的迎香穴，再按摩鼻孔下方，那么我们三十次一组，每天早晚可以做一到两组，尤其在我们鼻子特别不通气的时候，大家可以试一试，成人、小朋友、老人啊都是可以的，而且没有场合的限制。
1: 谢谢张老师这么精彩的解读，那接下来请坐镇嘉宾分享一下看法。
2: 在东晋的时候，有一位著名的宰相叫谢安，因为他有鼻炎，所以他的声音呢比一般人要显得重浊，读书的声音特别好听，当时很多名士就模仿他，但是你又没有鼻炎怎么办呢？就以手掩鼻以笑之来学他。所以任何事物也有两面，过敏性鼻炎发的时候很痛苦，但是在那个时候居然成就了一段佳话。刚才其实我有两个词要送给张老师，一个是佩服，那么精准的通过望的形式在志愿者里面精准的判断哪位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另外一个词就是感谢，感谢您跟我们分享了这么简单易行的缓解鼻炎的按摩操，我觉得我回去就会跟我的家人跟我的女儿分享起来。
1: 谢谢，我们也再次感谢张老师今天来到中国中药大会，谢谢，请您稍事休息。从鼻窍望诊到外治手法，我们已经领略了中医药针对鼻窍过敏的精准施治。那么当过敏反应显现于肌肤这道人体城墙时，中医药又有哪些独到的应对之法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广东省中医院皮肤科主任、广东省中医院皮肤研究所副所长、岭南名中医李弘毅老师，为我们深度解读皮肤过敏的中医药调治之道。掌声有请

0: 师好。
1: 主持人好。
0: 李老师，说到皮肤过敏啊，刚才我们了解了诱因之后，我们也想知道，就是由不同原因引起的皮肤过敏的症状，在我们皮肤表面呈现是什么样的呢？
2: 每一种疾病，它皮损的形态、分布、大小、密集的程度，它的边界是不一样的。打个比方说，荨麻疹就是一个凸起来的，像蚊子叮的这样的一个水肿性的斑块，它是一个块这样的一个皮损，
0: 整块儿。
2: 对，湿疹它就是有

0: 多行星了，在红斑基础上有红色的丘疹啊，丘疱疹啊，有糜烂啊，有渗液呀，根据它不同的时期，它的皮损表现是不一样的。
1: 为了帮助大家真正学会从早期皮损入手辨别过敏，我们特意设计了一个挑战环节，名字就叫局部寻踪双图辨诊。我们将从最局部的皮损细节开始，一步步放大，一共放大四轮。这过程中请李老师同步观察，快速判断，并说出辨别依据，最后再用全图来验证结果。怎么样，你有信心吗？
0: 有。
1: 好的，我们现在请工作人员上挑战道具。第一轮挑战，请李老师来判断一下，这是什么类型的皮肤过敏。我们先把最局部的吸盘给它揭开，已经是呈现出来了两种症状。
0: 这一个皮疹呢，它是一个红色的，有一个阴影，从而判断它凸起来的一个皮疹。从我们的皮损的形态来讲的话，见到风团，那么它的常见病就是荨麻疹了。这边呢有点不典型，小小的凸起来的，不像单一的一个皮疹来的。从水泡最常见的疾病来讲的话，是一个湿疹的一个局限的表现。
1: 好，我们开始第二轮挑战。我们皮损的局部继续扩大，这一次您还要判断出这个皮疹长在什么部位上。
0: 这个皮纹要嫩很多，而且它这个是两个凹陷的地方，有可能就是眼睛的眼窝和鼻唇沟的边上。这个皮纹呢粗糙了一点，是吧？从质地和纹路上看，有可能是一个腿部的，而且这个肯定是年龄大的，那个是年龄小的。
1: 那么我们进行第三轮的判断。这一轮我们给您的挑战是要判断出疾病的阶段。
0: 因为它这个呢比较红，然后有多形性，眼鼻这些比较小一点，综合起来的话就可以判定它这是一个儿童的急性湿疹的一个早期的表现。
1: 那这边呢？
0: 这个呢可以看得出来了，是一个腿，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风团比较多哦，比较密集，可能是一个急性发作的荨麻疹。
1: 那马上就要揭开全貌了，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李老师的判断。果然就如李老师所判断的那样，左手边呢这幅图是急性荨麻疹阶段的一个典型表现，右手边的这幅是婴儿湿疹炎症期。那在此也想请问丁老师，您是儿科皮肤方面的专家，我们很多家长啊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小孩子尤其在婴儿期那么容易得湿疹呢？
2: 有几种原因，一个当然我们说遗传，还有一个就是乳类，所以我们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合适的乳类制品。有些家长因为怕湿疹有渗出，有过度的去清洗，必要的清洗是可以的，但是过度的清洗，老是用水擦或者用护肤品，这是不合适的。再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小孩子得了湿疹，很多人用激素，用了激素抹了就好，但是不能长期抹，抹了以后会导致这个皮肤的角质化，肥腻的东西确实可以诱发这个湿疹的发生。所以说在哺乳期间，母亲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要吃清淡。
1: 谢谢丁老师给家长们带来非常实用的儿童过敏预防之道，也再次感谢李老师今天精彩专业的讲解和展示，谢谢您。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方药内治过敏的根本之道，有请传医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中医世家。

0: 老师好。
1: 主任好。
2: 大家好。
0: 我们今天一直在聊过敏，我们注释有没有治疗过敏的方子呢？
1: 今天呢，我带来我们家祖传的一张方子，在中医方剂史上地位独特，它是以西医病名过敏直接命名的中药方剂，名字就叫过敏煎。它是我爷爷流传下来的。最初呢，这个方子它来源于上海某医院的一个经验方。当时我爷爷呢是施金诺施老的大弟子，当时跟施老学习的时候呢，根据他的一些经验呢，他也对这个方子进行了一些筛选和优化，最后呢他来命名和这个推广这方子，就是我们说这个五味药一个过敏煎。
0: 这五味药是什么呢？
1: 这五味药分别是银柴胡、防风、乌梅、甘草、五味子。这个防风银柴胡它能够抵御外风，它又能够清里边的虚热，乌梅和五味子味酸，能够敛肺气，跟甘草在一起的时候呢，还能够酸甘化阴，补充你的阴液的亏损。那么外边呢，防止了外邪的进攻，里边呢又把你的阴液补足，这时候呢，你阴阳就达到一个平衡，就不容易出现过敏的反应。
0: 那这个过敏煎主要对哪类的过敏特别有效果呢？
1: 过敏煎呢，它对于我们上呼吸道的像过敏性鼻炎，下呼吸道的像我们支气管哮喘，然后胃肠道的这种过敏性的这种腹泻和皮肤的荨麻疹呀、过敏性皮炎，其实都有一些疗效，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我们在临床用药时，还是要根据中医辨证去进行一些药物方面的一个调配，还有化材。
0: 我看到祝勇老师哈，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他特别注重传承，对于祖先留下来的这些药方他记得非常的清楚。您肯定是从小就耳濡目染，早早就在心里埋下了热爱中医的种子。
1: 说起小时候，我记得爷爷他当时是在中医研究院里边，我们那宿舍区嘛，坚持义诊19年，我等于是每天晚上都能看见我爷爷跟病人那儿看病，然后呢会看到很多病人呢不舒服就来了，然后下次复诊的时候呢，病痛好些了，所以呢感觉中医呢能够救人呢，能够缓解人痛苦，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确实是萌生了学医的这个心。然后另外一个呢，我父亲让我背这个古诗词，我记得特清楚，我小时候有一本竖版的唐诗三百首，然后在古诗中发现了很多描述中药药材的诗词，让我从文化层面感受到了中医药的美和博大精深，从那开始就更加的爱上了中医。
0: 我发现很多国医大师还有对中医药的研究非常有造诣的老师，他们传统文化的基础也是打得非常的好，看来这是相辅相成的。那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叫本草非花随症化材，带领大家直观的看一看过敏煎的配伍智慧。我们有请四位元气团成员上台参与，请举手示意。有请温俊凯、李子元、程霜、卢立伟，
3: 加油。
0: 挑战规则如下，四位同学两两分组，每组需要根据题板上患者的病症描述，以过敏煎的五味基础方为底，进行药材的加减化材，每增减一味药材需在10秒钟之内说出一句包含该药材名中任意一个字的诗词。两组全部完成，配伍挑战结束。我们看到分组已经完成，李子元和卢立伟一组为患者一进行药材配伍，温俊凯和程霜一组为患者二进行药材配伍。接下来大家开始讨论。
4: 我觉得他这个是风寒的
5: 过敏性鼻炎，
4: 他春秋发作，
5: 鼻痒，青色的鼻涕。
4: 那我们选一些温热的药物，
5: 辛夷跟苍耳子，治疗过敏性鼻炎经常常用的药。对，
6: 荨麻疹多

0: 全身红丘疹，
1: 有很明显的热象，热邪入体，阴虚风动，
0: 我们肯定要清热，得选凉血祛风滋阴清热的。
2: 讨论时间到，挑战开始。
3: 我们组第一味药是辛夷，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4: 我们组第一味药是生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2: 两组都直接选择在五味或敏煎上进行随症加药。
5: 我们组选的下一个药是苍耳子，兼加苍苍，白露为霜。
1: 我们组选择紫草，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3: 下一味药我们组是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4: 下一味药我们选择的是丹皮，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5: 我们组最后一个药是细心，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答题完毕。
1: 我们组选择禅衣，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4: 我们组选择的一味药是紫地丁，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盼伶仃。
1: 我们组最后选择川君，晴川立地汉阳树，芳草栖息鹦鹉洲。我们也配伍完毕。
2: 挑战结束。
6: 太精彩了。
2: 药方配伍怎么样？我们外行人不知道，但是你们的诗词还有基础真的是很棒。那也请朱老师给两个配伍方做一个评价。先来患者一的这个方子。
7: 患者一呢，在我们家这个过敏煎五味药的基础上，治疗鼻子的惯用药像辛夷、苍耳子用的非常好。但是如果是用的量比较大或者用的时间比较长的，可能鼻子会有些干的感觉，所以呢用菊花去佐一下，既清热又润，所以会好一些。至于这个病人流清涕就一定是风寒，也不太一定，说是风邪犯肺会更好一些。其实还可以咱们再加一个听地，对于鼻子这方面通鼻比较好。然后我来说一下第二个病，第二个病人呢是荨麻疹，这个分析的非常好啊，治风先治血，血行分之灭，它明显是有内热的血分，所以用这个丹皮紫草入血，清血分热。禅衣呢有抗过敏祛风的作用，用地丁清热解毒，川君通腑泻热啊，效果非常好。我觉得生地这边加的也很好，它确实入血，而且清热凉血，润肠通便，还是非常不错的。暂时不用加减什么，做得非常好。
2: 得到了朱老师的高度表扬啊，确实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后生可畏。谢谢四位同学精彩的表现，谢谢谢谢，请就坐。我们看了朱老师的展示和精彩的讲解之后，也想请问在座的坐镇嘉宾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感悟。
8: 刚才朱老师讲的我觉得非常好啊，我在临床体会也非常深，确实人的体质不同，虽然有经验方，但这个经验方是在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段包括季节它可能都有变化的，也就所谓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这是在中医学上特别重要的一个理念。治疗过敏的方子也一样，要加减，要调方，这是我们中医守正创新的特色，也感谢我们这些中医流派传承下来的智慧和精华。
2: 谢谢，也感谢祝老师来到中国中医药大会，谢谢您。传承中医精华，服务百姓健康，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中医药大会。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防治感冒请用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接下来我们将聚焦现代制剂，看看它如何在形影神一体化的理念下，通过调和体质改

0: 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形影神一体化，如何理解这个理念呢？它又如何作用于过敏？
1: 大家可以看大屏幕，屏幕上展示的就是我们形神一体化的理念。简单的来说呢，形就是有形的躯体，影是信息调控系统，神呢就是生命的能量与动力。过敏呢，在症状上看似鼻炎皮肤，实际上它的根源是形影神的一个失衡，信息的紊乱，气血亏虚，从而导致的身体机能的一个失常。所以我们调理过敏呢，不能只压症状，关键呢是要调信息，通气血，固根本，从体质来调和才是长久之道。基于这样的理念呢，我们传承了经典秘方归脾汤，以现代工艺精制为高品质的制剂，优选当地药材，科属古方配比，用料充盈，疗效重症可靠。在保留了原方益气健脾养血安神功效的同时呢，让药效更加的稳定，吸收更充分，服用更便捷，可以精准的改善气血，调理体质，从内在呢固本培元，筑牢身体的防御屏障，从体质根源来改善过敏问题。
3: 感谢郭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形影神，我觉得这个理念非常好，对于我们中医药界的畸形的一个改变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药物呢，就是以前同仁堂又叫安宫牛黄丸，就不能很好的在临床使用，后来改成清开灵。它不是个简单的畸形的改变，我们想它是坚持了我们中医的整体观，我们的辨证论治，以及这个复方里面的核心的配伍，通过处方的精简，工艺的改变，质量标准的升级优化，使得它可以用于急症，是一个我们中医药的一个畸形改变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
0: 谢谢许校长，非常感谢郭老师今天来到节目，谢谢您，请稍事休息。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焕新方侠，创时代医道之心。

今天我们一直在讲过敏，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该很难把过敏和肾脏病联系起来。然而有一种儿童继发性肾脏病叫过敏性紫癜性肾炎，它是儿童肾病防治领域的一大难题。面对这一难题，有一支团队完成的基于病症结合中药防治慢性肾脏病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这支优秀团队的核心专家来到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河南中医药大学儿科医学院副院长、中原医疗卫生领军人才张霞

0: 夏老师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
1: 大家好。
0: 您先给我们讲讲到底什么是过敏性紫癜呢？
1: 过敏性紫癜虽然说呢，它的这个病名上带有过敏两个字，但是它和我们大家所了解的像花粉呀、海鲜呀这些引起来的这种过敏性疾病的话，它是不同的。那个的话呢，是一个速发性的过敏性表现，而我们这个疾病的话，理论上来讲，它是一个IgA血管炎，属于自身免疫性血管炎症。

0: 是儿童时期常发生的血管炎，常常会导致皮肤、关节、消化道甚至肾脏等损害。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这些皮肤紫癜的话呢，只是一个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免疫系统被感染、药物等等这些诱因进入了以后呢，它就会产生一种异常的免疫复合物，叫做 IgA。 这种免疫复合物呢，它会沉积在我们全身的小血管壁上，而我们的肾脏呢，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毛细血管团，它就像一个滤网一样，很容易被堵住。堵住以后，肾脏就会持续发生免疫性炎症，导致过敏性紫癜性肾炎。大约在20%到60%的孩子可能会在过敏性紫癜以后出现肾脏的损伤。也正是因为这样，可以说这是我们儿童慢性肾脏病的第一大病种。
1: 为了应对这块硬骨头，您和团队都做了些什么呢？
0: 这几年在我们丁英国医大师的带领下，我们中医呢，根据我们孩子的表现出来的症候表现，给他分成气阴两虚、脾肾阳虚等等这些症型进行辨证论治。首先我们建立了西医的临床分型和我们的中医辨证论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精准诊疗模式。第二，在2023年的时候，丁英国医大师牵头联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等中西医专家，制定了我们全国首个儿童紫癜性肾炎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首次搭建了一座从经验性结合迈向规范性融合的桥梁，明确了何时以西医为主中医为辅，何时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增强了医生用药的信心和底气。
1: 听完张老师的讲述，我也想听听坐镇嘉宾们的想法。我觉得作为一名儿科医生，他既要求有医生的那种专业的高度和深度，同时还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同理心。所以其实儿科医生是身兼了三种身份的情感，一个是医生，这是他们的职业和专业所赋予的，还有就是跟孩子的共情心，同时还有一种母性的那样一种耐心和细心。因为我自己有个亲身的经验，我小孩小时候经常去看牙，所以他就对看牙这个事情很恐惧。有一次他张开大嘴哭，然后那个儿科医生非常有耐心，就还是微笑着跟他聊天聊天，就把那个牙给拔了。然后我的女儿瞬间就把嘴给缩起来，拔完了。然后从那以后，他有的第一个人生的职业理想就是，妈妈，以后我长大要当一名牙医。虽然他没有成为一名牙医，但是我作为一个母亲特别感谢医生，所以特别谢谢以张霞老师、以冰老师为代表的那么多的儿科医生。 谢谢我们的杨宇老师，我们也祝愿张霞老师还有您的团队在未来的科研路上再攀高峰。谢谢，谢谢张霞老师，再见，请稍事休息。传承中医精华，再现古方经典，中国中医药大会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腺病，能治亦能防，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感谢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今天从探寻过敏根源到调理鼻窍与肌肤，从化材经典名方到现代科研实证，为我们清晰解读了扶正御邪的中医药调治之道。我们也想请问一下我们元气团的团长李慧珍老师，今天是不是有很多收获与感悟呢？
2: 今天收获特别特别大，最大的就是原来过敏不只要防，还要再守，还要再养。所以我打算回去之后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理念再重新的顺一下，为自己的未来的20年、30年重新制定一个养生的计划。
1: 谢谢李慧珍老师。那最后呢，我们还是有请四位坐镇嘉宾为我们总结一下扶正御邪的东方智慧。
3: 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座城，败邪来犯时，鼻子是呼吸系统的关口，也是外邪入侵的第一道门户，皮肤是人体的第一道屏障，任何一处失守

0: 过敏便会乘虚而发。如果过敏已经发生了，中医的调治之道正是让鼻子重归通窍的功能，让皮肤恢复屏障的职责。通过内服和外治的方法，充实病历，调整脏腑，令五脏六腑各安其位，祛邪与扶正同行。
1: 过敏本身也是个非常难缠的一个疾病，但是我们中医不是靠一味药一味的神奇的方子，而是靠一套体系来辨证施治。我们气血调顺，脏腑安和，也邪不惹身，是我们最大的心安。
2: 今天探讨的所有路径，这种都指向了一个核心，那就是本。我在临床工作了60多年了，最深的体会是，不是化粉尘螨为你为难，而是身体的防线失守了，正气亏虚了，唯有固本培元，把根基扎稳，把元气养足，扶正以御邪，固本以培元，身体自然会回归平衡与安康。
3: 这期节目真的让我受益匪浅，中国传统化当中儒家理念提炼出来的修身之道，跟我们今天抵御疾病的侵袭，抵御过敏的这样一种侵袭的一种理念是相通的。所以我觉得有一首大家其实比较熟悉的诗能够完美的诠释今天正这个字，那就是郑板桥的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源在破眼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把最后两句稍微改一下，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风寒湿热邪，愿与大家共勉，期待我们大家都能够健康美好的过每一天。
4: 谢谢各位嘉宾精彩的总结，现在让我们将本期节目凝聚的中药智慧典藏于健康方匣之中。传中医千年薪火，成岐黄济世之志。现在，让我们一同起卷叩匣。

0: 中医千年，历久弥新。今天我们于辩证论治间感受中医药的独特智慧，于科研实证中焕发传统医学的时代生机。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携这份源自东方的扶正御邪之道，不为外邪所扰，不为过敏所困，固固根本，调和身心，让身体回归平衡，让生活回归从容。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感谢大家的陪伴，朋友们，再见。
1: 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仿颗粒，鲁南制药。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接下来要把大雅斋和这个宣誓职场协调好，如期交货，明白了？
5: 如果订单能持续的话，仅这一项就能让你们宣家稳定的运营。
6: 我得先参观新染的厂，如果他们的复刻版能跟我的原版做到一模一样，我就跟他合作。
5: 怎么样，可以合作吗？
6: 这款封面颜色不对，很明显这款更柔和更暖啊，别用眼睛看，用感受直觉。
3: 请继续关注众墨源，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广汽轰的
1: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6: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0: 这两版的色差应该是在0.003左右。
1: 0.003？
0: 啊，
1: 不多不少，正好0.003。
2: 老黄，你先别着急嘛，有可能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呢。
1: 秦总啊，不是那么回事儿，色差这0.003什么概念？那是微米的级别。哎，这两把尺子放在一起比，只差了毫米的千分之一。刚才宣总可是精精确确的讲，只差了千分之三。你要是真能看出这千分之三，那就见鬼了。
0: 黄经理啊，咱也不吵了。这样吧，如果我判断的是错的，我摆宴，当面给您赔罪。
1: 好啊，
0: 行。
2: 那我们拿去做对比，你们稍坐一会儿啊。
0: 哎，你也去啊？坐。
3: 哎，
0: 啊，
3: 你有谱吗？你要是丢人的话，你可别带上我，行吗？
0: 不是，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靠谱吗？
3: 你有过谱吗你？
4: 两本色差只有0.003，怎么可能啊？
1: 用数据说话。
4: 结果出来了。
2: 什么结果？
5: 怎么样？

0: 看来我得拜你当师傅了，师傅。哎呦呦呦呦！黄经理，我这都是假把式，您的老技术、老经验才值得我来多学习。
1: 后生可畏啊！
2: 结果出来了，
3: 什么结果？
2: 再试一遍，这种高精机器本身是没有误差的。
3: 你给我起开！没误差。结果还是0.003。你们也都看出来了吧？小轩老师的眼睛到底有多毒？所以到时候批量生产的时候，一定要给我把好质量关，一丝一毫都不能差啊！
0: 是。
3: 小轩老师，
0: 嗯，
3: 可以继续再聊聊合作了吗？
4: 来吧，咱们继续。来，请坐。老轩。
0: 老轩。
4: 林姑娘上回说的那个宣纸笔记本的事儿成了。
5: 人家大雅斋先订了一吨的净皮，钱都到账了，说了，一个月以后还得订一吨呢。
0: 哇！
5: 我你怪我，那就是两吨呢。啊，那叫加班加点嘞。哎，
6: 有钱赚，单身累，不是你有脑子有毛病吗？
5: 就是嘛，生意好了，加班加点我们也开心的呀。咱们就抓紧时间干就是了。
0: 是呀，
5: 我负责好后勤啊。
6: 听到没有？啊，晚上把你那个手机给我收起来，好好老实。
7: 哎呀，小的嘞，把那烟也收起来。哎，
6: 加班加点啊，可以。不过你们得给我佩服老花镜。
0: 行，
6: 到时候我给你配一副那个明星戴的蛤蟆镜。
7: 那我不成了乌龙山脚尾一里的土匪头子，田大宝啊？
0: 哎，我看看吧。哎，你别说，挺像啊，如果站着了吧？哎。

0: 同志们，我们从这个宣纸笔记本的现象啊，要得到启发。不是我们的宣纸产业不行，是我们没有打开思路，要挖，深挖它的潜在价值。你们想想，这个万年红对联，老百姓很喜欢呀。
1: 对。
0: 这个大雅斋的线装书也是个突破。现在我们又开发了宣纸笔记本，啊，备受关注啊。所以啊，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开发出更多的深受老百姓喜欢，一定能走进老百姓千家万户的宣纸文创产品。
1: 嗯，没错。
0: 老廖，我刚才说的要深挖宣纸的潜在价值，开拓市场，这个呀你要多上上心，把年轻人的队伍啊帮我带好，好吧？
2: 哪儿还用得着我带队啊？嗯，
0: 当然需要你啊。年轻人固然是有干劲有冲劲，但是咱们老同志有经验，沉稳持重，正是需要你这样的老同志给年轻人把好方向。
2: 谢谢彭书记。彭书记说到这儿啊，那我就讲两句。
0: 好。
2: 宣纸笔记本得到了彭书记的肯定和重视，请安会长在省交会上带货，拉来了不少订单。我希望啊，大家要客观看待这个事实，希望大家清楚，这只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个案。这个笔记本究竟能给我们桃花镇带来多少市场效应，我希望大家还是要冷静一下，降降温，客观看待。
3: 哎，梁老主任就喜欢当黑脸包公啊，是咱们镇上出了名的编外纪检委啊。讲的都对啊，不能妄自尊大，但是也不能妄自菲薄。
0: 对，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
2: 彭书记说的对，说到实事求是啊，彭书记，那我就实话实说。
0: 好。
2: 笔记本这个事情在经办过程中暴露的问题也不少。哦，
0: 那你说说看。
2: 笔记本的单子接了不少，都给了宣家，别的厂有没有意见？
4: 宣纸笔记本是宣言的原创设计，它对品质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它目前只授权给了大雅斋，别的厂做不了。
2: 这个话你跟我讲可以，你跟其他厂的老板讲不过去。
4: 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宣言不授权不认可，那别的厂就是做不了。
2: 客户是我们的安会长一番苦心拉来的，为了谁呀？是为了我们泾县桃花镇整个宣纸企业，而不是为了宣家，更不可能让宣言讲了算。
4: 如果别的厂做出来的质量不行，那大雅斋也不会接受。
2: 宣言他肯定有私心啊，你这话讲出去怎么服众？林然，要平好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让大家都无话可说，这是你要做的工作，而不是在这里跟我抬杠。
4: 我不是抬杠，协会里有些厂子习惯了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这单子分出去了，如果他们做出来出现的质量

0: 这样问题怎么跟上级领导交代啊？桃花镇宣纸产业的形象，不就是被这些人给败坏的？
1: 林然，注意你的措辞。我觉得廖主任。

0: 效果，还不如不讲。
1: 得了呗，我又错了，那我明天，我明天给他道歉就行了吧。
0: 他主要是罗副镇长之前在他手下，后来越过他进了班子，成了他的上司。你现在这样做，在他眼里就跟罗副镇长是一样的人。
1: 怪不得呢，怪不得他一直说我心急什么的。
0: 是啊。
2: 廖主任，
3: 来，
4: 李然。
1: 哦。
3: 彭书记发话，
4: 叫你修改调整。
1: 不是，廖主任查。

0: 校主任写的稿子我看没什么问题啊，挺正常的。
1: 正常。那彭书记要是安排个人来说咱们这一摊事儿都给他干，你觉得正常吗？
2: 越俎代庖是大忌。
0: 刚刚廖主任说的彭书记发的话，这能怪我？
2: 我的姐姐，廖主任是什么人？那县中学有名望的老师，在省报上发表过文章，他觉得自己才华横溢，那当老师委屈了，才考公来镇上搞宣传，写文章是他的看家本领。现在好了，彭书记让你来改他的稿子，这不就是狠狠打他的脸吗？我跟你说，这个冤要是结下，可就解不开了。
0: 我呀，就做好领导交代的任务，其他事儿我管不了。
2: 什么叫做好？彭书记说的是让你改好这篇稿子，但他没说希望你做到的是顺利的完成所有任务，当然，也包括处理好跟廖主任的关系。
0: 那我就改好，我先发给廖主任看，然后我再发给彭书记。
2: 不是发给廖主任，是打印出来向他虚心请教。
0: 麻不麻烦呀？
3: 哎，外卖到了啊，接一下外卖来。外卖，你的外卖，接一下外卖。

0: 哎，是不是你的外卖？要不要我拿走了？来，外卖！哎，我的，我的，我的，你的外卖。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的螺蛳粉是吧？
1: 对，是螺蛳粉。
0: 好，谢谢啊。
1: 螺蛳粉，真是。
0: 哎，螺蛳粉吃不吃？
1: 味儿贼正。
0: 啊，对，我给忘了。你呀，不喜欢这味儿，我还多点了一份。
1: 哎，我那茶碗呢？我用一下你进盏啊！
2: 不行，雪爷，不行啊，雪爷！哎，你那太臭了，不行，
1: 雪爷，雪爷，不行！
0: 哎呀，这定力也不行啊，一碗螺蛳粉就把你道心给破了。
1: 宁搅三江水，不动到人心，你没听过这话吗？
0: 别标榜自己了，你要是真道人啊，我就破不了你的道心。
1: 我用下这个啊。
0: 哎，不行，
1: 这是我东方师傅做的啊，
0: 这是你敦煌师傅做的，那个是你北京师傅做的。你说来说去，你倒是给我找个能用的呀！
1: 你吃个螺蛳粉，你要什么杯子呀？
0: 我不得喝水啊！等等，兄弟，哎，雪爷，嗯，我想跟你探讨一个事儿。
1: 嗯，
0: 我呢想做一个视频号，就做纯正的古法纸。
1: 嗯，一方面。
0: 是推广宣纸文化，一方面做直播销售。嗯，你觉得这是怎么样？嗯，你嗯什么呀？你还没懂我的思路呢。
1: 司马昭之心，人尽皆知。虽然这词儿可能用的不太恰当，但意思大差不差。你不就是想给自己打造一个啊，非遗守护者，匠心手艺人的人设吗？拜托啊，大哥，大网红带货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0: 你看剩下的有几个赚钱的？我又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我最主要的是推广技艺的责任啊！
1: 赚钱就赚钱，不丢人。你不赚钱，你怎么推广，怎么传承？真正的古法纸，一刀几千块钱，你就是把自己给打造成了天神下凡，那也不一定有人买。哎，你要是真想赚钱啊，我给你出一主意：人设，还是往高大上的做。

0: 越高大上越好，就是这种一代宗师的范儿。但是落地销售就得便宜，一张3块钱，10张8折，还得包邮。
1: 你这不是卖假纸吗？
2: 你卖书画纸吗？那网络平台上销售额排名靠前的都是靠走量，数据反馈是最真实的，比你那一拍脑门子想的靠谱的多了。我再教你一招，你卖纸的同时啊，教人家写字画画，写字画画让人家去悟道，用你的小脸再加一点点美颜，我相信一定是一大票妇女会追随你，喜欢你。这叫什么？这就是你的流量密码。你记住了，要赚钱就4个字，流量经济。你握住了流量就是握住了财富，懂不懂啊？你
1: 要按你的这个思路走，这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啊？
0: 我看你活着都费劲了。
1: 这个我可不信啊，坚持真正的技艺传承，做一张有品质有良心的好宣纸，就没有路子走了。
0: 没有，
1: 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一小批人会为了一张好纸，会为了情怀买单的。
2: 这个还真有，一个月出不了2单，你师父我爹。
1: 我恰恰是觉得师父做的还不够纯粹。
2: 纯粹啊，那就死得更惨了。
1: 我算是明白了，传统宣纸到了你手上必定会消亡。
2: 你错了，传统宣纸就算是要消亡了，也绝不会是在我这儿。我做的那是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枯木逢春。你再补一句，
1: 才疏学浅，
2: 你不也补不上？那老话说得好，你不给我倒点水。

0: 廖主任，这个稿子改好了，请您审阅。
1: 改好了，我还审什么阅？
0: 还有很多不足，请您指教。

0: 你这叫改好了吗？你这叫舍本逐末，丢了西瓜捡芝麻。那请廖主任告诉我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再修改。到处都是问题，满纸荒唐言。镇领导的高站位体现在哪里？国家的大政方针体现在哪里？是市领导的殷切期待。
1: 不是你沾沾自喜的自我标榜，我好好的一篇稿子被你改的不严谨、不严肃、不扎实，马上拿回去重写。怎么重写？这样，廖主任，你给我一个大概的方向也行。
0: 你觉得你写的很好是吧？
1: 我没有，这写文章不就是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说清楚吗？
0: 你是在教我写文章吗？
2: 我在报社发表文章的时候，你还在幼儿园读阿喔阿喔伊吾吁呢，拿回去重写。
3: 任务是彭书记布置给我的，我发给彭书记审阅，听他的意见。你发给彭书记审阅，那你还找我看什么？
0: 平时我怎么教你的？
1: 不就是一篇新闻稿吗？
3: 廖主任他想改，你就按他的改，你取个中不就得了？你说你又不是搞创作，拿茅盾文学奖，你跟他较过什么劲呢？
1: 啊，我没跟他较劲啊，
3: 你没较劲，那你那么着急发给彭书记，
1: 那万一彭书记说很好，
3: 那也不好。
1: 哎，你看，彭书记说很好，已经通知廖主任发出了，很好。

0: 完了，这位是把老廖得罪得透透的了。
1: 得罪就得罪了吧，那我能怎么办？
0: 山水有相逢，团结很重要啊，林依然。我承认你工作能力确实可以，
1: 嗯，
0: 但就你这情商啊，你活不过三级。
1: 其实我跟你说呀，我在办公室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想好要怎么办了，哎，但是我就是不做，我气死
0: 了。林依然，你没救了。
2: 这对皮就是把青檀皮的纤维组织给砸断是吗？
3: 对，这个只是制浆前的其中一道工序罢了，之后呢还要再切皮、踏皮、划叶槽等等等等。制作宣纸啊，总共有108道工序，之前要经历几十道才到对皮这一步的。
2: 那用机械不行吗？这多慢啊！
0: 对啊，就像豆浆机那样，就嗡嗡嗡一搅。
3: 你们是真会偷懒啊！对，照你们这样做确实是快，可是檀皮的纤维组织都被切断了，这纸张它就没有拉力了。
0: 明白了，就跟你用手工切料是为了保留纤维长度一样的。
3: 对，这些啊都是后来才改进的。其实我个人还是更喜欢手工去对皮对料，这样才能亲切地感受到皮料之间的温度。
0: 还得是你们这种手艺人，这活要让我干，不出三天我绝对就憋疯了。
2: 哎，哥哥，看这像不像笋干啊？
0: 这好像。
3: 我之前做古法修复的老师经常跟我念叨，三代遗规尽在工匠，宁可手拙也不能投机取巧。
4: 哎，你看现在这对联设计的啊，连胶水都少了，哼，方便多了。
5: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这个在网上就有卖的，十几块钱一副。
4: 啊，这么贵啊？
6: 我五副对联才卖几块钱，这日子真是没法过。
4: 哎呀，哎，
6: 嗯，
4: 你们听说了吗？这大雅斋跟宣永年那宣纸笔记本都卖爆了，好多厂子都下订单了。
5: 这谁不知道啊？这是经发办林依然他们弄的。
6: 我还知道，彭书记都帮着在宣传这事。
4: 乡镇扶持民营企业，不能光扶持他们俩呀，咱们吃什么呀？
6: 这政府也不是宣家开的呀，那咱们是不是应该多分点
4: 啊？这事儿啊，得找肖总向彭书记反映反映。
6: 走，
5: 老肖。
7: 哎，
5: 宣纸笔记本的订单大雅斋都给宣家了，你得向彭书记反映反映，这厚此薄彼可不行啊。
6: 肖总，你是咱们会长啊，就得你去说啊。
7: 行，我了解了情况再说吧。
4: 哎，这事儿就得肖会长出面。
7: 是的，是的。
8: 品质高就是不一样啊。
9: 钱师傅，
10: 哎，
9: 你看看怎么有点泡沫呢？成品不能有一丝的瑕疵。
10: 那我去跟印刷车间说，这一批我一会儿把它挑出来都废掉。
9: 嗯，赶紧去。
8: 辛总对于产品的质量把控是真严格呀，这一点值得我学习啊。
9: 你不是来找我学习的吧？你有事儿直说。
8: 好，彭书记不是把回购笔记本的单子都分配到你这儿来了吗？我那儿呢有几个小老板的朋友，他们也想分一点做做，我去找书记了，彭书记让我来找你商量商量，所以我今天来，一呢是向你学习，二呢也是想恳请您能够体恤一下大家，您吃肉让他们喝口汤就行，单子不用多，一点就好。
9: 你们顿顿大酒大肉的时候也没先分我一个。
8: 哎呦，这话可不能这么讲。辛总，我们要顿顿大酒大肉那不就还好了吗？是吧？
4: 其实你别误会啊，不是说我们不想分你单子，确实是我们的单子太小，我怕你这大公司瞧不上。
8: 这样，今天晚上呢我做东，请你品尝一下我们桃花镇最地道的土菜，然后我再找几个朋友陪你喝两杯啊，这样你先忙，我呢现在就去订房间订好了。

0: 哎，肖总，肖总
1: 啊，
0: 饭呢就不必要吃了。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
1: 啊，你说。
0: 我这个人呢，不在意单子的大小，但是我在意产品的品质。
1: 我厂子的口号就是没有品质就没有企业的明天。
0: 所有的产品还要经过初检、复检、抽检，这一点他们能做到吗？
1: 辛总，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0: 肖总，确实是不好意思，这个单子我不能分。
1: 哎，怎么一说工作你就那么认真呢？不，但工作认真是对的。
0: 师傅，刚才的那一批产品确确实实不能用。

0: 老薛呢？这笔记本的买卖呀，好做着呢。光是给这个笔记本啊，提供这个宣纸啊，厂子的效益就能搞上去。这生意可以做。但是呢，我就怕这个呀，不长久。现在这镇上啊，害红眼病的人多呢。
1: 我讲什么？你不是能吗？我看你现在怎么办？
2: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1: 我看你硬到什么时候？
2: 主任，你先别说他了。依然，小明找过你没有？
3: 他没找过我，找过宣言，让他授权给宣纸协会，宣言没同意。
2: 你跟宣言说，让他分一部分订单出来给宣纸协会。
3: 肖明协会的那些老板，不断降低质量，压低价格。让坚持传统手工的宣家活不下去，你觉得这样的人该帮吗？
1: 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你不但没功，公务员的饭碗你能不能端得住都不一定。好了，走。
2: 廖主任，等等，廖主任，你别去，我去就行。
1: 你给我回去，好好待着。
3: 廖主任。哎呀，
2: 廖主任，不能去，他们是冲你来的，你回去一看。廖，
4: 行，
5: 我发火，
4: 你有话好好讲，对不对？你想干什么？冲动是魔鬼呀！
6: 大家啊，先冷静冷静，你一句我一句，大家这么大声嚷嚷，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咱们呢，一会儿到会议室，咱们坐下来好好聊。
7: 这笔记本的事儿是林依然干的。你让雷依然出来，给我们个说法的。
8: 对，让雷依然出来，你是不是见鬼了？他干什么的？他是不是？我叫什么？
9: 我在这呢。啊？
10: 哎，雷依然来了，
8: 你得给我。
3: 不用，不用。
7: 不愧是首都回来的啊，真牛。我们就想问问啊，这笔记本的订单为什么没经过宣纸协会，就直接给宣家了？你得给我们个满意的答复，要不然我们就去县里、市里或者去省里要个说法。
3: 这个笔记本，宣言是原创设计者，给谁不给谁那是他的权利。你们要是有什么话，直接去问他不就行了吗？
4: 哎，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7: 你这推断的挺干净啊，以为我们是傻子的啊？谁都知道，就是你鼓动彭书记给他们家拉订单，全镇都知道。你最近跟那宣言走得挺热乎啊，一个搭台一个唱戏。这是给你婆婆家拉好处呢啊！
3: 给我胡说啊！胡，
4: 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啊！
3: 不管你们怎么污蔑诽谤我，我都可以不在乎。但是麻烦你们自己也想一想，你们中间的哪一些人，是不是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就是这样的无序竞争，让桃花镇的宣纸产业现在这么难。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的。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

0: 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哎，你把这话说清楚啊！谁偷工减料？谁戊戌竞争了？谁？你说谁？你说谁？啊！这个各位啊，都冷静一下，待会儿呢，我们上会议室，我们细聊啊。老薛，老薛，
1: 那个二虎。
2: 跑到镇上闹事儿去了，到处跟人讲，林依然护着咱们宣家。
3: 老朱，把这弄着，我们走。啊！
4: 彭书记，现在就在县政府被领导骂，他打电话来说，今天的事情必须妥善解决。
3: 如果事态发酵，
4: 相关责任人谁都跑不掉。
2: 这回真完了。
4: 林依然，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处理好。
2: 你就彻底没谱了，廖主任。我知道你觉得我做事情爱出风头，想争取进步，想往上爬，但是我真的没有，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大家，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谁啊？我。
5: 你肖明打电话了吗？打电话，打什么电话？肖明给彭书记打电话，说自己掌控不了事态了，向组织上请辞呢。
6: 他就是在装蒜，这件事情他有责任。
5: 不行，这事儿不能再拖了。彭书记不在，我来主持工作。
6: 哎，都坐，都坐，都坐。
5: 马上联系宣言、秦然，还有肖明，都叫过来，马上研究怎么给大家分订单。今天无论如何。
6: 也得研究出来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结果。
5: 二虎他们吵来吵去，无非一个例子：宣言分析单子给他们，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林然，你给宣言打个电话。
6: 怎么着？不接？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宣言什么意思？想独吃独占呢？
5: 这一到关键时刻就缩了。宣言这个不靠谱的，关键是个掉链子。
6: 算了吧，他对技术那么严谨，怎么可能把订单分给二虎他们呢？
7: 那他也不能什么都不管，都让你扛着吧。
6: 依然，可能要委屈一下你，你去给他们道个歉吧，先把他们情绪给稳住，事情可以一步一步解决，但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激发出更大的矛盾了。
5: 我觉得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没什么可考虑的了。县里的领导对这件事情高度重视，如果今天一个解决不好，在座的所有人都要担责，包括彭书记。谁担得起呀？订单给谁不给谁，只要宣言和欣然同意，我没什么意见。但是这件事情我没有做错，所以我不能道歉。
6: 胡闹！这不胡闹吗？现在是你降的时候吗？
5: 我没有降，这是我的原则。
6: 廖主任，廖主任，你，我支持林依然，不道歉。哎，廖主任，他不知道后果，你也不知道啊，你也跟着他跟原则。
7: 是林依然是说了，有些人偷工减料、无序竞争，可他说谁了吗？
6: 给谁道歉？他说的这些现象，在陶镇是不是事实？有什么欠可道？
7: 你不能这样啊，师傅！
6: 我不是你师傅。凡事得有个是非曲直。他是我的手下，他有错，我不包庇他；他没错，我凭什么让人欺负他？
7: 哎，这不是说谁欺负谁的问题。今天这事儿非同小可呀。二虎他们今天拿不着想要的答案。 他们就得往市里告，往省里告。这事情闹大了，谁能跑得了？
6: 师傅，你不想争取进步，行。
7: 我跟你不一样啊，我一没背景，二没资本，我混到今天这步，我不容易。
6: 不容易，也不能黑白不分。不容易。 也不能折了筋骨。

0: 林依然，你去不去？
1: 林依然，咱不道歉。
2: 罗副镇长，哎，罗副镇长，宣老爷子和宣言来了。
3: 那这款宣纸笔记本是我设计的，在质量要求上确实是有点高，但换句话来讲，只要咱们质量上过关，挨家挨户都有饭吃，但凡有一家这质量上不过关，马上就得黄了。
4: 就一个笔记本做这么好，难道还留着传代啊？
5: 就是啊。
6: 哎呀，还能流芳百世，成为古董啊？啊，笑话！
3: 二虎哥，咱们讲道理，别抬杠。再怎么说，咱们造纸的也算是半个文化人吧，别拿无知当无畏。按理讲，这是我设计的，我有权利决定给谁不给谁。但是今天在座的都是我叔伯辈的，有些话还得让我家老爷子跟大家讲讲。
7: 我今天跑这儿来就说三句话，说完我就走。
8: 第一句就是宣纸做的这个笔记本呢，有谁愿意做，平均给大家分了。第二句呢，可以分，但是不能砸了牌子，对不起老祖宗。在这一点上，我宣永年看得很重，我也希望大家看得很重。再就是绝不能对不起彭书记和林依然人家付出的一番苦心。二虎，我知道你祖上在晚清民国的时候那可是风光了好几年的呀，把纸社做到上海、广州、香港和东南亚，我们宣家和你们家都有兄弟之盟，而且相互扶持，我们都是吃了老祖先赏的一碗饭，别把碗给砸了，那样会对不起老祖先，更对不起子孙后代。
9: 薛叔叔，
8: 还有最后一句话，就希望大家别再为难林依然了，人家是个女孩子，人家放弃了自己的前程，跑回家乡来搞建设。我们大家做事儿都要有个良心嘛，再多的都是大老爷们儿，站出去都是一方人物，把自己的活干好，别丢了桃花镇的脸，比什么都重要。我就说到这儿，谢谢。
2: 孩子啊，这回太谢谢您了，得亏您啊帮我们解决了一件大事啊。
7: 没有没有。
3: 二虎哥，等把这活干完了，你也能少干点缺德事儿。

0: 哎呦，我真不知道这个护工小王他到底护的谁呀？说他一句，他能动一下，那真是没有一点眼力劲儿。老有主意了，他比人家主治医师懂得都多。
1: 反正啊，从你生病到现在，护工已经换了6个了。你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人都是相互的，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 归根结底不还是为了自己？
2: 你对他就是再好，也就那么回事儿。你家里有家属看着，那能好很多。这山中无老。

0: 老虎，可不是猴子称大王吗？反正现在小王如果再换的话，我是真不知道再叫谁了，自己看着办吧。
1: 那就不治了，回家。
2: 不是要我说，师傅啊，就是太好讲话，给我的话，你们爱谁闹谁闹去。这钱挣到了，搁自己兜里，这个才是真的。
3: 师傅是不想让镇上的领导为难，人家是帮我们。
2: 帮，哎，帮到了吗？啊，我跟你说，厂子倒闭了，我看哪个管你？
4: 该你操心的操，不该你操心的，别瞎操心。
2: 哟哟哟，你看这又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这嘿，你一老管汉条的，你一人吃饱全还不饿。
5: 你不好这样跟长辈讲话的啊！
6: 对呀，我哪句话说错了？
7: 不尊老人这么说话就是错。
6: 我他老婆本儿都没。
8: 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
0: 去，过一边去。别打，别打，别打我。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2: 走到今天这地步，我只能当家业了。
3: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4: 我想促成他和大雅斋后续的绑定合作。
5: 师傅能同意把他的宝卖给我吗？
6: 我现在加价到了600万，
7: 我出1000万。
2: 卖的是宣家的传家宝，你得签字才行。
0: 请看《众墨园》第7集。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2: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3: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4: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5: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6: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7: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8: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9: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板。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二十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2: 长大了才知道，在哪里和谁就是喝酒的桌子。我们欢迎一张新桌子，也陪着一张桌子慢慢变老。在桌子前恋爱和结婚，桌子教会我们陪伴一个人。世界大不大，就看能不能容下一张桌子。坐下来，桌子就是明月大江，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 都过得去。是桌子起到的作用和桌子的初心。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第四届链博会闭幕，161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发布。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数百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展开，我国将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国气温创下纪录。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6月2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6月26号，习近平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6月26号，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6月26号，李强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6月2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6月25号至26号，丁薛祥在新疆调研时强调，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来看其他时政消息。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占托。王毅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见，就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新的战略共识。我们第一时间会晤，就是要探讨把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到实处，推动中柬互利合作向前发展。中方愿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布拉索昆表示，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携手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孙占托表示，柬方期待同中方

0: 将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深化贸易、投资、基建等领域合作。
1: 国务委员盛贻瑾23号至26号在江西调研就业、体育等工作。他先后来到景德镇市、九江市、南昌市，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就业创业、体育产业发展等情况，并与地方政府、企业家和专家座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积极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努力实现居民增收、内需扩大、经济发展良性循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2: 十五五时期，随着算力用电的激增，电动充电设施的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的刚性增长，我们预计全国的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国家的用电水平。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
3: 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为期5天的第4届链博会今天落下帷幕。在今天下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对外公布，本届链博会多项指标创历届链博会新高。
1: 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闭幕。本届链博会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参与展示的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本届链博会开启数字链博元年，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会期间，中外企业和机构发布零碳园区、再生农业、绿色出行等161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29.7%。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近50000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超过上届。今天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了第5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链博会入场券，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
0: 这两天，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在不少领域实现突破。
1: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
4: 这里是刚刚投运的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它拥有世界第一高坝，设计坝高达315米。目前这座大坝已经建设到了260米，这个高度已经满足发电的需求。翻过大坝，上游的库区现在水深约180米，未来水面还将抬升80米，到那时整个库区可容纳29亿立方米水量，相当于203个西湖。
1: 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是大渡河上游控制性龙头水库，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电站全部机组投产之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进一步完善西南清洁能源供给，助力我国双碳目标实现。今天，河北邯郸北500千伏超高压输变电工程正式建成投运。该工程是华北电网东西电力互济的

0: 线枢纽工程，也是河北省迎风渡夏电网补强重点工程。投运后，依托与山西、山东电网的东西互济通道，将进一步完善华北电网主干网架结构，全面提升区域供电保障能力。
1: 该工程投运后，预计年输送电量超32亿千瓦时，相当于满足100万户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将有效提升华北电网符合承载与灵活调节能力。
0: 我国首台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昨天在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厦津号盾构机投入应用。盾构机刀盘上的滚刀工作时持续切削岩石泥土，磨损极快，需要频繁更换。常规带压换刀需要作业人员进入前舱，空间狭小，环境恶劣，而且面临长子面失稳、减压病等安全风险。此次投入应用的智能换刀机器人能够实现带压情况下的全流程自主换刀，代替了传统人工高危作业，效率提升超50%。
2: 换刀的一个工序全是由数据驱动的，然后实际的动作在肉眼在地面就是可见，实现了真实换刀的全息感控。
0: 巴西东北特高压直流输电项目24号全线开工建设，该项目由中国国家电网巴西控股公司独立投资建设运营，是巴西史上投资规模最大的输电特许权项目。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打通巴西东北部新能源远距离大容量外送通道，破解当地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送出瓶颈，有效地提升首都城市圈供电保障能力。
3: Então, do ponto de vista socioambiental, vamos dizer assim, é contribuir para manter a matriz energética brasileira limpa e renovável, que é significativamente hoje uma maior parte da geração de energia do país.
4: 财政部日前在卢森堡发行50亿欧元主权债券，其中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元、15亿元和10亿元，发行利率为2.768%、2.966%和3.212%。
5: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图像可以清晰地看出此次地震造成的严重破坏。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6: El estado de La Guaira se ha convertido en la zona cero de los efectos del terremoto que afectó a Venezuela el pasado miércoles 24. Aquí se pueden apreciar los efectos en este centro comercial que quedó totalmente destruido, una panadería, otros comercios, zonas residenciales han sido totalmente afectadas y son la imagen que muestra hoy el estado de La Guaira como efecto de este terremoto.
7: La torre 1 de los delfines en el piso 11, estaba con mi mamá y sí, estuvimos en el momento del temblor.Nos tocó pues salir corriendo, un poco difícil porque además se nos trabó la puerta, no podíamos abrirla, tuvimos que meter los dedos para abrirla y logramos salir y bajar por las escaleras, como ustedes ven allí están bastante dañadas, toda esa zona, se cayeron paredes, de hecho casi que no logramos salir nosotras.
8: 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因为大型的机械相对缺乏，所以只能把我们能够找到的发电机、电灯筒这些东西带着，然后拿着工兵铲、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开始组织人跟着当地宪兵队的人员进行救援。据我们统计，是大概有8个人是困在里面，我们把他们成功的从废墟里面救出来，我参与救援成功5人，但是还有人在废墟下面，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位置，没有困在废墟里面的，已经在大使馆的安排下，安全的送到加拉加斯去了。

0: 报道员来到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看到很多伤者不断被运过来，轻伤者坐在门口暂时休息，重伤者正在接受医疗人员的全力救治，也有饮用水等物资不断运送到位。报道员还看到有人在衣服上写着寻人启事，希望尽快找到他在地震中失踪的17岁的儿子。
1: Hay mucha gente aquí que necesita ayuda a otros países que manden maquinaria, manden rescatistas, hay mucha gente tapiada, al mismo gobierno nacional que saque el ejército, mande bomberos, policía de Caracas, de otros estados, porque esto está horrible, hay gente tapiada y hace falta mano de obra, maquinaria, equipo, agua, y apenas está comenzando y ya se nota...que la vamos a pasar muy mal. Todo el estado Vargas está casi todo devastado.
2: 目前多国表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3: 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协调下，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企业也组织力量参与救援行动，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垢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巴西总统卢拉25号宣布，巴西政府决定派出一支专业救援队协助委内瑞拉展开震后救灾工作，并将向委内瑞拉灾区运送物资。25号，墨西哥空军运输机搭载包括医生、护士和搜救人员在内的200多人，以及数吨设备与医疗用品前往委内瑞拉。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25号表示，首架载有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的救援飞机已经起飞。此外，多米尼加、厄瓜多尔、智利、巴拿马等多国均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随着梅雨季的全面开启，南方强降雨不断。今天云南大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福建大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自本月18号以来，南方多地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一倍以上，不少站点的雨量打破历史记录。昨天下午，福建莆田涵江区出现强降雨，一辆小轿车涉水被困，救援人员抵达后立即涉水靠近被困车辆，背起被困女孩，并扶着女孩母亲一同离开积水区域。同日下午，涵江区三江口镇一面粉厂区的后方发生山体滑坡，厂区电动车棚部分坍塌，一名女子被困，右脚被巨石压住，头部被砸伤。救援人员使用撬棍合力撬起巨石，同时安抚伤者情绪，确保其保持清醒。约10分钟后，女子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24号晚，广西百色凌云县遭遇强降雨，多处路段相继出现边坡滑坡、泥石流、路树倒伏等险情，交通受阻。当地多方力量第一时间奔赴各处险情点位。截至今天，辖区内国道均已恢复正常通行。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今天夜间开始趋向日本以南海面，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米克拉外围环流及西南风影响，台湾多个地区雨势猛烈，当地气象部门今天继续针对全台县市发布大雨暴雨预警信息。
1: 受台风米克拉等因素影响，台北市从25号上午开始持续降雨，我所在的内湖区更是一度出现

0: 严重淹水。台气象部门预计，此轮强降雨将会持续到26号白天，直到27号封面远离后，雨势才会趋缓。
1: 台北内湖区昨天出现严重淹水，一间照相馆的地下室里家具与杂物全部漂浮在水面上。据台湾气象部门统计，25号全天全台各县市均有明显降雨，其中屏东降水最为集中。

0: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连日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在山东德州，当地通过观看禁毒宣传短片、举行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向在校师生普及识毒防毒知识，使青少年更好地认识毒品危害，树立防毒意识。今年国际禁毒日的宣传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近年来，一些具备成瘾性的药物滥用问题逐年增多，这其中未成年人滥用问题尤为突出。他们是如何成为危害青少年的新型毒品的？我们先从近期浙江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件说起。日前，浙江杭州警方成功侦破一起特大非法经营校气案，目前380多名嫌疑人落网，一个跨省校气非法经营网络被彻底摧毁。与此同时，一个令人忧心的特征浮出水面，警方发现涉案人员呈明显的低龄化趋势，年龄基本在16到30岁之间，其中不少人还存在以贩养吸的情况。民警介绍，吸食笑气并不会让人真正的笑，而是会使人面部肌肉痉挛，引发发笑的表现。
1: 笑气呢，它会导致体内的机体存在一个缺氧的现象。那局部的缺氧呢，就是可能外周你会感觉到就四肢发麻，然后走路有点就是站不稳的这种感觉。如果一直持续吸食，那可能会导致就是缺氧的窒息，甚至会导致死亡。
0: 笑气为何会让人上瘾呢？民警介绍，人吸入笑气后会激活大脑中的特定通道，促使大脑释放多巴胺和内啡肽，这两种物质能让人瞬间感到兴奋、放松，甚至产生幻觉。然而长期吸食笑气会对人体造成多方面的危害。
1: 临床上的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能够观察到脊髓变性，那这种变性发展出来的症状就是你能够观察到的，包括瘫痪，然后大小便失禁，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呢，会影响到神经认知，影响到记忆力。
0: 更值得警惕的是，据公安部的最新统计数据，2025年全国共发现滥用位列管成瘾性物质人员9.2万人次，其中滥用笑气的达3.5万人次。随着滥用人群的不断增多，笑气的危害早已超出个体健康的范畴，更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2: 我们也在这个工作当中发现了很多吸食笑气的人在车上吸食，边开车边吸食，我们叫做气驾，对这个社会公共安全也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第二个就是产生衍生犯罪，所谓的衍生犯罪呢，就是因为很多笑气的这个吸食人员，他的这个经济条件不允许，那么采取了这个抢劫、卖淫，通过这样的这个手段来获取到笑气，衍生了很多的这个违法犯罪。
0: 在我国，笑气虽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范畴，但也是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进行严格管控的。那么这类被列入管控的药品又是如何流入青少年手中的呢？记者调查发现，在网络平台上，不少人违规售卖处方药，被列入管控的麻精药品，并形成一套暗语。打开某网络平台，搜索关键词 P280 优美，立刻弹出各种隐晦的帖子。P2 小美长期有带，普瑞巴林开不了处方来找我，主页有，普瑞巴林处方快递外卖都秒过来互关。不了解内情的人可能看不懂，但实际上这是一套暗语，用 P280 指代普瑞巴林，用晚安指代金刚丸胺，优美指

0: 此外，又美沙芬，而这些正是近年来未成年人药物滥用问题较为突出的几种药品。此外，在一些地方破获的案件中，警方还发现一些不法分子将此前未列管的兽用麻醉剂替莱他明混入电子烟烟油，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上头电子烟，
1: 流向青少年群体。这些不法分子不仅通过调味等手段来逃避监管，还会在网络平台上使用暗语进行售卖。最刚开始其实就是上头过检这么一些暗语，其实现在呢就是开始发送一个闪电的一个符号，闪电，然后后面加一个这个弹的这么一个符号，那就是全程闪送烟弹。
0: 专家介绍，非医疗目的的反复大量使用具有依赖特性的药物，无异于吸毒，不仅会导致情绪失控、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同时，由于未成年人的大脑尚未完全发育，滥用药物可能永久性的改变大脑结构和功能。前不久，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通告，进一步加强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玉美制剂等高成瘾风险药品管理，明确禁止通过网络零售或者变相零售此类制剂。 2026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 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此外，青少年药物滥用问题治理也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多方协同发力。专家提醒，家长应该多关注青少年的行为变化和情绪异常，过分亢奋、暴躁、精神萎靡、花销变大，
2: 或者家里出现来路不明的药片、药品等，都应予以高度重视。如果说确实可能，高毒环有这方面药物滥用的倾向的话，那建议家属还是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的这种医疗机构的成瘾科或者物质依赖科去进行就诊。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今天在日本东京表示，围绕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一事，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同伊朗方面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格罗西表示，期待正式协商近期展开。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多国气温创下纪录。
3: 法国已连续数日遭遇热浪， 法国西部气温已升至43摄氏度，创下法国6月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教育部长爱德华·热弗雷说， 25号当天， 法国1.3万所学校停课或实施特殊课时安排以应对高温。 巴黎警方负责人表示，为了应对高温带来的影响， 从当地时间26号中午起， 全市禁止在公共场所饮酒，因为医院正面临大量因高温而入院的患者所带来的医疗压力。 法国农业组织估算，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造成该国数十万只家禽死亡，死禽清运处理系统不堪负荷，两大主产区的政府正考虑允许养殖户就地掩埋死禽。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5号发布的消息显示，本轮热浪期间，该国伊比利亚半岛地区日均气温已创下有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值， 南部、中部及东部多个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多个省份红色及橙色高温预警持续生效。英国气象局表示，英格兰西南部地区25号气温达到36.7摄氏度，创下了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气温记录。此外，气象部门已将红色高温警报延长至当地时间26号，覆盖英格兰南部大片地区。 此次热浪主要影响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当地众多学校不得不调整教学安排。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地区发布罕见的最高级别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并提醒当地民众关注健康风险。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25号对除格罗宁根省、弗里斯兰省、德伦特省和泽兰省以外的所有省份发布红色预警。 此外，8个省份从午夜起实施红色预警，这是该研究所发布的最高级别天气预警，也是荷兰历史上首次因高温发布最高级别的天气警报。皇家气象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荷兰部分地区从24号到27号，气温预计会升至32到37摄氏度。

0: 今天，包含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等内容的新版防卫省设置法等相关法案，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并正式成为法律。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2026年度内成立。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进而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5: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6: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7: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8: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9: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4: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10: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5: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提起伸舒适，你会想到什么？是一缕风，一杯茶，是远方的风景，还是忙碌中的片刻小憩？繁忙的生活，我们总是匆匆，那些极度舒适的时刻虽然短暂，却难以忘怀。泰雅期待永生舒适门窗科技，把每一个舒适瞬间定格在泰雅门窗的空间里。无惧寒暑，

0: 和你一起把生活调到更舒适的样子。深舒适人居头等舱，装派雅，舒适住派雅门窗。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换首发。
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赤水汤汤，楼山巍巍，在黔北大地之上，沉淀着诸多峥嵘过往。四渡赤水，这场被誉为红军长征史上以少胜多的传奇运动战典范，便诞生于此。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载光阴流转，赤水河的浪涛声还在讲述着那段四渡赤水的传奇。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影文化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我是主持人王佳宁。今天，我们将跟随着这张电影票，一起走进四渡赤水的故事。
1: 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国民党军一路围追堵截，红军途经赤水河流域时，再度陷入生死存亡的绝境。
2: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3: 白日渡河，
4: 雇人的子弹打漏洲的。
1: 绝境之中，毛泽东同志临危决断，以变破局，一渡赤水，是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红军连夜渡河，跳出险境。
5: 天黑之前，必须拿下龙山关。
1: 二渡赤水，避实击虚，杀了一个回马枪，重占遵义城，取得大胜。
6: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三渡赤水，佯攻诱敌，成功诱敌西进。四渡赤水，声东击西，南渡乌江，跳出河围。
3: 兵临贵阳，将军抽军。
7: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欢迎演员刘烨、演员王雷、演员王坚臣，也让我们掌声有请电影《四渡》的导演徐展雄、军事科学院军史专家史波波老师，欢迎。那首先先请各位依次和我们现场的影迷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大家好，我是电影《四渡》的导演徐展雄。《四渡》的剧本我们打磨了4年，影片讲述了四渡赤水的全过程，我们全程在

0: 贵州107个场景，32个取景地进行了实景拍摄。我们想把这段历史变成大家看得懂、记得住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在电影《四渡》中扮演毛泽东的刘烨，这次饰演的是在每场战役中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和家国情怀的毛泽东，希望大家能看到一个真实的伟人风采。
2: 大家好，我是电影《四渡》中周恩来的饰演者王雷。《四渡》是一部尊重历史、敬畏先辈、有血有肉的影片，它让大家看到老一辈革命家的智慧、勇气和信仰。
3: 大家好，我是王天辰，我在《四渡》电影中饰演的是红军战士朱慧勇，这呢是一名年轻的战士，希望通过战斗前线的这年轻的战士的视角，让大家感受到迎难而上的精神。
4: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史波波，
5: 再次欢迎各位。首先呢，也想请徐导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四渡》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0: 1935年的一月到四月，湘江战役后，30000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在川黔滇境内的赤水河流域展开了四渡赤水战役，迎战400000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军凭借着精妙的战术与严明的军纪，成功扭转了战局，以少胜多，成为了中外军事史上的经典战役。我们的影片就是根据这段历史真实创作的。
5: 四渡赤水这段历史我们在课本中曾经学过，我想问问现场的观众啊，有多少人记得在课本里学过，请举手。哇，几乎是都记得。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深刻？因为在我上学的时候，当老师讲述了每一次渡过赤水河的原因，那峰回路转、跌宕起伏的决策和谋略的时候，内心深受震撼。纵观历史的长河当中，在整个长征里面，其实四渡赤水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所以也想请石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四渡赤水呢，是我们战争史上的奇观，它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它充分地展现了毛泽东同志超高的军事指挥艺术，他在实战中进一步地巩固了我们红军的指挥体系，强化了一切要从战场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决策用兵的准则。他是我们中央红军长征中的重要里程碑。
5: 所以电影《四渡》就是将这段教科书级的历史拍摄成有血有肉的人和故事。那接下来我们详细聊一聊电影，先请演员王雷和王天辰到嘉宾席就坐。想问问刘烨，这是第三次饰演毛泽东，与前两次的经历有什么不同？
1: 第一次是在建党伟业当中，第二次是在建军大业当中，前两次是建立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军队的过程，那个时候很年轻，意气风发，满腔热血。这一次不同的是遵义会议之后，四渡赤水，我们党和我们的人民军队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在这种这么难的情况之下，带领大家就走出这个困境。
5: 除了您刚才说的当时局势上的压力，身体状况其实是很虚弱的一个状态。为这个角色，我听说您减重了17斤啊。
1: 对，大家都知道湘江血战，那是极其惨烈，然后毛泽东那个时候也是身患疾病，身形极其单薄，拄着拐杖，然后当时就想说怎么展现出这个状态，可能最直观的就是让观众看到消瘦的外形。人在很瘦的时候那种无力感是很强的，所以当时最简单的对我来说，作为演员，那好，我从身材上去贴近，所以当时就用了大概一个多月吧，减了17斤。
0: 他作为演员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有时候看着他就真的作为导演有点心疼哈，因为几乎不吃饭啊，每次我都劝他你吃点吧吃点吧，不吃。
5: 为了角色，你会看到他的一点点一滴滴的在努力。
0: 刘烨老师这个眼神里面的光，不屈不挠的希望之火一般的光，那个东西当我们镜头去拍摄他的时候，就一下子就是特别能震撼人心。
5: 那么在这么多的经历当中，您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哪一场戏？
1: 有一场戏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在山洞里，是过年的时间，缺衣少粮又少药，当时是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当时还要分一块红薯。那场戏我记得是 因为大家都很迷茫。

0: 可能大家都觉得毛泽东应该是那种任何时候都是气定神闲、胸有成竹的，但是伟人也跟我们普通人一样，这也是电影里边尽量去展现更真实的历史。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喜欢，让观众能看到更多更真实的一些细节。
1: 当时的局势可能像就是贵州山区的雾一样的迷茫，看不到前路，也看不到亮光，看不到方向。
0: 你发现有那么真实动人的时刻，那么跟你贴近，更贴近我们普通人啊，原来伟人他也有一点点成长的过程的，这个是我觉得是最动人的，一下把这个距离拉近了。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个是娄山关，因为娄山关大捷是一场非常著名的战斗，也是红军的在那段时期的一次大的胜利，给了大家一个特别大信心。我们去到拍摄现场，到了娄山关这个关口往下看，两边就是悬崖峭壁，你第一个能想到的词儿就叫易守难攻。你很难想象在那样的一个季节里边，下着雨，地面结着冰，就是当时的红军战士是怎么去冲到这个娄山关然后攻下它。而且毛泽东在娄山关战斗之后也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我觉得那个地方特别有意义，特别值得去娄山关，可以去看一看。
1: 我知道影片当中展现了红军四次渡过赤水河的过程，用来渡河的这个渡桥其实是最重要的通道，这段情节的拍摄也参考了真实历史。
2: 四渡赤水这个故事啊，在1983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已经拍过一版，那版也是非常经典的。那我们这次电影的拍摄其实是在一边搭桥一边拍，搭了之后还要把它给炸了，很难的。所以我们在拍摄前期筹备的时候也去到了当地，我们去了解这个桥，这个桥是非常神奇的，它是红军战士们借了当地老百姓的门板以及他们的船，把这些门板和船用绳子绑在一起临时搭建的一座桥。
1: 哦，就是船相当于是桥墩，
2: 对，
1: 然后这个门板和木头算是桥面。大家看这个照片，这三个门板国家一级文物，这个就是当年从咱们老乡家里面借的门板。这个陶罐这幅图是什么故事呢？
2: 这个也是我们在当地博物馆看到的一个文物。
3: 我们人民军队从建军之初呢，就非常注重它的纪律建设。当时我们战士二渡赤水期间嘛，老百姓都非常热情，让战士们住在他们的家里，但是我们战士都是不会去打扰老百姓。红军就是每次走的时候一定要把老百姓的院落给打扫干净，缸里的水给挑满。这个罐就是在打扫院落的过程中不小心给打破了，这个战士就拿出仅有的两枚铜板给了老百姓。老百姓当时拒绝不要，但是红军战士坚持着损坏东西要赔偿嘛，我们这么规定的，所以这个老百姓就一直把它珍藏下来，留到了现在。
1: 徐导，据我了解，除了门板和陶罐的真实故事之外，还有一段发生在茅台镇渡口的真实故事。当年许多老红军在回忆录中对那段故事都记忆犹新，就是用酒来代替红药水、紫药水给士兵擦伤口。影片也展现了用酒给战士擦拭伤口的这一故事。我们一起通过一段短片来看一下。

0: 茅台镇和我们的丝路赤水是有非常紧密的不可分割的关系的。红军到了茅台镇后，凭借严明的纪律赢得了当地百姓的信任。当时红军长期转战，缺医少药，战士们跋山涉水，腿脚劳损严重，还有很多外伤伤口。在物资极度匮乏的长征路上，我们并没有很充足的医疗的条件帮他们治疗这些伤口。当时当地百姓自发地拿出家中的茅台酒，用来给行军负伤的战士疗伤，因此茅台酒就成了红军难得的物资，往事永远镌刻在岁月长河之中。
1: 当年当地百姓也是自发地为红军送

酒，送粮，他们用最质朴的行动诠释了军民一家亲。除了剧情参考真实历史，我知道电影在服装道具上也做了非常细致的考究。我们先来通过一段短片感受一下。

0: 我们现场也还原了短片里娄山关的场景，影片当中的每一套军装、每一处战术细节都十分真实，仿佛这段90多年前的历史徐徐铺展在我们的眼前。现在呢，我们就有请电影《四渡》的美术指导霍廷霄老师为我们现场揭秘，有请霍老师。欢迎霍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电影《四渡》的美术指导霍廷霄，主要负责电影视觉风格和历史还原、场景设计搭建、服装造型和道具等工作。
0: 霍老师好，想请您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四渡赤水时期红军军服是什么样的呢？
1: 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军服的核心形制为灰蓝色粗布的中山装、八角帽、红星帽、红领章、绑腿。当时红军无稳固的后方补给，红军那时候没有什么正规的被服厂，红军那时候的衣服大部分靠自制修补缴获，因此新旧混杂，补丁累累，颜色深浅不一。我们现场展示的这套是服装道具电影中的服装，我们结合了真实历史资料的记载，尽量贴近那段历史的真实感。
0: 那当年红军军服都是用什么布料制作的呢？
1: 红军当年军服主要布料为粗布，以麻布为主，各种颜色，比如说这个灰，有深灰、浅灰，
0: 这是属于
1: 这属于浅灰的，还有深一点的灰色，还有更浅一点的。红25军徐海东部队军装多以当地的黑布制作，所以在服装做旧上下了大量的功夫。
0: 我想说说这个做旧，就包括破损啊，包括很多补丁，因为每个人的补丁是不一样的，这个也有区分吗？
1: 做旧要经过浸泡、石磨、水洗工艺特殊处理，还原军服经过雨水、沙尘、泥沙磨损的状态。军装上的补丁也是严格按兵种区分，比如说肩背补丁对应运输兵，肘部膝盖磨损对应战斗兵。
0: 草鞋是红军行军必不可少的装备，那在制作草鞋道具时又都有哪些考究呢？我们拿上来看一下，这个算是当年会用的。
1: 我们专门请教了非遗草鞋编织传承人，严格按照当年苏区工艺制作，当时每位此战员身上都携带2至3双的草鞋，一路行军一路自己打草鞋补草鞋，当时还有草鞋歌。

0: 解包。
1: 我们完全还原黄麻、稻草、红边的传统工艺，从材质、密度、硬度、磨损痕迹等方面进行还原制作，也贴合了实战的需求。这就是一个电影的细节，我觉得细节非常重要。
2: 是的，
1: 打动观众的很多就是靠细节来呈现这个整个这个历史的真实感，这是很重要的。
2: 所以从一双草鞋到一身军装，包括我们看到的每一处细节，都是经过严格的考证和设计。感谢霍老师您的分享，谢谢。这双草鞋可以说是实际拍摄中演员重要的行军装备。接下来有请王雷、王天辰、史波波老师分享一下幕后故事和真实感受。我想问一下王天辰，有没有哪一场穿草鞋的戏让你印象深刻呢？当时的感受又是什么样的？
3: 我其实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场于适饰演的红军连长赵德发在鼓舞我们大家继续前行的那场戏，我当时就直接穿了草鞋也没穿袜子，我觉得有这种体会会让我进入角色
2: 当中。有穿过草鞋的，我们有一个机会在现场通过这个跑步机模拟一下当年战士们所经历的这个场景，也想请咱

0: 我们的天辰作为剧组代表，同时呢我们也邀请一位影迷代表来现场体验一下，来有请。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小伙子。那这样我们还是要尊重一下史实，史老师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每天的负重大概是多少斤？他们行军比较快的时候，一天大概又要走多远呢？
1: 一般的战士负重那至少十多公斤啊，这一个背包这是标配，一杆枪，还有手榴弹啊，还有就是锅碗瓢盆。关于当时的行军速度呢，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空中还有国民党的飞机。我们有时候为抢占一个先机，那必须是急行军，一个白天100多里都已经出去了。当时二度赤水师陈赓社的干部团前去支援，就是差不多用了一天走了120多里路。
0: 那我们看到现场其实有一个这个背包，
1: 背包，对，
0: 我觉得这个重量你可以掂掂看哈，
2: 还蛮重的，
1: 挺重的，
3: 谢谢。
4: 哦，还有点重量，重量
3: 还是有点重，
0: 对，有点分量的。这个
3: 这一点都不硌脚，真的啊。
4: 就这个石头磨得比较圆润，
3: 对对对，
0: 真实的，可能石头上还带尖儿呢，
4: 对，
0: 一脚都容易扎穿的这种。
3: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上跑步机，这个跑步机是可以模拟一个速度，来，这个是遥控器，你可以自己调节。其实大概的状态是不是到小跑，这已经属于急行了。可能是一个快走的状态，有点不稳哈。
4: 你要是在山路上有泥泞的地方，可能这样走很容易滑倒，而且主要是吧，好多地方雾特别大，
5: 对，
4: 它看不清楚，就基本上是互相感受着摸着黑的走，
1: 而且作战的地域也不熟悉，很多时候夜间行军。
4: 速度是六，
3: 只能到六。对，我现在就是前脚掌已经有点疼了。
0: 这还是踩在一个平的地上。
3: 就你看，就是左边这个感觉穿的还不错吧？你看右边这个，
5: 已经出来了。
0: 哦，对。我们今天模拟还原的可能就只是当年难度的可能1%。那我们的影迷朋友想不想体验一下？
5: 必须的，
0: 必须的，来。我就感觉他这个已经开始打晃了，在这个跑步机上，还可以再坚持吗？
5: 差不多了，有点出汗了。
0: 来，你自己先暂停一下跑步机。
5: 已经满头大汗了。
0: 刚才在整个体验的过程当中，你脑海当中在想什么？
6: 我在想，我们的先辈们当时是多么不容易，我们更要好好珍惜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
3: 突然回想一下我们当时的情景，是我们有个战友牺牲了，然后我们不得不前行，我们的血肉是坚强的，在心里是我必须要往前，必须要往前。
0: 我觉得天辰的体会会带着年轻战士们的这个经历，在那一刻其实可能大家的内心是无比痛的，但这个痛可能你没有办法停止，你必须要逼着自己向前。那我们的现场影迷其实带着的是我们现代的新时代青年，我们要走我们的长征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内心也有非常坚定的信念。把掌声送给当年的先烈们，也谢谢各位的分享，谢谢我们的这位影迷。剧组在以敬畏之心深耕史实，而真实的四渡赤水可以说每一步都在生死的边缘。电影为了展示这份真实，全程坚持实景拍摄。电影拍摄期间的气候与四渡赤水真实发生时的气候高度相似。
4: 其实当时是处于1935年的1月到4月之间嘛，我们真的到贵州去感受当时的气候，非常非常艰苦，非常非常寒冷。它甚至昼夜的温差会很大，所有的路都非常泥泞，会产生霜冻，甚至有时会突降大雨或者冰雹。
0: 我们看了这么多幕后花絮，就是非常真实的，可能刚才的那一幕能见度也就是

0: 也是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四渡赤水是个行军戏，我们动辄会有上百上千个演员要饰演在行军，那可不知道对于导演来说有多心碎了，因为能见度太低了。当我们去拍全景的时候，2000个演员在镜头里面，哎，怎么只剩下几十个人呢？但他们一个一个的从屋里面冒出来了啊！哇！而且就是说，我们都不需要去告诉他们，你得在行军过程中你要刻意去饰演有多困难，因为他们跑着跑着就真的摔倒在地，然后站起来再往前，站起来再往前。在如此艰难的地形和气候环境下，我们要调度动辄上千的演员来共同完成哪怕是一个镜头两个镜头的拍摄，因为这里面不但涉及到演员，还涉及到爆破枪械，甚至涉及到动物，比方说马匹，所以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我也要借助这个机会向我们所有演员表示致敬，
1: 非常非常了不起。但是您说了这么多我更加好奇了，如此艰辛，那为什么您还要坚持全程实景拍摄呢？
0: 虽然我们现在我们知道 AI 啊特效啊很发达了，但是所有这些后期的辅助手段其实是无法还原我们到实地去到真实的那个历史场景去给我们所有的演员能带来的那种生理的感受。嗯啊，就像你刚才看的他们在拍戏时候的那种冷冻僵的感觉，口里冒的白气，所有这些都是无法通过后期来完成的，这是我们所有演员的真实感受。而那个时候我相信那些我们的革命先辈们红军们他们的感受也是一模一样的。这种就是我觉得他就不需要演，他是真实的，就是去到那个历史场景成为那个人。
1: 其实在各位脑海当中应该也有了画面，如今我们有车有路有桥，拍戏都会这么不容易，当年红军什么都没有啊，全靠两条腿翻山越岭涉水行军，那份毅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我们知道这部影片有很多取景地，其中一部分取景地是在茅台酒所在的茅台镇拍摄的，对吗？
0: 对，茅台镇一带是四渡赤水中第三渡的渡口所在地，对于红军长征意义重大，选择茅酒支援进行拍摄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展现了红军长征路过茅台镇的相关内容。整个影片我们共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在贵州完成，依托各方的支持让电影能够顺利的拍摄完成。
1: 想问问我们的主演，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你们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晚上指挥着红军战士们架桥，在架的过程当中敌机在轰炸，所以在这个桥的两边埋了很多在水里的炸点，这个水一炸吧就像一个巨浪扑到你身上一样，就一个炸点你浑身就透了，身上很冷也在发抖，包括我们的这个群众演员们都很冷。但是随着这个一遍一遍拍摄的这感觉吧，我们身临其境，越拍越不冷了，就你心里带进去了，你会跳出来想曾经那个夜晚在赤水河畔我们的先辈们是多么勇敢，为了我们红军的转移付出了这样的代价，付出了生命。
1: 四渡赤水战役双方在技真上的较量可以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王雷饰演的周恩来创办了我党我军最早的情报工作，请王雷、史波波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也请徐导、天辰嘉宾席落座。今天我们来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我相信大家跟我的感受一样，看到图片的时候耳朵里会听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么在电影里面也展示了很多技侦工作的相关内容，王雷你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地方？
2: 我想体验出咱们这个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很重要的一场戏就是古巴会议。
3: 对，
2: 是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在开这个会议的时候呢，毛泽东同志提出来了不要去打大沽新场，然后呢在这个会议上大家争执不下，僵持下大家说听听周恩来同志

0: 建议，因为大家都知道，在那个时候，毛泽东与周恩来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兄弟、战友。但恰恰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周恩来也举棋不定，他沉默了。毛泽东他觉得我白天的话我还没有说透，我还要去找周恩来，我要跟他说不能回去，回去我们可能就 全军覆没在那里了。他想再争取一下的。对，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凌晨四点左右，中革军委二局截获了敌人电报，确认滇军和川军正秘密向打鼓新场集结，周边已有敌人100个团，
1: 然后才有了第二天一早在开会，周恩来把大家说服了，红军放弃了攻打打鼓新场，决定打鲁班场。当时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会打鼓新场选这个点呢？王家烈，我们在遵义的时候就打了他比较好打，比较弱，打他也是对的，因为他那块兵力当时是明面上看着是比较少的，
2: 薄弱。
1: 但是毛泽东觉得，就是我们不是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我们最终是要撬出包围圈，是生存下来，保存革命的火种。 所以呢，毛泽东判断呢，虽然现在看着人不多，但有可能是一个陷阱。
2: 对，
1: 周边还有中央军啊，还有其他军，随时可以过来。事实证明，就是王雷刚才说的，那个情报的里边就证明了这一点，确实它是一个敌人布的一个陷阱。如果去了，麻烦就大了。这也就说明了，就是打赢一场战争有很多因素啊，人心、士气啊、政治工作、后勤保障啊、装备，但是这个情报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周恩来的有一个代号叫五豪，
2: 五豪，
1: 对对，当时为了保密工作，我们一些党啊、军队的领导人，他都有一个代号，尤其是护降发电台是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红军击败了张辉赞部，缴获了半部电台。当时呢，我们红军战士不太了解这种电台它的作用，又损毁了，它只能收报不能发报，所以我们就叫半部电台起家，
2: 就是有耳朵但没法说话。对对对。
1: 从半部电台起家，中革军委二局在四渡赤水当中是屡次立功的，但当时面对的是物资极度匮乏、条件非常恶劣、设备极其简陋的艰难处境，他们是如何去攻坚克难的呢？离不开我们军委二局，曾希圣、陶祥仁、邹必照破译三杰，啊，以及其他的无线电 战线上的指战员们的付出。
2: 哦，
1: 曾希圣是中革军委二局的局长，因为我们当时的红军是处于人家的围剿之中，我们的无线电的工作人员不可能在一个平稳的状态下安静的去工作，他们也要战斗，他们也要转战行军。国民党军后期啊也知道我们截获了并且破译了他们的情报，他们也在变换密码， 就是难度也会越来越大，
2: 逐步的增加的。
1: 对对对，当时他们的条件呢非常艰苦，晚上没有电啊，灯啊、油灯都很稀有，所以就燃烧牛粪用的照亮，然后没有桌子呢，他们就趴在地上把背包铺在地上当桌子来用。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总是及时的把那个敌军的部署的动向的情报能够送到毛泽东的面前，为我们破局提供了很重要的技术支撑。
2: 大家看这张图片，
3: 可能好多年轻的观众就是没有看过电报什么样子。
2: 当时的电报主要由报头、正文主体两个部分组成。报头会标注发报单位、收报单位、发报时间、收报时间、电报编号、总字数等关键信息。正文部分就是电报内容，
3: 请王雷念一下这份电报信息。
0: 周五两纵队已令集结人淮、茅台、坦场一带，王司令官、左部仍与前令规定，星夜赶就沿赤水河江防位置。
2: 我军截获破译密码电报后，从中我们就能知道国民党军队的集结方向、战术等信息。
0: 这个情报的特点就是简单、清楚、
2: 对、
0: 明确。
2: 是的。
1: 我还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在四渡赤水之后，南渡乌江之前，我们的时间窗口非常紧。如果说我们不知道敌军的动向，很有可能就会掉入他们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包围圈。这个时候呢，局长曾希圣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他想模仿就是蒋介石的口吻，给国民党中央军发一些电报，来调度他们。

0: 建议呢就被我们的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采纳。这个电报发出后，果然把国民党军的吴奇伟驻混元部给调动了，按我们的设想在走，这样就保证了我们乌江的顺利的度过。
1: 看技侦工作多么重要啊。那么除了破译三杰之外，还有哪些技侦英雄在为我们的党和军队保驾护航呢？
0: 我们长征有好几支部队，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就是红二方面军，很多部队里都有无线电方面的这种英雄，
2: 包括那个红四方面军的蔡威，
0: 对对对，
2: 也非常值得敬佩。
0: 红四方面军的蔡威，他的形象就是可能戴个眼镜，看着很文质彬彬的。我们大家可以看屏幕，这是一封珍贵的档案，上面是对蔡威的介绍。档案里这么写道：姓名蔡威，籍贯福建，过去做过什么工作？在上海做工作，后寄到鄂豫皖，担任红四方面军二局局长，后任总司令部二局局长。牺牲情形：战斗繁忙时每天工作20小时，因劳致病身死，家庭通讯处不清楚，无遗嘱。蔡威呢，他早早投身革命事业，为了遵从这种隐蔽战线的纪律呢，他与家人彻底断绝了联系。他最后一次离家的时候，妻子已经有身孕，他当时是拼命的工作，每天工作都20多个小时。1936年9月22日，部队第三次走出草地，到达甘肃岷县的时候，因为身体的极度疲惫虚弱，积劳成疾，感染了伤寒，非常严重，29岁牺牲了。他在牺牲之前呢，让同事拿来了小镜子，他照着镜子说：你们看我的情况已经好多了，我再过几天就能为大家工作了。他挂在口头的一句口头禅就是：为了明天我们要干啊。由于长期隐姓埋名，他本人的信息极其有限，历经三代人60多年的苦苦寻找，最终在1998年5月才得以魂归故里。徐向前元帅为纪念蔡威烈士牺牲50周年挥笔题词：无名英雄蔡威。
1: 毛泽东曾评价，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整个长征途中，中革军委二局破译国民党军密码860多种。也再次感谢石老师和王雷的分享，请王雷的嘉宾席落座。除了四渡赤水，长征故事之所以永远动人，更是因为有无数年轻的生命将革命的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些年轻的战士们，有请徐导和天辰来到舞台上。徐导，四渡赤水的故事其实已经是家喻户晓，在这段征程当中更是涌现着无数年轻战士的赤诚和理想，为什么在这一次的影片当中会想要加入这些年轻战士的视角？
3: 我觉得一方面其实是基于史实，当我们真的去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无论是我们的领导人，无论毛泽东、周恩来，其实他们当时仅仅40岁左右，更别说下面的普通的基层战士了，就是20岁平均的一个年龄，甚至有小红军，特别小。所以当我们了解这样一个史实情况下的时候，请了大量的年轻演员来加入到我们这个戏。这两年其实主旋律啊军事题材挺多，但我们这次四渡做的是想要把军事和青春这两个类型，这两个主题结合在一起。
1: 那作为角色的饰演者天辰，你觉得年轻战士的视角他看到的是什么？你自己饰演这个角色，你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4: 我记得每次看到一些比如说一些纪录片啊，一些老的战士老的军人去谈论的时候，他们都是热泪盈眶，而且都是很激动，所以当我们去饰演这些角色的时候，也是莫名的一股力量在衬托着我们自己。就像在电影里有一段我的配音是告全体红色战士书，因为我在剧中我是给大家朗读的那个人，突然一下就给我拉到了那个场景里面。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面对着一个后面是那个村庄，我要开始说这件事情，就是莫名有一种激动感，
1: 所有的力量朝你这里聚涌。
4: 就是当你看到就是底下所有人在认真听你在朗诵这段词的时候，他那种眼神那种坚定感一下就调动起来了。哇，
1: 那你来一遍好不好？
4: 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

0: 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1: 山河不忘英烈，岁月铭记忠魂。那段烽火征程里的热血与坚守依旧震撼人心。那接下来有请我们所有的主创团队回到舞台上。在电影之外，真实的山河依旧，红色精神代代相传。很多到贵州对红军长征故事感兴趣的朋友都会去一个地方，叫做和睦林驻居，到那里听一听老红军和睦林一家四代人70年接力义务讲解红军长征的故事。今天在节目的现场，我们也请到了老红军的后人何力，来掌声有请。
2: 大家好，我叫何力，是来自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的一名志愿者讲解员。今天我的妈妈和我的女儿也来到了现场，
1: 欢迎欢迎两位。阿姨你好，小妹妹你好。一家四代义务讲解长征故事，如果要溯源的话，那第一代一定是爷爷。
2: 爷爷 对, 对。那么今天我带来了两件老物件，第一件是一副有50多年的红军绑腿。新中国成立后，爷爷一直有绑腿的习惯，这是他生前使用过的最后一副绑腿。
1: 哦，这个
2: 是的，
1: 我们的演员们应该很熟悉绑腿。
2: 还有一个就是公费医疗证，就在我们的相册里，他是在长征途中，在土城青岗坡战斗中负伤以后，留在我们土城的一名老红军。
1: 那是一渡赤水的时候。
2: 是的，他因为他有浓重的江西口音，当时村子里还有很多敌人在搜查逮捕红军战士，所以他当时为了隐藏他的身份，也是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不牵连救助他的老百姓，他装成了一名聋哑人，装了14年，
1: 就怕张嘴说话暴露乡音，
2: 对，
1: 让人怀疑为什么你一个外地人会到这里来。
2: 是的，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他才开口说话，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已经不能够正常的发音，因为他长时间的闭口，他的声带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是我的爷他并没有放弃四渡赤水和长征的故事，这一讲就讲了25年。还有大家看到的这本医疗证哈，是我的爷爷作为老红军的一个证明。看病是不用花钱的，但是我爷爷直到去世都没有使用过一次，因为他总说比起当年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来说，我已经很幸运了，被老百姓救起，多活了几十年。如今国家还很困难，我的日子还过得去，就不给国家添麻烦了。
1: 这是刻在老一辈人骨子里的信念，不占国家一分钱的便宜，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祖国，用这25年的时间坚持讲述着

0: 讲了一辈子的故事，他走了，我们这一代不是就断了。但是我想，我就开始在家里跟大家讲故事，有人喜欢听的，我就跟他讲。我现在都讲了40多年了，我也觉得只要我一直讲，红军精神就一直会传承下去，
1: 绝不会让它中断。
0: 是的，是的。
2: 我从小就听我的妈妈给我讲爷爷的故事，后来也是因为妈妈一直都在坚持讲爷爷的红色故事，我是被她的这份执着感染到了，所以在2020年的时候加入到了红色的宣讲队伍中，
1: 接过了这个红色的接力棒。
2: 我觉得因为当时这个故事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我们应该去讲，也是我们的跟
1: 到何丽这儿是第三代。
2: 是的，
1: 我们说了是4代讲解员的故事，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接力棒就传到了小妹妹的手里。哦，我看到她手里拿了一个画框。
3: 我5岁半的时候，外婆带着我重走长征路，她想让我体验当年红军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我手上这个相框是2022年在4渡赤水纪念馆社教活动中和妈妈一起刻的。
1: 你觉得这个橙字代表着什么？可英，
3: 传承我曾祖父的精神。
1: 一个橙字让我们感受到4渡赤水和长征的历史温度，这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传承。长征是人类为追求真理和光明而不懈努力的伟大史诗。根据记载，4路红军长征历时2年多，总行程65000余里，穿越了10余个省份，跨越江河近100条，攀越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20多座，战斗600多次。出发时总人数是20余万人，而结束时仅剩5万余人。长征的每一步都是用生命丈量出来的，这些不是冰冷的数字，是信仰的力量。我们今天也需要像《四渡》这样的电影，让我们时刻记得来时路去何方。今天在活动的现场，我知道何丽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2: 是的，
1: 这个心愿也需要我们四渡的主创团队们共同参与。
2: 因为我也是影迷，我今天也想和老师们一起诵读一下毛泽东的诗词《七律·长征》。
1: 好的，那我们也借由这首诗来致敬革命先辈。我此刻邀请全体的现场观众起立，我们共同齐诵来完成《七律·长征》，毛泽东。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走前，五岭逶迤腾细浪，五千泥雪三军过后尽堪言，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堪言。
5: 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长征不仅仅是一串串数字背后的艰难，更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壮举。长征精神从来不是一个遥远的历史名词，它是坚守，是信仰，是铭记，更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力量。也诚挚地邀请大家共同走进影院，一起用我们的双眼去触摸那段历史的纹理，共同去亲身体验那比炮火更响亮、更年轻的心跳声。也让我们在看完电影之后，带着滚烫的温度，走好属于我们自己的长征路。也再次感谢《四渡》这部诚意之作。感谢电视机前所有观众的守候，这里是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下一部电影再见。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德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二十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8: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9: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8: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千百年来，我们的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生长。悠久的农耕文化塑造了我们与自然相处的哲学。严守耕地红线，守护的不仅是粮食生产的底线，更是大地生生不息的田脉。这脉是延续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之脉，是山水林田湖草的生命共同体之脉，也是通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之脉。如何让这片土地在现代发展中依然保持生命力？如何在人与自然间延续和谐共生的智慧与生存伦理？这是一场对根脉的追溯，也是一条通往未来的路。
1: 安全带系好了没有？系好了，哦，好好，好了啊，快点，快点，好，等一下回来，好。
0: 龙胜县地处越城岭南麓，这里九山半水半分田。自古以来，勤劳的当地人把绵延起伏的坡地平整为层层梯地，待田块逐渐定型后，再灌水犁田种植水稻，形成从山脚盘绕到山顶、小山如罗、大山成塔的梯田景观。已有2300多年历史的龙脊梯田，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0: 寨村就位于龙脊梯田核心区金坑片区。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桂林旅游业的勃兴，龙脊梯田逐渐引发游客的关注。2003年，龙胜梯田景区正式对外营业，壮美的景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摄影师，一时间人们找到了迅速增收的途径。
1: 我们帮摄影师啊，还有游客啊，背一个包，背到山顶，上山30块，回来30块，来回60块钱，100斤稻子呢，才80块钱。所以呢，就在这个2007年的时候呢，基本全部梯田出现丢荒，梯田丢荒就没人种了，没有梯田就没有旅游业。
0: 面对梯田丢荒的危机，大寨村敏锐地认识到，必须将保护耕地与村民生计相结合。村委会主动牵头，与旅游公司共同设计出一田生物五金的机制。村民通过耕种维护梯田，直接分享旅游收益。这一举措让耕地恢复了生机，旅游业带来的收益转化为村民守护梯田、保护耕地的持续动力。
1: 龙脊公司当时承诺我们，你们如果把梯田种好了，进入你们大寨村有36万人次以上，另外奖补1000块钱一亩地给你们，就是慢慢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个五金了。梯田入股有股金，梯田的流转有租金，梯田的务工挣薪金，梯田的旅游得现金，梯田维护得奖金，就这五金。
0: 大寨村不仅让梯田颜值变产值，还辐射带动周边8个民族村寨形成联合发展体。2022年，大寨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随着游客量持续增长，村民们纷纷解锁梯田家的多元发展路径，兴建民宿，开办农家乐，销售土特产，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全村已发展近240家民宿，成为当地群众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退休后的潘宝玉也终于有精力照顾自家的民宿。
1: 自己种喽，这个季节就是才成熟的，一年一季的，也是我们这个龙脊的特产。这个打包他们过来玩的，就是给他们带走。
2: 现在建这些民宿都是砖混结构了，门口要宽一点，客人才方便。现在就进去50公分，给大家呢有通畅的道路。
0: 于琼通，土生土长的大寨村人，是最早返乡经营民宿的村民之一。2021年当选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同时担任村级田长，全方位守护着近2000亩梯田。
2: 其实我们现在那个丢荒梯田这一块倒是很少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大家都抢着种田，抢着维护好梯田，谁家种得好了，景区

0: 专门成立了梯田维护管理小组，围绕梯田种植了2000多亩水园林，确保农业生产、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开发同步可持续发展。
1: 就是山顶上好多的这个树木有雾啊，就是下雨啊，都是那个蓄水在那里，生态林保护好了，就等于说是保护了我们的水云林，有了这个水云才能种个田。好多人以为说上面有个大大的蓄水池，它没有蓄水池，蓄水池就是我们的树木。

0: 几梯田统一收割的日子到了，这不仅是一场农事的丰收，更是一场旅游的盛事。从为生存而种田，到为生活而种风景，层层叠叠的梯田镌刻着中国农耕文明的年轮，这是一部关于守护与创新的崭新篇章。老一辈的开拓守住了根基，新一代的探索拓宽了边界。这片延续数千年的梯田，在当地老百姓的接力守护中，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1: 来来来，站好，快别动，来，
2: 按大小合照了，宝宝。
3: 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稻田公园。
0: 在山西太原晋源区，一片紧邻城市高楼的400亩稻田迎来了丰收。山西是面食之乡，与三晋大地传统印象中的麦浪不同，这里种植的是有上千年历史的晋祠大米。今天，一群来自城市的孩童们将在这里体验一堂学校之外的农耕课程。
4: 那么我们的米呢，可以大致的分为三种，分别是我们的精米、鲜米和我们的糯米。我们什么食物是由糯米做成的呀？
5: 我们今天一共来了100多个小朋友，身临其境来收割，来当农民伯伯。如果要是不采取这种让孩子们走到大自然中的这种方式的话，孩子们是不认识水稻的。然后集体的参与这种收割呀，体会春夏秋冬果实的一个成熟的过程，让孩子们爱护自然，然后保护耕地，这都是对孩子们很好的教育。
0: 在钢筋水泥的丛林边缘，在高楼大厦不断向周边延伸的今天，为何能完整地保存下这样一片千亩耕地？要理解这片稻田的非凡之处，需要回溯千年，从一眼千年古泉说起。
6: 我们目前看到的这片区域，其实它就是已经有3300多年的一个种植历史，一直都是在种水稻。晋祠大米最独特的一点是，它是南涝泉水灌溉的。南涝泉水其实大家都知道是从晋祠来的。南涝泉水呢，其实是悬翁山下这个岩溶水，那么它呢常年保持17度，是对水稻种植非常有利的。
0: 晋祠南涝泉是晋水的源头，历史上南涝泉长期用于灌溉晋祠附近村庄的千亩农田，至今仍是当地农业的重要水源。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南涝泉的断流，这片稻田变成了旱地，甚至一度荒芜。
7: 晋祠水彻底断流是在1994年断流的，断流了以后没有水了，我种不上水稻了，但是我种玉米也得种上点了。
0: 泉水断流，稻田荒芜，晋祠大米一度变。

0: 林消失。转机来自当地的生态治理，多年来山西持续开展汾河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保护修复涉及河流水系、水生态、矿山生态环境、黄土丘陵区水土保持等多个方面。2023年，断流近30年的南老泉成功复流，稻田公园项目也随之启动。其首要任务就是让近似大米重新面世。65岁的王喜福是这片稻田的守护者，他曾将自家的田地流转出去，在外务工多年，如今选择归来，成为公园的稻田管理员。
1: 从铲好秧换转苗以后，每天的工作就是一个是看它的水位够不够呀，长势好不好呀，什么地方缺苗的呀，让他们再继续补点苗呀的这些东西。像这种病虫害的发生也要仔细在观察。多少年就自己就是种地的，在这儿干起来也很得心应手。
0: 如今这片土地不仅是产粮的农田，更是将农业与研学紧密结合，成为城市居民亲近农事的窗口。公园开发的一粒米的故事研学课程，让孩子们体验从收割脱壳到制作米糕的全过程，深入理解粮食的来之不易与我国农业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里，一粒粒稻米铺就了一条连通古今的道路，成为传承农耕文化、连接城乡未来的生动样本。一片稻田让城市记住了乡愁，一座生态岛则为超大城市探寻着可持续发展的底色。当太原在城边守望着千年稻香，上海则在江海之间以更大的系统思维统筹着耕地保护与生态建设的协同之路。

0: 每天来自崇明岛的蔬菜、瓜果、大米等农产品，就这样开始了他们通往上海主城区的旅程。崇明岛，中国第三大岛，坐落于上海北部的长江入海口，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河口冲积岛。这片江海之间的绿洲是上海不可替代的生态战略空间，更是上海的重要农业区域。崇明现有耕地78.65万亩，永久基本农田53.3万亩，分别占全市总量的30%和35.5%。这里拥有全市最多的农业人口，已成为上海市名副其实的米袋子、菜篮子和肉盘子核心保障区。崇明岛的生态本底是泥沙自然淤积和历代人工围垦开发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滩涂、围田、河流这些地貌交织，要让米袋子根基稳固，首先得守住治好耕地。
1: 工期大概多长时间？
2: 工期是到明年4月25号完成，因为我们那个灌溉系统就是水肥一体化，这个主管道全部都排好了。
3: 还有我们要一定要注意一个耕地的保护，还有水环境的这个治理。
2: 好的。
0: 崇明区肩负着保障上海粮食安全的重任，至2035年将划定至少28.2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崇明区三星镇被纳入这一核心范围。在2016年之前，三星镇的土地利用状况已形成规模效应。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三星镇开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分片推进。

0: 这边的水呢是农业生产，然后流到那个沟渠自然沟渠里面，
1: 嗯，
0: 然后我们通过自然沟渠直接到那个氧化塘里面去。
2: 这几条水渠是田沟塘协同模式中重要的一环，稻田排水统一收集排入林下的生态沟，经过林地的初步净化，在此最终汇入这片生态湿地的核心氧化塘。
0: 这片核心区域呢，采用两种技术方法吧，一个呢是 EPR 膜增加水的溶解氧，一个生物治理呢是分解它的氨氮，水中的氨氮使水质提高达标。
3: 0.40
1: 啊，蛮好的啊。
3: 嗯，
4: 氨氮数据测下来是0.4，根据国家地表水质质量标准来说，可以判为三类水。三类水是符合我们日常标准，可以作为灌溉来使用。
2: 将净化过的水回填灌溉，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培育田间近自然林，打造林间湿地，构建田家林地生境，这些举措完善了这片区域的生态网络。在崇明，农业不再只是生产功能的载体，更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上海制定崇明区总体规划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至2035，明确提出建设世界级生态岛的目标。
5: 平时这羊就是生活在这里，晚上就生活在林地里面。白天天气好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羊啊全部弄到在大田里面去吃草。这样有几个好处啊，就是羊粪直接到田里去了，气味也少了，直接就还田。还有那个草啊，基本上也都被吃掉了，吃完以后准备轮种，搞下一轮的农业生产。
2: 营造大地农业景观，推广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促进养殖地利用效率，这是崇明未来十年为自己量身打造的新型农场布局。在平安村，这个占地不到30亩的开心农场已经走在前列尝试。
5: 老百姓拿这个清除啊过来换我们羊粪，我们就发现这么弄了以后呢，我们在那个垃圾分类这个清运上面啊减少很多支出，也不需要专门有保洁员跟生态养护员去拉青草，所有费用都省了。
2: 农林复合种植、田间岛屿、种养循环，所有的元素构成了一个小型的生态循环，生态农业的多元价值也得到了充分展现。
6: 他要怕人，因为他很聪明的，就看到外人来他就要走掉了，
7: 所以我们造了这里像
8: 造了红外相机，
6: 相机的很
8: 啊。红外相机是监测麋鹿的一个那个它的动作，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屏幕，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
2: 2020年深秋，2021年初春，四头来自江苏大丰的麋鹿陆续迁地保护，来到上海崇明。引进麋鹿不仅是一次物种回归故土的生态实践，更是融合了区域发展的深远布局。
8: 当时想到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它的水好，空气好，这边有水像沼泽一样的，麋鹿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生境环境。
2: 在规划引领下，新村乡在保护耕地的基础上构建林田共生系统，依托公益林营造野生动物栖息环境。316亩的北滩湿地，161亩的麋鹿栖息区，从4只到10只，麋鹿种群的壮大，从麋到米，每一寸生态的复苏，也在反哺崇明的耕地向着更高标准发展。城市发展不止一种模式，在追求发展之外，保留良田、建设生态岛，看似放弃了短期利益，实则抓住了长远发展的根本。今天的良田就是明天的生存空间。
9: 为了控制住在崇明岛上的这个城市的开发的强度，位于水超过18米以上的这个。

0: 建筑物出现在岛上。在产业的这个准入上面，我们在规划上也有正面清单、负面清单，要留够充足的耕地保护和生态发展的空间。耕地保护、生态建设、城市发展，我们一直把这三者的和谐协同已经是作为一种共识和一种行动自觉。除了一方面要完成国家给我们的这个粮食安全的这个首要的任务之外，给我们作为一个超大城市，我们的乡土的这个传承能够有一个载体。
1: 从耕地保护出发，延伸到水林湖草的系统综合治理，上海正以生态为底色，以耕地为根基，探索着一条超大城市现代农业与自然和谐共生、相互成就的发展之路。
2: 这次甘泥村那个引水灌溉可能需要48小时，两天左右。
3: 但是大概灌溉多少亩啊？
2: 有680亩左右。哦。
1: 灌溉岗立村680亩良田的水，正来自这条莆田的母亲河木兰溪。木兰溪全长105公里，自西北向东南贯穿莆田全境，滋养着这片土地上千年的文明。历史上，它曾因洪水频发而被称为灾害之河，但经过多年的综合治理，如今的木兰溪已蜕变为生态宜居的绿色廊道。岗立村坐落于木兰溪南岸，与莆田主城区仅一溪之隔。如今这里成片的稻田满眼都是沉甸甸的稻穗，然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
4: 岗立村原来是比较分散的，整个村约4000多的人口，零散在一个大概2000多亩的一个村域范围内，各个角落是无序的，通过一个村道的连接，然后各自把所有的整个村的耕地割裂的非常多的零星的碎块，也不利于农田的生产，也不利于农田的生活。
1: 转机始于2021年，莆田木兰溪南岸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被列入国家试点，地城区新渡、黄石两个镇总计5.5万亩。
4: 全域整治分为几个系统：耕地的整理、建设用地的整理、水环境的整理、生态环境的整理。通过群众的部分的拆迁，使零星的破碎的耕地形成连片；通过建设用地的整理跟耕地的整理，使农村的生产生活更有效、更有力，使农民得到更好的益处。
5: 拆迁之前嘛，我们那个田还是比较分散的，比如说我只有8分田，但是我8分田是分在4个地方。现在就是拆迁后，我们就是连片了，然后就是土地现在流转出来，那个租金也是比以前满意多了。
1: 土地从曾经零散的负担变成了整片的资产，从生存的保障变成了发展的希望。新渡镇岗立村地处木兰溪畔，它的发展变化离不开这一湾碧水的助力。历史上木兰溪洪水频发，1999年一项规模空前的科学治理工程奠基启动，拉开了木兰溪综合治理的序幕。经过20余年接续不断的综合治理，木兰溪沿岸构筑起牢固的水安全屏障，协同南岸的土地综合整治，让这里的土地焕发新生。如今溪水流经千年水利枢纽木兰碑，引入田间，滋养着下游超25万亩良田，通过南岸土地整治修复渠系，配套节水设施，让水的馈赠得以高效利用。而灌溉雨水经净化回流，反哺木兰溪，两项工程相辅相成，构成了莆田从治水到整地的系统实践。在木兰溪南岸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中，通过布局优化，原来零星分散居住的村民迁往了设施完备的新社区， 这不仅守住了耕地的根基，也让农业的布局与山水自然更为契合。
2: 没有拆迁之前太拥挤了，村庄比较密集，车什么都不能开到那个家门口那种哈，就是只能停在外面。搬完之后的小区整体环境还是很不错的，小孩什么接送都比较方便。
5: 特别满意，特别适应。像下面这些绿化，还有公园，经常晚上啊饭后都会带小孩这边溜达。
1: 从一条河的治理，到万亩良田的整合，再到一座城的生态换新，莆田的实践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逻辑：耕地、水利与生态是血脉相连的生命共同体。
4: 我们实施全域土地的整治的项目，位于我们湖公山跟木兰溪整个重要的一个节点。通过整治项目，让从山到渠到木兰溪整条沿线哈，更好的开展这些生产跟生活的工作。
1: 莆田的实践以流域治理加土地整治的系统之笔，勾勒出从山顶到海洋的完整保护蓝图。如今的木兰溪，水脉滋养田脉，发展守护生态，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幅人与自然和谐永续发展的画卷正在这里从容展开。从古老的农耕智慧到现代的生态实践，从看得见的丰饶产出到看不见的文化传承，我们守护的是中华文明更续的生态根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
6: 耕地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保证，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将以量治并重、严格执法、系统推进永续利用四项重大要求作为加强耕地保护工作的根本遵循，牢记国之大任，系统优化管理举措，守牢耕地保护红线，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
1: 当农田与城市相融，生产与生态共生，那条红线便不再只是数量的界限，而升华为一种质量的承诺，一种绵延的生命力。这土地给予我们的，终将在我们的守护中流向更远的未来。
7: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4: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6: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7: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8: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9: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黄河眼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1: 甘肃的非遗是开放包容多元融合的丝路精神的写照。
2: 放个
1: 通红竹凯歌，
3: 敦煌壁画真的活过来了。
1: 这份传承与创新交织的生命力，正是我们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瑰宝。

0: 卢阳你好，
1: 单院长
0: 您好。
1: 黄河眼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西北瑰宝甘肃，甘肃地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将雪山、草原、戈壁、沙漠全部收入怀中。它素有丝路重镇、山河形胜的美誉。这片多元的地貌也孕育出了甘肃多彩的文化，可谓是十里不同天，一步一画卷呐。
0: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甘肃是文化遗产大省，甘肃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非常丰厚。你瞧，这里有我们丝绸之路的黄金段，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阔诗行。敦煌莫高窟是世界有名的文化遗产，同时活力飞扬的我们各民族的舞蹈，比如呢我们藏族的郭庄舞，传递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热忱。在这里我认为是连接着古今，交融着东西，承载开放包容多元融合的文化精神。
1: 可以说

0: 甘肃的自然景观有多么壮美，这里的人文就有多么璀璨。它一共有省级非遗778项，国家级非遗呢83项，其中有3项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这里呀、既有原始森林、亚高山、草甸这样的原生态景观，也有着高原梯田这样的人文景观，所以真的是构成了如诗画卷啊，让人目不暇接。这里呢也是感受甘肃文化的最佳地标，那今天的探访之旅我们就从这里开始了，出发，
1: 好，出发。

0: 这应该也是传统的扩张，我觉得动作哈。
1: 动作对。

0: 老师们好，
1: 你好，
0: 小朋友们好，
2: 好。
3: 刚才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街舞和国装舞进行融合创新的舞蹈。
4: 两年前

0: 为他们制作的那个舞蹈在全网上特别火。
1: 您说网上那个视频就是这批孩子吗？
0: 对对。
1: 哇，你们好厉害！
2: 你们都是同班同学吗？
3: 对。哦，
2: 他们都不是被选拔出来的，就每个同学都能够展现自己，这真很了不起，老师也很了不起啊。
0: 我也不是专业，然后他们也不是没受过一点系统性的学习，但是他们跳出了天赋，最正式最淳朴的国装街舞，创新也是延续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是藏族歌舞的

0: 感受啊，就你来，来到我们这里来，你觉得跳舞的时候最快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就是，自己跳的时候，心里能想出自己很帅。
0: 真的很帅，不是你以为，我们都觉得特别帅，而且那份快乐特别能够感染大家。那你们平常怎么学呢？
1: 就是
2: 跟着模仿。
1: 对，在中午或者课间，
0: 利用课间来练。
1: 对，
0: 今天我和院长来了，也想学一学，我们也想把这份快乐传递给大家，可以教我们几个动作吗？
1: 可以。
2: 第一个，把双手交叉，
0: 双手交叉，
2: 再打开，
0: 再打开，
2: 脚先往右，
0: 一、二，
3: 哦，这样。
2: 再左脚也是一样，
0: 四，这个很街舞。那再加一个锅庄的动作。
2: 手部的动作就像游泳一样，到后面，然后从后到前面。
0: 真会教，教得太好了。
2: 脚踏一步。
0: 哎，这个好像有点难。我听到了孩子嘲笑我的声音。我们一起把刚刚这个来一下，好不好？一、二、三、四、五、六、七。
4: 他们第一次可以说是走出草原吧，第一次见到了一些他们曾经在网络上见到过的一些，比如说是天安门啊、长城啊，还有北大啊、清华啊，这些都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当时还有一个北京的专业的舞蹈老师也给他们指导过。然后回来之后，他们就其中的许多的小朋友都对我说，今后继续学习舞蹈，将来做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吧。
0: 街舞的酷，锅庄的韵，在这些年轻的身体里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从甘南就跳到了首都，也从草原跳进了新媒体的平台，让我们看到了以传统为根、以创新为艺的生动诠释。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传统锅庄非遗的魅力吧。

0: 谢谢。啊，刚才我们看到的一共是200人，这还不是最震撼的吧？咱们最多的时候多少人一块跳过桩？
1: 1万。
2: 1万人啊！

0: 那锅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锅庄是藏语里面就是锅是圆圈的意思，庄是五道，两个字合起来就是圆圈及其各物。
0: 所以是圆圈舞。
1: 对，是。
0: 难怪刚才我们看大家都是大圈套小圈。
1: 对，
0: 都是同心圆。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寓意呢？
1: 器物是就是众人把人手拉手围成一个圈子啊，完了以后是顺着顺时针方向进行舞动。
0: 我看好像服饰上也很有讲究，大家在跳的时候都捂着长长的袖子，这是有什么说法吗？
1: 都是国装，一开始就是用的就是哈达，哈达啊，一般的哈达基本上都是3米左右。因此呢，就是两边的话，一面是差不多就是1.5到1.6左右长度，慢慢就是演变成长袖。现在这个长袖就这个长度跳起舞的话，特别顺手，挥舞起来也是有轻盈，还有好看。
2: 对，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锅庄舞的表演服饰，你们可以穿上体验一下。
0: 好，这个真好看。
3: 哦，正常。
0: 好了，我们已经穿上了锅庄舞的表演服饰。院长，展示一下我们的长袖，接下来就看看我们能不能长袖善舞。您来教我们一下吧。
2: 好，接下来我就讲一下啊，锅庄舞的最基本的舞步分为四步：颤膝、醉踏步、单靠步滑手、醉踏摆臂靠步。我就给大家教一下。同时动作，身体往后拧，对，跨步不动啊，对，一二三，二二三，对，随着步伐动起来啊，然后身体带一下，往后拧身，对，一二三，二二三，一二三，
0: 主要是要把这个袖子甩起来，漂亮，对吧？
2: 对，还有个曲步转身，一。
0: 哎，这个好漂亮！
2: 转起来，膝盖放松，转，转，转，转，转，对，很好了。
3: 转一圈儿。
2: 对，规律的颤动和曲身，这个比较难掌握。
0: 虽然我们非常认真在学，但一旦连起来之后，我们的脑袋就成了一个锅庄圆圈。
3: 哎，那转的特别漂亮哈。
0: 是呢。
3: 我就会这么转。
0: 因为我们在看的时候动作其实挺丰富，感觉有些动作像是在跟上天对话，也像在和大地低语，是不是不同的动作有不同的含义？
2: 对，我们锅庄舞的动作多来源于大自然中的动物。我来做几个动作，你们猜一下是什么动物啊。一二三四
0: 哪个动物这么优美？
2: 猜出来了没？
3: 我猜是高级动物人。
2: 看我的撩腿，撩腿，
0: 关键在腿部是吗？
2: 撩腿，对。
0: 什么动物会这样呢？
4: 对，
0: 哪个动物？
4: 袋鼠。
0: 袋鼠？谁说袋鼠？你们放牧的时候跟哪几个动物比较亲啊？马，这是马吗？
3: 马不像。
0: 我猜是羊。
2: 刚刚他们说对了，
0: 马，真是马，
3: 马呀、啊，
2: 对，哦，
4: 放松，
0: 哇，太厉害了，机长，
2: 我们草原上的马，心情好的时候会边走路边，
0: 春风得意马蹄疾呀、啊，好，
2: 第二种动作啊，三位手。
0: 您都发出这声儿了，我猜是牛吧？
2: 对，
0: 老师声音提示了。那这是模仿的牛角吗？
2: 是草原上的牦牛的牛角。对，左右晃，对，
0: 应该还有一个没登场。
2: 还有一个，对，哟，对，左右打开，
3: 雄鹰，
2: 这个很简单，对，
0: 果然艺术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呀。谢谢云草老师的详细分解，让我们有幸在 草原上解锁了几个关键的舞蹈动作，我觉得这也是了解藏族文化的一把金钥匙。当我们的膝盖在颤动的时候，就好像感受到了大地的心跳，也听到了高原的脉搏。而当我们的袖子甩起来的时候，就仿佛触摸到了游牧民族的长风，瞬间也理解了天空的语言。我想这就是传统非遗最动人的样子。
3: 郭庄舞的磅礴是以辽阔高原的这种诗意的绽放，这是雪域玄武成古韵，匠心守护换新生。
0: 好，我们特别想加入，要不今天带我们一起来一个集体的盛大的200家的郭庄舞。
2: 好，那我们伴随着藏族民谣一起来感受郭庄舞的魅力吧。
0: 好。

0: 预备，开始。巴拉什克，
1: 巴迪。
0: 巴拉什克，
1: 巴迪。
0: 巴拉什克，
1: 巴迪。
0: 巴拉什克，
1: 巴迪。

0: 老师们好。
1: 哎，老师好，两位老师好。
0: 刚刚你们在表演的是顶杠子。
2: 对，我们日喀则是游牧民族嘛。在过去放牧当中，看到这个牛啊、羊啊，都顶来顶去的。
0: 在生产劳作的间隙，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活跃气氛，
3: 对，
0: 就这么着来了。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非遗的运动还真是源自于农业的生产活动哈。
2: 对，就是
0: 刚才我听到大家在喊一个口号，叫什么，
3: 我们就说八十个，就是一二，我们本民族语言，这就是加油，使劲加油。
0: 我目测我们院长这膀子也很强壮有力，要不要也来体验一下？
4: 体验一下
2: 可以啊。
0: 可以可以，
3: 你看中间有一个红线，谁吧顶过红线就赢了。
4: 您不要让着我，我劲儿挺大啊。
3: 预备开始，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
4: 但您劲儿真大呀，
0: 我还以为我这上面一推就赢了。
4: 厉害，您这个咱们玉谷族的服装真漂亮。
3: 像我们玉谷族呢，是我们甘肃的独有民族，人口特别少，只有14000多人。我们呢住在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是以这个蓝天草原为伴的一个民族。我们在大自然中捕捉到的色彩孕育到了我们的服装当中，
0: 把大自然的调色板直接就穿在了身上。
3: 对对对。
0: 那这些玛瑙珊瑚是怎么讲究呢？
3: 这个是叫头面，是我们玉谷族已婚妇女非常重要的一个配饰。我们的玉谷族姑娘父母就要给她祭攒这个珍珠玛瑙红珊瑚绿松石。你看我们这个头面有两种，一种呢是扁套的一个实际的作用，但后来呢就是我们把一匹马换一个绿松石，还是一匹马换一个红珊瑚，这样很珍贵的财富就要带在身上。
4: 因为我们是游牧民族，所以我们走的时候也方便。
3: 哎，是这样的，
0: 还真的是让我们马上就打开了一个窗口，就认识只有10000多人口的玉谷族。
3: 对对对对，是
0: 杠子决力，让我们看到了游牧民族的勇毅，这是玉谷族血脉当中的那份勇猛。而彩袍头面呢，又让我们看到了绣制色彩的温柔，这是流淌在玉谷人指尖的细腻与传承。我想这份刚柔并济，也丰富了河西走廊的文明。

0: 太原，那么早在中国第一部词书就是《尔雅中》就有记载，说这个崆峒之人武，可见这一代人习武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了。李白也写过诗，是吧？世传崆峒勇，对当地的这个武术的风尚，他们都给写活了。我们崆峒派武术啊，主要是以修身、修心和集体智慧的一种传承。
1: 天下骑兵出崆峒，这是不是指的各种各样的兵器呀？
0: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些弟子，你看，第一个它有葫芦、狼牙棒，这个双钺，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镰枷。哦，
1: 这就是镰枷。
0: 对，
1: 是诗词里说那个"笑歌声里，青雷动，一夜镰枷响到鸣"的农具镰枷吗？
0: 对，哦，
1: 就长这样。
0: 对，
1: 它也能作为武器。
0: 你比如说，我们在出刀的时候，在对方在前面。 这就是左右一开弓，但是回来这个铁环的要义在哪里？就是我们在打对方的时候，它干扰到对方的刀枪，就是我们铁环往回一收，往回一收一卷的时候，既防守又进攻。嗯，说到我们崆峒派武术骑兵的话，我们主要讲究是藏兵于民。他平常这边他自古就是一个边关重地。嗯，那我们当地的老百姓，他要保护家人，嗯，他随手拿起。
1: 这个生活用具都可以去应战，您比如说，
0: 您就带着呢。哇，我手里面的这一根绣花针，它都是兵器。我们怎么能够证明这根绣花针它有绝佳的技能呢？您相不相信，就是我用这个绣花针穿破玻璃，击破玻璃后面的气球？哇，
1: 百闻不如一见，咱们来看看吧。
0: 可以，没问题。现在我手里面拿的。 就是一根绣花针，这就是我们崆峒派武术里面最难练的一个，气沉丹田，以气催力，将这一根针穿破玻璃，击破玻璃后的气球。

0: 这个不容易啊，凑近看看。哇，
1: 我是真的太了不得了，就那么一根针，直接击穿了它，而且能看到边上裂开的这个纹路。
2: 是，
1: 哎，这个孔可不小呢。可见这个劲儿还是很大的。我特别想知道，像我和院长这样新来的小白，我们要练多久才可能掌握这样的气力？
3: 这个在练的过程中还是要看自己的悟性啊。你像我们空中武术弟子，有快的话就是十年时间。
1: 十年啊，快的话十年才能练到这个击穿玻璃。
0: 那我还有希望啊！我80多岁就可以了。
1: 十年磨一针呐，这就是功夫。所以是岁月磨筋骨，坚守传武魂，太了不起了。嗯，
0: 那我们空同武术啊，传承不止于是我们身后这些年轻人在传承，在我们平凉当地，空同山下，就有让我们值得尊敬的两位这个耄耋侠侣。那接下来可以有请我们两位耄耋侠侣，
1: 来，掌声有请。
0: 他们手里面的兵器，就是一个是浮城，一个是这个竹箫。现在就是徒手的对练。哦。哇！了不起！
1: 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你好，你好。
4: 大家好，我是97岁的岳喜忠。大家好，我是87岁的赵维英。我手里这个佛尘，不是耍威风的，它是守着空中武术的接力棒。哇哇！欢迎耄耋侠侣。
5: 我们真的觉得您二位就像从那武侠小说里走出来的仙风道骨之人啊！哎呀，你说的好。您二位这个练空同武术多少年了？
6: 老两口，练了50多年。哇！
5: 在这50年里面啊，越练越有劲儿，越练越有兴趣，所以我们老两口练练的，吃饭睡觉，都觉得香甜。
0: 走路办事嘛也觉得利索，精神很好。<笑>那我们二老呀，他不光是自己在练功，在10年前的话，就在我们空中山底下开了一个武馆。最难得可贵的是，二老他们一分钱都不收，是无偿的为这些习武者传承空中武术。
5: 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决定，有这样一个想法？空同武术也是中华武术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很好，我为了传承，为了弘扬，为了后代们都能有文字记载，所以我们也一边练一边记，写成了剑谱。
4: 哦，您现在看到的就是
5: 二老整理出来的这个空同武术的剑谱和拳谱。哇，这是用了20年，走访了30多个老前辈，写了13本拳谱，大概有10多万字吧，想把这个传下去，是空同武术有文字记载。
4: 这多少年来，为了 保护记录发掘空同派武术，我老伴儿每天都要坐在闲置台前，花上4-5个小时，把从民间搜集整理的这些拳谱，他用毛笔一笔一画的工工整整的写在了这个本子上。我除了帮助他研墨、铺纸之外， 我还帮了我们家的全部家务，让他能安静地去写。我的心中有一个守则，我守着我自己喜欢的事儿，我守着我身边的人，我的日子才过得踏实。<笑>我想，
5: 在我有生之年，眼睛耳朵还好。 还能够再搜集整理，让我们空同武术代代相传，弘扬到全国，弘扬到世界。好。
1: 事实上啊，月老这心愿已经在大踏步的实现了。据我所知，不仅现在年轻人啊在咱们这块地方学武术，还多了很多金发碧眼的外国学徒。
0: 那我们现在空中武术啊，它已经走出国门，你甚至是在法国、阿根廷都有我们空中武术研究的分会。
1: 这就是体现出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一种感召力了。
0: 对，
2: 我想这正是空同拳影长道运，文脉匠心化武魂。
1: 嗯，说得好。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份流淌在空同习武者血脉当中的坚韧与为国争光的志向，迈向了更广阔的世界舞台。就像月老讲的，这是咱中国人的精气神啊，我们要保护好它，守护好它，发扬光大。
3: 好，好。

0: 这个扯绳比赛，
1: 这个早在明代的时候，在我们亳州旧城，也就是现在的临潭县，当时戍边的军队开展训练项目，后来呢演变成了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时候，那么军队和民众就共同进行这个联欢的游戏。清代的亳州厅志就有记载，以绳作戏，万众欢腾。
2: 我知道咱们现在所在的甘肃省临潭县是中国拔河之乡，
0: 对，
2: 而且刚才院长说到历史上记载就万人拔河在咱们临潭最多的时候多少人？
0: 因为咱们是三晚上嘛，元宵节十四十五十六三晚上，每晚三局共九局，最多的时候大概累积起来有超过50万。
2: 50万人啊，
1: 50万人，
2: 那绳子一根吗？
0: 这个绳子的总长度为1808米，重达16.8吨，由4股直径为10厘米的钢丝绳构成。
2: 这个绳子啊，和咱们平常想象的拔河的绳子很不一样，
0: 很不一样。
2: 它中间是分开的。
0: 它的绳子分为三部分，头链也称为是龙头，二链也咱们称为是蛇身，到后面有个分叉部分，也俗称为双飞燕，也叫燕尾，俗称起来就是龙头蛇身燕尾，寓意着一个好的气象。
2: 为什么后面要分叉？
0: 因为是为了要更多的人，男女老少都团结起来，都参加这个项目。
2: 您借这机会给观众普及一下咱们这项非遗的规则。
0: 拔河比赛以地理趋势来划分为上阶和下阶，下阶的绳扯到上阶，那证明是上阶赢了；上阶的扯到下阶，那证明是下阶赢了。我们有个专门的砸杠子的人，砸掉之后呢，就证明一方的胜出。
2: 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呀，10万人的那个体验，院长咱俩是赶不上了，但是我们可以参加一下今天现场，有多少人咱们上多少人，怎么样？
1: 好啊，
0: 可以，戴上手套，
2: 好，
0: 就位，开始拔河，
3: 听我鼓号啊！
1: 开始。
2: 我觉得我们非常的了不起，
1: 居然在拔河之乡赢了，
2: 太厉害了，这叫力能钢顶。说实话，刚才虽然我们体验的时间很短暂，但就是在这个短暂的体验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就是凝心聚力的力量。
1: 对，
2: 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这个力量，我觉得这是拔河或者说扯绳最大的一种精神价值。
1: 对，
2: 今天我们都在说全民健身嘛，当我们的非遗技艺和全民健身相遇，我们又感受到这是一种传统文化力量和我们现代文明的一种呼应。

0: 刚才的舞蹈太美了，我们觉得敦煌壁画真的活过来了。
1: 刚才看到的这支舞蹈呢，就是由甘肃省歌舞剧院编创的敦煌舞蹈《故园1900》，
0: 可以说敦煌壁画当中最为大众所熟知的几个经典形象都在其中，反弹琵琶呀，海愁啊。
1: 可以说敦煌舞蹈就是把敦煌壁画活态化呈现了。敦煌舞蹈这个舞种的开始就源自于莫高窟45000平方的壁画，
0: 它呈现的是某一个画面的定格的瞬间。
1: 对，是的，是的。
0: 那当我们把它推演成一支完美的舞蹈的时候，就需要我们的艺术加工和想象。
1: 是的，是的。敦煌舞蹈的发展一直是一个守正创新的过程，那守正守护的就是我们千年的古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些舞姿，它是从历史当中走来的千年文化。创新呢，就是我们如何让这些舞姿动起来。
0: 对，
1: 从壁画当中观察哪些舞姿可以被提取下来，通过分析他们肢体的关节的各部位的角度、重心的分布，然后以及他肌肉的发力，还有绸带飘在空中的时候的走向动向，这都是我们的重要依据。再其次就是结合古籍诗词作为我们的佐证，比如说莫高窟341号洞窟当中的一个胡旋舞姬，我们看到这幅画面就是一个绸带在空中环绕着它。新唐书李月志记载，胡旋舞，舞者立球上旋转如风。再结合壁画，再结合文献，它就形成了静态到动态。
0: 所以它是典型的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结晶。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气氛已经烘托到这儿了，您要不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没问题。

0: 定记》，太好看了，简直是飘然转旋回雪清，最后那下飒呀，好想学两个动作。
1: 那我们大概先分解一下啊，开始之前我们给他画一个立圆，左手再来一圈立圆，我们的脚在运动过程里重心挪向左脚，然后并且把右脚搭在腿上，来五六七走。对了对了，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因为刚好也出现了这个三道弯的状态。
0: 能不能详细讲一下哪三道弯？
1: 那其实三道弯呢，它是颈部、内部、胯部、膝部这四个不同的部位在自己的身体里发生交叉横移形成的这个曲线，它其实就叫做我们的 S 型曲线三道弯。
0: 那如果我们就拿反弹琵琶的动作来练，
1: 那我先给大家摆一下，我先徒手给大家摆一下这个造型。
0: 哎呀，太好看了！
1: 我的颈部头向左歪的，然后肋骨是向右移的，胯又向左移，然后膝盖是向右提，所以它就形成了这个 S 型曲线。对对对，很漂亮，很漂亮。头看向右方，
0: 看这边。
1: 对对对对对，很漂亮，很漂亮。
0: 看这边就站不住了。
1: 咱们的胯不够向后挪哦，
0: 得这么
1: 对，然后身体你前倾了多少，胯就向后移多少。左手是高扬按弦回，右手是在这里弹琵琶面，然后在站稳的基础上腿吸起，大脚趾回勾，和自己的身体形成一个对抗感。
2: 三道弯太美了，我只能这样的三道弯。
0: 我看出来院长已经迫不及待想体验一下男士敦煌舞了。
2: 我这三弯太难看了，真的。
1: 我们邀请一位男老师上来给我们做讲解和示范。
0: 来，我们来看看金刚力士怎么舞。
3: 大家好，我是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院舞蹈系的主课教师乔雷。
0: 乔老师好，我们院长一看就是敦煌舞奇才，您今儿一定要给他教会一套动作，好不好？
3: 行，那没问题。今天我们可以先去看一个来自于莫高窟112窟当中的一个金刚力士的舞蹈动作。那我先给大家先展示一遍。
0: 这都适合院长。

0: 这个金刚力士呢，它在壁画当中非常的咬牙切齿，然后怒目而视，给别人展现出能降服一切的那种力量感。肘从你的两边起，然后您的右手握拳回旋，这边你就捏成虎爪，把它放在胸前。主要是这个眼睛一定要去凶，要怒。
1: 我就有力量吗？
0: 非常有力量。
1: 啊，这眼睛瞪得疼了。
0: 像天王的姿势，它就是比较威武一点。这边托塔，这边持剑，你的眼神呢就顺着你的剑指，看的是你的下方。这也非常棒。
2: 我有个大胆的提议，您定住别动，我到边上来反弹琵琶。
3: 一、二、三。
2: 确实在这个动作中才能体会到我们的艺术工作者想要去还原敦煌壁画的那份初心是很不容易的。不只是苏老师、乔老师这样年轻的舞蹈研究工作者，他们不仅仅是复原者，更是唤醒者呀，在用舞蹈这样一门世界人都懂的艺术语言去试图让敦煌壁画活起来，让我们得以在今天触摸到千年前古人的审美和情怀。我想这或许就是敦煌舞最动人心魄的魅力所在，它让历史不再遥远，也让艺术永远鲜活。
4: 敦煌舞蹈呢，我们是敦煌壁画的文化传播载体，我们用舞蹈的方式在守护敦煌，还有一位传承人用他精湛的绘画技艺在守护敦煌，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2: 太好了，很期待，走。

0: 老师好，
1: 单院长
2: 你好。
1: 今天想给大家介绍的是我历时两年应用古法的这种手法进行绘制的敦煌壁画，长是26.66米，高2米，它是一个长卷分段式的一个连环画形式，敦煌壁画里面最早期的连环画的一种呈现，
0: 后来也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改编成了九色鹿动画片。
3: 我们敦煌莫高窟始于东晋16国时期，敦煌莫高窟开凿的标志就是敦煌艺术的起源了。莫高窟经历了10个朝代，约1000年的创作期，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最久的敦煌壁画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
0: 为什么时隔1000多年还能够看到那么鲜亮的色彩？古人到底在颜色上下了什么样的功夫？
1: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色彩了。敦煌莫高窟呢，历经千年而色彩不退，最大的奥妙就在于天然矿物质颜料的使用。这些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宝石、矿石，能够让它保持千年。
3: 早在6000多年前，我们中国古人已经知道用大自然有色的泥土和矿绘制陶器。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的那些岩画，还有像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那个帛画，我们莫高窟的壁画，都是用矿物质颜料做成的。包括大家熟知的故宫博物院的《千里江山图》，那是用石青石绿的这些矿物质颜料，只寿千年，还是那么
0: 鲜亮如新。
3: 对，
0: 包括我们说绘画，它的代名词丹青，丹青丹就是朱砂，青青金石，
4: 对，
0: 这也指的是天然矿物颜料。您快给我们大伙儿讲讲，比如说这个，
1: 这是一块青金石。
0: 这个青金石，哎，是不是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
1: 原头？是那个青色，
0: 就是那个青色，
1: 是的。我这个就是一个朱砂的原矿石，
0: 漂亮。
3: 对，
0: 丹青的丹，

0: 砂。
1: 我们在采集天然矿物质颜料的时候呢，在石头的一个崖壁上，它有一块石头，这个石头呢，它是有一半的。我在采集这个石头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半其实当时古人他已经采集走了，留下了这一半，我觉得也是一个古今对话，也是对古人的一种致敬。
2: 冥冥之中，您是不是感觉古人为后人留下的这样
1: 留下了一块，让我们继续沿着这个足迹走下去，传承下去，继承下去。
0: 由此可见，这些天然矿物石真是来之不易。那现在矿物石是找到了，那还它还不能直接来绘画，它还有一步重要的过程，是不是要磨成粉呢？
1: 是的。
0: 这样我们先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了解一下。

0: 我在临摹敦煌壁画的过程中，沿着这种古人的足迹，不但把它传播好、传承好，更加要把它弘扬好、继承好。在我家里面珍藏了一张照片，我的老师叫史敦宇，史敦宇老师就是常沙那老师的徒弟，我们家孩子是第四代传承人，常老就非常的激动，把我们家孩子搂过来额头上亲了一下，他满眼有泪水，他说哎呦，我们敦煌壁画又有传承人了。
1: 这些守护者倾尽一生守护敦煌，我深感敦煌并非孤立于大漠的奇迹，而是一代又一代人用生命温暖了古迹的接力传承，正是千年色彩今犹艳，敦煌精神永相传。
2: 从青丝到白发，从初见到相守，他们是把自己的心、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生命都交给了壁画上的一切。当风沙再起，我们相信总会有人站出来勇敢地说一句我在，因为敦煌的光芒里早已刻下了每一个守护者的名字，而这光芒终将照亮更多人走向文明深处的路。

0: 婚姻的这个罐罐茶呢，它不是泡出来的，它是煮出来的，煮的不仅有茶，还有烤枣、桂圆、枸杞、冰糖，一同放入罐罐里，熬到汤浓色褐，才有味儿。请喝茶。
1: 来，哦，好香啊！烤枣的焦香，这个是不是早上就开始喝了？
0: 对，因为浓茶，它能提神醒脑，一天干活都得劲儿。你像它的这些佐料，既能平衡浓茶的这个涩味，又能丰富茶的口感。这是甘氏浓缩，甘是甘甜的甘，也是我们甘肃的甘。
2: 甘肃呢，虽然不是主要的茶产区，但是呢，这里作为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所以呢，随着茶马贸易，茶慢慢的进入了本地人的生活。
0: 说到历史悠久，我们身后的平川陶瓷烧制技艺也是如此，它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后期马家窑文化时期。
1: 这就是当地人的幸福生活，
0: 对，
1: 一炉火，一撮茶，一壶水，会宁人晨起的时光，然后也是闲坐时的陪伴，虽然简单却回味悠长。谢谢老师。
3: 两位老师好。
1: 老师您好。您正在织的这个叫什么？
3: 褐子。我们的褐子以前是用这种羊毛、驼毛或者是其他动物毛，经过手工纺线染色后制成的毛制品。首先我们把金线固定在织机的两头，用梭子把上下两层线分开，通过纬线来回交替穿梭，纬线每穿梭一次，慢慢用这个织扣把纬线压实，这样呢，我们的经线和纬线就可以紧密地结合到一起了。
1: 一经一纬这个织法像古老的织机一样。
2: 对，我们现在看到的金川织褐子源头可以追溯至4000多年前，我现在在金川三角城的墓葬中就出土了褐制品，就是有力的证据，而且还有黄绿间隔排列的这种彩色的条纹，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色彩的搭配了，可见我们的古人非常时尚。
1: 诗经里说无衣无褐何以足岁，意思就是说冬天如果没有褐衣的话怎么熬过这一冬啊，可见褐子的历史相当的悠久，
2: 相当悠久。嗯，所以金川织褐子也被称为纺织业的活化石。
1: 走，我们接着往前看。叫兰州牛肉面了，我吃兰州牛肉面长大的。
4: 兰州牛肉面有十几种面型呢，
1: 这个细的像发丝儿，宽的像裤带。
2: 你选什么？
1: 我选裤带。
2: 我选这个发丝儿。
4: 好。
1: 听说兰州牛肉面是有个口诀，叫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这样吗？
4: 对对对，清是这个牛骨清汤，二白萝卜白，白萝卜去腻去腥，三红这个辣椒油红，四绿是香菜蒜苗增香提色。
2: 好香啊。这个我能试试辣吗？
4: 你可以。来，我先给你示范一下，你把那个面剂子这么慢慢搓匀，慢慢撑开，把手放在食指中间，把这个中点找好，你再继续慢慢匀拉，这样重复，把这个拉过来之后，把这个套在这个手上，接下捏好捏这个团，再把这个等腰三角形找好，从这个点，就这么重复啊。
2: 这个不简单啊。
4: 不要颠。

0: 慢慢撑开，
1: 啊，就一拉，
0: 手套没套这手，哎哎，不，你等着，哎，慢慢放低一点，哎，原套的这个手指原，啊，慢慢，哎，好，哇，
1: 这个不简单啊。
0: 兰州牛肉面已经成为兰州人的生活必需品，它每天在兰州的销量已经达到了几十万碗，现在已经遍布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国家和地区，甚至出现了外国面孔的拉面师傅。一碗牛肉面让世界认识了兰州，
2: 真棒啊。这边有庆阳香包，
1: 真漂亮啊！
3: 老师们，你看我们这个香包是不是还挺时髦的呀？这个可是1000多年前的流行款呢，这个是我们按照古物复刻出来的，它叫千岁香包。
1: 我知道您这复制的是2001年我们庆阳市出土的文物香包吧？那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宝石链香包。距今已经千年了，所以得名为千岁香包。
3: 像我刚刚在做的这个出土的香包啊，它就是我们庆阳香包里面就是特有的一种藏针绣的针法，是一根针一根线一次抽拉完成的，我们叫它出土。我们庆阳香包这些年在政府的支持下，在2023年被评入非遗工坊典型案例。经过培训呢，我们工坊里边还吸纳了4000多人的就业。
1: 哦，这么多人啊！
3: 是的，
2: 一针一线绣出了甘肃大地的烟火气，也绣出了千家万户的团圆节。谢谢您。
1: 您好，
4: 哎，老师好。眼前这小砚台，这是中国十大名砚之一的陶砚。
1: 我们陶砚呢，起源于唐代，在宋明清时期也很盛行，应该说距今有1300多年历史了。这陶砚有什么特点啊？
4: 陶砚主要陶砚有四绝，第一绝是色绝，陶砚的色泽是绿色的，有名的是丫头绿色。陶砚的第二绝，哎，知绝，发麻而不损毫，质地细腻。九纹眉是丫头绿，第二绝是可磨桂溪龙纹刀。第三个特点是它的那个墨绝就是研磨的时候研出来的墨，色薄质笔，滑薄聚墨。第四个特点就是技绝，主要技法就是冷控技法。哎，你像这方砚台，花好月圆砚，它刻的是菊花，它从上到下总共刻了8层，这么开出来的砚台，它增强了陶砚的空间感、立体感和真实感。
2: 我发现砚中藏诗啊，这个很明显。哎，小朋友抬头问：“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你看，云深不知处。
4: 是的，是的。
2: 将诗句啊语境雕刻在砚台之上，确实是把观赏性和实用性、趣味性和文化性兼备了。谢谢老师。

0: 这是在锻刀是不是？对，锻刀，我们保安组打刀的历史有800多年的历史了。
1: 您这刀具很漂亮，都像工艺品啊。
2: 对，我们的工序呢有切割，然后是加钢、锻打、淬火、张刀柄，然后是做刀鞘，都80多的工序。我们的种类也多，像这把刀呢，
1: 双的
2: 双刀，
1: 双刀
2: 啊，我们叫鸳鸯双刀，是一把刀鞘里面两把刀，是我们保安组的男女青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精神信物，永不分离的这么一个寓意。这把刀呢。一把大

0: 看来这宝安刀的历史非常的悠久，800多年，而且它已经完全融入到了百姓的生活当中啊。
1: 这个武侠小说中常有这个叫吹毛断发、削铁如泥的描述，咱们的宝安族的腰刀也可以实现吗？
2: 对，我们宝安腰刀的特点就是抗组织内墨性，锋利无比。下面我们就分别的用这个头发和钢筋，直观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啊，好啊，先来吹毛断发，需要头发吗？我拔根毫毛。

0: 这把段子断了
1: 啊！哦，只剩这么短了一节了，接下来就到削铁如泥了。
2: 这是钢丝。
0: 哇！我来一个。
1: 哎，这怎么跟砍甘蔗似的？一砍就断了。
0: 好。哎
2: 哎，好嘞。哇，
1: 太棒了！
2: 刀刃是它是毫发无损的啊。
1: 我想到就是冷兵器时代啊，就是这些兵器那就都神兵利器，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和平年代，其实它还是承载着很深厚的文化意义，像您刚刚说到的子母刀啊、情侣刀啊，它还是有很深的情感的链接在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了独属于保安刀的这份800年传承的精湛技艺和悠久浓郁的保安族文化。感谢两位老师。老师好。
3: 两位老师好。大磨坊椅雕呢，是指我们创作使用的主材料历经千万年的坊椅雕琢自然形成的戈壁石。这是我带来的原石，我们的石材历经风沙的侵蚀呢，形成有黑色、白色、红色、黄色等天然色泽和纹理，仅通过筛选粘贴对石材的一个微型处理，再加上就是固砂来形成一幅完整的石艺画。老师可以往这边看一下子，这是我这一次带过来的非常特别的一件礼物，请两位老师在我们的石盘当中挑选石材，我们一起共同完成这一幅。
0: 哦，还没完成是吧？
1: 现在应该是缺非遗的非，
3: 对，
1: 和中国的国，
3: 对，
1: 长短得找合适。
3: 对对。
1: 哎，这个不错。哎，是不是院长？你看，这个搭不搭？
0: 不搭。
1: 颜色差了一点，但是你看
0: 颜色差一点。你瞧这个搭不搭？
1: 我看看。啊、哦，这个搭，这个搭。这个更配。哇，太棒了！
3: 怎么样
1: 了？国字到位了，我得给这妃子找一个。颜色可以吗？
3: 嗯，我们把胶抹到上面。
1: 好。
3: 哦。哎，好。
1: 太棒了！
3: 谢谢谢谢。
1: 非遗里的中国，
4: 对对，
1: 甘肃篇啊，太棒了。
0: 这是浓羊，
1: 这是兰州牛肉面，
3: 这是我们的夜光杯，
1: 夜光杯，
3: 对，
1: 这是青阳香包，
3: 对。两位老师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上面这一幅画，哦，嘉峪关，主体呢用的是矿上的风化出来的石块粘贴出来，蓝天白云还有地上的草丛呢，我们都是用不同颜色粗细的沙子做出来的。
1: 哇，这要不说远看还以为是油画，
0: 是啊，
1: 近看发现是石头画，对
0: 对，还有立体感。
3: 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东皇飞天，飞天的那个胳膊呢，是我们是从数万块当中的石头挑选出来的，为了使它的色泽和它的形态更适合配饰它的身子呢，我们历经差不多就4个月，才从水流湍急的这个河床上找到这块石头。
1: 我觉得您太厉害了，真的是精美的石头会唱歌啊！
0: 对，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老师好，
2: 两位老师好，咱们这个清真鸡马上出锅，两位老师先坐，马上上菜，好吧？
1: 好香啊！看看十三花是哪十三花？十三花宴花在哪儿呢？
2: 哎呀，这个此花非彼花啊！为什么要叫十三花呢？因为正宴有13道菜，一年12个月，月月各有一道菜相对应，多出这一道菜，藏着年年有余的美好祈愿。也是因为造型上每道菜颜色如鲜花一样鲜艳，形状如花一样好看，所以这8道跑菜和5道做菜共同组成我们的十三花。这个清真鸡是

0: 咱们这个跑菜里面的头一道菜要头菜，寓意这个开门见吉。两位老师尝一下，哇，好鲜香啊！
1: 保持食材的原本味道是我们这个陇菜的一个制作特点。跑菜第一道菜是那个吉祥，收尾呢是，和美。八宝饭是糯米打底，完了之后咱们裹着莲子、大枣、桂圆、豆沙，寓意这个和和美美。
2: 做得很漂亮啊！
1: 刚好是跑了一圈头菜尾菜，对，咱们这个八道跑菜呢是咱们个十三花宴席的流水席，中间的五个菜是咱们十三花宴席的座菜，这四个菜围绕着一碗热汤，这个家人围坐，寓意这个家庭的圆满，五福临门了，
0: 对，
1: 五道菜一块上，千年造火不息，人间至味情长。 每一道菜背后呢，其实都有一个独特的寓意。十三花宴席在粗犷中见精细，在质朴中藏鲜香。

0: 老师好。
1: 你好，这个就是我们光热发电项目的模拟现场。哦，
0: 光热发电项目，
1: 它也是太阳能发电的一种。我们太阳能发电呢，分着光伏和光热两种。光热呢，这个是我们利用这些镜子，把我们的太阳的热量集中到聚热塔顶部的换热屏上。我们换热屏里面呢，走的就是熔岩，通过换热屏的换热，把熔岩加热到550度以上，储存到我们换热塔下面的高温熔岩罐当中。当需要发电的时候，通过换热岛把热盐跟水换热转换成一个过热蒸汽，带动我们厂房内的七轮发电机组发电。现在我们国家呢，以这个塔式的为主去建设的这个项目呢，是咱们国家第一批的示范级项目。哦，它是我们国家甚至世界上来说净场面积最大、吸热塔最高、百兆级的项目，一年的发电量将近3亿度，能够满足20万城市正常的用电。
0: 它一年可以满足至少20万家庭，
1: 对，
0: 整年的用电，
1: 家庭用电。而且我们这个项目对外没有任何的排放，国家环保把这个塔式熔岩机组呢，就纳入到 CCER 交易的这个系统当中，就是碳排放的交易。像我们这个机组每年按发电量折算下来的话，减少碳排放差不多是16万到18万吨，相当于种了万亩的森林吧。我们这种项目这个一般情况它是建在这个戈壁沙漠比较偏远，它的光照资源比较好，地势比较平坦的地带。建的时候呢，当然戈壁滩上肯定沙尘暴呀，这些是比较困难的。一开始进厂的时候，水电路都没有通的，啊，车都不能进去。所以说呢，我们当时就是靠人走10几公里来定位，来这个放样，条件比较艰苦。现在呢，在现场工作的时候，一场沙尘暴来也会导致浑身上下全是土，人就跟从土里刨出来似的。
2: 那沙尘暴过后的镜面要清理吗？
1: 清理，对它表面进行一个高压水枪的冲洗，进行一个打磨。另外说到清洗的话，冷岩罐呢，我们要对它呢做一个喷砂，进行一个就是防腐。所以说呢，它的这个生产工艺啊，就类似于我们非遗的这个夜光杯。
2: 哦，夜光杯，
1: 对，它叫水磨抛光嘛。它那个需要在河沙河水混合物当中，要进行研磨8个小时的这个工艺，
0: 借鉴了夜光杯非遗制作技艺当中的水磨抛光这个关键的步骤。
1: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跟非遗技艺呢做一下结合，让世界也知道我们甘肃这块的科技创新啊，
0: 真棒。那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能去了解一下这个夜光杯雕非遗技艺？
1: 让咱们去夜光杯的现场，了解咱们夜光杯的这个工艺流程。
0: 好，去看看怎么水磨抛光。
2: 哟，可以开。
0: 哇，好漂亮的小院。
2: 对。

0: 老师你好。
1: 老师好。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
1: 我首先请教一个问题，夜光杯它真的夜光吗？
2: 夜光杯它本身不会发光的，它就是借着光把液体倒入杯中以后呢，在灯光或者月光的照射下，杯中啊就会有一种光泽，
3: 就能看到夜光，
2: 就是人们常说的酒泛夜光。因为它杯壁很薄，最薄的地方就像杯口这块有一个毫米，它为什么能做这么薄呢？因为它祁连玉中间是黑色的花纹，这些花纹呢它是一种矿物质，特别铁质，玉的硬度加上这个矿物质的韧性，所以说它这么磨这么薄不裂。
3: 它含铁量高，
2: 含铁量高，对，
1: 那就是拿吸铁都能把它给吸住。
2: 可以可以，我们也带来的吸铁石。哦，
3: 这还没有见识过，
1: 院长快来试一试。
3: 吸铁臂
2: 这样侧着拉着走，
1: 这太有意思了，
3: 是吧？
2: 对对对对。
1: 那除了这个含铁量高，它还有什么特质？
2: 因为矿物质，把液体倒入杯中，高出杯面3到5个毫米，不溢出来。
1: 啊，您是说满杯之后再往里边加水，它不会溢出来吗？
2: 对对对对。
1: 这听上去不太可能，我们可以试验一下吗？哎，这刚好有一只普通的杯子，
0: 可以做一下比较，
1: 对比一下，看看啊，这满了吧？
3: 满了。
1: 普通杯子已满，
3: 哎呦，像得一个珠子一样，
1: 还能加吗？
2: 慢慢的滴，往进滴。
1: 哇，我高出来不少呢，
3: 高不少。
1: 它就像一个凸面镜一样的，对不对？
2: 还可以加一点，
1: 加了5、6滴了啊，7滴、8滴、9滴，10滴，11、12、13、14、15、16、17、18。哎呀，
2: 哇，还可以加一点，
1: 这个过于厉害了吧？感觉就是在这个杯口上面放上了一块玉璧，
3: 对，
1: 对不对？
0: 能凸出来将近2毫米，我看看。
3: 对，
2: 夜光杯工艺呀，要有30多道工艺才能做出来。这个呢，就是手工磨床。这个是切坨，靠脚力拉着转动。
1: 这个像踩缝纫机。
2: 对，像踩缝纫机，这样。金刚砂要附在这上面，
0: 这个跟我们大罐做喷砂差不多，类似，把铁锈全部除掉。
2: 对对对，它这个坨呢，还起一个作用，叫还有踏杯，闸杯和踏杯，闸杯呢就是用这种，它因为是太打磨不好打磨，要把这部分要切除掉，也是靠这个要把住，把住了以后用这个，
1: 这是。这更危险了。
2: 对，这个就更危险了。对，切。
1: 老师，这么危险，为什么你们没有带一些护具呢？
2: 戴手套，它还容易把手套的绒缠到这上面，也更危险。还有就是叫掏内膛，这个就是要把这个工具要换取掉，也是这样操作。
1: 看似寻常最奇绝，诚如容易却艰辛。所以每一只精致的完美的夜光杯背后是凝结了多少的匠心工艺啊！我们不妨通过一个记忆短片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它的制作步骤。

0: 您从事夜光杯的雕刻工作多少年了？
1: 40年了，23岁就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一直在酒泉夜光杯厂工作。当时呢，我从一个爱好美术的新人啊，到这个跟着黄老师，不光学到了技艺，也从他身上学到了他对这种传统工艺的这种坚持和热爱和创新。所以呢，我就在我的余生之年，我要基于我最大的能力，把这项传统的工艺一直传承下去，让更多的年轻人呢了解咱们夜光杯的文化，感受咱们夜光杯的这个魅力。
0: 这趟旅行和院长一起真的是太开心了，收获满满。
2: 我也是，
0: 我觉得也刷新了我们对于甘肃的传统的认知。
2: 对啊，
0: 从黄河激荡的万年豪情，到敦煌飞天的千年梦幻，甘肃这片雄奇热土，那雪山之魂融丝路之韵，成中华之魄，历经时光雕琢，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璀璨星火守护至今，也绽放成为了民族精神的壮丽画卷。
2: 甘肃的非遗是开放包容，郭庄武的热情，庆阳乡包的针尖艺术，无不诉说的生活的智慧与向上的力量。非遗，我想不只是历史的回音，更加是未来的序曲。那么这份传承与创新交织的生命力，正是我们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瑰宝。
0: 说得太好了，让我们记住甘南草原的振奋鼓声，也记住敦煌石窟的彩绘流光，还有那丝路古道上跳动的匠心与赤诚，也衷心的期待在下一期《非遗里的中国》和您继续再会。
2: 再
3: 无意的轻声。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第四届链博会闭幕，161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发布。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数百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展开，我国将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国气温创下纪录。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6月2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6月26号，习近平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6月26号，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6月26号，李强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6月2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6月25号至26号，丁薛祥在新疆调研时强调，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占托。王毅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见，就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新的战略共识。我们第一时间会晤，就是要探讨把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到实处，推动中柬互利合作向前发展。中方愿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布拉索昆表示，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携手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孙占托表示，柬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深化贸易、投资、基建等领域合作。
2: 国务委员盛贻瑾23号至26号在江西调研就业、体育等工作。他先后来到景德镇市、九江市、南昌市，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就业创业、体育产业发展等情况，并与地方政府、企业家和专家座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积极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努力实现居民增收、内需扩大、经济发展良性循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2: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15/55时期，随着算力用电的激增，电动充电设施的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的刚性增长，我们预计全国的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国家的用电水平。
2: 15/55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

0: 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
1: 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为期五天的第四届链博会今天落下帷幕。在今天下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对外公布本届链博会多项指标创历届链博会新高。
0: 为期五天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闭幕，本届链博会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参与展示的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本届链博会开启数字链博元年，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会期间，中外企业和机构发布零碳园区、再生农业、绿色出行等161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29.7%。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近50000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超过上届。今天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了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链博会入场券，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
2: 这两天，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在不少领域实现突破。
0: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
3: 这里是刚刚投运的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它拥有世界第一高坝，设计坝高达315米。目前这座大坝已经建设到了260米，这个高度已经满足发电的需求。翻过大坝，上游的库区现在水深约180米，未来水面还将抬升80米，到那时整个库区可容纳29亿立方米水量，相当于203个西湖。
0: 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是大渡河上游控制性龙头水库，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电站全部机组投产之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进一步完善西南清洁能源供给，助力我国双碳目标实现。今天，河北邯郸北500千伏超高压输变电工程正式建成投运。该工程是华北电网东西电力互济的核心枢纽工程，也是河北省迎风度夏电网补强重点工程。投运后，依托与山西、山东电网的东西互济通道，将进一步完善华北电网主干网架结构，全面提升区域供电保障能力。
4: 该工程投运后，预计年输送电量超32亿千瓦时，相当于满足100万户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将有效提升华北电网符合承载与灵活调节能力。
0: 我国首台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昨天在厦金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厦金号盾构机投入应用。盾构机刀盘上的滚刀工作时持续切削岩石泥土，磨损极快，需要频繁更换。常规带压换刀需要作业人员进入前舱，空间狭小，环境恶劣，而且面临长子面失稳、减压病等安全风险。此次投入应用的智能换刀机器人能够实现带压情况下的全流程自主换刀，代替了传统人工高危作业，效率提升超50%。
5: 换刀的一个工序全是由数据驱动的，然后实际的动作在肉眼在地面就是可见，实现了真实换刀的全息感控。
0: 巴西东北特高压直流输电项目24号全线开工建设，该项目由中国国家电网巴西控股公司独立投资建设运营，是巴西史上投资规模最大的输电特许权项目。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打通巴西东北部新能源远距离大容量外送通道，破解当地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送出瓶颈，有效地提升首都城市圈供电保障能力。
6: Então, do ponto de vista socioambiental, vamos dizer assim, é contribuir para manter a

0: 首架载有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的救援飞机已经起飞。此外，多米尼加、厄瓜多尔、智利、巴拿马等多国均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1: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随着梅雨季的全面开启，南方强降雨不断。今天云南大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福建大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自本月18号以来，南方多地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一倍以上，不少站点的雨量打破历史记录。昨天下午，福建莆田涵江区出现强降雨，一辆小轿车涉水被困，救援人员抵达后立即涉水靠近被困车辆，背起被困女孩，并扶着女孩母亲一同离开积水区域。同日下午，涵江区三江口镇一面粉厂区的后方发生山体滑坡，厂区电动车棚部分坍塌，一名女子被困，右脚被巨石压住，头部被砸伤。救援人员使用撬棍合力撬起巨石，同时安抚伤者情绪，确保其保持清醒。约十分钟后，女子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24号晚，广西百色凌云县遭遇强降雨，多处路段相继出现边坡滑坡、泥石流、路树倒伏等险情，交通受阻。当地多方力量第一时间奔赴各处险情点位。截至今天，辖区内国道均已恢复正常通行。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今天夜间开始趋向日本以南海面，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米克拉外围环流及西南风影响，台湾多个地区雨势猛烈，当地气象部门今天继续针对全台县市发布大雨暴雨预警信息。
1: 受台风米克拉等因素影响，台北市从25号上午开始持续降雨，我所在的内湖区更是一度出现严重淹水。台气象部门预计，此轮强降雨将会持续到26号白天，直到27号锋面远离后，雨势才会趋缓。
0: 台北内湖区昨天出现严重淹水，一间照相馆的地下室里，家具与杂物全部漂浮在水面上。据台湾气象部门统计，25号全天，全台各县市均有明显降雨，其中屏东降水最为集中。
2: 过不去啊，这边也断，那边也断啊。
0: 在彰化，除了出现多处严重积水，部分村落停电，影响约16000户。台南、高雄、屏东等部分县市今天停班停课。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连日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在山东德州，当地通过观看禁毒宣传短片、举行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向在校师生普及识毒防毒知识，使青少年更好地认识毒品危害，树立防毒意识。 今年国际禁毒日的宣传主题是

0: 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近年来，一些具备成瘾性的药物滥用问题逐年增多，这其中未成年人滥用问题尤为突出。他们是如何成为危害青少年的新型毒品的？我们先从近期浙江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件说起。日前，浙江杭州警方成功侦破一起特大非法经营笑气案，目前380多名嫌疑人落网，一个跨省笑气非法经营网络被彻底摧毁。与此同时，一个令人忧心的特征浮出水面，警方发现涉案人员呈明显的低龄化趋势，年龄基本在16到30岁之间，其中不少人还存在以贩养吸的情况。民警介绍，吸食笑气并不会让人真正的笑，而是会使人面部肌肉痉挛，引发发笑的表现。
1: 笑气呢，它会导致体内的机体存在一个缺氧的现象。那局部的缺氧呢，就是可能外周你会感觉到就四肢发麻，然后走路有点就是站不稳的这种感觉。如果一直持续吸食，然后可能会导致就是缺氧的窒息，甚至会导致死亡。
0: 笑气为何会让人上瘾呢？民警介绍，人吸入笑气后会激活大脑中的特定通道，促使大脑释放多巴胺和内啡肽，这两种物质能让人瞬间感到兴奋、放松，甚至产生幻觉。然而长期吸食笑气会对人体造成多方面的危害。
1: 临床上的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能够观察到脊髓变性，那这种变性发展出来的症状就是你能够观察到的，包括瘫痪，然后大小便失禁，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呢，会影响到神经认知，影响到记忆力。
0: 更值得警惕的是，据公安部的最新统计数据，2025年全国共发现滥用位列管成瘾性物质人员9.2万人次，其中滥用笑气的达3.5万人次。随着滥用人群的不断增多，笑气的危害早已超出个体健康的范畴，更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2: 我们也在这个工作当中发现了很多吸食笑气的人在车上吸食，边开车边吸食，我们叫做气驾，对这个社会公共安全也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第二个就是产生衍生犯罪，所谓的衍生犯罪呢，就是因为很多笑气的这个吸食人员，他的这个经济条件不允许，那么采取了这个抢劫、卖淫，通过这样的这个手段来获取到笑气，衍生了很多的这个违法犯罪。
0: 在我国，笑气虽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范畴，但也是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进行严格管控的。那么这类被列入管控的药品又是如何流入青少年手中的呢？记者调查发现，在网络平台上，不少人违规售卖处方药，被列入管控的麻精药品，并形成一套暗语。打开某网络平台，搜索关键词 P280 优美，立刻弹出各种隐晦的帖子。 P2 小美长期有带，普瑞巴林开不了处方来找我，主页有，普瑞巴林处方快递外卖都秒过来互关。不了解内情的人可能看不懂，但实际上这是一套暗语，用 P280 指代普瑞巴林，用晚安指代金刚丸胺，优美指代优美沙芬，而这些正是近年来未成年人药物滥用问题较为突出的几种药品。此外，在一些地方破获的案件中，警方还发现一些不法分子将此前未列管的兽用麻醉剂替莱他明混入电子烟烟油，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上头电子烟，流向青少年群体。这些不法分子不仅通过调味等手段来逃避监管，还会在网络平台上使用暗语进行售卖。
3: 最刚开始其实就是上头过检这么一些暗语，其实现在呢就是开始发送一个闪电的一个符号，闪电然后后面加一个这个弹的这么一个符号，那就是全程闪送烟弹。
0: 专家介绍，非医疗目的的反复大量使用具有依赖特性的药物无异于吸毒，不仅会导致情绪失控、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同时由于未成年人的大脑尚未完全发育，滥用药物可能永久性地改变大脑结构和功能。前不久，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通告， 进一步加强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

0: 镁制剂等高成瘾风险药品管理，明确禁止通过网络零售或者变相零售此类制剂。2026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此外，青少年药物滥用问题治理也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多方协同发力。专家提醒，家长应该多关注青少年的行为变化和情绪异常，过分亢奋、暴躁、精神萎靡、花销变大，或者家里出现来路不明的药片、药瓶等，都应予以高度重视。
1: 如果说确实可能高度怀有这方面药物滥用的倾向的话，那建议家属还是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的这种医疗机构的成瘾科啊，或者物质依赖科去进行就诊。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今天在日本东京表示，围绕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一事，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同伊朗方面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格罗西表示，期待正式协商近期展开。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多国气温创下纪录。
2: 法国已连续数日遭遇热浪，法国西部气温已升至43摄氏度，创下法国6月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教育部长爱德华·热弗雷说，25号当天，法国1.3万所学校停课或实施特殊课时安排，以应对高温。巴黎警方负责人表示，为了应对高温带来的影响，从当地时间26号中午起，全市禁止在公共场所饮酒，因为医院正面临大量因高温而入院的患者所带来的医疗压力。法国农业组织估算，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造成该国数十万只家禽死亡，死禽清运处理系统不堪负荷。两大主产区的政府正考虑允许养殖户就地掩埋死禽。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5号发布的消息显示，本轮热浪期间，该国伊比利亚半岛地区日均气温已创下有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值。南部、中部及东部多个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多个省份红色及橙色高温预警持续生效。英国气象局表示，英格兰西南部地区25号气温达到36.7摄氏度，创下了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气温记录。此外，气象部门已将红色高温警报延长至当地时间26号，覆盖英格兰南部大片地区。此次热浪主要影响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当地众多学校不得不调整教学安排。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地区发布罕见的最高级别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并提醒当地民众关注健康风险。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25号对除格罗宁根省、弗里斯兰省、德伦特省和泽兰省以外的所有省份发布红色预警。此外，8个省份从5夜起实施红色预警，这是该研究所发布的最高级别天气预警，也是荷兰历史上首次因高温发布最高级别的天气警报。皇家气象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荷兰部分地区从24号到27号，气温预计会升至32到37摄氏度。
0: 今天，包含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等内容的新版防卫省设置法等相关法案，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并正式成为法律。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2026年度内成立。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进而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披着电子烟的外衣买卖赚取暴利。
1: 就是可能其实这个东西不太想吃饭吧，然后就特别瘦，然后手还特别抖的那种，戒不掉。
2: 我后面看到我的过程没完了，还有几个朋友也去戒毒所里去了。
0: 从受用麻醉剂到被管制的毒品，谁在操纵有毒产业链？
3: 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我真觉得这东西没办法。然后哎，这玩意儿还挣钱，还能干。
0: 涉毒人员遍布六省份八地市，涉案金额上亿元。
4: 公司有吸食吗？
5: 全部没有，我们发现了这么多，没有吸食。你吸了第一口，就会想着去吸第二口。
6: 但他那个群体里面，哎，但谁有呢？那大家都会去问，哎，你哪有？
0: 国际禁毒日特别策划，斩断隐形毒链，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6年5月的一天，浙江某医院工作人员给当地警方打来电话，他们正在救治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邓某。被家人送到医院后，邓某意识不清，全身抽搐。初步诊断，他的症状有可能是吸食了某些精神类药物，需要紧急救治。得知警察前来了解情况，邓某家属早早在门外等候。焦急的父母向警察反映，他们发现邓某最近在吸食一款电子烟，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身体就出现了不良反应。送到医院后，医生认为邓某的情况很有可能是电子烟中毒。
7: 不知道他吸这个东西，身上化起来我们都不知道的。在他姐姐订婚走的快喝酒了，走看到他这样抖着抖着吃饭，他给我讲吸了那个电子烟。
8: 医生说没用的，靠自己，他碰不碰的一个问题，他如果再碰这辈子都没用。
0: 进行了相关治疗后，邓某的症状有所好转，但是他仍然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面对警方盘问，邓某说了实话，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因为自己一时好奇跟风，在网上购买了加入特

0: 殊物质的电子烟。
1: 然后这个东西你说三口上头啊，你也知道这个东西是起来的。
2: 当时是花了多少钱第一次买？
3: 第一次是花的5000。
2: 那你还记得当时第一口是什么感觉？
3: 就整个生活来说，不是病来说的，一起来就整个人都在转，整个心在转。
0: 邓某表示，他现在特别后悔，因为刚开始吸这种电子烟，身体已经有强烈的不适感，但是当时他没有就此打住，反而是又尝试了几次，不知不觉中就开始上瘾。
3: 头晕，然后有时候会出现幻觉。
2: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幻觉呢？
3: 其实就是光单嘛，买回的票。
0: 随着吸食这种电子烟次数的增加，邓某的身体突然出现了很多症状，一开始是双手止不住抖动，后面则是身体不由自主跟着抖。他原本以为戒掉电子烟就能恢复过来，然而几天后邓某出现了严重的戒断反应，这才被家人紧急送到了医院。
3: 手抖，然后是手在抖，
2: 然后就是浑身上下都在抖。
3: 我被他搞怕了，这段是太可怕了。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今天是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关注我国禁毒斗争的最新动向。刚才大家看到20岁的邓某是因为吸食了一种添加了替来他明物质的电子烟被送进了急救室。近年来因为接触添加了替来他明的电子烟而引发麻烦的案例时有发生。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发生在浙江的另一起案例。
0: 小陈今年18岁，因为种种原因他很早离开了校园。步入社会后，他结识了现在的男朋友。原本两人平静的生活在2025年1月发生了改变。他们在朋友的推荐下接触到了不该碰的东西，一种号称吸了就很放松的电子烟。
5: 就是有好友认识，然后带着一起去接触的。那我刚好也是好奇嘛，新鲜感那种，就想去尝试一下。
6: 第一口、第二口是什么感觉？
5: 它那个味道不是特别好，就是怎么形容呢？塑料味吧，就是很浓烈的一股塑料味，特别甜腻、特别甜腻的味道。
0: 第一次接触这种电子烟，小陈的心里产生了抗拒。她跟男朋友都很清楚，这种烟里肯定是添加了某些成分，因为少量吸食，他们就会出现幻觉，幻觉过后身体也会很不舒服。
7: 金华这边还没有很多嘛，他拿过来说这个也上头的。
6: 知道为啥上头吗？
7: 里面是替来他明，是送用麻醉药。
5: 一直都有个声音告诉自己说不要玩多，而且我自己本来就是这种不玩我一定不会玩的那种。
0: 回忆起两人当初吸食电子烟的过程，小陈跟她男朋友都记得很清楚。他们当时就知道这种电子烟里添加了一种叫替来他明的物质，是一种兽用麻醉剂，对人体健康是有损害的。但是朋友圈不少人都在分享自己吸食这种烟的感受，大家似乎觉得这是既时髦又刺激，小陈跟男朋友也就默认偶尔玩一下这种电子烟应该是没问题的。
7: 上头的那一下是自换的，就比如说这个房间你眼睛里是不断变化的一种景象的，就不是这个房间的样子，就是不断变化的一个景象的。
5: 刺激，然后就是喜欢那种上头的感觉吧。
0: 自从吸上了这种电子烟，小陈他们的生活就开始发生改变。一方面因为购买电子烟，两个人两个月就花费上万元。另一方面，小陈的男朋友很快就上了瘾，经常因为抽烟而无法工作。就在两个人开始为此产生矛盾的时候，他们也断断续续听说身边那些吸食电子烟的朋友也出现了各种问题。
5: 因为我朋友就是玩了这些东西，天天一玩他就说我要跳楼，就这样，就专门讲这些话，就是真的不想活了的那种。
7: 他们好像是说什么神经损伤了吧，就是手一直吃个饭弄得满身都是的，那手也一直都在抖，就是家里人把送到戒毒所就是这样子。
0: 面对这样的情况，小陈和男朋友决定要戒掉这种添加替来

0: 阿明成分的电子烟。然而此时两人都发现身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戒断反应，小陈的男朋友甚至生活不能自理，每天过得浑浑噩噩，不想出门。
1: 很难受，反正就是骑电子烟就是不想出门，听他们说是电子烟感觉跟那个冰毒差不多。
2: 就他自己是有意识的，但是他自己控制不了这个抽搐，就整个人。

0: 调查中，他们也如实交代了自己的吸食行为，并且表示非常后悔。
1: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抓吧，再也不会被抓了。啊，我在找我之前我就已经不玩了，好几个月了吧。
0: 对自己行为深刻反思之后，小陈说他俩越想越怕。事后他们也将自己朋友圈还在销售这种电子烟的线索反馈给了警方。小陈说不想有人再跟他们一样因为各种原因接触这种电子烟，既浪费钱又损伤了身体。
1: 我见特别多，见朋友特别多，就这样，就一直抖一直抖一直像这样子一个营业，然后味道就这样子。
2: 营业荔枝百香果
1: 蓝莓芒果葡萄。
0: 得到了关于这种电子烟的售卖线索，金华警方很快就进行了摸排。那是几条隐藏在朋友圈里的贩卖信息，卖家没有明说自己在卖什么，只通过朋友圈特殊的文案与买家进行交流。
3: 我们作为禁毒民警的比较敏感的，还是肯定是这些电子烟里面添加了这些会成瘾性的物质，那么就赶紧通过这个线索去摸排，然后呢也缴获到了实物。经鉴定呢，里面发现的是替代他明。
4: 那个氯胺酮就是大家所称的 K 粉，应该都知道。但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替代他明的这个成瘾性、危害性其实是氯胺酮的三倍。它主要损伤的是人体神经方面的这么一个那个。然后呢，这个长期服用氯胺酮，其实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后果，它后果是什么？它人就是吸食了之后，我们人体的膀胱它会慢慢的缩小。就是你长期吸食氯胺酮，其实你会发现它很多人就是终身挂着尿袋的。
0: 在近年警方的办案过程中，全国多地都发现了将替来他明物质掺入电子烟售卖的情况。2025年4月，金华警方决定对这起售卖添加替来他明的电子烟线索立案调查。
5: 这个嫌疑人的这个账号可以做这个资金的穿透，后面发现这个后面有一个类似于一个庞大的一个团伙在这从事做这个替代他明的这个电子烟的这个买卖。
0: 通过对资金账号的追踪，金华警方很快查实外地一个庞大的销售添加替代他明成分的电子烟团伙，在金华招募了多层分销商，他们将成本只要30元左右的劣质电子烟加上10倍左右的利润大肆向青年群体售卖。
3: 比例按照比例跟烟油混合好之后就加到烟袋里来售卖，那基本的价格在300到500不等，一个烟袋的这个价格也是很暴利的这个情况，
6: 特别是对青少年造成了比较大的危害，还有一些吸毒的前科人员当做一个毒品的替代品在使用。那么我们也及时向我们禁毒总队做了报告，那么禁毒总队呢也非常重视，我们就对这个案件开展了深挖。
0: 面对这条黑色产业链，金华警方迅速锁定在本地进行电子烟销售的多名团伙成员。然而作为兽用麻醉剂成分的替来他明尚未被列入国家毒品管制目录，对这批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过程中，警方也与金华当地烟草监管部门进行了会商。
7: 他们采取的这个以现金、面胶、伪劣电子烟、空烟弹、烟油、烟杆、行电证、称考合同在进行混合搅拌。
0: 烟草监管部门研究了电子烟监管法规后发现，这个案件中嫌疑人生产销售的添加替来他明成分的电子烟，其烟杆、烟弹属于国家烟草专卖品，私自添加果味香精、违规灌装不明油料的行为违反电子烟国家标准，涉嫌犯罪。
8: 毕竟来说像电子烟这些我们属于专业单位对口单位嘛，所以是我们跟禁毒这几年建立起来这个新型案件打击这块，像联合他们办起新型有意义的这种案件。
0: 有了法律上的认定标准，金华警方也与当地烟草部门开展联合办案。更多的细节显示，在金华销售伪劣电子烟团伙的成员虽然结构分散，但是分工明确。一方面，他们从广东某地将劣质烟杆、烟弹快递到金华，同时从上家楚某团伙那儿购买替来他明粉末进行简单组装，高价卖出。

0: 啊，它的货源呢是来自于一个叫辽宁的一个叫楚某的这个团伙，也发现楚某呢他是一个健身搞健身的，在我们侦破情况下发现他原先是接触的是类固醇比较多，这个国家对兴奋剂管控的比较严了，那这个楚某呢开始察觉到这个风向了，那开始他就转移这个目标，他就是开始研究这个东西替代他们怎么制作。
1: 正是看中了替莱他明成分，目前还没有被国家相关部门正式列管为毒品。嫌疑人楚某将自学的替莱他明合成方法提供给了四川的邓某与黄某两人，并指导两人生产出大量替莱他明粉末。楚某将这些成品销售给分散在各地的供货商，再由供货商分销给零售商，零售商按一定比例将替莱他明掺入劣质烟油，合成加工成伪劣电子烟，全国多地分销。
2: 先从先打击这个底层贩卖的，那么再打中间商，再打这个配件供应商，在最后面打这个替莱他明的粉末制造商，那么层次推进，那么证据层层固定。
3: 话不要多。
1: 2025年7月，警方在楚某、傅某交易替莱他明的现场对他们进行了抓捕，随后在多地对涉案其余分销商进行收网。
4: 楚某包括下面的傅某包括下面的祝某，这些当时首批这个抓获了14个人。至此呢，就是这个生产销售替莱他明，包括生产销售这个含替莱他明烟油的这么一个犯罪团伙，怎么就基本上打除掉了。
0: 那现场呢，发现缴获了这26公斤的这个替莱他明，还有将近200万块钱的这个现金。
1: 至此，这一横跨浙江、广东、安徽等6省份8地市的伪劣电子烟制贩网络，被金华警方和烟草管理部门捣毁。行动中查获的已经生产销售的替莱他明成品案值上亿元，
4: 我觉得起到了一个带头一个警示的作用，知道这个吸食替莱他明是有危害的，同时也是震慑那些犯罪分子，你们不要搞这些东西，只要我们发现坚决予以打击。
1: 成本几十，售价几百，黑色产业链被连根挖掉。
5: 我给了邓100多万，他跟我就跟我干了一个月。
1: 不是毒品的成分堪比毒品的效果，谁来遏制蔓延态势？
4: 只要没有人接触到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分。
1: 国际禁毒日特别策划斩断隐形毒链，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6: 成本几十元却可以卖到几百元的涉毒电子烟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在对这个案件进行全链条收网后，警方查明以楚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通过制造大量替莱他明原材料，分销商灌装成电子烟弹，借助社交平台层层加价销售，短短数月涉案金额高达上亿元。那么这个楚某到底是什么人？他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呢？
1: 今年30岁出头的楚某是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他曾是东北某地一个健身教练，因为开健身房，楚某经常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有上万粉丝为他点赞。
7: 520给别人送过花没？
8: 啊，送过。
7: 你520收着过花？
8: 没收着过。
7: 520拍的。
8: 哎呦，谢谢。
5: 我的主观意愿上不是说我想去做毒品挣钱，而是恰巧这个毒品撞上我了，事儿赶事儿赶到一起了，赶上了。对，我做健身做的挺好，我做健身也挺挣钱，你能感觉出来，你看我那些，我也挺能耍的一个人。我做真做的挺好，我之前在沈阳有7家店，其实理论上来讲我犯不上干那个东西，我做健身也很挣钱。
1: 归案后，面对警方的证据，楚某的同案犯都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但是楚某却一直不愿跟警方坦白，在完整的证据链条面前，他依然不愿正视自己做过的事情，反而认为有可能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
5: 我还特意查了，我还特意咨询了，我说干那玩意儿是不是不犯法，他说是不犯法。
1: 在楚某的理解中，法律并没有对替莱他明有明确的列管规定，而这种物质因为各种原因在市场上极度缺

0: 户。楚某就通过自己在网上找来的资料，研究出替来他名的制作方法，并找到四川一家化工品制造厂的老板，大肆生产这种物质。
1: 然后哎，这玩意儿还挣钱，还能干，我这辈子好像找着个好出路，干一票行了，可以回家养老了。
0: 为了能够更加快速赚到钱，楚某说他已经联络了其他两家化工原料厂，准备大肆制售替来他名粉末用于电子烟的原料。在他看来，这种还没有被列管的物质有着极大的市场，他甚至已经计划好自己未来的生活。
1: 楚某呢，他自己野心比较大，他要想赚足8亿，然后包括购买这个豪华游艇啊，购买别墅，然后这个情况
0: 也是为了挣钱。楚某说服了自己的妻子韩某协助他送货、分装和运输。在抓捕嫌疑人的过程中，警方在韩某家搜出50余万元的现金，韩某也因此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2: 不满足于现状吧。
3: 然后他说他想往前走，说不要让我拽到后腿，然后说你可以原地不动，但是你不要就是阻拦我去挣更多的钱，是这个样子。
1: 我不瞒你们说，我刚进来的时候腿都嘚瑟了，我走不了道儿。没想到今天，我前一天坐奔驰里，开开心心是吧？吃大餐，我那顿饭花了3000块钱。我第二天没看，全是铁丝网，真有点懵。没想到给我老妈给我媳妇整进来，花花开了。
0: 事实上，楚某对于自己生产制造替来他名的危害心知肚明。在实验制造的过程中，他曾多次跟这种物质打交道，关于这种成分对人体的伤害，楚某也非常了解。
1: 我又不虎，我抽他，我藏我都没敢藏。我说实在话，我知道它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藏我都没敢藏。但是呢，我在做它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肯定是多多少少闻到一些，就是光闻到这个东西就会有一种什么呢，就叫脚踩棉花的那种飘的感觉，就你喝你两一瓶白酒下去那种感觉，但比那个感觉呢还要重一点。
0: 2026年5月，因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楚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他的妻子韩某也因为同样的罪名被判入狱1年。
1: 犯罪肯定是犯罪，但还是想组织上能给我个机会，我肯定是努力配合，积极改造。
0: 与楚某同时被判刑的还有制造和销售替来他名电子烟的10余人。在得知判决后，一直没有认罪的楚某表示愿意认罪认罚，不会上诉。他告诉记者，对于自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他也在思考和复盘。
1: 我真的考虑过，就是我做这些事儿，我做这个犯法的事儿，有可能真的就是满足我个人的虚荣心，就是让我觉得做这一切挣多少钱没意义，真的跟我媳妇过日子才有意义，挣钱没意义。
0: 2026年5月12日，浙江省公安厅等12部门联合签发《浙江省未列管成瘾性有害物质临时管制办法》，明确将替来他名和笑气纳入浙江省未列管成瘾性有害物质临时管制种类。
4: 一个就是生产销售的这个环节，另外就是你使用人员这些，这个从各个角度来进行一个从不同行业的这个角色来进行一个规范，那么希望他们从这些角度能够避免流入到滥用的这个渠道当中去。
5: 这些成瘾性的有害物质或者说新进口物质，露出一个我打一个，露出一个打一个，那我们的工作永远是滞后的。所以我们这次条例修改，一个我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于是提供一个试图探索去建立一个，就是从日常的管理到违法行为的打击查处到滥用人员的服务，一个全链条的治理体系。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军老师。你好，李老师。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年轻人接触到了这种掺入替来他名的电子烟，但是我们知道替来他名其实它是没有被列管的，那您先跟我们分析一下那没被列管是不是意味着是可以偶尔碰一下呢？
7: 就是 很多年轻人会认为把这个

0: 有没有被列管当成有没有危害的唯一的判定标准。
1: 嗯，
0: 但是应该说没有被列管不意味着它就没有危害。比如说替莱他明，它实际上它是具有与毒品非常相似的成瘾性和神经毒性，一旦吸入它实际上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与合成毒品相似的这个危害后果。
2: 李老师，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哈，就是既然它有这么大的危害，为什么它还没有被列管？那对于这种未列管的成瘾性物质，在法律上我们怎么管它？
0: 因为国家对一种成瘾物质的这个列管呢，它的流程比较复杂，而且周期相对也比较长。那么新型毒品呢，就是新型的成瘾物质，它的品种变化非常的快，那中间就会形成一个管控的空窗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其实也有其他的法律能够对其行为进行约束，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如果把这个替莱他明添加进电子烟里边，就相当于将兽药用于人体，那就危害到了公众健康，可以按照妨害药品管理罪来惩处。那么如果是生产这个改装的烟弹，或者是劣质的雾化器，那么就可以按照生产销售劣质产品罪来适用。那么如果说还生产了比如说无证的电子烟等等，那可以按照非法经营罪来惩处。
2: 李老师，在今天节目中我们也注意到哈，浙江其实是做了一个举措，把替莱他明和笑气纳入了省级的临时的管制的范围。那您感觉这个省级的临时管制范围是不是也对这一类管控品打击提供了一个思路？
0: 这是毒品问题治理的创新之举，也值得在全国推广。应该说这类新型成瘾物质的发展蔓延也不是局部的，在全国范围内其实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势头。所以像浙江、山东、辽宁、湖南等省，它就是探索出符合当下毒情的这个应急的管控办法，来及时遏制这种新型成瘾物质的发展蔓延。我们一方面要严打就是通过网络、通过物流平台，特别是社交媒体等，诱导和销售给未成年人这样的一些这个新型成瘾物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要加大这个科普宣传，从根源上遏制新型成瘾物质的发展蔓延。
3: 据悉，2026年7月1日起，替莱他明将正式被纳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进行列管，同时被列管的还有其他15类物质。
2: 一条线索挖出了一个伪劣电子烟制贩网络，随着替莱他明被国家正式列管，执法者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坚定：任何危害社会健康的物质，无论伪装成什么模样，法律都会给予制裁。而我们每个人能做的是不要等到列管才去敬畏，更不要拿自己的好奇心去试探法律的底线，远离一切来路不明的上头产品，才是对自己最实在的保护。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黄河眼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1: 甘肃的非遗是开放包容多元融合的丝路精神的写照。竹凯歌，
0: 敦煌壁画真的活过来了。
1: 这份传承与创新交织的生命力，正是我们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瑰宝。

0: 阳你好，
1: 向院长
0: 您好。
1: 黄河眼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西北瑰宝甘肃，甘肃地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将雪山、草原、戈壁、沙漠全部收入怀中。它素有丝路重镇、山河形胜的美誉。这片多元的地貌也孕育出了甘肃多彩的文化，可谓是十里不同天，一步一画卷呐。
0: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甘肃是文化遗产大省，甘肃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非常丰厚。你瞧，这里有我们丝绸之路的黄金段，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阔诗行。敦煌莫高窟是世界有名的文化遗产，同时活力飞扬的我们各民族的舞蹈，比如呢我们藏族的郭庄舞，传递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热忱。在这里我认为是连接着古今，交融着东西，承载着开放包容多元融合的文化精神。
1: 可以说甘肃的自然景观有多么壮美，这里的人文就有多么璀璨。它一共有省级非遗778项，国家级非遗呢83项，其中有3项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这里呀、既有原始森林、亚高山、草甸这样的原生态景观，也有着高原梯田这样的人文景观，所以真的是构成了如诗画卷啊，让人目不暇接。

0: 也是传统的脱妆舞的动作哈。
1: 动作对。

0: 老师们好，
1: 你好，
0: 小朋友们好，
2: 好。
3: 刚才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街舞和国装舞进行融合创新的舞蹈。
4: 两年前，我与他们指导的那个舞蹈在全网上特别火。
0: 您说网上那个视频就是这批孩子吗？
4: 嗯，对对。
0: 哇，你们好厉害！
1: 你们都是同班同学吗？
5: 对。哦，
1: 他们都不是被选拔出来的，嗯，就每个同学都能够展现自己，嗯，这真很了不起，老师也很了不起啊。
4: 我也不是专业，然后他们也不是没受过一点系统性的学习，但是他们跳出了天赋，啊，最真实、最淳朴的国装街舞，创新也是。

0: 延续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是藏族歌舞的发展和传承吧。他们跳出了雪山的巍峨和草原的辽阔。
1: 哇，跟我们说说你们平常练街舞锅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就你来，来到我们这里来，你觉得跳舞的时候最快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2: 就是自己跳的时候心里能想出自己很帅。
1: 嗯，真的很帅，不是你以为，我们都觉得特别帅，而且那份快乐特别能够感染大家啊。那你们平常怎么学呢？
2: 就是
3: 跟着模仿。
2: 对，在中午或者课间，
1: 利用课间来练。
2: 对，
1: 今天我和院长来了也想学一学，我们也想把这份快乐传递给大家，可以教我们几个动作吗？
2: 可以。
3: 一个把双手交叉，
1: 双手交叉，
3: 再打开，
1: 再打开，
3: 脚先往右，
1: 一、二，
4: 哦，这样，
3: 再左脚也是一样，
1: 四，这个很街舞。那再加一个锅庄的动作，
3: 手部的动作就像游泳一样，到后面，然后从后到前面。
1: 嗯，真会教，教得太好了。
3: 脚踏一步。
1: 哎，这个好像有点难，我听到了孩子嘲笑我的声音。啊，我们一起把刚刚这个来一下好不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下一个。就孩子们有没有因为跳了街舞锅庄之后爱上舞蹈？
5: 他们自从学习了这个锅庄舞之后，他们的就这个自信心更加的高了，然后是他们对这个学习也提高的非常大。记得他们第一次可以说是走出草原吧，第一次见到了一些他们曾经在网络上见到过的一些，比如说是天安门啊、长城啊，还有北大啊、清华啊，这些都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当时还有一个北京的专业的舞蹈老师也给他们指导过，然后回来之后，他们就其中的许多的小朋友都对我说，今后继续学习舞蹈，将来做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吧。
1: 哦，街舞的酷，锅庄的韵，在这些年轻的身体里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从甘南就跳到了首都，也从草原跳进了新媒体的平台，让我们看到了以传统为根、以创新为艺的生动诠释。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传统锅庄非遗的魅力吧。

0: 谢谢。
1: 啊，刚才我们看到的一共是200人，这还不是最震撼的吧？咱们最多的时候多少人一块跳国庄？
0: 1万。
2: 1万人啊！

0: 那锅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锅庄是藏语里面就是锅是圆圈的意思，庄是五道，两个字合起来就是圆圈及其各物。
0: 所以是圆圈舞。
1: 对，是。
0: 难怪刚才我们看大家都是大圈套小圈，
1: 对，
0: 都是同心圆。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寓意呢？
1: 器物是就是众人把人手拉手围成一个圈子啊，完了以后是顺着顺时针方向进行舞动。
0: 我看好像服饰上也很有讲究，大家在跳的时候都捂着长长的袖子，这是有什么说法吗？
1: 都是国庄舞一开始就是用的就是哈达。哈达啊，一般的哈达基本上都是3米左右。因此呢就是两边的话，一面是差不多就是1.5到1.6左右长度。慢慢就是演变成长袖。现在这个长袖就这个长度跳起舞的话特别顺手。挥舞起来也是有轻盈还有好看。
2: 对，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锅庄舞的表演服饰，你们可以穿上体验一下。
0: 好，这个真好看。
3: 哦，真长。
0: 好了，我们已经穿上了锅庄舞的表演服饰。院长展示一下我们的长袖，接下来就看看我们能不能长袖善舞。您来教我们一下吧。
2: 好，接下来啊，我就讲一下啊，锅庄舞的最基本的舞步分为4步：颤膝、醉踏步、单靠步滑手、醉踏摆臂靠步。我就给大家教一下，同属动作身体往后拧，对，跨步不动啊，对，1、2、3，2、2、3，对，随着步伐动起来啊，然后身体带一下往后拧身，对，1、2、3，2、2、3，1、2、3，
0: 主要是要把这个袖子甩起来，漂亮，对吧？
2: 对，还有个曲步转身，一，
0: 哎，这个好漂亮，
2: 转起来，膝盖放松，转，对，很好了，
3: 转一圈，
2: 对，规律的颤动和曲身，这个比较难掌握。
0: 虽然我们非常认真在学，但一旦连起来之后，我们的脑袋就成了一个锅庄圆圈。
3: 哎，那转的特别漂亮哈。
0: 是呢，
3: 我就会这么转。
0: 因为我们在看的时候，动作其实挺丰富，感觉有些动作像是在跟上天对话，也像在和大地低语。是不是不同的动作有不同的含义？
2: 对，我们锅庄舞的动作多来源于大自然中的动物。我来做几个动作，你们猜一下是什么动物啊。1、2、3、4。
0: 啊，哪个动物这么优美？
2: 猜出来了没？
3: 我猜是高级动物人。
2: 看我的撩腿，撩腿，
0: 关键在腿部是吗？
2: 撩腿，对，
0: 什么动物会这样呢？
4: 对，
0: 哪个动物？
4: 袋鼠。
0: 袋鼠？谁说袋鼠？你们放牧的时候跟哪几个动物比较亲啊？马，这是马吗？
3: 马不像，
0: 我猜是羊。
2: 刚刚他们说对了，
0: 马，真是马。
3: 马呀。
2: 对。哦，
0: 哇，太厉害了，机长。
2: 我们草原上的马，心情好的时候会边走路边
0: 春风得意，马蹄疾呀。好，
2: 第二种动作啊，三位手。
0: 您都发出这声儿了，我猜是牛吧？
2: 对，
0: 老师声音提示了。那这是模仿的牛角吗？
2: 是草原上的牦牛的牛角。对，左右晃，对，
0: 应该还有一个没登
2: 场。还有一个，对，对，左右打开，
3: 雄鹰，
2: 这个很简单，对，
0: 果然艺术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呀。谢谢云草老师的详细分解，让我们有幸在草原上解锁了几个关键的舞蹈动作，我觉得这也是了解藏族文化的一把金钥匙。当我们的膝盖在颤动的时候，就好像感受到了大地的心跳，也听到了高原的

0: 脉搏，而当我们的袖子甩起来的时候，就仿佛触摸到了游牧民族的长风，瞬间也理解了天空的语言。我想这就是传统非遗最动人的样子。
1: 郭庄谷的磅礴是以辽阔高原的这种诗意的绽放，这是雪域玄武成古韵，匠心守护换新生。
0: 好，我们特别想加入，要不今天带我们一起来一个集体的盛大的200家的郭庄舞。
2: 好，那我们伴随着藏族民谣一起来感受郭庄舞的魅力吧。
0: 好。

0: 预备，开始。巴拉什克，
1: 巴迪。
0: 巴拉什克，
1: 巴迪。
0: 巴拉什克，
1: 巴迪。
0: 巴拉什克，
1: 巴迪。
0: 巴拉什克，
1: 巴迪。
0: 巴拉什克，
1: 巴迪。
0: 巴拉什克，
1: 巴迪。
0: 巴拉什克，
1: 巴迪。
0: 巴拉什克，
1: 巴迪。
0: 巴拉什克，
1: 巴迪。
0: 巴拉什克，
1: 巴迪。
0: 巴拉什克，
1: 巴迪。
2: 老师们好，
3: 哎，老师好，
2: 两位老师好。刚刚你们在表演的是顶杠子，
4: 对，我们日喀则是游牧民族嘛，在过去放牧当中，看到这个牛啊、羊啊都顶来顶去的，
2: 在生产劳作的间隙，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活跃气氛，
0: 对，
2: 就这么着来了。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非遗的运动，还真是源自于农业的生产活动哈。
4: 对，就是。
2: 刚才我听到大家在喊一个口号，叫什么？
0: 我们就说八十个，就是一二，我们本地语言。爹爹就是加油，使劲，加油。
2: 我目测我们院长这膀子也很强壮有力，要不要也来体验一下？
5: 体验一下，
4: 可以啊。
2: 可以可以，
0: 你看中间有一个红线，谁把顶过红线就赢了。
5: 您不要让着我，我劲儿挺大。
0: 预备，开始。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
5: 但您劲儿真大呀，
2: 我还以为我这上来一推就赢了。
5: 厉害，您这个咱们玉谷族的服装真漂亮。
0: 像我们玉谷族呢，是我们甘肃的独有民族，人口特别少，只有14000多人。我们呢住在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是以这个蓝天草原为伴的一个民族。我们在大自然中捕捉到的色彩孕育到了我们的服装当中，
2: 把大自然的调色板直接就穿在了身上。
0: 对对对。
2: 那这些玛瑙珊瑚是怎么讲究呢？
0: 这个是叫头面，是我们玉谷族已婚妇女非常重要的一个配饰。我们的玉谷族姑娘父母就要给她祭攒这个珍珠玛瑙红珊瑚绿松石。你看我们这个头面有两种，一种呢是扁套的一个实际的作用，但后来呢就是我们把一匹马换一个绿松石，还是一匹马换一个红珊瑚，这样很珍贵的财富就要带在身上。
5: 因为我们是游牧民族，所以我们走的时候也方便。
0: 哎，是这样的，
2: 还真的是让我们马上就打开了一个窗口，就认识只有10000多人口的玉谷族。
0: 对对对对，是
2: 杠子决力让我们看到了游牧民族的勇毅，这是玉谷族血脉当中的那份勇猛。而彩袍头面呢，又让我们看到了绣制色彩的温柔，这是流淌在玉谷人指尖的细腻与传承。我想这份刚柔并济，也丰富了河西走廊的文明。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你好，
0: 拜见长太原。
2: 那么早在中国第一部词书就是《尔雅》中就有记载，说这个崆峒之人舞，可见这一代人习武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了。李白也写过诗，是吧？世传崆峒咏，对当地的这个武术的风尚，他们都给写活了。
3: 我们崆峒派武术啊，主要是以修身、修心和集体智慧的一种传承。
0: 天下奇兵出崆峒，这是不是指的各种各样的兵器呀？
3: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些弟子，你看，第一个他有葫芦、狼牙棒，这个双钺，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连枷。哦，
0: 这就是连枷。
3: 对，
0: 是诗词里说那个“笑歌声里清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的农具连枷吗？就长这样。
3: 对，
0: 它也能作为武器。
3: 你比如说我们在出刀的时候，在对方在前面，这就是左右一开弓，但是回来这个铁环的要义在哪里？就是我们在打对方的时候，它干扰到对方的刀枪，就是我们铁环往回一收，往回一收一卷的时候，既防守又进攻。说到我们崆峒派武术骑兵的话，我们主要讲究是藏兵于民。那平壤这边它自古就是一个边关重地。那我们当地的老百姓他要保护家人。他随手拿起这个生活用具都可以去应战。您比如说。
0: 哎，您就带着呢。
3: 哇，我手里面带着这一根绣花针。它都是兵器。
0: 我们怎么能够证明这根绣花针它有绝佳的技能呢？
3: 您相不相信？就是我用这个绣花针穿破玻璃，击破玻璃后面的气球。哇，
0: 百闻不如一见，咱们来看看吧。
3: 可以，没问题。现在我手里面拿的就是一根绣花针，这就是我们崆峒派武术里面最难练的一个气沉丹田，以气催力，将这一根针穿破玻璃，击破玻璃后的气球。

0: 凑近看看。哇，我觉得真的太了不得了，就那么一根针直接击穿了它，而且能看到边上裂开的这个纹路。
1: 是，
0: 而且这个孔可不小呢，可见这个劲儿还是很大的。我特别想

0: 我们崆峒武术啊，传承不止于是我们身后这些年轻人的传承，在我们平凉当地崆峒山下就有让我们值得尊敬的两位这个耄耋侠侣。那接下来可以有请我们两位耄耋侠侣，
1: 来，掌声有请。
0: 他们手里面的兵器就是一个是拂尘，一个是这个竹箫。现在就是徒手的对练。
1: 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
2: 你好，你好，
3: 大家好，我是90岁的岳喜忠。
4: 大家好，我是87岁的张维英。我手里这个佛尘，不是耍威风的，它是守着崆峒武术的接力棒。
1: 哇，欢迎耄耋侠侣。我们真的觉得您二位就像从那武侠小说里走出来的仙风道骨之人啊，武器呀！
2: 你说的好。
1: 您二位这个练崆峒武术多少年了？
3: 老两口，练了50多年了。哇，在这50年里面啊，越练越有劲儿，越练越有兴趣，所以我们老两口练练的，吃饭睡觉，都觉得香甜。走路办事嘛也觉得利索，精神很好。
0: 那我们二老呀，他不光是自己在练功，这10年前的话，就在我们崆峒山底下开了一个武馆。最难得可贵的是，二老他们一分钱都不收，是无偿的为这些习武者传承崆峒武术。
1: 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决定，有这样一个想法？
3: 崆峒武术也是中华武术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很好，我为了传承，为了弘扬，为了后代嘛都能有文字记载啊，所以我们也一边练一边记啊，写成了剑谱。
0: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二老整理出来的这个崆峒武术的剑谱和拳谱。
3: 这是用了20年，走访了30多个老前辈，写了13本拳谱，大概有10多万字吧，想把这个传下去，是崆峒武术有文字记载。
4: 这多少年来，为了保护记录发掘崆峒派武术，我老伴儿每天都要坐在写字台前，花上4-5个小时，把从民间搜集整理的这些拳谱，他用毛笔一笔一画的工工整整的写在了这个本子上。我除了帮助他研墨铺纸之外，我还包了我们家的全部家务，让他能安静地去写。我的心中有一个守则，我守着我自己喜欢的事儿，我守着我身边的人，我的日子才过得踏实。
3: 我想在我有生之年，眼睛耳朵还好，还能够再搜集整理，让我们崆峒武术代代相传，弘扬到全国，弘扬到世界。
1: 事实上啊，岳老这心愿已经在大踏步的实现了。据我所知，不仅现在年轻人啊在咱们这块地方学武术，还多了很多金发碧眼的外国学徒。
0: 那我们现在崆峒武术啊，它已经走出国门，你甚至是在法国、阿根廷，都有我们崆峒武术研究的分会。
1: 这就是体现出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一种感召力了。
0: 对，
5: 我想这正是崆峒拳影长道运，文脉匠心化武魂。
1: 说得好。冬练3久，夏练3伏，这份流淌在崆峒习武者血脉当中的坚韧与为国争光的志向，迈向了更广阔的世界舞台。就像岳老讲的，这是咱中国人的精气神啊，我们要保护好它，守护好它，发扬光大。
6: 好。

0: 次看这么多人一起拔罐
1: 啊。
0: 嗯，老师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扯绳啊，在我们当地已经有620年的历史了。
0: 哦，叫扯绳。
2: 对，
1: 这扯绳比赛，这个早在明代的时候，在我们洮州旧城，也就是现在的临潭县，当时戍边的军队开展训练项目，后来呢演变成了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时候，那么军队和民众就共同进行那个联欢的游戏。清代的《洮州听志》就有记载，以绳作戏，万众欢腾。
0: 我知道咱们现在所在的甘肃省临潭县是中国拔河之乡。
2: 对，
0: 而且刚才院长说到历史上记载就万人拔河，万人拔河在咱们临潭最多的时候多少人？
2: 因为咱们是三晚上嘛，元宵节14、15、16三晚上，每晚三局，共九局，最多的时候大概累积起来有超过50万。
0: 50万人啊，
1: 50万人。
0: 那绳子一根吗？
2: 这个绳子的总长度为1808米，重达16.8吨，由4股直径为10厘米的钢丝绳构成。
0: 这个绳子啊，和咱们平常想象的拔河的绳子很不一样，
2: 很不一样。
0: 它中间是分开的。
2: 它的绳子分为三部分，头链也称为是龙头，二链也咱们称为是蛇身，到后面有个分叉部分，也俗称为双飞燕。也叫燕尾，俗称起来就是龙头蛇身燕尾，寓意着一个好的气象。
0: 为什么后面要分叉？
2: 因为是为了要更多的人，男女老少都团结起来，都参加这个项目。
0: 您借这机会给观众普及一下咱们这项非遗的规则。
2: 拔河比赛以地理趋势来划分，划分为上阶和下阶，下阶的绳扯到上阶，那证明是上阶赢了。上阶的扯到下阶，那证明是下阶赢了。我们有个

0: 专门的砸杠子的人，
1: 砸掉之后呢，就证明一方的胜出。嗯，
2: 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呀，十万人的那个体验，院长咱俩是赶不上了，但是我们可以参加一下今天现场，有多少人咱们上多少人，怎么样？
3: 好啊，
1: 可以可以可以，戴上手套。
2: 好，
1: 就位，开始拔河。
3: 听我鼓号啊！开始！
2: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加！
2: 加
4: 油！
2: 加
4: 油！
2: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我觉得我们非常的了不起，
5: 居然在拔河吃香
0: 赢了，
2: 太厉害了，这叫力能钢顶。说实话，刚才虽然我们体验的时间很短暂，但就是在这个短暂的体验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就是凝心聚力的力量。
5: 对，
2: 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这个力量，我觉得这是拔河或者说扯绳最大的一种精神价值。
5: 对，
2: 今天我们都在说全民健身嘛，当我们的非遗技艺和全民健身相遇，我们又感受到这是一种传统文化力量和我们现代文明的一种呼应。

0: 刚才的舞蹈太美了，我们觉得敦煌壁画真的活过来了。
1: 刚才看到的这支舞蹈呢，就是由甘肃省歌舞剧院编创的敦煌舞蹈《故园1900》，
0: 可以说敦煌壁画当中最为大众所熟知的几个经典形象都在其中，反弹琵琶呀，海愁啊。
1: 可以说敦煌舞蹈就是把敦煌壁画活态化呈现了。敦煌舞蹈这个舞种的开始就源自于莫高窟45000平方的壁画，
0: 它呈现的是某一个画面的定格的瞬间。
1: 对，是的，是的。
0: 那当我们把它推演成一支完美的舞蹈的时候，就需要我们的艺术加工和想象。
1: 是的，是的。敦煌舞蹈的发展一直是一个守正创新的过程，那守正守护的就是我们千年的古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些舞姿，它是从历史当中走来的千年文化。创新呢，就是我们如何让这些舞姿动起来。
0: 对，
1: 从壁画当中观察哪些舞姿可以被提取下来，通过分析他们肢体的关节的各部位的角度、重心的分布，然后以及他肌肉的发力，还有绸带飘在空中的时候的走向动向，这都是我们的重要依据。再其次就是结合古籍诗词作为我们的佐证，比如说莫高窟341号洞窟当中的一个胡旋舞姬，我们看到这幅画面就是一个绸带在空中环绕着它。新唐书李月志记载，胡旋舞，舞者立球上旋转如风。再结合壁画，再结合文献，它就形成了静态到动态，
0: 所以它是典型的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结晶。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气氛已经烘托到这儿了，您要不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没问题。

0: 柔并济，太好看了，简直是飘然转旋回雪清，最后那下飒呀，好想学两个动作。
1: 那我们大概先分解一下啊，开始之前我们给他画一个立圆，左手再来一圈立圆，我们的脚在运动过程里重心挪向左脚，然后并且把右脚搭在腿上，来五六七走。对了对了，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因为刚好也出现了这个三道弯的状态。
0: 能不能详细讲一下哪三道弯？
1: 那其实三道弯呢，它是颈部、内部、胯部、膝部这四个不同的部位在自己的身体里发生交叉横移形成的这个曲线，它其实就叫做我们的 S 型曲线三道弯。
0: 那如果我们就拿反弹琵琶的动作来练，
1: 那我先给大家摆一下，我先徒手给大家摆一下这个造型。
0: 哎呀，太好看了！
1: 我的颈部头向左歪的，然后肋骨是向右移的，胯又向左移，然后膝盖是向右提，所以它就形成了这个 S 型曲线。对对对，很漂亮，很漂亮。头看向右方，
0: 看这边。
1: 对对对对对，很漂亮，很漂亮。
0: 看这边就站不住了。
1: 咱们的胯不够向后挪哦，
0: 得这么
1: 对，然后身体你前倾了多少，胯就向后移多少。左手是高扬按弦回，右手是在这里弹琵琶面，然后在站稳的基础上腿吸起，大脚趾回勾，和自己的身体形成一个对抗感。
2: 三道弯太美了，我只能这样的三道弯。
0: 我看出来院长已经迫不及待想体验一下男士敦煌舞了。
2: 我这个三弯太难看了，真的。
1: 我们邀请一位男老师上来给我们做讲解和示范。
0: 来，我们来看看金刚力士怎么舞。
3: 大家好，我是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院舞蹈系的主课教师乔雷。
0: 乔老师好，我们院长一看就是敦煌舞奇才，您今儿一定要给他教会一套动作，好不好？
3: 行，那没问题。今天我们可以先去

0: 这个金刚力士呢，他在壁画当中非常的咬牙切齿，然后怒目而视，给别人展现出能降服一切的那种力量感。手从你的两边起，然后您的右手握拳回旋，这边你就捏成虎爪，把它放在胸前，主要是这个眼睛一定要去凶，要怒。
1: 我就有力量吗？
0: 非常有力量。
1: 啊，这眼睛瞪得疼了。
0: 像天王的姿势，它就是比较威武一点。这边托塔，这边持剑，你的眼神呢就顺着你的剑指，看的是你的下方。这也非常棒。
2: 我有个大胆的提议，您定住别动，我到边上来反弹琵琶。一、二、三。确实，在这个动作中才能体会到。我们的艺术工作者想要去还原敦煌壁画的那份初心是很不容易的，不只是苏老师、乔老师这样年轻的舞蹈研究工作者，他们不仅仅是复原者，更是唤醒者呀，在用舞蹈这样一门世界人都懂的艺术语言去试图让敦煌壁画活起来，让我们得以在今天触摸到千年前古人的审美和情怀。我想这或许就是敦煌舞最动人心魄的魅力所在，它让历史不再遥远，也让艺术永远鲜活。
3: 敦煌舞蹈呢，我们是敦煌壁画的文化传播载体，我们用舞蹈的方式在守护敦煌，还有一位传承人用他精湛的绘画技艺在守护敦煌，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2: 太好了，很期待。走。

0: 老师好，
1: 单院长你好。今天想给大家介绍的是我历时两年应用古法的这种手法进行绘制的敦煌壁画，长是26.66米，高2米，它是一个长卷分段式的一个连环画形式，敦煌壁画里面最早期的连环画的一种呈现，
2: 后来也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改编成了九色鹿动画片。
3: 我们敦煌莫高窟始于东晋16国时期，敦煌莫高窟开凿的标志就是敦煌艺术的起源了。莫高窟经历了10个朝代，约1000年的创作期，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最久的敦煌壁画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
2: 为什么时隔1000多年还能够看到那么鲜亮的色彩？古人到底在颜色上下了什么样的功夫？
1: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色彩了。敦煌莫高窟呢，历经千年而色彩不退，最大的奥妙就在于天然矿物质颜料的使用。这些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宝石、矿石，能够让它保持千年。
3: 早在6000多年前，我们中国古人已经知道用大自然有色的泥土和矿绘制陶器。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的那些岩画，还有像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那个帛画，我们莫高窟的壁画，都是用矿物质颜料做成的。包括大家熟知的故宫博物院的《千里江山图》，那是用石青石绿的这些矿物质颜料，只寿千年，还是那么
2: 鲜亮如新。
3: 对，
2: 包括我们说绘画，它的代名词丹青。丹青丹就是朱砂，青青金石，
0: 这
2: 也指的是天然矿物颜料。您快给我们大伙儿讲讲，比如说这个，
1: 这是一块青金石。
2: 这个青金石，哎，是不是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源头？
1: 是那个青色，
2: 就是那个青色，
1: 是的。我这个就是一个朱砂的原矿石，
2: 漂亮。
3: 对，
2: 丹青的丹。

0: 对，
1: 朱砂。
2: 我们在采集天然矿物质颜料的时候呢，在石头的一个崖壁上，它有一块石头，这个石头呢，它是有一半的。我在采集这个石头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半其实当时古人他已经采集走了，留下了这一半，我觉得也是一个古今对话，也是对古人的一种致敬。
0: 冥冥之中，您是不是感觉古人为后人留下了这样
2: 留下了一块，让我们继续沿着这个足迹走下去，传承下去，继承下去？
1: 由此可见，这些天然矿物石真是来之不易。那现在矿物石是找到了，那还它还不能直接来绘画，它还有一步重要的过程，是不是就要磨成粉呢？
2: 是的，
1: 这样我们先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了解一下。

0: 我在临摹敦煌壁画的过程中，沿着这种古人的足迹，不但把它传播好、传承好，更加要把它弘扬好、继承好。在我家里面珍藏了一张照片，我的老师叫史敦宇，史敦宇老师就是常沙那老师的徒弟，我们家孩子是第四代传承人。常老就非常的激动，把我们家孩子搂过来额头上亲了一下，他满眼有泪水，他说哎呦，我们敦煌壁画又有传承人了。
1: 这些守护者倾尽一生守护敦煌，我深感敦煌并非孤立于大漠的奇迹，而是一代又一代人用生命温暖了古迹的接力传承，正是千年色彩今犹艳，敦煌精神永相传。
2: 从青丝到白发，从初见到相守，他们是把自己的心、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生命都交给了壁画上的一切。当风沙再起，我们相信总会有人站出来勇敢地说一句我在，因为敦煌的光芒里早已刻下了每一个守护者的名字，而这光芒终将照亮更多人走向文明深处的路。

0: 婚姻的这个乖乖茶呢，它不是泡出来的，它是煮出来的，煮的不仅有茶，还有烤枣、桂圆、枸杞、冰糖，一同放入罐罐里，熬到汤浓色褐，才有味儿。请喝茶。
1: 来，哦，好香啊！烤枣的焦香，这个是不是早上就开始喝了？
0: 对，因为浓茶，它能提神醒脑，一天干活都得劲儿。你像它的这些佐料，既能平衡浓茶的这个涩味儿，又能丰富茶的口感。这是甘氏浓缩，甘是甘甜的甘，也是我们甘肃的甘。
2: 甘肃呢，虽然不是主要的茶产区，但是呢，这里作为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所以呢，随着茶马贸易，茶慢慢地进入了本地人的生活。
0: 说到历史悠久，我们身后的平川陶瓷烧制技艺也是如此，它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后期马家窑文化时期。
1: 这就是当地人的幸福生活，
0: 对，
1: 一炉火，一撮茶，一壶水，会宁人承起的时光，然后也是闲坐时的陪伴，虽然简单，却回味悠长。谢谢老师。
3: 两位老师好。
1: 老师您好，您正在织的这个叫什么？
3: 褐子。我们的褐子以前是用这种羊毛、驼毛或者是其他动物毛，经过手工纺线染色后制成的毛制品。首先我们把金线固定在织机的两头，用梭子把上下两层线分开，通过纬线来回交替穿梭，纬线每穿梭一次，慢慢用这个织扣把纬线压实，这样呢，我们的经线和纬线就可以紧密地结合到一起了。
1: 一经一纬这个织法像古老的织机一样。
2: 对，我们现在看到的金川织褐子源头可以追溯至4000多年前，我记得在金川三角城的墓葬中就出土了褐制品，就是有力的证据，而且还有黄绿间隔排列的这种彩色的条纹，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色彩的搭配了，可见我们的古人非常时尚。
1: 诗经里说无衣无褐何以足岁，意思就是说冬天如果没有褐衣的话怎么熬过这一冬啊，可见褐子的历史相当的悠久，
2: 相当悠久。所以金川织褐子也被称为纺织业的活化石。
1: 走，我们接着往前看。叫兰州牛肉面了，我吃兰州牛肉面长大的。
4: 兰州牛肉面有十几种面型呢，
1: 这个细的像发丝儿，宽的像裤带。
2: 你选什么？
1: 我选裤带。
2: 我选这个发丝儿。
4: 好。
1: 听说兰州牛肉面是有个口诀，叫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这样吗？
4: 对对对，清是这个牛骨清汤，二白萝卜白，白萝卜去腻去腥，三红这个辣椒油红，四绿是香菜蒜苗增香提色。
2: 好香啊。
1: 嗯，
2: 这个我能试试辣吗？
4: 你可以。那我先给你示范一下，你把那个面剂子这么慢慢搓匀，慢慢撑开，把手放在食指中间，把这个中点找好，你再继续慢慢匀拉，这样重复，把这个拉过来之后，把这个套在这个手上，接下捏好，捏这个团，再把这个等腰三角形找好，从这个点，就这么重复啊。
2: 这个不简单啊。

0: 要颠，
1: 慢慢撑开，
2: 啊，就一拉，
1: 手套没套这是，哎哎，不，你等着，哎，慢慢放低一点，哎，原套的这个手指原，嗯、哎，慢慢，哎，好，哇，
2: 这个不简单啊。
1: 兰州牛肉面已经成为兰州人的生活必需品，它每天在兰州的销量已经达到了几十万碗，现在已经遍布全世界1/4的国家和地区，甚至出现了外国面孔的拉面师傅。一碗牛肉面让世界认识了兰州，
3: 真棒啊。这边有庆阳香包，
2: 真漂亮啊。
4: 老师们，你看我们这个香包是不是还挺时髦的呀？这个可是1000多年前的流行款呢、啊、这个是我们按照古物复刻出来的、啊、它叫千岁香包。
2: 我知道您这复制的是2001年我们庆阳市出土的文物香包吧？那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宝石链香包，距今已经1000年了，所以得名为千岁香包。
4: 像我刚刚在做的这个出土的香包啊，它就是我们庆阳香包里面就是特有的一种长针绣的针法，是一根针一根线一次抽拉完成的，我们叫它出土。我们庆阳香包这些年在政府的支持下，在2023年被评入第一工坊典型案例。经过培训呢，我们工坊里边还吸纳了4000多人的就业。
2: 哦，这么多人啊！
4: 是的，
3: 一针一线绣出了甘肃大地的烟火气，也绣出了千家万户的团圆节。谢谢您。
2: 您好，
5: 哎，老师好。
6: 眼前这些砚台，这是中国10大名砚之一的陶砚。
2: 我们陶砚呢，起源于唐代，在宋明清时期也很盛行，应该说距今有1300多年历史了。这陶砚有什么特点啊？
6: 陶砚主要陶砚有四绝，第一绝是色绝，陶砚的色泽是绿色的，有名的是丫头绿色。陶砚的第二绝，哎，知绝，发毛而不损毫，质地细腻。九纹眉是丫头绿，第二绝是可磨桂溪龙纹刀。第三个特点是它的那个墨绝就是研磨的时候研出来的墨，色薄质笔，滑薄聚墨。第四个特点就是技绝，主要技法就是冷空技法。哎，你像这方砚台，花好月圆砚，它刻的是菊花，它从上到下总共刻了8层，这么刻出来的砚台，它增强了陶砚的空间感、立体感和真实感。
3: 我发现砚中藏诗啊，这个很明显。哎，小朋友抬头问：“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你看，云深不知处。
6: 是的，是的。
3: 将诗句啊，语境雕刻在砚台之上，确实是把观赏性和实用性、趣味性和文化性兼备了。谢谢老师。

0: 是在铸剑吗，老师？
1: 两位老师好。
0: 这是在锻刀是不是？
1: 对，锻刀。我们保安打刀的历史有800多年的历史了。
2: 您这刀具也很漂亮，都像工艺品啊。
1: 对，我们的工序呢有切割，然后是加钢、锻打、淬火、张刀柄，然后是做刀鞘，都有80多的工序。我们的种类也多，像这把刀呢，
2: 双的，
1: 双刀，
2: 双刀
1: 啊，叫我们叫鸳鸯双刀，是一把刀鞘里面两把刀，是我们保安族的男女青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精神信物，永不分离的这么一个寓意。这把刀呢，一把大的，一把小的，叫
0: 母刀，
1: 母刀，对，是我们的保安族的孩子成年以后父母送给孩子的一个成人礼，
2: 成人礼，
1: 对，叫这个。

0: 这个刀叫十样锦，寓意是长寿安康的这么一个寓意。哦，
1: 看来这保安刀的历史非常的悠久，800多年，而且它已经完全融入到了百姓的生活当中啊。
2: 这个武侠小说中常有这个叫吹毛断发、削铁如泥的描述，咱们的保安族的腰刀也可以实现吗？
0: 对，我们保安腰刀的特点就是抗组织、内墨性、锋利无比。下面我们就分别的用这个头发和钢筋，直观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啊，好啊，先来吹毛断发。需要头发吗？我拔根毫毛。

0: 这包段子断了
1: 啊，只剩这么短了一节了，接下来就到削铁如泥了，
2: 这是钢丝。
1: 哇，
0: 我来一个。
1: 哎，这怎么跟砍甘蔗似的，一砍就断了。
0: 好，
2: 好嘞。
1: 哇，太棒了，
2: 刀刃是它是毫发无损的啊。
1: 我想到就是冷兵器时代啊，就是这些兵器那都神兵利器，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和平年代，其实它还是承载着很深厚的文化意义，像您刚刚说到的子母刀啊、情侣刀啊，它还是有很深的情感的链接在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了独属于保安刀的这份800年传承的精湛技艺和悠久浓郁的保安族文化。感谢两位老师。老师好。
3: 两位老师好。大磨坊椅雕呢，是指我们创作使用的主材料历经千万年的坊椅雕琢自然形成的戈壁石。这是我带来的原石，我们的石材历经风沙的侵蚀呢，形成有黑色、白色、红色、黄色等天然色泽和纹理，仅通过筛选粘贴对石材的一个微型处理，再加上就是固砂来形成一幅完整的石壁画。老师可以往这边看一下子，这是我这一次带过来的非常特别的一件礼物，请两位老师在我们的石盘当中挑选石材，我们一起共同完成这一幅。
0: 哦，还没完成是吧？
1: 现在应该是缺非遗的非，
3: 对，
1: 和中国的国，
3: 对，
1: 长短得找合适。
3: 对对。
1: 哎，这个不错，哎，是不是院长？您看，这个搭不搭？
0: 不搭。
1: 颜色差了一点，但是你看
0: 颜色差一点。你瞧这个搭不搭？
1: 啊，看看。啊，这个搭，这个搭。
0: 啊，
1: 这个更配。哇，太棒了！
3: 怎么样了？
1: 国字到位了，我得给这妃子找一个。
3: 对对对，
1: 颜色可以吗？
3: 嗯，我们把胶抹到上面。
1: 好。
3: 哦。哎，好。
1: 太棒了！
3: 谢谢谢谢。
1: 非遗里的中国，
3: 对对，
1: 甘肃篇啊，太棒了。
0: 这是浓羊，
1: 这是兰州牛肉面，
3: 这是我们的夜光杯，
1: 夜光杯，
3: 对，
1: 这是青阳香包，
3: 对。两位老师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上面这一幅画，
1: 哦，
3: 加一关，主体呢用的是矿上的风化出来的石块粘贴出来，蓝天白云还有地上的草丛呢，我们都是用不同颜色粗细的沙子做出来的。
1: 哇，这要不说远看还以为是油画，
0: 是啊，
1: 近看发现是石头画，
0: 还有立体感。
3: 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东皇飞天，飞天的那个胳膊呢，是我们是从数万块当中的石头挑选出来的，为了使它的色泽和它的形态更适合配饰它的身子呢，我们历经差不多就4个月才从水流湍急的这个河床上找到这块石头。
1: 我觉得您太厉害了，真的是精美的石头会唱歌啊。谢谢谢谢
0: 谢谢老师好。
2: 两位老师好。咱们这个清真鸡马上出锅，两位老师先坐，马上上菜好吧。
1: 好香啊，看看十三花是哪十三花。十三花宴花在哪儿呢？
2: 哎呀，这个此花非彼花啊。为什么要叫十三花呢？因为正宴有13道菜，一年12个月，月月各有一道菜相对应，多出这一道菜藏着年年有余的美好祈愿。也是因为造型上每道菜颜色如鲜花一样鲜艳，形状如花一样好看，所以这8道跑菜

0: 包括五道做菜，共同组成我们的十三花。这个清真鸡是咱们这个跑菜里面的头一道菜，要头菜，寓意这个开门见吉。两位老师尝一下，
1: 哦，好鲜香啊！
0: 保持食材的原本味道是我们这个笼菜的一个制作特点。跑菜第一道菜是那个吉祥，收尾呢是，和美。八宝饭是糯米打底，完了之后咱们裹着莲子、大枣、桂圆、豆沙，寓意这个和和美美，
2: 做得很漂亮啊！
1: 刚好是跑了一圈，头菜尾菜。
0: 对对对，咱们这个八道跑菜呢，是咱们个十三花宴席的流水席，中间的五个菜是咱们十三花宴席的座菜，这四个菜围绕着一碗热汤，这个家人围坐，寓意这个家庭的圆满，
1: 五福临门了。
0: 对，
1: 五道菜一块上。千年灶火不息，人间至味情长。每一道菜背后呢，其实都有一个独特的寓意。十三花宴席在粗犷中见惊喜，在质朴中藏鲜香。

0: 老师好。
1: 你好，这个就是我们光热发电项目的模拟现场。哦，
0: 光热发电项目，
1: 它也是太阳能发电的一种。我们太阳能发电呢，分着光伏和光热两种。光热呢，这个是我们利用这些镜子，把我们的太阳的热量集中到聚热塔顶部的换热瓶上。我们换热瓶里面呢，走的就是熔岩，通过换热瓶的换热，把熔岩加热到550度以上，储存到我们换热塔下面的高温熔岩罐当中。当需要发电的时候，通过换热岛把热盐跟水换热转换成一个过热蒸汽，带动我们厂房内的七轮发电机组发电。现在我们国家呢，以这个塔式的为主去建设的这个项目呢，是咱们国家第一批的示范级项目。它是我们国家甚至世界上来说净厂面积最大、吸热塔最高、百兆级的项目，一年的发电量将近3亿度，能够满足20万城市正常的用电。
0: 它一年可以满足至少20万家庭，
1: 对，
0: 整年的用电，
1: 家庭用电。而且我们这个项目对外没有任何的排放，国家环保把这个塔式熔岩机组呢，就纳入到 CCER 交易的这个系统当中，就是碳排放的交易。像我们这个机组，每年按发电量折算下来的话，减少碳排放差不多是16万到18万吨，相当于种了1万亩的森林吧。我们这种项目，这个一般情况它是建在这个戈壁沙漠比较偏远，它的光照资源比较好，地势比较平坦的地带。建的时候呢，当然戈壁滩上肯定沙尘暴呀，这些是比较困难的。一开始进厂的时候，水电路都没有通的，啊，车都不能进去，所以说呢，我们当时就是靠人走10几公里来定位，来这个放样，条件比较艰苦。现在呢，在现场工作的时候，一场沙尘暴来也会导致浑身上下全是土，人就跟从土里刨出来似的。
2: 那沙尘暴过后的镜面要清理吗？
1: 清理，对它表面进行一个高压水枪的冲洗，进行一个打磨。另外说到清洗的话，冷岩罐呢，我们要对它呢做一个喷砂，进行一个就是防腐。所以说呢，它的这个生产工艺啊，就类似于我们非遗的这个夜光杯。
2: 哦，夜光杯，
1: 对，它叫水磨抛光嘛。它那个需要在河沙河水混合物当中，要进行研磨8个小时的这个工艺，
0: 借鉴了夜光杯非遗制作技艺当中的水磨抛光这个关键的步骤。
1: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跟非遗技艺呢做一下结合，让世界也知道我们甘肃这块的科技创新啊，
0: 真棒。那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能去了解一下这个夜光杯雕非遗技艺？
1: 让咱们去夜光杯的现场，了解咱们夜光杯的这个工艺流程。
0: 好，去看看怎么水磨抛光。

0: 哟，可以开。哇，好漂亮的小院啊！老师你好，
1: 老师您好，
2: 我首先请教一个问题，夜光杯它真的夜光吗？
3: 夜光杯它本身不会发光的，它就是借着光把液体倒入杯中以后呢，在灯光或者月光的照射下，杯中啊就会有一种光泽，
0: 就能看到夜光，
3: 就是人们常说的酒泛夜光。因为它杯壁很薄，最薄的地方就像杯口这块有一个毫米。它为什么能做这么薄呢？因为它祁连玉中间黑色的花纹，这些花纹呢它是一种矿物质，特别是铁质，玉的硬度加上这个矿物质的韧性，所以说它这么磨这么薄不裂。
0: 它含铁量高，
3: 含铁量高，对。
2: 那就是拿吸铁都能把它给吸住吗？
3: 可以可以，我们也带来的吸铁石。哦，
0: 这还没有见识过。
2: 院长，快来试一试。
0: 吸铁臂，
3: 这样侧着拉着走。
2: 这太有意思了，
0: 是吧？
3: 对对对对。
2: 那除了这个含铁量高，它还有什么特质？
3: 因为有矿物质，把液体倒入杯中，高出杯面3到5个毫米，不溢出来。
2: 啊，您是说满杯之后再往里边加水，它不会溢出来吗？
3: 对对对对，
2: 这听上去不太可能，我们可以试验一下吗？哎，这刚好有一只普通的杯子，
4: 可以做一下比较，
2: 对比一下，看看啊，这满了吧？
0: 满了，
2: 普通杯子已满。
0: 哎呦，上的一个珠子一样，
2: 还能加吗？
3: 慢慢的滴，往进滴。
2: 哇，高出来不少呢，
0: 高不少，
2: 它就像一个凸面镜一样的，对不对？
3: 还可以加一点，
2: 加了5-6滴了啊，7滴、8滴、9滴、10滴、11、12、13、14、15、16、17、18，哎呀，
3: 哇，还可以加一点，
2: 这个过于厉害了吧？感觉就是在这个杯口上面放上了一块玉璧，
0: 对，
2: 对不对？
4: 能凸出来将近2毫米，我看看。
0: 对，
3: 夜光杯工艺呀，要有30多道工艺才能做出来。这个呢，就是手工磨床。这个是切坨，靠脚力拉着转动。
2: 这个像踩缝纫机。
3: 对，像踩缝纫机，这样，金刚砂要附在这上面。
4: 这个跟我们打罐做喷砂差不多，类似，把铁锈全部除掉。
3: 对对对，它这个坨呢，还起一个作用，叫还有踏杯，闸杯和踏杯，闸杯呢就是用这种，它因为是太打磨不好打磨，必要把这部分要切除掉，也是靠这个要把住，把住了以后用这个，
2: 这是。这更危险了。
3: 对，这个就更危险了。对，切。
2: 老师，这么危险，为什么你们没有带一些护具呢？
3: 戴手套，它还容易把手套的绒缠到这上面，也更危险。还有就是叫掏内膛，这个就是要把这个工具要换取掉，也是这样操作。
2: 看似寻常最奇绝，诚如容易却艰辛。所以每一只精致的完美的夜光杯背后是凝结了多少的匠心工艺啊！我们不妨通过一个记忆短片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它的制作步骤。

0: 您从事夜光杯的雕刻工作多少年了？
1: 40年了，23岁就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一直在酒泉夜光杯厂工作。当时呢，我从一个爱好美术的新人啊，到这个跟着黄老师，不光学到了技艺，也从他身上学到了他对这种传统工艺的这种坚持和热爱和创新。所以呢，我就在我这余生之年，我要基于我最大的能力，把这项传统的工艺一直传承下去，让更多的年轻人呢了解咱们夜光杯的文化，感受咱们夜光杯的这个魅力。
0: 这趟旅行和院长一起真的是太开心了，收获满满。
2: 我也是，
0: 我觉得也刷新了我们对于甘肃的传统的认知。
2: 对啊，
0: 从黄河激荡的万年豪情，到敦煌飞天的千年梦幻，甘肃这片雄奇热土，那雪山之魂融丝路之韵，成中华之魄，历经时光雕琢，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璀璨星火守护至今，也绽放成为了民族精神的壮丽画卷。
2: 甘肃的非遗是开放包容，郭庄武的热情，庆阳乡包的针尖艺术，无不诉说着生活的智慧与向上的力量。非遗，我想不只是历史的回音，更加是未来的序曲。那么这份传承与创新交织的生命力，正是我们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瑰宝。
0: 说得太好了，让我们记住甘南草原的振奋鼓声，也记住敦煌石窟的彩绘流光，还有那丝路古道上跳动的匠心与赤诚，也衷心的期待在下一期《非遗里的中国》和您继续再会。
2: 再
3: 无意的青山绿水，铜镜像一壶美热深邃。

0: 可能其实这个东西不太想吃饭吧，然后就特别瘦，然后手还特别抖的那种，戒不掉。
1: 我后面看到我的过程没完了，还有几个朋友也去戒毒所里去了。
2: 从受用麻醉剂到被管制的毒品，谁在操纵有毒产业链？
3: 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我真觉得这东西没办法。然后，哎，这玩意儿还挣钱，还能干。
2: 涉毒人员遍布六省份、八地市，涉案金额上亿元。
4: 公司也吸食吗？
5: 全部没有，我们发现了这么多，没有吸食。你吸了第一口，就会想着去吸第二口。
6: 但他那个群体里面，哎，但谁有的？那大家都会去问，哎，你哪有？
2: 国际禁毒日特别策划，斩断隐形毒链，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6年5月的一天，浙江某医院工作人员给当地警方打来电话，他们正在救治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邓某。被家人送到医院后，邓某意识不清，全身抽搐，初步诊断他的症状有可能是吸食了某些精神类药物，需要紧急救治。得知警察前来了解情况，邓某家属早早在门外等候。焦急的父母向警察反映，他们发现邓某最近在吸食一款电子烟，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身体就出现了不良反应。送到医院后，医生认为邓某的情况很有可能是电子烟中毒。
7: 不知道他吸这个东西，身上化学的我们都不知道的。在他姐姐订婚，走的我也喝酒了，走开了，好像兜里兜里吃饭，他给我讲吸了那个电子烟。
8: 医生说没用的，靠自己，他碰不碰的一个问题，他如果再碰这辈子都没用。
2: 进行了相关治疗后，邓某的症状有所好转，但是他仍然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面对警方盘问，邓某说了实话，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因为自己一时好奇，跟风在网上购买了加入特殊物质的电子烟。
8: 然后这个东西你说三口上头啊，你也知道这个东西是起来的。
4: 当时是花了多少钱第一次买？
1: 第一次是花的5000。
4: 那你还记得当时第一口是什么感觉？
1: 就整个生活来说，不是病来说的，一起来就整个人都在转，整个心在转。
2: 邓某表示，他现在特别后悔，因为刚开始吸这种电子烟，身体已经有强烈的不适感，但是当时他没有就此打住，反而是又尝试了几次，不知不觉中就开始上瘾。
1: 头晕，然后有时候会出现幻觉。
4: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幻觉呢？
1: 其实就是红灯嘛，买回的票。
2: 随着吸食这种电子烟次数的增加，邓某的身体突然出现了很多症状。一开始是双手止不住抖动，后面则是身体不由自主跟着抖。他原本以为戒掉电子烟就能恢复过来，然而几天后，邓某出现了严重的戒断反应，这才被家人紧急送到了医院。
1: 那是手抖，然后是在那抖，
4: 然后就是浑身上下都在抖。
1: 对，我被他抖怕了，这东西太可怕了。
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今天是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关注我国禁毒斗争的最新动向。刚才大家看到20岁的邓某，是因为吸食了一种添加了替来他明物质的电子烟，被送进了急救室。近年来，因为接触添加了替来他明的电子烟而引发麻烦的案例时有发生。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发生在浙江的另一起案例。
2: 小陈今年18岁，因为种种原因，他很早离开了校园。步入社会后，他结识了现在的男朋友。原本两人平静的生活，在2025年1月发生了改变。他们在朋友的推荐下，接触到了不该碰的东西，一种号称吸了就很放松的电子烟。
0: 就是有好友认识，然后带着一起

0: 去接触的。那我刚好也是好奇嘛，新鲜感这种，就想去尝试一下。
1: 第一口、第二口是什么感觉呢？
0: 它那个味道不是特别好，就是怎么形容呢？塑料味吧，就是很浓烈的一股塑料味，特别甜腻，特别甜腻的味道。
2: 第一次接触这种电子烟，小陈的心里产生了抗拒。她跟男朋友都很清楚，这种烟里肯定是添加了某些成分，因为少量吸食，他们就会出现幻觉，幻觉过后身体也会很不舒服。
3: 金华这边还没有很多嘛，他拿过来说这个也上头的。
1: 知道为啥上头吗？
3: 应该是替了他们，是送用麻醉药。
0: 一直都有个声音告诉自己说不要玩多，而且我自己本来就是这种不玩我一定不会玩的那种。
2: 回忆起两人当初吸食电子烟的过程，小陈跟她男朋友都记得很清楚。他们当时就知道这种电子烟里添加了一种叫替莱他明的物质，是一种兽用麻醉剂，对人体健康是有损害的。但是朋友圈不少人都在分享自己吸食这种烟的感受，大家似乎觉得这是既时髦又刺激。小陈跟男朋友也就默认偶尔玩一下这种电子烟应该是没问题的。
3: 上头的那一下是置换的，就比如说这个房间你眼睛里是不断变化的一种景象的，就不是这个房间的样子，就是不断变化的一个景象的
0: 刺激，然后就是喜欢那种上头的感觉吧。
2: 自从吸上了这种电子烟，小陈他们的生活就开始发生改变。一方面因为购买电子烟，两个人两个月就花费上万元，另一方面，小陈的男朋友很快就上了瘾，经常因为抽烟而无法工作。就在两个人开始为此产生矛盾的时候，他们也断断续续听说身边那些吸食电子烟的朋友也出现了各种问题。
0: 因为我朋友就是玩了这些东西，天天一玩他就说我要跳楼，就这样，就专门讲这些话，就是真的不想活了的那种。
3: 他们好像是说什么神经损伤了吧，就是手一直吃个饭木能满身都是的，那手也一直都在抖，就是家里人把送到戒毒所就是这样子。
2: 面对这样的情况，小陈和男朋友决定要戒掉这种添加替莱他明成分的电子烟。然而此时两人都发现身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戒断反应，小陈的男朋友甚至生活不能自理，每天过得浑浑噩噩，不想出门，
3: 很难受，反正就是吸电子烟就是不想出门。听他们说是电子烟感觉跟那个冰毒差不多。
0: 就他自己是有意识的，但是他自己控制不了这个抽搐，就整个人躺在床上抽搐嘛，就是特别恐怖。
2: 有了这样的经历，小陈他们更加不敢再吸食这种电子烟了。然而，在金华警方一次例行检查中，小陈与男友购买添加替莱他明成分电子烟的行为被查实。调查中他们也如实交代了自己的吸食行为，并且表示非常后悔。
0: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抓吧，再也不会被抓了。我在找我之前我就已经不玩了，好几个月了吧。
2: 对自己行为深刻反思之后，小陈说他俩越想越怕。事后他们也将自己朋友圈还在销售这种电子烟的线索反馈给了警方。小陈说不想有人再跟他们一样因为各种原因接触这种电子烟，既浪费钱又损伤了身体。
0: 我见特别多，我见朋友特别多，就这样就一直抖，现在是这样子一个营业，然后味道就这样子。
1: 营业荔枝百香果
0: 蓝莓芒果葡萄。
2: 得到了关于这种电子烟的售卖线索，金华警方很快就进行了摸排。那是几条隐藏在朋友圈里的贩卖信息，卖家没有明说自己在卖什么，只通过朋友圈特殊的文案与买家进行交流。
4: 我们作为禁毒民警的比较敏感的，还是肯定是这些电子烟里面添加了这些会成瘾性的物质，那么就赶紧通过这个线索去摸排，然后呢也缴获到了实物。经鉴定呢，里面发现的是替莱他明。
5: 那个氯胺酮就是大家俗称的 K 粉，应该都知道。但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替莱他明的这个成瘾性、危害性其实是氯胺酮的三倍。它主要损伤的是人体神经方面的这么一个那个。然后呢，这个长期服用氯胺酮，其实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后果，它后果是什么？它冷静。

0: 就是吸食了之后，我们人体的膀胱它会慢慢的缩小，就是你长期吸食氯胺酮，其实你会发现它很多人就是终身挂着尿袋的。
1: 在近年警方的办案过程中，全国多地都发现了将替来他明物质掺入电子烟售卖的情况。2025年4月，金华警方决定对这起售卖添加替来他明的电子烟线索立案调查。
2: 这个嫌疑人的这个账号可以做这个资金的穿透，后面发现这个后面有一个类似于一个庞大的一个团伙在这从事做这个替来他明的这个电子烟的这个买卖。
1: 通过对资金账号的追踪，金华警方很快查实外地一个庞大的销售添加替来他明成分的电子烟团伙，在金华招募了多层分销商，他们将成本只要30元左右的劣质电子烟加上10倍左右的利润大肆向青年群体售卖。
3: 比例按照比例跟烟油混合好之后就加到烟袋里来售卖，那基本的价格在300到500不等一个烟袋的这个价格，那也是很暴利的这个情况，
0: 特别是对青少年造成了比较大的危害，还有一些吸毒的前科人员当做一个毒品的替代品在使用。那么我们呢也及时向我们禁毒总队做了报告，那么禁毒总队呢也非常重视，我们就对这个案件开展了深挖。
1: 面对这条黑色产业链，金华警方迅速锁定在本地进行电子烟销售的多名团伙成员。然而作为兽用麻醉剂成分的替来他明尚未被列入国家毒品管制目录，对这批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过程中，警方也与金华当地烟草监管部门进行了会商。
4: 他们采取的这个现金、面胶、伪劣电子烟、空烟弹、烟油、烟杆及电扇称好之后再进行混合交换。
1: 烟草监管部门研究了电子烟监管法规后发现，这个案件中嫌疑人生产销售的添加替来他明成分的电子烟，其烟杆、烟弹属于国家烟草专卖品，私自添加果味香精、违规灌装不明油料的行为违反电子烟国家标准，涉嫌犯罪。
5: 毕竟来说像电子烟这些我们属于专业单位对口单位嘛，所以是我们跟禁毒这几年建立起来这个新型案件打击这块，我想联合他们办起新型有意义的这种案件。
1: 有了法律上的认定标准，金华警方也与当地烟草部门开展联合办案。更多的细节显示，在金华销售伪劣电子烟团伙的成员虽然结构分散，但是分工明确。一方面，他们从广东某地将劣质烟杆、烟弹快递到金华，同时从上家楚某团伙那儿购买替来他明粉末进行简单组装，高价卖出。
3: 他的货源呢是来自于一个叫辽宁的一个叫楚某的这个团伙，也发现楚某呢他是一个健身搞健身的，在我们侦破情况下发现他原先是接触的是类固醇比较多，这个国家对兴奋剂管控的比较严了，那这个楚某呢开始察觉到这个风向，那开始他就转移这个目标，他就是开始研究这个东西替来他明怎么制作。
1: 正是看中了替来他明成分，目前还没有被国家相关部门正式列管为毒品，嫌疑人楚某将自学的替来他明合成方法提供给了四川的邓某与黄某两人，并指导两人生产出大量替来他明粉末。楚某将这些成品销售给分散在各地的供货商，再由供货商分销给零售商，零售商按一定比例将替来他明掺入劣质烟油，合成加工成伪劣电子烟，全国多地分销。
0: 先打击这个底层贩卖的，那么再打中间商，再打这个配件供应商，再最后面打这个替来他明的粉末制造商，那么层次推进，那么证据层层固定。
6: 话不要多。
1: 2025年7月，警方在楚某、傅某交易替来他明的现场对他们进行了抓捕，随后在多地对涉案其余分销商进行收网。
0: 楚某包括下面的父母。

0: 括下面的祝某这些，当时首批这个抓获了14个人。至此呢，就是这个生产销售替代他们，包括生产销售这个含替代他们烟油的这么一个犯罪团伙，这么就基本上打除掉了。
1: 那现场呢，发现缴获了这26公斤的这个替代他们，还有将近200万块钱的这个现金。
2: 至此，这一横跨浙江、广东、安徽等6省份8地市的伪劣电子烟制贩网络被金华警方和烟草管理部门捣毁。行动中查获的已经生产销售的替来他明成品，案值上亿元。
0: 我觉得起到了一个带头、一个警示的作用，知道这个吸食替来他明是有危害的，同时也是震慑那些犯罪分子，你们不要搞这些东西，只要我们发现，坚决予以打击。
2: 成本几十，售价几百，黑色产业链被连根挖掉。
3: 我给他当100多万，他跟我干了一个月。
2: 不是毒品的成分堪比毒品的效果，谁来遏制蔓延态势？
0: 只要没有人接触到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功。
2: 国际禁毒日特别策划《斩断隐形毒链》，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成本几十元，却可以卖到几百元的涉毒电子烟，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在对这个案件进行全链条收网后，警方查明，以楚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通过制造大量替来他明原材料，分销商灌装成电子烟弹，借助社交平台层层加价销售，短短数月，涉案金额高达上亿元。那么，这个楚某到底是什么人？他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呢？
2: 今年30岁出头的楚某是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他曾是东北某地一个健身教练，因为开健身房，楚某经常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有上万粉丝为他点赞。
5: 520给别人送过花没？
6: 啊，送过。
5: 你520收到过花
6: 没？没收到过。
5: 520拍的。
6: 哎呦，谢谢。
3: 我的主观意愿上不是说我想去做毒品挣钱，而是恰巧这个毒品撞上我了，事儿赶事儿赶到一起了，赶上了。对，我做健身做的挺好，我做健身也挺挣钱，你能感觉出来，你看我那些，我也挺能耍的一个人。我做真做的挺好，我之前在沈阳有7家店，其实理论上来讲我犯不上干那个东西，我做健身也很挣钱。
2: 归案后，面对警方的证据，楚某的同案犯都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但是楚某却一直不愿跟警方坦白，在完整的证据链条面前，他依然不愿正视自己做过的事情，反而认为有可能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
3: 我还特意查了，我还特意咨询了，我说干那玩意儿是不是不犯法，他说是不犯法。
2: 在楚某的理解中，法律并没有对替来他明有明确的列管规定，而这种物质因为各种原因在市场上极度缺货，楚某就通过自己在网上找来的资料，研究出替来他明的制作方法，并找到四川一家化工品制造厂的老板，大肆生产这种物质。
3: 然后，哎，这玩意儿还挣钱，还能干，我这辈子好像找着个好出路，干一票行了。可以回家养老了。
2: 为了能够更加快速赚到钱，楚某说他已经联络了其他2家化工原料厂，准备大肆制售替来他明粉末用于电子烟的原料。在他看来，这种还没有被列管的物质有着极大的市场，他甚至已经计划好自己未来的生活。
1: 楚某呢，他自己野心比较大，他要想赚足8个亿，然后包括购买这个豪华游艇啊，购买别墅，然后这个情况，
2: 也是为了挣钱。楚某说服了自己的妻子韩某协助他送货、分装和运输。在抓捕嫌疑人的过程中，警方在韩某家搜出50余万元的现金，韩某也因此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7: 不满足于现状吧。
8: 然后他说他想往前走，说不要让我拽到后腿，然后说你可以原地不动，但是你不要就是阻拦我去挣更多的钱，是这个样子。
3: 我不瞒你们说，我刚进来的时候腿都嘚瑟了，我走不了道，没想到今天我前一天坐奔驰里开开心心是吧，吃了大餐，我那顿饭花了3000块钱。我第二天没看，全是铁丝网，真有点懵了。

0: 没想到跟我老妈跟我媳妇儿整进来，花花开了。
1: 事实上，楚某对于自己生产制造替来他名的危害心知肚明。在实验制造的过程中，他曾多次跟这种物质打交道，关于这种成分对人体的伤害，楚某也非常了解。
0: 我又不虎，我抽他，我藏我都没敢藏。我说实在话，我知道它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藏我都没敢藏。但是呢，我在做它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肯定是多多少少闻到一些，就是光闻到这个东西就会有一种什么呢，就叫脚踩棉花的那种飘的感觉，就你喝你两一瓶白酒下去那种感觉，但比那个感觉呢还要重一点。
1: 2026年5月，因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楚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他的妻子韩某也因为同样的罪名被判入狱1年。
0: 犯罪肯定是犯罪，但还是想组织上能给我个机会，我肯定是努力配合，积极改造。
1: 与楚某同时被判刑的还有制造和销售替来他名电子烟的10余人。在得知判决后，一直没有认罪的楚某表示愿意认罪认罚，不会上诉。他告诉记者，对于自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他也在思考和复盘。
0: 我真的考虑过，就是我做这些事儿，我做这个犯法的事儿，有可能真的就是满足我个人的虚荣心，就是让我觉得做这一切挣多少钱没意义，真的跟我媳妇过日子才有意义，挣钱没意义。
1: 2026年5月12日，浙江省公安厅等12部门联合签发《浙江省未列管成瘾性有害物质临时管制办法》，明确将替来他名和笑气纳入浙江省未列管成瘾性有害物质临时管制种类。
2: 一个就是生产销售的这个环节，另外就是你使用人员这些，这个从各个角度来进行一个从不同行业的这个角色来进行一个规范，那么希望他们从这些角度能够避免流入到滥用的这个渠道当中去。
3: 这些成瘾性的有害物质或者说新进口物质，露出一个我打一个，露出一个打一个，那我们的工作永远是滞后的。所以我们这次条例修改，一个我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于是提供一个试图探索，就建立一个就是从日常的管理到违法行为的打击查处到滥用人员的服务，一个全链条的治理体系。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军老师。你好，李老师。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年轻人接触到了这种掺入替来他名的电子烟，但是我们知道替来他名其实它是没有被列管的，那您先跟我们分析一下那没被列管是不是意味着是可以偶尔碰一下呢？
5: 就是很多年轻人会认为把这个有没有被列管当成有没有危害的唯一的判定标准。但是应该说没有被列管不意味着它就没有危害。比如说替来他名，它实际上它是具有与毒品非常相似的成瘾性和神经毒性，一旦吸入它实际上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与合成毒品相似的这个危害后果。
4: 李老师，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就是既然它有这么大的危害，为什么它还没有被列管？那对于这种未列管的成瘾性物质，在法律上我们怎么管它？
5: 因为国家对一种成瘾物质的这个列管呢，它的流程比较复杂，而且周期相对也比较长。那么新型毒品呢，就是新型的成瘾物质，它的品种变化非常的快，那中间就会形成一个管控的空窗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其实也有其他的法律能够对其行为进行约束，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如果把这个替来他名添加进电子烟里边，就相当于将兽药用于人体，那就危害到了公众健康，可以按照妨害药品管理罪来惩处。那么如果是生产这个改装的烟弹或者是劣质的雾化器，那么就可以按照生产销售劣质产品罪来适用。那么如果说还生产了比如说无证的电子烟等等，那可以按照非法经营罪来惩处。

0: 李老师，在今天节目中我们也注意到哈，浙江其实是做了一个举措，把替莱他明和笑气纳入了省级的临时的管制的范围。那您感觉这个省级的临时管制范围是不是也对这一类管控品打击提供了一个思路？
1: 这是毒品问题治理的创新之举，也值得在全国推广。应该说这类新型成瘾物质的发展蔓延也不是局部的，在全国范围内其实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势头。所以像浙江、山东、辽宁、湖南等省，它就是探索出符合当下毒情的这个应急的管控办法，来及时遏制这种新型成瘾物质的发展蔓延。我们一方面要严打，就是通过网络、通过物流平台，特别是社交媒体等，诱导和销售给未成年人这样的一些这个新型成瘾物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要加大这个科普宣传，从根源上遏制新型成瘾物质的发展蔓延。
2: 据悉，2026年7月1日起，替莱他明将正式被纳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进行列管，同时被列管的还有其他15类物质。
0: 一条线索挖出了一个伪劣电子烟制贩网络，随着替莱他明被国家正式列管，执法者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坚定：任何危害社会健康的物质，无论伪装成什么模样，法律都会给予制裁。而我们每个人能做的是不要等到列管才去敬畏，更不要拿自己的好奇心去试探法律的底线，远离一切来路不明的上头产品，才是对自己最实在的保护。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爱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0: 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4: 紧张。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7: 这样吧。要吧？
8: 应该的。
9: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

是，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简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简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

0: 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已经表决任命王中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

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

0: 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客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

0: 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日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2: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

0: 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文件这么大，
2: 这往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门槛过门槛，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中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荫，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二十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要换人了，
1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一片繁华海上头，北宋诗人杨盘描绘了当年温州城的繁荣景象。城中汇集商旅和船只的核心地带，就是古代浙江温州通向世界的门户——朔门古港。截至目前，朔门古港遗址已经出土超过30吨的各类瓷片、漆器等遗存，其中可以修复的文物达10000件以上。这些器物来自哪里？又为何汇聚于此？城与港之间那段曾经失落的记忆，从泥沙之下渐渐显现。

0: 2021年10月，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望江路下穿工程项目的前置考古工作中，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人员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古代石器斗门遗址。2022年2月至3月，又在这里发现了一处沉船遗址、三座宋代码头和大量瓷片堆积。为了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当地很快叫停工程项目。随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建队伍，对遗址近万平方米范围展开发掘工作。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南依古城，北临浙江第二大江瓯江。温州是瓯江流入东海的最后一站。朔门古港既是古代温州城重要的水路出口，也是城防体系与港口设施交汇的核心区域。考古人员迄今已发现码头12座、甘蓝式建筑4组、沉船2艘，以及古城、水路、城门相关建筑遗迹。截至目前，朔门古港遗址已发掘面积约10000平方米，各类遗存的年代跨度从唐代晚期延续至民国时期，尤以宋元时期为主。
1: 我们只挖了20米嘛，这么一个宽度，它其实就像打开了一条缝。这个区域里面的瓷片应该是几10吨嘛，我们发掘的深度也是有限的啊，所以它的量肯定是很大。再联想到我们朔门古港仅仅是温州港的1/6左右，所以温州港它当时一个整个港口的贸易的盛况，那肯定是空前的啊，非常大。
0: 考古人员在朔门古港遗址已发现台阶斜坡复合式码头、斜坡式码头、木栈桥式码头等多种码头类型，它们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瓯江边上。为了保障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温州市将原本贯穿遗址的下穿道路设计重新规划，一切为文物保护让路。2023年3月，朔门古港遗址入选2022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
2: 我觉得啊，这个首先来说，要感谢这个当地政府的重视，所以我们今天开了朔门古港，就是像一个完整的一个，古代的这个对外贸易的港口的一个立体画一样，能够非常细致而微的观察它一个这个港口城市是怎么运作的，这个我是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0: 有元代界画第一人之称的温州画家王振鹏所作的《江山胜览图》，生动描绘了当时温州街市上的热闹场景，各类商品集中贩卖的药市、鱼市、马市、贡品市等鳞次栉比，商贩市民熙来攘往。画中所绘舟船达68艘，港口秩序井然，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温州千年古港的宏阔场景。历史上的著名古港大多拥有相似的发展特点。古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坐落于尼罗河入海口，是连接非洲内陆与地中海的交通枢纽。意大利的威尼斯建于亚得里亚海的西湖中，以水道串联城池与港口，依托与东罗马帝国及东方的贸易而兴盛。中国的广州自秦汉起依托珠江内港对接南海，繁荣至今。这些海上丝绸之路的大港大多依江临海，既可避风又便于通江达海。然而从今天的地图上来看，朔门古港与海岸线有一定的距离，它当年具备成为大港的条件吗？

0: 感觉呢，这个现在来看，好像骨干遗址啊，离我们这个海还比较远。其实来讲呢，在宋代的时候呢，它跟海呢还是比较近的，啊，还是近。由于千年来这个海岸线的变化，慢慢向东拓展了。
1: 温州古城依山并海，丘壑纵横。宋元时期，温州与外界的陆路通道主要有两条：西线经楚州，北线经台州，翻山越岭进入中原核心区域。路径曲折，耗时费力，交通成本高昂。山路难行，流动的水路就成了温州古城的生命线。
0: 温州这个平面就像棋盘一样，棋盘有两种，一个是陆地的这个交通棋盘，再一个是水路棋盘。这温州这个水路棋盘更为重要，有河再到江，江再到海，把外面的东西又把它引进过来，这样的话这个城市就活了。
1: 温州古城历史悠久，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的东欧国时期，是浙南地区开发最早、延续至今的重要城市之一。其城址自先秦以来逐步形成，历经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不断修缮拓展，城址基本未曾迁移。瓯江自西向东奔流入海，贯通内陆与外洋，既是温州最重要的自然水脉，也让这座城市自古就有向海而生、对外开放的发展方向。古城格局与水系相依而生，河网纵横交错，街巷多循水而建，水道及商道、江口及门户，水路并行，城港一体的空间格局历经千年，至今仍可辨其脉络。温州古城北门之外是船只由江入海、由港起航的关键水域，江中的江心屿如同扼守江口的天然屏障，守望着这里的往来舟楫，见证着古城的岁月变迁。江心屿双塔，一个建于唐朝，一个建于宋朝。1997年，被国际航标组织列入世界百座历史文物灯塔名录。
0: 江心屿的双塔，海上丝绸之路上，应该是目前保存下来应该是最早的。我们现在发现的记载，最早的能够说它发挥灯塔作用的是北宋，就是杨攀。塔灯相对应，夜夜照蛟龙。温州的灯塔最大的特点就是灯塔链，船员在实践当中啊，他摸索出来，两个塔一个船开过来，三条垂线，那就解决了白天船进港的这个难题，应该在全国上啊，应该是都是领先的。
1: 来往于瓯江上的船员们发现，船舶白天航行，以东塔西塔前后并行一线航行，直达出海口。这两座古塔与区域内其他古塔共同构成了导航系统。明代黄甫芳在《孤屿诗》写道：“双塔至灵宫，诸天一水中，回看云岛河，直与海门通。”正是表达了这层含义。在中国东南沿海，早在秦汉时期便已开辟出了海上对外贸易通道。到了唐宋时期，这条航线日趋繁荣，成为连接中国与亚非欧各国的重要通道，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朔门古港正处于这条海上交通主干线上，毗邻宁波、泉州两大枢纽港，是海上丝绸之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2: 温州它更多的是一个支点城市，应该是说向北，比如说走这个宁波，然后呢向南呢到这个泉州。到今天我们中国出口贸易或者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会把不同的货物集中到一个港口，然后呢在中间运输。古代贸易我们很难想象说是一条船从一个地儿到一个地儿，它一定是分途贸易，就是分段运输。

0: 瓯江入海口水深不积沙，自古以来便能容纳大船进出，优越的地理条件让朔蒙古港为古代温州打开了对外发展的空间。
1: 元代画家的《江山胜览图》长卷描摹了当年温州的繁华，其背后其实还有一把隐藏的历史密钥，激活了温州城与朔蒙港之间的命运连接。纵使高宗纪等史籍记载，南宋建炎四年，宋高宗为了躲避金兵追击，从水路南渡温州。温州之行让宋高宗切身感受到了南宋的航海优势，开始推行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使南宋的海外贸易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加繁荣。那么南宋是如何推动朔蒙古港扩建港务、增设仓储，为温州乃至为整个南宋推开一扇面向世界的大门的呢？
0: 南宋至元代，温州是全国沿海十个设置世博物的港口之一，南来北往的商船连接成古温州的贸易出海之路，让中国制造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声名远扬。当年有一种货物在朔蒙古港最受青睐、最具人气，这就是瓷器。码头之上、仓储之间，商船竞相装载着精美的瓷器，再由此转运出海，行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成为港口最醒目的贸易景观。这其中既有温州本地烧造的瓯瓷，也有来自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德化窑，甚至北方定窑、磁州窑等地的外地瓷器。而占比最高、影响最广的是产自浙南山区的龙泉瓷。2025年7月3日，吴显军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来到考古工地。
2: 哎，我马上过来。

0: 哎，姚老师，这里有个什么花像？这出现了一个壶，照片拍的哦。哎呦，这个，哎呀，这么完整啊！这好像是龙卷窑的一个瓜棱瓶。对，这里这种比较完整的瓶子也很少，这还是第一次这么完整的龙卷窑瓜棱瓶，非常难得，太难得。
1: 你们也是很幸运的，现场见到新鲜出土的完整的一个瓷器，确确实实，今天也赶上了。历经千年，这件南宋早期的龙泉窑青釉瓜棱纹瓷瓶依旧光彩夺目。在中国大航海时期以前，海上贸易最兴盛的时候就是元代到明初。 这个阶段，龙泉窑是最主要的外销品。我们统计过一次，差不多在西亚中东地区啊，就是淮阴两地区吧，这个时期的瓷器里，龙泉窑占比在80%以上，在东南亚地区呢，占到50%到60%。龙泉历史上隶属滁州，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省丽水市，与温州通过瓯江水系紧密相连。
2: 这里边我们就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浙南的深山里边生产的龙泉窑瓷器是怎么运出去的？让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通过瓯江外运，但是很长时间呢，在瓯江口的温州没有发现太多的龙泉窑瓷器，终于发现了朔门港，于是我们证实了朔门港确实是一个龙泉窑外运的最重要的节点，它数量众多，在不大的发掘面积里边出土了几十吨的龙泉窑的瓷器，毫无疑问地证实了龙泉窑最主要的产品是通过瓯江，再通过温州转运到其他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的。张寿勇，土生土长的浙江龙泉人。 在外界眼中，龙泉青瓷是这里最耀眼的文化名片。

0: 这一块呢，就是我们龙泉青石釉料所要用到的一个釉土，它的成分呢有二氧化硅，然后有钙，有钠，我们只要把它粉碎，然后加入石灰石跟草木灰，它就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粉青釉。
1: 一件现代青瓷作品的诞生，需要历经揉泥、拉坯、修坯、施釉、正烧等关键步骤。张寿勇花费近10年时间，进行1000多次实验。他成功试验出数个古釉色配方，而且越来越接近宋代青瓷的胎釉技术。
2: 历史上这些陶瓷这么美，它美不仅仅局限在它的那个形或者那个釉，还有古人通过这种手工留下的一些痕迹，包括上面的一些瑕疵的那种美，其实那种细节也是古法中的一部分。
1: 梅子青、粉青、灰青，这一系列由灰釉调和、柴窑高温烧制出的色阶，在宋元时期的欧亚非市场中独树一帜，成为东方审美的象征。当时欧洲尚未掌握高温釉烧制技术，更加凸显出青瓷的珍贵和稀缺。温州古城与龙泉市距离超200公里，龙泉瓷器当年是如何长途跋涉，源源不断地抵达朔蒙古港的呢？
3: 其实在它兴起之初呢，龙泉窑不是一个外向型的，它开始时候生产规模很小，这个时候瓯浆是不适合于运输的。我们看乾隆的《龙泉县志》里边有专门一篇文章叫《制摊记》，就是在宋神宗的时候，当地的这个县令就组织当地的这些富豪们有钱人啊，梳理河道，就把那个暗礁也都炸掉，然后把那个浅的地方给疏通，可舟可筏，就可以走瓯浆水道了。其实这条道路的开通呢，对龙泉窑本身的发展就起了重大的作用。
1: 此后险滩成安流，龙泉青瓷乘小行船之顺流而下，可直抵朔蒙古港。沿岸龙泉窑窑址200余处，形成了龙泉系产瓷聚集区。
4: 我们温州的文献记载，在元朝的时候，瓯江两岸窑火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传播来往如织，通过瓯江运输瓷器的传播，都是运到温州来，温州港来，装上大海船，然后销往世界各地，就证明了温州港是龙泉瓷器走向世界的早期第一港。
3: 在晚唐的时候，中国的借贷率是600%，也就是说你借100块钱，一年以后你要还700。比如买了一件100块钱的瓷器，它运到波斯湾，一个来回要等4个季风，4个季风就要2年的时间，如果不能卖到1300块钱，它就不赚钱。福州和宁波背靠的都是平原地区，就是它的商团会有比较多的资本金，而温州不是这样，它虽然有一条瓯江，但是它后面就是山，就是山区，经济不是特别发达。那在这个时候呢，聚集的资本金就不够，所以它需要尽快的周转，就是买进来的龙泉窑瓷器尽快的把它运出去卖出去，然后才能让它的商业模式运行下去。
1: 伴随货仓中一批批龙泉瓷瓯瓷起航，仓储、作坊、驿馆与市集星罗棋布，温州成为当时区域性的国际贸易中心。龙泉瓷的畅销深刻影响着温州本地制瓷业的发展。瓯江北岸一带窑火延绵，窑口林立，受龙泉

0: 青瓷工艺与审美的带动，欧瓷在釉色、器型等方面不断吸收借鉴，产品种类日益丰富，产量持续增长，逐渐融入海上贸易体系，欧瓷也有了外销定制款。温州博物馆收藏着一件北宋时期温州本地欧窑烧制的蕨草纹瓷壶，其壶形与西亚地区常见的酒水壶极为相似。
1: 它的整个器型是受到了西亚地区金银器造型的影响，比较挺拔，看起来很舒服。这些瓷器可能是当时他们的一些商人在我们温州欧窑定制的一类的瓷器，比如说我们这里出土的两件这个窑鼓，它上面的这种忍冬纹叫卷草纹，这个纹饰主要是在西亚地区的沙漠地区的一种草。
0: 像这样带有明显异域文化形态的定制款，不论是温州本地的欧窑瓷器还是龙泉窑瓷器，在朔门古港出土的还有很多。根据《宋会要集稿识货》记载，北宋熙宁十年商税，温州在城25391贯，宁波在城20200贯，泉州在城19000贯。温州的商贸规模与活跃程度在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中居于前列，港口兴则城市兴。温州多山少田，不适宜耕作，但温州人凭着临海的优势，把古港打造成通往天下的财富门户，让温州成为富甲一方的东南名城。
2: 温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在永嘉学派，在中国历史上，南宋的时候讲的理学。永嘉学派其实讲的是入世，就是要义利并举，所以才造成这个温州港的这种一个外向型经济。就是我觉得一个城市和港口的发展，它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就是既有经济因素，有地理环境因素，也有人文思想不同的这种共同促成的。
0: 元代学者陈高在《清风阁记》中写道，温州城环18里，居者20000家，蒙帘洞街，簇簇若蜂房。这段文字展现了宋元时期温州的城市面貌，一座古代商港城市的繁华气象跃然纸上。
3: 港啊，离不开城，城离不开港。港把这个城啊，包括文化的，包括这个经济的，包括社会的，已经融在一起了。
0: 这是几枚在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骨头，与现代骰子无异，一点和四点被染成红色，而伴随这些骨头子一同出土的是大量的贝类遗物。
4: 在朔门古港的一个探方里，我们大约挑拣出200公斤的这种像贝类啊、骨类、牙类以及人工制品等等，这个数量还是相当惊人的。这些是对我们了解古代人的生活状态还是相当大的意义的。可以看到1000年前宋代的温州人，他们吃的这个贝壳的种类啊，跟我们现在所吃的也基本上是同一个种类。甚至可能有一些使用方法也都是一样的。你看这些有些贝壳的尾部也是剪掉的，然后现在比较常见的这种血蛤，现在都是现在基本上我们温州每家每户就是都会在吃的。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出当时宋代人的一种生活场景，在瓯江边的小酒馆里喝着用龙船窑装的黄酒，吃着花甲呀、丁螺呀、牡蛎呀，对着江风吟一首诗词呀等等，这个生活是多么惬意呀。
0: 1000多年过去了，温州的烟火气仍然未变，吟诗作罗，对酒当歌，同样未变的是传承千年的技艺和商贸精神。1957年，温州港成为

0: 浙江唯一对外开放港口。1984年，温州市被列入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今天的温州港早已跻身我国沿海25个主要港口，在国家综合运输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欧越文化、山水文化、海洋文化在此源远流长，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并得到了妥善的分类分级保护以及记忆与精神的双重传承。这一切仅仅靠港口是无法实现的，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环节，那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船。2022年初，在朔门古港遗址码头北面的探方中，考古人员相继发现了2艘古代沉船。
1: 文号沉船呢，发现于距现在地表啊10米以下的。
2: 二号船早一些个，应该是北宋晚期的。
0: 此前国内已发掘的古港遗址多数仅存港口、码头、桥梁等，真正保留下完整船体的较为有限。朔门古港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全要素港口遗址，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相比于断裂破损的一号沉船，二号沉船相对更加完整。朔门古港遗址二号沉船，船身被考古工作开展之前的道路改造工程基柱贯穿，如何才能将它从保证基坑安全的框架中完整取出，这成为了一个难题。
2: 文物不可动，我能够用上去的全部必须用上去，不能人为的进行调整更换。温州船它有它的定域性，这是别的船不好取代的。
1: 我们要谨慎的处置嘛，当时就冒出来一个想法，就是干脆就把这个贯穿塔船船身的这个柱子把它打断掉，但是打断就会影响我们整个基坑的安全性。
3: 城依港而兴，港因城而盛。一艘艘从朔门古港出发的航船，见证了温州港城共生的传奇，连接成绵延万里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不仅是一条商贸之路，更是一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大动脉。沉船承载的文明密码，将为我们重现古代中国从海洋走向世界的壮阔航程。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2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6月26号，习近平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6月26号，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6月26号，李强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6月2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6月25号至26号，丁薛祥在新疆调研时强调，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6月26号，王毅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展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为期5天的第4届练博会昨天落下帷幕。
0: 在昨天下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对外公布，本届练博会多项指标创历届练博会新高。
5: 本届练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联袂亮相，参与展示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进一步提升，比上届增长22%。展期共举办70场主题工商交流活动，本届练博会开启数字练博元年，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其中练博首发站共举办37场首发活动。展期正式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
6: 开放合作的动力在持续增强。

0: 各国企业和机构参展参会，共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中国机遇。
1: 第四届电博会结束前，共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五届电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电博会入场券，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
2: 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政府采购法时隔23年首次系统性修订。
1: 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共10章104条，系统完善政府采购体制机制，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法治保障。修订草案进一步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禁止采购人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优化采购交易规则，明确采购人应当根据法定适用情形、采购需求特点选择采购方式，原则上应通过公告形式邀请不特定的供应商公平参与竞争，提高采购活动的竞争性，进一步落实公平竞争原则。
3: 以公告形式征集不特定供应商作为主要的方式，这样呢可以打破熟人的圈子，使得这个入口更加的公平。
1: 修订草案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实现从采购意向、采购过程、采购结果到履约验收等全过程信息公开，着力破除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简化供应商资格条件的形式要求，明确规定及时向供应商支付合同款项，减轻经营主体负担。这次系统性修订还把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采购金额低于采购限额标准的零星分散采购全部纳入法律适用范围，让花政府钱的行为进一步得到规范。
3: 之前呢，在政府采购制度建立初期采用了一个抓大放小的原则，比如说企事业单位的一些小额的办公耗材啊，高校的实验室，还有一些物业维修等等，这些呢实际上被排斥在了政府采购活动之外。这次呢把这个漏洞给补上了，使得只要是财政性支出，哪怕一分钱，它都在政府采购的范围之内。
4: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5: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均衡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4: 记者昨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首次发布氢气管输工程成套技术与标准体系，填补了长距离规模化氢气管输成套技术与标准空白，
2: 标志着我国氢气长输管道实现从单点技术攻关向体系化应用的关键跨越。
1: 此次发布的氢气管输工程成套技术与标准体系全面覆盖氢气管输材料设计、施工、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通了氢气接入、管道储运、终端交付的完整产业链条，是我国氢能储运领域首次形成的全流程系统性解决方案。
6: 本次发布的氢气管输工程成套技术紧扣新建氢气管道、天然气管道、掺氢评估与改造、氢气的接入与交付。

0: 运行管理、维修管理、安全管理和完整性管理等等工程核心的需求。首次构建氢气管束工程技术图谱，它呢可用应于新建氢气管道和在役天然气管道的改输及其掺气输送。
1: 同步发布的氢气管输全链条标准体系覆盖氢气管道材料设计、施工、安全、运维等全流程关键环节，为氢气管输工程试点示范、规模化推广提供权威规范的技术依据和标准支撑。
2: 国家管网集团持续地推进氢能管输技术攻关于产业布局，目前啊，已攻克高压临氢环境管道适应性评价、战场的安全防护等技术难题，为氢气管输工程建设、运维管理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
1: 据介绍，上述成果已在多个试验中完成技术验证，后续将支撑我国长距离输氢干线管道建设、存量天然气管网掺氢改造等工程落地，助力构建安全高效的全国氢能储运网络。
3: 今日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将氢能纳入新型能源体系重点布局，提出统筹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发展，
4: 到203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
1: 近年来，我国氢能产业加速迭代，制储输用全链条技术自主化水平持续提升，滤氢制备、燃料电池、储运装备等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多地落地氢能示范项目与产业集群，管网、能源、制造等领域企业协同发力，逐步形成从技术攻关到产业落地的完整发展生态。
5: 我国将持续巩固拓展新能源产业竞争优势，推动新型储能、氢能制造业提质升级，加快氢能与绿色燃料产业发展，扩大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化应用，统筹布局氢能储运、加注等基础设施，推动氢能在工业脱碳、交通替代、长时储能等领域深度融合应用，有力支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1: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顶层规划明确发展路径与量化目标，叠加管输等核心环节的技术标准体系持续完善，我国氢能产业将进入体系化、规模化发展新阶段，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注入稳定动能。
4: 昨天，中国证监会对深圳前海九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腾创投资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违法违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6: 经查，九盈资产、腾创投资及相关责任人员利用私募基金向九盈资产及关联主体输送利益，报送虚假信息，严重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严重违反私募基金法律法规。深圳证监局对九盈资产、腾创投资罚没5800余万元，对三名责任人员罚款100余万元。对九盈资产、腾创投资实际控制人采取5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及5年证券市场禁止交易措施。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将按程序注销相关私募机构管理人登记。对于相关违法行为可能涉及的犯罪问题线索，证券监管部门将坚持应宜尽宜的工作原则，依法依规移送公安机关。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6月17日，中国茅台国之栋梁2026年公益计划发布仪式在贵州遵义茅台举行。发布会现场启动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并发布了乡村 CEO、 乡村振兴、非遗匠师等公益主题内容，涵盖助学、乡村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展现出茅台公益广布四方、深耕厚植的清晰脉络。长期以来，茅台在社会公益行动上的脚步从未停止，从捐资助学到生态环保，从乡村振兴到文化传承，持续为社会回馈茅台力量。未来，茅台将始终心怀热忱，让每一份善意薪火相传，让每一份责任落地生根。

0: 局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坚守支付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张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的源头活水之网。
1: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2: 近年来，智能体作为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形态，发展迅猛，但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3: 智能体互联仍面临通信接口不统一、互联互通难度大、身份管理体系缺失、协同交互规则不规范等问题。那么智能体信息孤岛的问题凸显，急需通过标准化的手段来统一规则、规范秩序、打通壁垒、防范风险。
2: 此次发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按照让智能体有序可信协作的设计思路，构建起体系完整、逻辑闭环的智能体互联技术基座。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至今，我国已经发布40余项人工智能国家标准。在基础支撑领域，已发布人工智能服务器系统性能测试方法国家标准，引导我国 AI 服务器生态向规模化、协同化方向升级。
4: 在关键技术领域发布了人工智能大模型系列标准，统一大模型研发、评估、部署全流程规范，筑牢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创新底座。在产品应用领域出台了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标准，明确智能终端分级判定依据，有效甄别伪智能产品，规范市场秩序。
1: 目前，市场监管总局正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智能体等前沿技术领域标准制定速度，
4: 动态完善适配产业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标准矩阵。
2: 目前正在抓紧制定的国家标准，除智能体外，还有具身智能、世界模型、本体模型等前沿技术标准，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数据集、仿真测试平台、深度学习编译器、开源模型平台等底座类标准。
3: 我们计划进一步聚焦产业管理与人工智能落地评价，推动人工智能企业智能化成熟度评估、人工智能高价值应用场景评价等重点标准的出台发布。未来中长期呢，我们还将继续统筹人工智能基础通用、核心技术、行业应用、安全治理全链条的标准布局，充分发挥标准的引领作用。
2: 同时，通过持续优化国家标准立项、起草、审查、报批全流程工作机制，压缩标准研制周期，加快高质量标准供给。
3: 针对世界模型、本体模型等前沿赛道，推行敏捷标准化工作模式，优先采用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的方式，快速凝聚行业共识，及时补齐新兴领域标准短板，提前划定技术合规的边界，实现标准从被动适配产业发展向主动引领产业创新转变。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自2025年3月起，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
4: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为什么能够保持持续增长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观察。

0: 在浙江嘉兴的这个工厂啊，有将近1000台织布机正在织这样的布。它可不是一块普通的布，而是人工智能服务器上的电子布。
1: 电子布由比头发丝儿还细的电子级玻璃纤维织成，它在电路板中间就像一副骨架，既要撑住密密麻麻的线路，还要保证信号传得快、传得稳，是电子信息产业当中的关键材料。随着算力需求爆发，电子布需求也随之增加，企业车间里产线24小时满产运行。
2: 这个是我们的立体仓库，就电子布的这个产品是堆放在那边的，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把所有的库存就已经消耗殆尽了，很多这个产品都来不及入库，有货就赶紧拉到客户的工厂。
1: 今年以来，和算力有关的相关产品加速出海，在武汉光模块的生产线同样24小时不停机。随着全球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以来这家企业800G 以上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超过100倍。
3: 我们自主开发的全自动管线能够实现光模块的自动组装、测试到包装的整个流程，生产效率实现了翻倍。像这样的产线在我们这个车间还会搭建7条。
1: 从电子布到光模块，忙碌的产线背后是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一连串新需求。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分析显示，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1%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增速也由1.7%提高到58.2%。
4: 刚才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机电产品出口新动能。
5: 与此同时，传统机电产品也通过转型升级卖出了更高价值，成为支撑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重要力量。
1: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河南新乡的长垣市，在一家起重机生产企业里，一台高铁架桥机正在进行最后的装配调试，即将发往俄罗斯。这个近1000吨重的大家伙干起活来却有着绣花般的细腻，依靠 5G 远程操控和 AI 防摇摆技术，它的定位精度可以控制在2毫米以内，相当于一枚硬币的厚度。长垣市集聚了上百家整机企业，年产起重整机约30万台。过去产品同质化程度高，竞争激烈，拿订单要靠压价格。怎样从拼价格转向拼技术，如今成为当地企业绕不过去的一道题。
6: 还是这么着急，利润没增长，我们下定决心转型，确立攻关智能技术。
1: 在企业实验室，研发团队在对核心算法进行优化。为了让这个庞然大物实现指哪儿打哪儿的精准控制，工程师们经过1年多研发，进行了上千次模拟测试。
7: 智能化架桥机附加值比较高，价格比传统起重机增长了30%-35%，虽然量不是很大，利润还是很可观的。
1: 在约50公里外的丰丘县，另一批企业正在用定制能力闯出新路。在工厂里，记者看到了一台即将发往尼日利亚的定制轮胎式船艇搬运机。
8: 我们这台轮胎式的船艇搬运机可以很轻松地把350吨的船体从水里边给提起来，就可以实现原来需要有汽车吊和船艇拖车等联合作业才能够实现的所有功能，一机多用，安全高效。
1: 面对传统起重装备利润微薄、赛道拥挤的困境，企业没有继续在通用产品里拼价格，而是开始深耕船用起重机、轮胎式起重机等细分领域。这样的变化也体现在更多工程机械产品上。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换上电池，装上智能控制系统，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电动矿卡累计出口3.4亿美元，同比增长88.2%；工业车辆累计出口41.9亿美元，同比增长19%；电动叉车累计出口21.2亿美元，同比增长27%。
9: 集成电路、智能计算设备、船舶这一系列高附加值产品，已经成为我国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朝闻天下。
1: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

0: 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常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国家邮政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修改后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一周年成效。
2: 条例自去年6月1号实行以来，我国邮政快递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修改实施快递暂行条例一年以来，邮政快递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同城快递使用循环包装数量占比超10%，企业使用绿色认证的包装数量占比超5%，回收复用纸箱达16.16亿次，减碳20.94万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总量超7.5万辆，同比增长7%。全行业光伏发电量达3.55亿千瓦时，减碳19.3万吨。国家邮政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三部门指导4家企业在20余个城市生鲜冷链、政务文件等场景试点应用快递循环包装，指导快递企业在189个城市建设无废快递细胞，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30%。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4: 加大监管力度，发挥法规监督、依法行政的效能，综合运用监管提示、立案调查、抽样检测等方式实施呢穿透式监管，压实企业总部主体责任，处罚省级总部呢2家，办结生态环保监管类的案件呢700余起。
2: 从循环流转到全链治理，快递包装绿色转型如何再深入？
1: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期间将重点围绕绿色包装科技创新、法规标准引领、企业责任压实、多方协同治理4个方向持续发力，推动快递包装从可循环迈向全链条绿色转型。
4: 当前绿色包装的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2大瓶颈，也是全链条治理急需突破的重点。15/5期间，我们将持续推动绿色包装的技术创新，丰富循环包装应用场景，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了更多新产品来替代传统的包装。
3: 创新之外，标准也在发力。林虎表示，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是我国绿色产品认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统一认证标识的包装便于消费者识别、企业采购使用，为推动快递包装绿色治理提供了重要抓手。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引导寄递企业优先采购带标识、可溯源的或认证产品，通过市场采信机制推动产业绿色升级。与此同时，绿色包装的推广还需要消费者共同参与。国家邮政局将联合

0: 有关部门推动在电商平台和寄地企业 APP 中设置绿色包装选项，通过积分、寄件优惠等激励措施，引导消费者主动选择绿色包装。国家邮政局表示，15期间将全面贯彻落实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国家强制性标准，把标准执行情况纳入日常监管重点，推动形成标准约束与法律保障相衔接的治理体系。同时，常态化组织电商快递包装抽查抽检，会同相关部门对违反强制性国标行为、违反国家禁限速要求等进行执法，
1: 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引导寄地企业将绿色发展理念全面融入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推动实现从源头减量到末端循环利用全过程的减碳，鼓励企业在福建等竹资源丰富、竹产品发达的地区加快应用以竹代塑等绿色包装产品。
2: 记者从广东珠海经贸边检站获悉，珠海经贸口岸自昨天起正式启用智能通关。该口岸出入境旅检大厅的快捷通道支持刷脸通行，旅客只需要对着通道前的显示屏刷脸，便可匹配出个人信息，无需出示证件即可快速进入快捷通道。边检部门提醒，所有往返内地与港澳地区的旅客仍需随身携带本人有效出入境证件以备查验。
3: 昨天记者从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截至昨天11时20分，昆明长水机场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
4: 作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航空枢纽口岸，区位集散优势持续凸显。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中泰、中马等多国互免签证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口岸出入境双向客流稳步攀升，外籍入境旅客增长态势尤为显著。截至6月26号，昆明长水机场查验出入境航班超1.55万架次，出入境外籍人员68.1万人次，免签入境24.5万人次，同比增长17.96%。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生育健康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相关部门将生和育有机衔接，推动开展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
5: 以早孕关爱门诊为载体，通过对早孕妇女统一接诊，不同情况分类服务，帮助早孕女性减少焦虑，科学孕育。我们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把好婚前、孕前、孕期和新生儿期这4道防线。在14-15期间呢，我们产前筛查率、孕前检查率保持在90%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的比例呢超过99%，有效减少了严重出生缺陷的发生。我们强化传染病母婴传播阻断工作，为孕产妇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筛查服务，有效避免传染病母婴传播带来的流产、先天缺陷等这样一些不良的生育结局。
0: 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建成3571家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3221家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护幼母婴安全。同时推进生育友好医院建设，重点增加产科病房单双人间数量，全面开展药物镇痛分娩服务，提供以产妇为中心的个性化温馨服务。各地依托各级妇幼保健机构、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强化协同联动，进一步织密织牢母婴安全保障网。全国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全球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
3: 昨天，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一个职业晋升的新通道。
0: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

0: 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师能力水平评价服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失智预防、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养老服务师去年被纳入国家新职业名录，本次暂行规定发布之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
1: 经过20多天海上连续机动，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顺利完成本年度健康送海江巡诊服务任务，昨天上午返回湛江某军港码头。任务期间，他们为南海海域多个偏远岛礁知情点位上的一线官兵送上暖心医疗服务。
0: 针对驻岛官兵就医路途远、大病小病难及时诊治等实际困难，医疗队灵活采取上船接诊、登岛巡诊、上门问诊等多种模式，为官兵们展开健康体检、伤病康复、血液筛查、口腔诊治等诊疗服务，并组织了心理健康测评与疏导。医疗队还面向基层卫生员开展实操教学，传授海岛多发病、训练伤处置经验，提升基层诊疗水平。任务累计接诊3329人次，完成手术54台次，切实解决了一线官兵看病就医难题。
2: 今后我们会持续开展海上巡回医疗，不断优化远海卫勤保障模式，用心用情守护好每一名岛礁官兵的身心健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今天白天漳州、厦门、龙岩将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50毫米。
4: 当前福建全省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提醒，强降雨易引发山洪、城乡积涝及滑坡、塌方、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低洼地区、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群众及时转移避险。
1: 24号晚，广西百色市凌云县遭遇强降雨，辖区国道212线、国道357线等多处路段相继出现边坡滑坡、泥石流、树木倒伏等险情，交通受阻。当地各相关部门迅速响应，赶赴现场开展抢险保通工作。
4: 截至昨天，受影响国道均已恢复正常通行，泗水河主干道水位逐步回落，目前已退至警戒线以下，沿岸险情趋于缓和。
1: 23号起，贵州省平塘县出现持续强降雨，造成当地霸王河水位上涨。24号，平塘县新建村对外唯一出山主干道被洪水淹没，交通中断。
4: 眼下村里的丰塘鲤进入到了集中成熟、集中上市销售关键期，当地干部联动消防救援力量，紧急开辟水上运输通道，抢运鲜果。
5: 新建村地处低洼河谷，两侧环山，这条通村公路是村内丰塘鲤外运的唯一通道。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村内3公里低洼路段被洪水淹没，积水最深达10余米。全村500余亩丰塘鲤正值采摘旺季，鲜果陆路外运通道完全中断，40余户种植户面临鲜果滞销、腐烂损耗的难题。
6: 得不到及时采摘，运不出去的话，果子就会烂在树上，对农民的话就会全年造成损失了，今年的损失就没有了。
5: 为解决果农燃眉之急，当地政府协调塘边镇消防救援队到场支援，救援人员使用皮划艇、冲锋舟搭建水上运输通道，分批转运丰塘里。

0: 坚果出山。
1: 每天我们运输20多趟，一共运输了4000多斤，给群众挽回了40000多元的财产。接下来我们还会给群众运输，直到洪水消退。
0: 截至目前，当地降雨已停，但道路积水尚未完全退去。当地工作人员持续逐户摸排果农鲜果滞留情况，统筹做好抢收、后勤保障等应急抢运工作。
2: 再来关注高温情况。近期我国的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北方的新疆和南方的海南等地，其中在过去一周左右时间，海南岛全岛大部分地区普遍出现37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3: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海南岛西北半部局地高温天气将持续。截至昨天，海南省气象局已连续第6天发布高温4级预警。
4: 此次高温过程具有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两大特点。6月12号至25号，海南共有17个市县出现了高温天气，其中澄迈、昌江等地的高温天气已经持续10天以上，还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5: 如6月24日，定安县40.1摄氏度突破当地年最高气温记录，澄迈县41.1摄氏度突破了当地6月最高气温记录。
4: 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海南部分地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目前，海南的早稻、芒果、莲雾等作物处于采收期。气象专家建议，农作物可以选在清晨或傍晚灌溉，增加土壤湿度，调节田间小气候。采收的水果要尽快转移到阴凉处或者遇冷入库。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浩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2: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方面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罗德里格斯称，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拉瓜伊拉州有超过100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些委内瑞拉民众站在废墟旁，焦急地等待着亲友幸存的消息。也有当地居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当地居民达利亚在强震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儿媳以及他们的2个孩子。

0: 此外，当地时间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1: 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的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因房屋受损而被迫撤离的民众涌入当地的集中安置点。
2: 尽管加拉加斯也受到地震影响，但当地民众仍自发组织起来，为本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灾民募集物资。
3: 在加拉加斯一处由体育场改造的临时安置点，许多受灾民众已经住进了救灾帐篷。他们表示，不知道何时才能返回家中。
4: La seguridad que si se pueden habitar o no.
5: Entonces la gente está nerviosa. Ya vinieron unos ingenieros a ver las estructuras, a ver qué pasó, que tanto ha causado el problema de los sismos. Aquí somos 1,000 y pico personas. Somos 296 familias, pero somos 1,000 y pico personas entre adultos mayores, niños y todo lo que tú ves aquí. Hay gente de aquí al lado también.
3: 目前，加拉加斯已设立了多处募捐点，民众自发送来食品、饮用水和医疗物资，在志愿者的组织下打包送往此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
6: Hay mucha gente herida, hay que tratar de entre todos aportar el granito de arena, agua, insumos médicos, estamos llevando compotas, bebidas azucaradas, que nos apoyen porque la gente necesita dulce, bueno, todo lo que nos está pidiendo.
7: Y bueno, estamos desde las 10 de la mañana recogiendo todos los insumos que sean posibles. Ha llegado muchísima gente, deliveries de Farmatodo han llegado, muchísima gente con muchos insumos, cobijas, almohadas, comida, anestesia, medicamentos, todo. Ahorita lo que estamos intentando organizar es cómo bajarlo hacia La Guaira.
1: 26号，联合国多个机构对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评估表示，此次委内瑞拉受地震影响，人口或高达676万人，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
2: 人道需求十分紧迫。
0: 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的最新评估，委内瑞拉受24号强震影响的人数可能高达676万人，仅在首都加拉加斯就有多达200万人受影响。该组织发言人表示，当务之急是为灾民提供紧急住所、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医疗以及基本救济物品。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新评估，委内瑞拉此次地震受灾地区约有390万儿童处于危险之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紧急筹备物资，这些物资包括急救包和新生儿护理包等应急医疗用品、安全饮用水和储水设备，以及用于搭建儿童救助中心的帐篷。此外，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严斯莱克表示，整个人道主义系统正在快速且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为委内瑞拉政府主导的应急响应工作提供支持。目前，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抵达委内瑞拉。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
2: 中方还将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1: 当地时间26号，德国、瑞士和西班牙的救援队伍抵达委内瑞拉，协助委内瑞拉进行震后搜救行动。此外，秘鲁和约旦的救援队伍于26号启程前往委内瑞拉，巴西、英国等多国也向委内瑞拉派遣了救援队伍。
2: 欧盟26号发布公告称，已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伍和其他紧急援助物资，并且目前已有数个欧盟成员国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欧盟还表示，随时准备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提供进一步援助。

0: 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26号22:29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根据日本东海旅客铁道公司的消息，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东京站至静冈站区间一度处于停运状态。随后，日本气象厅又报告称，当地时间26号的23:17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再次发生地震，震级为3.3级，震源深度2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目前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等灾害的风险，但当地民众需要在未来一周，特别是未来2到3天内，警惕发生同等级地震的可能性。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地时间26号晚就山梨县地震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表示相关地区核设施未发现异常状况。
1: 近期委内瑞拉和日本接连发生多次地震，是否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更加活跃？我们来听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的解读。
2: 日本处于一个多板块联合作用的区域，北边呢是这个美洲板块，东边是太平洋板块，南边呢是菲律宾板块，西边是欧亚板块，多个板块交互作用，使得日本地区它的地震比较频繁。
3: 委内瑞拉和日本同属环太平洋地震带，两国相继发生强震，并不能代表环太平洋地震带活动性明显增强，也不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会更加活跃。
2: 那么从全球的地震数据来讲呢，最近一年它的频度确实有点高，但是呢它不是全球这个地震活动最高的年份，所以呢也不能断定地震的趋势是趋向一个活跃期，但是这个事情呢需要关注和加强研究。
0: 中东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针对美国官员称已就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建立直接沟通热线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予以强烈否认，并称这种情况从未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
0: 26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后，以色列与黎巴嫩就以军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达成一项框架性协议。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频讲话中称，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并将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黎政府军队。不过，内塔尼亚胡同时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驻军。
0: 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当天早些时候，这7名武装人员在黎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附近转运武器，武器被运送至该地区一处建筑内。
1: 以军称，该建筑被真主党用作战斗和观察哨所，武装人员曾在此策划并准备实施针对以军士兵的袭击行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相关威胁。
0: 俄乌冲突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160名俄罗斯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方面控制区被遣返，作为交换，160名乌方被俘人员被遣返。通报称，被送回的俄罗斯军人目前位于白俄罗斯境内，随后他们将被送回俄罗斯，并接受进一步治疗和康复。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160名乌克兰军人回到乌克兰。
0: 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爱组迎来小组赛最后一轮争夺，法国队4-1大胜挪威队，两队携手晋级32强。
1: 上半场比赛第7分钟，法国队登贝莱晃过对方后卫。

0: 以一脚爆射为法国队先下一城。第20分钟，法国队姆巴佩横传助攻，登贝莱禁区外兜射远角，为法国队再得一分。
1: 而仅仅过了大约1分钟，挪威球员奥斯高低射破门，为挪威队扳回一城。第32分钟，法国队登贝莱再次觅得良机，在禁区内一脚兜射攻破挪威球门，而他也完成了本场比赛的帽子戏法，法国队3-1领先。
0: 一边再战，下半场补时阶段，法国队杜埃接队友传中，以头球摆渡为法国队锁定胜局，4-1的比分也持续到了比赛结束。
1: 而在今天凌晨结束的爱组另一场比赛中，塞内加尔队以5-0战胜伊拉克队。开场仅4分钟，迪亚拉接队友助攻闪击破门，为塞内加尔队先下一城。第13分钟，伊拉克后卫苏拉卡破坏塞内加尔队单刀机会，被红牌罚下，伊拉克队早早陷入了场上少一人的局面。
0: 下半场塞内加尔队攻势全开，第56分钟，卡马拉横传助攻，伊斯梅拉萨尔抢点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第59分钟，替补上场的帕普盖伊在右路轰出了一记世界波，塞内加尔队3-0领先。
1: 第71分钟，塞内加尔队的帕普盖伊接队友头球摆渡，在禁区踢出一脚劲射，将比分改写为4-0。第82分钟，伊利芒恩迪亚耶接帕普盖伊助攻，献上一脚弧顶爆射，最终以5-0战胜伊拉克队。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2: 早上好，王岩。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很多朋友觉得今年北方的夏天比较凉爽哈，具体情况什么样的呢？
2: 是的啊，尤其是6月份以来，因为北方冷涡系统活跃，导致像华北、东北这一带地区呢，雷雨或阵雨天气频繁，使得这一带气温呢也比常年同期偏低，高温日数偏少。不过目前呢，这一带的天气呢正在发生变化，随着暖高压脊逐渐的影响华北平原这一带地区，这里的气温正在上升当中。那像昨天的时候，华北平原这一带地区普遍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而今明两天在这一带地区可以说热力还会升级，特别像是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山东的西部北部，今明两天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城市当中，我们来看石家庄、济南和郑州，今天或者是明天或者是今明两天都会有高温天气出现，而且这一带地区呢湿度也比较的大。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主持人，
0: 那这样的高温天气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2: 对于河北、河南、山东这一带而言，其实高温日数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今明两天会达到范围的一个最大，随后高温天气会缩减。但是呢，对于新疆还有海南等地来说，高温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以上这些地方呢，要格外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沈阳晴，15到32度；通辽小雨，20到32度；兰州多云，16到33度；西安晴，23到33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贵阳阵雨转阴，19到27度；昭通小雨，16到24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7到32度；烟台晴，21到29度；威海晴，21到29度；潍坊晴转多云，24到35度；郑州晴转多云，25到34度；南京晴，22到30度。泰州晴，20到30度；武汉晴转阴，24到33度；长沙多云，25到32度；南昌多云，26到32度；福州小雨，23到28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

0: 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我们稍后再见。
2: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2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6月26号，习近平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6月26号，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6月26号，李强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6月2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6月25号至26号，丁薛祥在新疆调研时强调，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6月26号，王毅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展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油气、煤炭、支撑性电源和煤制油气等未来投资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十五五”时期，五年总投资规模比“十四五”增长10%以上。
0: 此外，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占电源投资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接近60%。“十五五”时期，电网投资比“十四五”增长30%以上。
1: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劲松表示，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能让风光、水电等清洁能源送得出、接得住、用得好。未来

0: 要加快布局促进新能源发展的能源基础设施，同时还要加快布局新技术新模式带动的能源基础设施。
1: 到2030年，我国的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将达到200万吨，用于钢铁化工生产等。虚拟电厂的调节能力将达到5000万千瓦以上，相当于50台不烧煤的大型火电机组。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劲松在昨天的发布会上表示，15五期间，我国在扩大西能东送的同时，要加力推进西能西用。
2: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劲松介绍，西能东送要进一步扩大规模，切实保障东中部地区用能需求。电力领域加快三北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基地建设，还有外送通道建设，预计新增西电东送能力8000万千瓦以上。油气领域加快西气东输通道建设，煤炭领域持续优化煤炭运输布局，着力扩大江煤外运规模。
3: 西能西用要进一步加强产能协同，稳步引导生产力的布局优化，引导高载能产业有序向西部转移。未来西部地区不仅向外送电送煤送气，还要向外送产品送 token。
0: 来看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今天我们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1: 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能不能赢，赢了以后向何处去，是悬在每个中国人心头的大问题。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藏品是两本在烽火中诞生、为民族指明方向的著作。
0: 让我们跟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的讲述，去感悟那穿透迷雾的思想力量。
4: 这是毛泽东同志1938年撰写的《论持久战》，我们面前这一本是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单行本。当时全民族抗战爆发仅一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亡国论和苏胜论搅得人心惶惶。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也有人说只要打3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就在这迷茫时刻，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这部5万多字的著作。著作分析了中日双方四个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这决定了中国不能速胜。但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加上日本是小国，中国是大国，我们得道多助，敌人食道寡助，这决定了中国不会亡。结论就是，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5: 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他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指出争取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这大大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4: 如果说论持久战回答了怎样打赢，那么这篇著作就回答了打赢之后去向何方。这是毛泽东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毛泽东开宗明义地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文章写道：“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5: 新民主主义论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指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走向社会主义前途的过渡阶段。理论的系统阐明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趋于成熟。

0: 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自觉性。
1: 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一本昭示抗战必胜，一本描绘建国必成，两本著作没有枪炮的硝烟，却有着真理的磅礴力量。他们诉说着党在民主危亡关头不畏艰难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在至暗时刻为民主指明方向、引领前进的历史担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三十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5G 信号覆盖城乡，正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5: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6: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
7: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方面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罗德里格斯称，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拉瓜伊拉州有超过100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些委内瑞拉民众站在废墟旁，焦急地等待着亲友幸存的消息，也有当地居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当地居民达利亚在强震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儿媳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此外，当地时间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

0: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的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因房屋受损而被迫撤离的民众涌入当地的集中安置点。
2: 尽管加拉加斯也受到地震影响，但当地民众仍自发组织起来，为本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灾民募集物资。
3: 在加拉加斯一处由体育场改造的临时安置点，许多受灾民众已经住进了救灾帐篷。他们表示，不知道何时才能返回家中。
4: 目前，加拉加斯已设立了多处募捐点，民众自发送来食品、饮用水和医疗物资，在志愿者的组织下打包送往此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
5: Hay mucha gente herida. Hay que tratar de entre todos aportar el granito de arena. Agua, insumos médicos, estamos llevando compotas, bebidas azucaradas, que nos apoyen porque la gente necesita dulce. Todo lo que nos está pidiendo.
6: Y bueno, estamos desde las 10 de la mañana recogiendo todos los insumos que sean posibles. Ha llegado muchísima gente. Deliveries de Farmatodo han llegado.Muchísima gente con muchos insumos, cobijas, almohadas, comida, anestesia, medicamentos, todo. Ahorita lo que estamos intentando organizar es cómo bajarlo hacia La Guaira.
1: 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卡蒂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多家超市。地震发生时，他正与家人在车上经历了这惊魂的一刻。
2: 我们的记者也联系到了他，并对他进行了电话采访。
7: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10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10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面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1楼2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3楼已经到了1楼这里。
8: 地震发生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在当地，第一时间投身一线救援。
7: 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因为大型的机械相对缺乏，所以只能把我们能够找到的发电机、电灯筒这些东西带着，然后拿着工兵铲、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开始组织人，跟着当地宪兵队的人员进行救援。据我们统计，是大概有8个人是困在里面，我们把他们成功的从废墟里面救出来，我参与救援成功5人，但是还有人在废墟下面，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位置，没有困在废墟里面的，已经在大使馆的安排下安全地送到加拉加斯去了。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支持委方救灾，

0: 和灾后重建。
1: 中方还将视伪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0: 当地时间24号，强震发生后，由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全国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受损关闭，原本连接外界与委内瑞拉的主要航空线路也受到影响，国际航班一度被大量取消。
1: 目前地震救援的黄金72小时灾后救援窗口期仍然存在。祖乃记者从巴拿马搭乘航班前往震中地区报道的途中，在机场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力量正争分夺秒地集结起来，希望尽快进入地震受灾地区开展救援工作。
2: 那我即将搭乘的这个航班呢，是前往距离这一次震中地区比较近的一座城市叫巴伦西亚的航班。大家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救援力量，也在这里集结，希望能够搭乘航班前往地震震中区域进行救援工作。
3: 这架飞往巴伦西亚的航班上乘客众多，其中很多都是从国外赶回的委内瑞拉人，他们也向记者表达了期盼家人平安的愿望。
4: Tengo familia en Caracas y tengo familia en Barquisimeto.
5: ¿Qué tal la situación?
4: Muy difícil, muy triste y devastador esos terremotos que ocurrieron, porque fueron dos y fueron muy seguidos y se des...La Guaira está muy destruida, muy golpeada. La Colonia Tovar, Maracay, Valencia.
5: ¿Y ahora va usted regresando a Venezuela?
4: Voy regresando a Venezuela, sí.
5: ¿Qué va a hacer?
4: A encontrarme con mi familia y abrazarlo.
0: 当地时间26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在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联合国系统正全力支持该国政府主导的救援工作。联合国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款1500万美元投入救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时拨款250万美元。迪亚里克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电话，表达了对委内瑞拉地震灾区人民的慰问。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总计包括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和100多只搜救犬。
1: 此外，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在委内瑞拉储备的物资可为超过10000户家庭提供2个月的粮食支持。联合国难民署也表示，该组织正在协调开展核心救援物资分发。
0: 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大量人员被困。那么接下来，当地在救援安置与灾后重建方面有哪些难点呢？
1: 我们来看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研究员陈红的解读。
6: 这次地震造成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这个损毁严重，本身委内瑞拉的这个基础设施条件也比较差，所以对这个后续的救援会形成很多困难。一个是交通条件薄弱哈，首都机场又受到了这个损毁，停用。震区的一些道路由于滑坡造成了中断啊，大型的救援机械、工程机械难以运抵到现场开展搜救，同时救援人员也很难及时的抵达灾区开展有效的救援，物资运输和伤员运输的效率比较低下。二是水电通信设施老旧损毁严重，大范围的断电断水，燃油紧缺，通信信号中断，会造成这个指挥系统统筹困难，整个物资调运困难，饮用水短缺也加大了这个现场的这个灾区现场的防御卫生压力。三是这个它的医疗体系也是先天不足，加上长期受外部制裁，药品、医疗耗材储备匮乏，多家医院无法正常接诊，大量的重伤患者救治保障不足。四是当地自建的这个民居啊，老百姓自建的房屋抗震性能较差，楼房的坍塌结构复杂，这个余震频发啊，这么几天来废墟作业也容易造成二次坍塌，所以对当地老百姓这个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另外呢，这个委内瑞拉国家这个应急物资储备也不足，物资分配体系也不够完善啊，大量的民众现在得不到妥善安置，公共卫生的防疫条件、防疫压力也比较突出，将来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的缺口也比较巨大。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6号22点

29分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根据日本东海旅客铁道公司消息，受地震造

0: 深度20公里。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26号晚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2人受伤。日本气象厅表示，目前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等灾害的风险，但当地民众需要在未来一周，特别是未来2到3天内，警惕发生同等级地震的可能性。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地时间26号晚就山梨县地震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表示相关地区核设施未发现异常状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0: 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
4: 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针对近年来频发的心机商标误导公众、扰乱市场的突出问题，新法补齐制度短板，细化监管规则，加大惩处力度。所谓心机商标，即法律意义上的欺骗性商标标志。部分经营者钻制度漏洞，刻意设计带有误导性的商标标识，通过文字、组合、示意等巧妙包装，刻意制造认知偏差，诱导消费者对商品的质量、成分、生产工艺、产地信息以及经营主体资质产生错误判断，以此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新法明确，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
5: 商标法从3个方面加大了打击力度。第一，注重源头治理，对故意申请注册欺骗性标志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人，新商标法规定了行政责任，这意味着治理重心不再局限于事后的纠错，而是强调从源头上阻断心机商标进入市场。第二，填补对误导性使用行为处罚不足的制度空白，实现了从禁止注册向规范使用的制度延伸。第三，完善了公众监督机制，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
6: 为有效化解商标批量恶意投诉、借维权牟利、商标恶意碰瓷等市场痛点，新规从严把控商标注册入口，从源头遏制囤积注册乱象。
4: 在严格注册申请条件方面，明确规定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商标注册申请将不予注册，违反此规定并造成不良影响的申请人同样面临警告和10万元以下罚款。在完善商标使用要求方面，重申注册商标无正当理由连续3年不使用的，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予以撤销。同时，在侵权诉讼中，若被控侵权人以商标权人未使用商标抗辩，法院可要求商标权人提供侵权行为发生前3年内实际使用该商标的证据。在加强商标代理监管方面，要求商标代理机构将其从业人员信息报备，并规定代理机构明知或应知委托人申请属于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囤积等情形仍接受委托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0: 以往，我国不少实体外贸企业出海经营时，频繁遭遇商标境外恶意抢注、海外维权、举证难、成本高、 严重制约品牌国际拓展。

0: 对此，新商标法增设驰名商标境外案件确认法定条款。
1: 在境外商标注册审查审理或者处理商标案件过程中，需要证明商标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应当事人请求，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以依照本法第63条的规定对商标驰名情况作出确认。新法第63条的规定，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标，持有人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请求驰名商标保护。在商标注册审查审理查处商标违法案件或者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过程中，当事人依法主张权利的，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根据处理案件的需要，可以对商标驰名情况作出确认。
2: 昨天，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一个职业晋升的新通道。
3: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师能力水平评价服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失智预防、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养老服务师去年被纳入国家新职业名录，本次暂行规定发布之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清凉一上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 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了打击， 以此作为对25号 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26号， 针对美国官员称已就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建立直接沟通热线的说法，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予以强烈否认， 并称这种情况从未发生， 将来也不会发生。
2: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 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 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
1: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 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伊朗外交部声明称，

0: 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不仅未能带来安全，反而成为地区动荡和分裂的重要因素。声明指责美国曾利用部分地区国家境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敦促有关国家重新审视自身安全政策，根据国际法和睦邻原则，防止第三方利用其领土和设施从事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3号起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25号，卢比奥与海合会成员国外长在巴林麦纳麦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0: 根据斡旋方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的说法，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石油出口等议题已有部分进展。
1: 不过在最核心的核问题上，美伊双方近期再次出现明显表述分歧。谈判前景如何，又有哪些不确定因素？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江浩宇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观察报道。
2: 美伊下一轮技术谈判计划在6月30号在瑞士举行。那按照目前安排，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问题、经济重建以及监督执行四个工作组展开磋商。而从目前各方表态来看，推动谈判继续进行仍是主流共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海湾三国之行期间表示，希望尽快推进技术磋商，并强调美国希望在地区内盟友的帮助下继续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也表示，未来几周将继续协助双方落实谅解备忘录。25号在巴林举行的海合会与美国部长级会议上，海湾国家也普遍欢迎霍姆斯海峡恢复有限通航，并支持各方继续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温。那从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部分议题确实出现实质性推进，比如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恢复有限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共同开辟了临时航道，美国也宣布对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阶段性制裁放松措施。但目前恢复的是有限通航，并非全面恢复，地区安全风险依然存在。不过在决定最终协议走向的核问题上，美伊双方再次出现明显的各说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希望核查工作人员尽快进入伊朗展开工作。但伊朗方面则明确表示，所有涉及核查、浓缩铀库存以及核活动限制等内容都属于最终协议阶段讨论事项，而非当前技术性谈判议题。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称，无论最终是否达成协议，只要其担任以色列总理，就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那总体来看，目前美伊已经重新建立沟通渠道，霍姆兹海峡通航、伊朗石油出口等部分议题开始落实，为后续谈判创造了一定条件。但真正决定谈判成败的仍然是核问题，尤其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解除制裁与履行顺序等关键议题上，双方立场仍存在明显距离。如果这些核心分歧无法缩小，技术性谈判仍可能反复，地区安全局势也很难说真正进入稳定阶段。总台记者江浩宇，阿联酋迪拜报道。
0: 26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后，以色列与黎巴嫩就以军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达成一项框架协议。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频讲话中称，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并将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黎政府军队。不过内塔尼亚胡同时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驻军。
0: 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当天早些时候，这7名武装人员在黎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附近转运武器，武器被运送至该地区一处建筑内。
1: 以军称，该建筑被真主党用作战斗和观察哨所，武装人员曾在此策划并准备实施针对以军士兵的袭击行动。 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相关。

0: 威胁。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160名俄罗斯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方面控制区被遣返，作为交换，160名乌方被俘人员被遣返。通报称，被送回的俄罗斯军人目前位于白俄罗斯境内，随后他们将被送回俄罗斯，并接受进一步治疗和康复。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160名乌克兰军人回到乌克兰。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
0: 佩斯科夫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不能认为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是绝对中立的。但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出面调解俄乌问题依然持开放态度。
1: 日本国会参议院昨天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这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
2: 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2026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此次修法为攻击他国而将军事领域扩展至太空，只会导致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加剧对立，并招致战争，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25号在国会就相关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后也表示，在行使集体自卫权范围等基本问题尚未厘清，相关定义仍然模糊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宇宙防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断推进相关讨论，这种做法存在问题。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0: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提高防卫预算，解禁武器出口，推动日本国内军工产业发展。26号，日本民众在日本最大军工企业三菱重工总部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杀伤性武器出口。
2: 日本政府连续多年提高防卫预算，以扩军备武带动军工企业增长。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IHI 公司均实现历史最高利润。
3: 三菱重工がその国と一緒になって人を殺すための武器を輸出することとか戦争を促進するようなことをしているからです。お互いにその輸出促進しやすくするとか儲かるようにっていうようなあのズブズブのですね関係だと思ってます。
4: まあ、日本政府の政策が変わって殺傷能力持つ武器がもう本当に全面的に輸出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時にあのやっぱり三菱重工が非常にこう今後儲けを得るってことで、今までもその、まあ、攻撃化が可能であっても防衛目的っていうふうに今も政策上は言っているっていうのもありますけど、まあ、三菱もこれからその本当にあの殺傷能力があるあの武器っていうものが実際に、まあ、ミサイルとか護衛艦とかそれがどんどん輸出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わけなので、まあ、戦闘機もそうですね。まあ、そこにごまかされないようにその本当に何を作って何を売ってるのかっていうことをきちんと見て私たちもそういう告発しなきゃ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2: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扩军备武，不断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如今日本政府为扶植军工产业，不仅加大防卫预算投入，还加速推进修宪，这种走向战争的动向让他们感到担忧。
5: いや、それはやっぱりあのやっぱり 戦争の反省というものをどう考えるかということ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あのやはりあの戦後その平和な社会を作って戦争の反省からね

0: 积水最深达十余米，全村500余亩蜂塘里正值采摘旺季，鲜果陆路外运通道完全中断，40余户种植户面临鲜果滞销、腐烂、损耗的难题。
1: 得不到及时采摘，运不出去的话，果子就会烂在树上，对农民的话就会全年造成损失了，今年的损失就没有了。
0: 为解决果农燃眉之急，当地政府协调塘边镇消防救援队到场支援，救援人员使用皮划艇、冲锋舟搭建水上运输通道，分批转运蜂塘里鲜果出山。
2: 每天我们运输20多趟，一共运输了4000多斤，给群众挽回了4万多元的财产。接下来我们还会给群众运输，直到洪水消退。
0: 截至目前，当地降雨已停，但道路积水尚未完全退去。当地工作人员持续逐户摸排果农鲜果滞留情况，统筹做好抢收、后勤保障等应急抢运工作。
3: 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了强降雨，那本周末降雨将会如何发展呢？
4: 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5: 好的，那本周末应当说我国的主雨带的位置变化不是特别大，还是在西南到华南这一带地区。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像今天的时候，在西藏东南部、还有四川西部、云南的西部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而明天要注意西南这一带地区，有的地方呢降水会增强，特别是在重庆、贵州这一带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同时，明天在广西、广东、福建这一带降水还会继续，不过强度会有所减弱。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末两天北方的天气，特别注意周末两天在华北、东北这一带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整体来说呢，雨量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局地可能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并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以上地区的朋友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我这方面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3: 好，谢谢刘超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高温情况。近期我国的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北方的新疆和南方的海南等地，其中在过去一周左右时间，海南岛全岛大部分地区普遍出现37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4: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海南岛西北半部局地高温天气将持续。截至昨天，海南省气象局已连续第6天发布高温4级预警。
6: 此次高温过程具有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两大特点。6月12号至25号，海南共有17个市县出现了高温天气，其中澄迈、昌江等地的高温天气已经持续10天以上，还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7: 如6月24日，定安县40.1摄氏度突破当地年最高气温记录，澄迈县41.1摄氏度突破了当地6月最高气温记录。
6: 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海南部分地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目前，海南的早稻、芒果、莲雾等作物处于采收期。气象专家建议，农作物可以选在清晨或傍晚灌溉，增加土壤湿度，调节田间小气候。采收的水果要尽快转移到阴凉处或者遇冷入库。
3: 我们再来关注本周末全国气温的最新动向，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4: 刘超，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地的气温情况。
5: 好的，可以说本周末除了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提到的海南高温会持续之外，这个周末可以说炎热的天气的范围会增多。像今天，全国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有的地方呢还会有高温天气出现。我们重点来关注，像是河北还有山东这一带地区就有高温天气出现，像济南会在今天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那明天的时候，整体来说高温的范围变化不大。那像是明天在新疆北部还有河南北部等地，更多的地方会加入到高温的阵营当中，特别注意在河北、河南、山东这一带地区，不仅温度高，那今明两天的湿度也会增大。那湿度增大，感觉天气会更加的闷热，更容易引发中暑，也是提醒这一带的朋友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主持人，我这方面的信息就介绍到这里。
4: 好的，感谢刘超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和相关的提示。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欧洲，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德国、英国创高温纪录，荷兰多地学校停课。
0: 位于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沃蒂舍姆26号监测到36.9摄氏度，创下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气温。英国气象局表示，这是英国连续第三

0: 天刷新六月高温记录。此外，英国气象局26号表示，伦敦及英格兰东南部等地区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将持续至当晚，局地最高气温预计可达37摄氏度。德国气象局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下午5时，德国西部萨尔州测得41.3摄氏度的高温，刷新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据德国气象局气象学家称，未来几天德国气温可能进一步创下新高，预计27号和28号，德国部分地区的气温也将超过40摄氏度。26号，受高温影响，德国部分地区的输电线路和高速公路发生损坏，西北部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大型聚集性活动和体育赛事取消，德国大部分地区的森林火灾危险等级升至最高级。荷兰媒体26号报道称，荷兰六月气温创下历史新高，埃因霍温当天下午2:40测得38.2摄氏度，此前荷兰六月最高气温记录为37.9摄氏度。据荷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气温还将继续攀升，有可能达到40摄氏度。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荷兰多地26号升级防暑预防性措施，荷兰多地中小学及高校26号暂停授课。
1: 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25号在官网发布文章称，需要警惕热带夜带来的健康风险。文章说，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法国24号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全国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西班牙、英国均报告创下了六月单日最高气温的记录，西班牙许多地区的气温超过40摄氏度。热带夜的定义为气温不低于20摄氏度的夜晚。由于夜间本是身体休息恢复的时候，如果气温较高，身体就不能得到较好的恢复，从而增加健康风险。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昨天由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正式投入业务化运行。海洋热浪是海温连续5天超出当地常年均值的异常增暖现象。该产品可预报全球海域未来一周海洋热浪的生效过程、影响范围及强度变化，可提升我国海洋热浪灾害预判和应急处置能力。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为有效应对海水倒灌、海平面上升等自然灾害，加强海洋灾害应对管理，最大限度减轻海洋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自然资源部修订发布海洋灾害应急预案，更新了海洋灾害应急响应启动标准，优化了超警戒潮位观测监测、数据异常报警、海水倒灌风险研判等内容。我们再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雷阵雨，23到34摄氏度。伊春多云，12到25度。天津多云，25到35度。呼伦贝尔小雨转阴，16到29度。鄂尔多斯阴转多云，18到29度。银川晴转多云，19到34度。西宁多云，13到27度。拉萨小雨，12到26度。达州多云转阴，22到33度。雅安多云转小雨，21到29度。遵义阵雨转中雨，20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大同小雨，15到28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3到35度。唐山多云转阴，22到32度。东营晴，23到33度。青岛晴，23到27度。三门峡晴转多云，21到34度。合肥多云，20到30度。淮安晴转多云，20到31度。盐城晴，19到29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6到30度。澳门大雨，28到31度。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呢，
6: 中国酿，世界香。

0: 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2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6月26号，习近平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6月26号，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6月26号，李强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6月2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6月25号至26号，丁薛祥在新疆调研时强调，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6月26号，王毅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展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
4: 26号，联合国多个机构对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展开评估后表示，此次委内瑞拉受地震影响人口或高达676万，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人道需求十分紧迫。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6号22点29分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日本气象厅随后报告称，23点17分左右，山梨县东部再次发生地震，震级3.3级。
4: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6号19点34分，在苏拉威西海发生6.5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另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26号18点34分，印尼北苏拉威西省西北196公里海域发生6.8级地震。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在视频讲话中称，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驻军。
0: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
4: 国际油价26号显著下跌。